0: 一上来身体这个汗啊就大汗淋漓，出得特别厉害，而且呢随着汗出的多，我们身体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啊，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头发油到洗都洗不干净的时候，
1: 这个也是湿的
0: 原因，又油又腻，对吧？你想想，其实我们湿有个问题，就是它很重浊，就身体会显示出很多脏的表现，比如说油腻、眼屎多，那么还有呢，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胃口不佳？
1: 有
0: 吃东西觉得哎呀吃不下去，蹲在那里，因为湿气会阻遏气机，还有呢，这个湿呢会囤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多。这种情况下会看到这种大腹便便的情况，
1: 那我会以为是自己吃胖了。
0: 对，很多人会觉得吃胖了，对吧？因为现代人有个特点，就吃的厚凉肥甘特别多。那么这些厚凉肥甘，随着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湿，也就我们说的浊水、浊液、浊气堆在身体里面。而且堆着的情况是它很难被消耗掉。所以你说如果它只是身体里面某些容易代谢的脏水，那你每天都在排便排尿，对吧，都在出汗，应该是排掉的，身体是应该慢慢的越来越消瘦的，但是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会导致身体里面的湿会更重，那么还有就是这些湿啊，它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啊，它在上焦会什么表现，我们是不是经常有些人就在那里咳个不停，
1: 对，
0: 嗓子眼里面觉得哎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黏子嘎哒，这都是上焦有湿的表现，所以你的咳痰喘跟它就有关。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蔓延到皮肤表面，你看看很多人是不是
1: 这是青春痘吗？
0: 不光是青春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脂溶性的毒素会从皮肤上面去排除，所以当我们的毛孔被堵住，而我们的皮脂腺有很多的油脂的时候，就会表现这个状态。
1: 它明显不是青春期嘛？
0: 对，
1: 它明显是成年人。
0: 所以这些问题，你看我们刚才这一堆的东西，你但凡有一两个在身上，你就难受死了。
1: 那我这中了好几个呀，尤其是头发油腻，
0: 是的，
1: 大肚子这个地方也中了。
0: 所以你说，如果这些东西很多人说身上都有，哎呀，都有的情况，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1: 那这个属于大湿人吗？
0: 对，大湿人
1: 了。大湿。
0: 大湿人不但是那个就是胃口不好，中焦有湿，上焦不好，经常咳喘，外表表现出来就头发又油又腻，脸上经常暗沉爆痘，还有就是一上厕所那个都在粘在马桶上
1: 冲不掉，
0: 而且有一种叫里急后重的感觉，就是你有了上厕所的感觉是马上要到厕所，感觉那个地方守都守不住，然后一到厕所哗的一下就泄出来，然后粘着马桶冲都冲不掉，这都是身体不得劲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湿是我们身体没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气血，气血当中湿最麻烦，其他东西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为什么？因为它会跟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跟热会搭在一起，跟寒会搭在一起，跟风会搭在一起，而且关键是它在身体里面黏腻重浊，阻遏气机，很难被清除。
1: 那刚才看到这么多，邱老师讲了就是好几个板子，那时候有些人说可能我没有那么多，那我就不是了，那有可能他是小诗人，有没有可能？
0: 也有小朋友啊，
1: 小朋友小诗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大诗人我们是成年人，可能这个表现严重一点，小诗人小朋友们那调理也应该注意。

0: 天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儿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使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不对，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药、
0: 啊、配点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青粥也可以啊。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它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1: 佛跳墙，
0: 佛跳墙
1: 来了，
0: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1: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0: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1: 对，
0: 也是特别美味的。
1: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
0: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1: 可以，
0: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1: 国宾路有的，
0: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1: 是
0: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1: 对，
0: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1: 对，确实，
0: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1: 对，
0: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1: 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1: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好吃。
1: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 上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0: 所得啊，
1: 对，很 Q 弹，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嗯、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嗯，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哎呦，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0: 很紧实。哇，
1: 很 Q 弹。
0: 这个就是它的神经系统。哎，而且海星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呀、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1: 是，
0: 对，嗯，
1: 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0: 咱们给它切一下，看一下哈，
1: 感受一下。
0: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嗯。
1: 弹刀的啊、嗯，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哎呀，
0: 你看，
1: 对，
0: 没有空腔啊，
1: 对，满长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出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嗯、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嗯，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嗯、
0: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1: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嗯，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嗯，这一包就是一斤啊，嗯、一斤，嗯，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嗯，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一斤，嗯，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1: 对。3斤
0: 就是15到24头，
1: 对，
0: 1598。嗯，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哎，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嗯，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1: 对，
0: 6斤装最多有48头，嗯，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1: 5到8头一包，
0: 5到8头。
1: 对，
0: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1: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哎，
0: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哎，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嗯，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1: 不会低于60克。
0: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嗯、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嗯，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哎。再有就是，哎，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1: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0: 哎，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1: 是、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多。
0: 2738，
1: 对，
0: 再有就是相当于
1: 凑单
0: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嗯，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嗯、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夏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1: 对，
0: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4: 太霸气了！
3: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5: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6: 物
5: 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哺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就是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实说，以前我们看到的葱烧海参这葱比我们的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0: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1: 有啊，
0: 走路没劲儿，
1: 软软的
0: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1: 是，
0: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1: 对，
0: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
0: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1: 对，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1: 是，
0: 然后高黎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一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1: 少吃，
0: 哎呀我少吃，我吃得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对，
0: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1: 当然，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1: 好嘞，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1: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点看，
0: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1: 当然，
0: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1: 来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0: 我也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1: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0: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1: 不能
0: 少。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1: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0: 很好，
1: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营养保留特别棒。
0: 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哇，非常 Q， 很好吃。
1: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0: 你爱吃海参吗？
1: 我爱吃海参，
0: 我超爱吃海参。
1: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0: 市面
1: 当中还贵。
0: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1: 贵得不得了。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6: 一般都不点，
1: 太小了，
6: 是不是？
1: 对，太小了，
6: 是不是个大实话？
1: 对，太小了，一盅。然后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盅佛跳墙，这里面还剩一点点。我们这个
0: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1: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0: 40来块钱一根。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100克，
1: 接近100克，对，
0: 100克，因为我们一袋是1斤，
1: 对，5到8头。
0: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5头的参，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1: 是呀，
0: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1: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
0: 真的
1: 这么大，
0: 你能吃到100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
1: 八头
0: 的也不轻，
1: 60克
0: 也有60-70克了。
1: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好，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1: 没问题。就这个
0: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1: 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0: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1: 对，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1: 对，
0: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1: 是，
0: 我也没有犯规，
1: 还
0: 真是。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1: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的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啊。
0: 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
1: 呐，精氨酸呐，
0: 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1: 对
0: 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1: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桶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0: 哎，那是鸽子吗？
1: 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0: 鸽子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1: 现在天气热，
0: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1: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2头海参。嗯，然后观众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调一调，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嗯，你自己来看看，
0: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1: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0: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1: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0: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儿啊，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1: 真的
0: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1: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0: 真的。
1: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0: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1: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
0: 我自己来，
1: 太 Q 了。
0: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1: 是
0: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1: 对，
0: 可欢了，
1: 就剩下点鸽子架
0: 了，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1: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6: 好嫩啊，
1: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这肉头
0: 怎么能那么好吃？
1: 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0: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1: 不爱吃海参，
0: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1: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0: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1: 累
0: 啊，他工作也累，
1: 对。
0: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1: 不定点、不定时，
0: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身体。
1: 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0: 给大家看这本书。嗯，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啊。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这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嗯，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嗯，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嗯，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1: 灵芝孢子粉。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嗯，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1: 对，
0: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嗯，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1: 对，
0: 然后都有皂苷。
1: 对，哎，
0: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嗯，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我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嗯，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1: 对，
0: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嗯，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1: 好嘞，
0: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1: 对，
0: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1: 是，
0: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1: 对，
0: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哎，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1: 对，
0: 相当于是2738。嗯，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嗯，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1: 对，
0: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参，
1: 是，
0: 然后是5到8年的参苓啊，6到8年的参苓，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7: 菊姐，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8: 让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9: 张奶奶海参。
10: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9: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藏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1: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12: 阿姨生日快乐啊！
13: 谢谢你们，
12: 谢谢你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3: 吃了5、6年了。
12: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4: 可以啊，
13: 可以啊，
14: 可以。我这个乌龟发也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12: 给她补充点营养。
14: 对。
1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14: 71岁。
1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12: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0: 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
1: 哎
0: 哦，没有一套小组合
1: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个
1: 有
0: 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
1: 有
0: 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透一透。哎，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她就是回家，她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她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她也受我的影响，她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她就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
1: 全是高蛋白的，
0: 对，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那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
0: 对，
1: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
1: 啊，
0: 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有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76岁了，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再往下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一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
1: 嗯。
0: 那比如说50公斤，但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0、70公斤哈。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很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菜是够的，否则他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他都没有，你说他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
1: 哎，
0: 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你就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 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都是宝贝。哎，
0: 特别我妈，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2: 胡萝卜，
0: 就这三样东西。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哎，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哇，也很鲜。
1: 这个真的
0: 是，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如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那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就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0: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这样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生
0: 长。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三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物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0: 还有大组合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订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

0: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呐、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因为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儿，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 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嗯，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对，嗯，
0: 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要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哎，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是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有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鸡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6: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7: 阿姨生日快乐啊！
8: 对对对，谢谢你们，
7: 谢谢你，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8: 吃了5-6年了。
7: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9: 可以啊，
8: 可以啊，
9: 可以啊，我这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7: 给她补充点营养。
9: 对对，
8: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9: 71岁，
8: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7: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直爱着阿姨。
0: 我们的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
0: 它这个时候开始他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他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 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6: 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奶奶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订了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0: 吃这个湛湛的海鲜比较放心。
1: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锅里向一直有，中国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3: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1: 或是跟鸡汤炖呐、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
4: 谢谢你们，
5: 谢谢
4: 啊！
5: 阿姨，吃我们家海鲜吃了多久了呀？
4: 吃了五六年了。
5: 觉得我们家的海鲜怎么样呀？
6: 可以。我这也发的比较好，因为我的外甥女啦，高中考试很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5: 对她补充点营养。
6: 对。
4: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6: 71。
4: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的，名不虚传。
5: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个阿姨。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6: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5: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啊，所以就是嘛，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养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曲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应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0: 嗯，
1: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邱老师加了水，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就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1: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这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2: 也有这种感觉？
3: 有的，哇塞，好喜啊！就这个总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2: 这有时候要。
4: 大大的吸口气，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嘞？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硬质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
2: 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底，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4: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嗯，
2: 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
4: 废物的一个组织，
2: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 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 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黏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4: 什么？
2: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4: 对，
2: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 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 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管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 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左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 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4: 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多秒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主要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七样东西研磨的这 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2: 就几下就好了，
4: 我还摇得次数多了，
2: 三下就好了，
4: 三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2: 拌在饭里都可以。
4: 对的，非常的好喝，
2: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 这个香味其实就是这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芡实薏米白扁豆。
4: 哇，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让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2: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
0: 嗯，
2: 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2: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0: 是，
2: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
0: 嗯，
2: 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
0: 嗯，
2: 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两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2: 对，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两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2: 是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2: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嗯，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跟你呢，女的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茄有了，那么东方鲜茄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因为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我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会不会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是个的
4: 不舒服，
5: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
4: 是
5: 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三下就可以了，
4: 三四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 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 八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加八，足足十六盒。
5: 对，
4: 十六盒以外还有第十七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十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一包两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两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两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

0: 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富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富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富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富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多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富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五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富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富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富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富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富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富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富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的啊，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富硒乳鸽。
1: 对，
0: 富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
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

0: 好久没来了，
1: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五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夫妻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叫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前来抢线，021511990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就。

0: 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复西乳鸽。但复西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复西产品，复西产品就一定要有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复西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复西认证是只有复西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1: 对，
0: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复西，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了。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是的。
1: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0: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葛阳这边看起啊，
1: 好，
0: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1: 不便宜哦，
0: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1: 对，
0: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1: 是
0: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我们看一看
1: 这个
0: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1: 对，
0: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1: 对，
0: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1: 是，
0: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复西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1: 哎，
0: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1: 哎，
0: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1: 对，
0: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1: 对，
0: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1: 对，
0: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1: 对，
0: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0: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1: 对，
0: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了，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1: 对，
0: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1: 是
0: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复西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啊。
1: 对，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复式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五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虾就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五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五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那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十七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买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啊，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
1: 是，
0: 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以前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嘛，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

0: 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1: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 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肉鸽汤，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0: 对，
1: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0: 是
1: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购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
0: 小朋友吃的，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嗯，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嗯，对吧？嗯，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富硒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富硒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但是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匿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吉家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四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呢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嘿，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打嗝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块1毛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心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哦，
1: 从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了。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
0: 。
1: 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
1: 啊、
0: 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第三次直播，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三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赛事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它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哦，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它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哎，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啊，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腥气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
0: 嗯，
1: 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证捕捞的证书啊，
0: 嗯，
1: 鱼油目前只有极佳油
0: 啊，只有极佳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0: DPA。
1: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是，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不停的提炼，
0: 嗯，
1: 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值才会上去，哦，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对家的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
2: 哎，
0: 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是不是？哎，你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0: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0: 嗯，
2: 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
0: 嗯，
2: 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是，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2: 早饭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哎，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到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块，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块，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块，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块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块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块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Omega-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意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个含量。

0: 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还在跟秋老师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评比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真
0: 有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光通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两三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我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啊，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腥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儿，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荣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荣包衣技术哈。
1: 哎，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才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哎，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儿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0: 对
4: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
0: 这个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1月5号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而且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不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啊。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十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阿来4:25下午的第一场的直播。我今天是三场，从现在开始连着两场是我的，7:25还有一场直播，今天就这三场直播啊。
1: 又是劳模啊，
0: 这三场直播就劳模，三场直播不算什么，但是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场啊，昨天晚上最后一场啊，
2: 马上要退休了，使劲薅，
0: 这使劲薅，你咋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呢？来，这样啊，今天是两个全部都是全新品，全部都是吃的。
2: 对的，
0: 来，我非常看重这个，今天啊，
2: 中华老字号，
0: 来自苏州的松鹤楼，观众朋友，松鹤楼。姑苏六韵，
2: 六样东西，
0: 你听听人家这名儿写的啊，美味族
2: 是
0: 姑苏六韵美味族，都哪六样东西？199块钱不贵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哪六样东西。第一个糖醋排骨要不要？价是给涨来。糖醋白排骨要不要？
2: 苏帮菜的经典。
0: 对，两袋全是熟的啊。
2: 是
0: 开袋计时。
2: 开袋计时。
0: 两袋，我们待会儿全部给大家拆啊。
2: 好，
0: 素鸡一袋250克的。来，本帮熏鱼要不要？观众朋友，鲍鱼啊，本帮鲍鱼要不要？2袋250克，
2: 没错。
0: 来，这儿还有烤腐，这还有个咸鸡，观众朋友，250克，
2: 咸草鸡，
0: 八宝辣酱一袋，一共有六样东西，一共有十袋，
2: 对，
0: 一共十袋，那个克重有多少？
2: 都是250克，
0: 都是250克，那就2500克呗。
2: 对的，2500克。
0: 2500克，那就是几斤？3斤。
2: 对，3斤。
0: 3斤吧。
2: 2500，不对，
0: 2500斤。
2: 对，
0: 5斤。
2: 是。
0: 5斤，同志们，5斤不是3斤啊，
2: 5斤，
0: 2500克，来吧，我们先开啊，先开一个，
2: 直接拆好吧？
0: 先给我从我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2: 来，那就直接来，
0: 糖醋排骨先开始，
2: 好的，
0: 我们。到您手上跟我们现场是一模一样的，
2: 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0: 而且就是松鹤楼自己的本厂，
2: 没错，
0: 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没有外包。
2: 是，
0: 观众朋友啊，没有外包。
2: 是，
0: 你到那个苏州他的那个叫什么总店去吃，
2: 冠前街
0: 那个总店去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2: 你看，就是浓油赤
0: 酱，
2: 回去直接吃就行了。
0: 我的个天哪，观众朋友，
2: 糖醋小排，
0: 这排骨
2: 酸酸辣辣，
0: 这排骨
2: 是，
0: 不行，我得来一
2: 个，都是小排啊，都是仔排给大家做的，我们松鹤楼本帮的味道，酸甜口，是吧？真，
0: 我给你把骨头吐一下，
2: 慢点慢点，不急，
0: 我的骨头好，一个骨头，
2: 是。
0: 一个骨头，
2: 一点点，
0: 这是骨头，
2: 没错。
0: 哇，两个骨头
2: 是，小排就是没有什么骨头的，对吧？
0: 我咽下去了。比如说，其实嘴巴里是个大骨头，嘴巴里大骨头我咽下去，
2: 都是肉，
0: 活了我。哇，真可以啊！
2: 是
0: 老牌子就是老牌子。
2: 对的啊，我们松鹤楼同款的，
0: 好吃好吃，非常好吃，
2: 没错，
0: 不是那么咸，稍许有点酸。
2: 对，
0: 就在这种秋天的时候，嘴巴里面苦苦的那种时候，特别棒，特别棒啊！来，继续来，
2: 再来一个咸草鸡，
0: 咸草鸡
2: 是也是上海和苏州的本帮味道，
0: 没错没错，
2: 这样这一块，
0: 有，一个鸡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2: 对，然后一个鸡肉，
0: 一个鸡肉，看到了没有？250克，
2: 没错，帮咸草鸡，
0: 对，
2: 然后那个皮都是可以吃的，好吃，真好吃啊！
0: 我给你弄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草鸡，鲜草鸡，
2: 一定是草鸡，
0: 对，是的，非常非常香，这个香味儿我没吃，我已经闻出来了，来，是不是草鸡？我再把这个腿儿给你看一下，
2: 你看那个皮，
0: 这个腿一看就知道它不是肉鸡的，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阿姨们你自己看，对，现在都不能叫阿姨们，叫姐姐们，我现在得改过来啊，姐姐们
2: 是，
0: 姐姐们看看，你再看一下这个皮，你再看一下这皮，
2: 是，
0: 这是不是草鸡的皮？
2: 没错，
0: 观众朋友啊，你自己看看新鲜不新鲜？
2: 真的，我都闻到香味了。
0: 对，真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250克两包，好吧？
2: 是的，两包，再来一个。上海人最爱吃的，
0: 哗哗哗，电话线已经来了。
2: 好的，
0: 绝对值，六样东西，一共是有10件单品，
2: 你都
0: 能吃，每一件都是250克，
2: 没错，
0: 5斤，199块钱，
2: 没错，
0: 全新品首发啊！来，再来一个，
2: 这是我们的
0: 这鲍鱼。
2: 帮鲍鱼，再来。
0: 哎，这鲍鱼颜色浅哎。
2: 对的，
0: 这颜色很浅的。
2: 这苏帮菜的味道就是浅浅的。
0: 哦，不是那种黑黑的。
2: 对的，然后用鲢鱼给大家做的。
0: 这个大块块。这个大块块。
2: 没错。
0: 哎，你看一下人家这个肉，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肉，哇塞，250克。全部都是，就是让你看一下，它都是用的是肉那个鱼的那个中段，
2: 对的，
0: 看一下肉，
2: 只有大骨头，没有那种小刺的啊。
0: 对对对对，我要尝一下味道。哎，这会儿几点了？我怎么
2: 饿了？本帮的味道，
0: 哦，差不多我该吃饭了。
2: 4:30。你吃这么早，嗯，然后的话是那种本帮的味道，咸甜口，然后也不是那种很咸，但是有鲜味，对吧？然后骨头也没有很多。
0: 我一天两顿饭，
2: 是，
0: 嗯，我一天两顿饭。哦，
2: 所以真的是，真的是，
0: 可以吃出来鱼的鲜味，
2: 对的，
0: 很香很香。
2: 有两包啊，哎，慢点慢点，
0: 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不烫，
2: 是
0: 凉的，凉的，
2: 是
0: 烫了不烫？我就担心我别到时候把刺儿给卡上了。
2: 对的，回去就是你直接稍微加热一下，直接吃就行了啊。
0: 我们先开这三个好不好？因为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是，
0: 我们待会儿再接着给大家开，好不好？后面还有三样东西呢，好不好？来，一共是有6件单品。
2: 对，
0: 姑苏六韵，人家叫，人家叫姑苏六韵。哎呀，这名字起得真好。来来来，给大家讲一下，全是这一个地方生产出来的。近一点啊，再近。再进
2: 是，
0: 再进。
2: 下面
0: 我看在哪儿？再往下面，像这
2: 生产商
0: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地方在哪儿？在哪儿？
2: 对的，我们不贴牌的。我再强调一下，很多是贴牌的工厂，我们的秘方是不能给别的工厂的，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工厂给大家生产的。
0: 没错，
2: 你给人家生产那个料，是不是要给人家多少配比？是不是要给人家？我们是不能给人家的啊，所以我们都自己工厂生产。
0: 全新品首发，
2: 没错，
0: 全新品首发，好不好？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你肯定会回购的，
2: 没错，
0: 好不好？而且你第一个觉得值，第二个觉得哇，太好吃了，
2: 是，
0: 就像自己在家里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0: 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谢谢大家啊！很多人说丹姐好不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我以前啊不太敢吃苏州菜，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太甜了。
1: 对的。
0: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松鹤楼的东西，我觉得它改良了。
1: 没错。
0: 它把那个食材的那个鲜度提高了。
1: 对的。
0: 完了之后，把糖啊、盐啊什么的都压
1: 减掉了。
0: 减掉了。
1: 对的。
0: 减掉了。真的是这样的啊，观众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那个就糖吃的，那有一些你到苏州那些不太好的店啊，也不是说苏州所有的店都好，对不对？有些到不太好的店太甜了。
1: 没错。
0: 或者太咸了。
1: 是。
0: 我不太吃了。但是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吃着放心，
1: 因为很多上海人都爱去苏州来吃我们松鹤楼嘛。我们松鹤楼说实话，1779年就开始了，几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在观前街还有松鹤楼的门店呢，对吧？所以这个味道上海人还是认可的，所以可以做到基本不是很甜，也不是很齁咸，是上海人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出来的。
0: 哎，你不要等一会儿嘛，等镜头来了你再好了。
1: 好，
0: 辣酱浪费了一罐，你把这辣酱都好，
1: 好的好的，
0: 就少了一点嘛，对吧？
1: 对的。
0: 好，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八宝辣酱没出。还有一个素鸡没出，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四喜康复没出，
1: 没错，
0: 对不对呀？都好吃。
1: 是，
0: 你说这六样东西对于上海人来说，哪个说我不要吃的？你素鸡不要吃的，
1: 要吃；
0: 你康复不要吃的，
1: 要吃，
0: 对不对？这都是熟的，都是做好的，好不好？我们现场就那个，因为这个的话，我们想节省点时间，
1: 是，
0: 一共只有40分钟，我们现在走了10分钟了，
1: 没错，
0: 是不是？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完成自动订购啊！来，我敢给大家打保票，这个组合199样，居然里面放了6样东西，
1: 对的，
0: 满满的诚意啊！我跟你讲，作为供应商来好，作为品牌方来好，大家最喜欢做的生意是什么？一箱子里面就一件，
1: 对。
0: 要么就是全部是鸡，要么全部是鱼，
1: 没错，
0: 要么最最方便了。我跟你讲，从那个什么品控上也好，什么物流上也好，
1: 好控制呀，
0: 对，各个太好控制了。
1: 对的。
0: 烦就烦在什么？一个盒子里面放了8样东西，6样东西，最烦了。一般人是不愿意做这样生意的，
1: 没错，
0: 因为大家肯定没做过供应商，没做过品牌方，大家不知道，对吧？你真的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199块钱就1样糖醋小排，糖醋排骨是好吃，
1: 那吃着也没劲，
0: 但是要吃10包，
1: 对，
0: 对不对？和现在199块钱10包，但是给了你6样东西，
1: 是的，
0: 你要哪个？观众朋友，你要哪个？
1: 是。
0: 你要哪个？
1: 而且是我们百年松鹤楼出品的。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道理吧，稍微一跟阿姨们、跟姐姐们、
1: 姐姐们、
0: 跟姐姐们一讲，姐姐们全懂了。
1: 没错，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讲，这一就是他那一个包装箱里面，这6样东西，任何一个单品出了一丁点的问题，这一箱子全部就报废了。
1: 没错，
0: 全部就完蛋了。这一批货就完蛋了。
1: 对的。
0: 风险要大很多，
1: 没错，
0: 6×6都不止。
1: 是的，
0: 而且虽然说是6件单品，但是它总归还有点小配料，比如那个八宝辣酱，八宝辣酱里面有8样东西了。
1: 对的，
0: 对不对？你想想，哎，所以这个就是个烦，就是个麻烦，
1: 没错，
0: 懂不懂？所以人家有一些品牌嫌麻烦的，人家不会这么组的。
1: 是的，
0: 不愿意整。
1: 但是你拿回家，你吃不麻烦，你直接加热一下，用热水泡一下，直接吃就行了，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站在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你站在你自己供应商的角度、品牌方的角度，怎么省事怎么来，
1: 对，
0: 对不对？我把品质给你做好就行了嘛，
1: 对的
0: 啊。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不是这样了，
1: 没错。
0: 哎，尽量让大家花同样的钱。多尝几样我的好东西，
1: 对的，
0: 对不对？你看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我说的非常实在啊。
1: 是，
0: 好，谢谢大家。来，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
1: 对的，今天是全新品，然后的话是199，里面姑苏六运总共有6样东西：糖醋小排2包，素鸡1包，然后本帮鲍鱼2包，四季烤麸2包，咸草鸡2包，还有一个八宝酱1包，总共10包东西，有肉有素，给大家都分配的好好的。
0: 但是都好吃，
1: 是，
0: 真的都好吃啊！来来来，我们马上回到节目。
1: 好嘞，
0: 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7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全新品啊，全新品，我再把组合构成说一下。
1: 好，
0: 你那都有东西不？
1: 都有。
0: 我拿什么？我说什么？你把什么东西给我拿来？
1: 好的，
0: 好。来，第一个糖醋排骨有2袋，每一袋250克，
1: 2袋
0: 糖醋排骨就是有1斤，
1: 没错，
0: 就等于是有1斤。
1: 是，
0: 看到没有？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就等于是有1斤糖醋排骨。
1: 来，
0: 接下来，接下来是5香素鸡，有
1: 5香素鸡，有
0: 5香素鸡有没有啊？
1: 1袋，
0: 一袋，这就是1袋。
1: 等会拆出来给大家看。
0: 它外面也有包装，有包装，
1: 有包装，肯定有包装
0: 啊，都有包装，都有包装
1: 啊。
0: 5香素鸡有1袋。

0: 这样的哈，来再来，
1: 好，
0: 那个本帮鲍鱼有两袋，每袋250克，看到了没有？这里面就是鲍鱼，这里面装的就是鲍鱼，刚才已经给大家拆过了啊。再来一个四喜烤麸，
1: 来这里，
0: 四喜烤麸
1: 里面两包啊，
0: 上海话叫烤麸，对吧？烤麸，一定
1: 对啊。
0: 这我舅妈给我教的，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得有这个菜上桌，是要靠夫说是，把我们都笑死了。我们家就典型的女强男弱家庭，我们家我那姐姐、表姐、舅妈、我妈
1: 都很强势，
0: 反正就女人就是哇，就是那个能把房顶掀翻。完了之后我舅妈说，哎，过年一定要有这个大呀，这样靠夫的，
1: 没错。
0: 我们说靠得住吗？靠夫靠什么靠？
1: 是
0: 笑可笑了，但是啊，这就是。这种文化嘛，对不对呀？
1: 对，
0: 那以前这靠夫还自己在家，对不啦？
1: 我
0: 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吧？那男的现在都不太那个来，都不太靠谱，都不太靠谱。来来来，还有一个叫什么？
1: 浅草鸡。
0: 浅草鸡有几包？
1: 两包。你哦，
0: 浅草鸡吃价格
1: 是的，
0: 两包。
1: 浅草鸡真吃价格，
0: 真吃价格。
1: 我们这是一斤的浅草鸡给大家啊，
0: 一斤的。
1: 是的。
0: 完了，我们有两包，好不好？哎，不，一共一斤，一共一斤啊，两包一共一斤。来，再来一个。
1: 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呢？
1: 我拆掉了。
0: 来来来，都有带仨。来，八宝辣酱在这儿。八宝辣，一共199块钱啊。十包那就19块钱一，19.9一袋儿，
1: 对
0: 不对啊？咸草鸡19.9，我的妈呀！来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咸那个八宝辣酱。
1: 好的。
0: 八宝辣酱在这里，是八样东西。哎呦，这还有肉的。
1: 六样东西有啊，肯定八宝辣酱里面是有肉的。
0: 哦，你看这个肉，哎，
1: 没错。
0: 你看一下人家这个肉丁丁。哎呦，都有，这也是肉啊。
1: 对的。哦
0: 呦，这个
1: 就上海人吃面的那个八宝辣酱，就是我们苏州的这个味道嘛。
0: 哎，待会我过去吃啊。哦，太好吃了。
1: 是的，酸甜口是吧？嗯，
0: 太好吃了。来继续。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本帮素鸡，来这一袋啊，给大家，你看这个素鸡做的，
0: 这个是也是熟的，其实直接就能吃了，
1: 没错，直接吃，直接吃，
0: 直接就吃了，
1: 对，直接吃。
0: 那这个怎么吃呢？就放在面里面，
1: 对，放在面里做个浇头啊，都可以。然后的话，你平时冷菜啊什么的都可以的，这就直接吃的，对吧？是不是那个豆豉味、香味、咸甜味都在一起了？哇
0: 塞，
1: 是，
0: 满满的，
1: 这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松鹤楼的老味道，给大家满满汤汁。
0: 还有啥东西？
1: 还有一个四季烤麸在那边，我给你拿一下。
0: 没货了？
1: 有，
0: 快，来来来，这你看一下，大家都急成什么样？快，
1: 来，就一道经典的上海烤麸，
0: 只带了一袋。哎，
1: 对的，下面有。
0: 哦，还有啊？咋回事？这货不太够的样子，这怎么
1: 来？
0: 哎，这里面还有点。
1: 好，
0: 你这个嘉宾啊，你训练出来啊，这里面东西一定要全部都倒出来，否则的话，观众会学的少。
1: 是，
0: 就是懂不懂？咱也没往里添，但是该有的咱也得有嘛。
1: 对。
0: 是，哎呦，这个烤麸的颜色啊，
1: 真的漂亮！
0: 你自己看看这个烤麸的颜色。
1: 啊，都已经浸透到那个整个烤麸里面，都吸满了汤汁啊。
0: 哎，我跟你讲，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吧，那个学做烤麸。四喜烤麸我学过哦，学不会啊，这个东西，这个面，这个叫面筋吧，对不对啊？完全不会做，完全不行，你自己做不好，它像渣子一样的，完全
1: 不
0: 行的，
1: 哎，
0: 就是一半连这个都做面筋都做不出来，
1: 没错，
0: 我就放弃了，我就对这道菜啊就敬而远之了。
1: 是，
0: 我知道难度太大。
1: 是的，现在你回去直接拆了，直接吃就行了。
0: 哦，太好吃了。
1: 对的，都是那个豆豉香味。总共是六道东西，六样东西啊，每总共是十包东西给大家。
0: 这个不服不行，真的，就人家那个味道调的啊，这个味道调的不服不行。
1: 一定是松鹤楼。
0: 你这六样东西，你拿回家后，你最想吃什么，你就先开什么。
1: 对的。
0: 比如说六样东西，我今天晚上先开三样，随便你，只要先想吃的，你就开。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没错，
0: 真的，就最刁的阿姨、最刁的姐姐，这都不会失望的啊！稍微容我改两天，好不好？稍微容我改两天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在这儿，生产商
1: 是，
0: 来来，再给一个镜头，我们收了啊！
1: 好，
0: 还有22分钟，全新品首发啊，之前没有卖过、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松鹤楼自己的公司，我们不是贴牌的，我再强调，因为贴牌的话要把那个配方给工厂，我们配方不外传。
0: 我跟你讲，你肯定问这六道菜哪个最好吃，我给你讲讲啊。
1: 对。
0: 都好吃，我是从小排开始吃的，小排、鲍鱼、草鸡，这个四喜烤麸、八宝酱，还有这个都好吃，真的都好吃。我不骗大家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带了自己的晚饭，纯属多余。哎，我在这就，我的苏州面也来。
1: 面是你们的面啊？
2: 对的，苏州的面。
0: 天哪！
2: 因为我们这个苏式面嘛，都是用的细面给大家做的。正常的话，其实这六道菜，对的，这六道菜呢，又可以当就是面的浇头，又可以当主菜给大家做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哎呀，让人馋死大家！干先赶紧订啊！订完以后，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送。
2: 没错。
0: 送完了以后，明天早上吃不到，明天晚上，
2: 后天早晨，一定能收到。
0: 明天早上能收到，明天早上早饭你能收到？
2: 收不到。
0: 我们姐姐可是6点钟车子吃饭，能收到啊？你别在这儿那个什么，后天早上早饭就可以收到了啊。
2: 对的，
0: 哎呦，我该放点啥？
2: 你想吃啥？你说吧。
0: coffee 给我拿来，coffee能放进去吗？
2: 能放，
0: 对不啦？
2: 你少放点啊，不要。
0: coffee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哎，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把这六样东西全放进去？
2: 完全有可能。
0: 真的吗？有这样吃的吧？这就是那个叫土豪吃法，是不是？
2: 就是叫六浇面。六浇，因为苏州是讲一浇、两浇、三浇的嘛，你可以吃六浇面。
0: 六浇面多少钱啊？
2: 差不多60-70块钱吧。
0: 一碗，
2: 六种东西。是啊。
0: 我现在就要六浇一下。
2: 好，
0: 来，太爽了这个。
2: 是，再来一个素鸡
0: ，放在这里啊，素鸡放在这里。
2: 还有
0: 我的
2: 本帮仙草鸡
0: ，哇塞，简直绝了。
2: 这咸草鸡真的好吃。
0: 来，哎呦，我的这个糖醋小排，
2: 我们都是用的仔排啊，都是那种软骨。哇，这一碗真的是。
0: 这一碗。
2: 在苏州就正宗孙鹤楼吃一碗，没80块钱下不来。
0: 真的吗？
2: 真没80块钱下不来。
0: 镜头给我，这简直了，这个。
2: 是的。
0: 那个供应商说，丹姐要不要准备馒头？馒头是啥？这会儿得这吃面。
2: 是的，
0: 我们
2: 六种浇头，
0: 这个，
2: 对吧？都可以放。回去你直接就是当个主食，当个面浇头都可以。我们在苏州就是六种浇头的苏式吃法。
0: 虽然说立秋了，但天气特别热，是不是啊？这两天暴热暴热的。苏州也热吗？
2: 也热
0: 是吧？不想做饭，下点面，把这些东西往里一放 ，OK 了，可以了。
2: 是的，有六种东西，你回去加热一下，直接吃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加热就吃。真好吃，绝了！
0: 我真的没有在演，只要说我在演，你回去自己吃去。
2: 是，
0: 我真的不骗大家啊。
2: 毕竟是我们松鹤楼的味道嘛，我们松鹤楼的本帮咸草鸡、本帮鲍鱼、素鸡、糖醋小排、八宝辣酱都在这一碗里。你回去想吃什么拆哪包，想吃什么拆哪包啊。
0: 第一个，不咸。
2: 是。
0: 第二个，不是那么甜。
2: 没错。
0: 有一点丝丝的甜味。
2: 是。
0: 但是鲜味掉出来了。
2: 对的。是的，而且你当主菜也可以，不想做饭的是吧？我们这个素鸡你配碗饭都可以，我们这个八宝辣酱都是配饭的，就是不是光吃面，吃饭也可以。
0: 就这样也可以，
2: 是的，
0: 你的意思是这样也可以？
2: 对的，
0: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2: 对的，晚饭就解决了嘛。
0: 完了之后来一个这个，
2: 再来个
0: 肚子皮也有了。
2: 是的，
0: 再来个鲍鱼，
2: 再来个咸草鸡。
0: 咸草鸡，
2: 对吧？那一碗饭是不是满满当当的？
0: 又成了六什么六浇了？
2: 六浇盖饭了。
0: 六成六浇盖饭。咱俩一吃就吃成这么豪华的了，
2: 我们吃的真有点太奢侈
0: 了。
2: 是，哪有这么吃的呀？
0: 哪有这样吃的啦？
2: 是的呀，
0: 哪有这样过日子的？说是什么家庭啊？这是，啊，这什么家庭？
2: 是，
0: 咱就可以
2: 一包一包吃，一包一包吃。不要，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家里就老头老太俩人，
2: 就拆个两包就行了，
0: 最多拆两包。
2: 对，
0: 不要拆多，
2: 一荤一素。
0: 因为它挺多的，
2: 对的，
0: 250克，一包，谢谢大家，真好吃，我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个面吃掉。
2: 好的，
0: 我今天自己带晚饭了，纯属多余，
2: 是纯属多余，
0: 太好吃了，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的天哪，节目还有1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我真的是吃美了。哎，我好久没吃这么爽了。你看啊，蛋白质也有，优质蛋白质也有，鸡也有，鱼也有，对不对呀？排骨也有，
1: 没错，
0: 对吧？哎呦，我已经打饱嗝了。完了之后，豆腐也有，豆制品也有，
1: 对的，对不对？素鸡
0: 也是，还有那个烤腐不也是吗？
1: 还有鲍鱼，对吧？
0: 鲍鱼
1: 六样，就是吃的真的挺美的。
0: 包括那个八宝酱、八宝辣酱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都有？
1: 对的。哎呦，
0: 真的好全哎！他们说导演跟供应商在给我普及到苏州面馆去吃面的黑话，是不是？
1: 是。宽汤锦汤。
0: 来说一下，说一下。
1: 宽汤锦汤。
0: 宽汤锦汤。
1: 宽汤就是那个汤多一点，锦汤就汤少一点。重轻免轻。
0: 重轻是个啥东西？
1: 就是葱。葱多一点，然后免清就不要葱，都是有说法。过桥的话，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浇头放在底下，然后还有放在上面的，都有说法。苏州面其实，
0: 底粥
1: 是，
0: 底啥？底浇底浇不是底粥底浇。
1: 对的，
0: 我要是到苏，我去过苏州面馆但是是别人带着去的，我就坐那，别人点完了就给我拿过来了，是这么个。
1: 对的，
0: 我去过，但是我自己没点过的啊。我想我要是这么多的规矩，我自己要去点，那完了，傻死了那就，让后面人得骂死肯定。这傻娘们怎么半天还点不出来？啥也不懂。
1: 理解，毕竟新疆出生的嘛。
0: 咱那到新疆咱就厉害了。
1: 对的，
0: 大盘鸡是吧？那个拌面
1: 点的明明白白的。
0: 哎，但是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哎，苏州味道真的是挺好吃。我们就叫苏州六韵，对吧？
1: 苏州六韵。
0: 再把你的六韵再给大家讲
1: 讲。好的，咸草鸡两包，
0: 对吧？然
1: 后的话是鲍鱼两包。
0: 你这拿都是贵的，是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是这个糖醋排小排两包。
0: 还有。
1: 还有烤麸一包，
0: 烤麸一包，
1: 对，
0: 全部都是250克，
1: 辣酱一包，素鸡一包，总共10包，6样东西给大家，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6样啊。
0: 对，哎，我刚才吃的是那个，这叫面对吧？
1: 是，
0: 来把这个给我拿来，完了之后，哎，这个拿来，
1: 这个糖醋小排，
0: 这我突然间发现，来，你们觉得这样，
1: 酱汁，
0: 你们觉得这样可还行？
1: 哦，真行，
0: 哎，你们觉得这样可还行？行不行？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有在苏州有没有这种吃法？
1: 有啊，
0: 这样吃
1: 就是盖饭，
0: 这就叫盖饭呢。
1: 对的，我们苏州也吃饭的嘛，
0: 也吃饭，
1: 不能光吃面，
0: 也吃米的是吧？
1: 是的呀。
0: 这样来给一个特写，这样行不行？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1: 一块小，
0: 这一口行不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
1: 是的。
0: 我尝一下
1: 真可以。这个红糖醋小排的酱汁配上我们这个米饭，真的是绝了，酸甜口。也不是特别那种齁咸的，然后真的是味道是真的是本帮菜的味道，我们松鹤楼微微的。
0: 你们家孩子几号上课？开学一号。
1: 一号。
0: 今天几号？
1: 今天26号，就4-5天。
0: 明天到。27号。
1: 是。
0: 28、29、30、31。还有4天。
1: 对。
0: 还有4天。
1: 还能吃上。
0: 还能，绝对能吃上。
1: 是的，大概后天到大家家里嘛，
0: 再来一个
1: 回去吃。是。
0: 再来一个，明天基本上就到了，后天才到。但明天开始我们配送啊。就这个，我跟你说，你们家小孩可以一碗一碗的吃。
1: 是，
0: 你就把这，那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的那个汤汁千万不要丢掉。
1: 对的，
0: 太好吃了。
1: 然后直接放进去，直接吃一碗拌饭就可以了。
0: 对，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哎，这6样东西啊，没有说哪一个是好像说是鸡肋啊。
1: 没有。
0: 说哪一个不太好吃？哎呀，这。他就有点说，这要没他就好了，不是的。来，我们这样从这站，我们给个1号机，我转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观众朋友看啊，这个素鸡有一袋啊，250克，
1: 没错。
0: 烤麸有几袋？
1: 两袋
0: 还是一袋？
1: 2袋。
0: 烤麸是2袋，250克一袋，好吧？八宝辣酱一袋，我这个记住了。来，鲍鱼1袋，
1: 250，
0: 两袋，鲍鱼2袋。毛豆没有
1: 送，
0: 对，什么送？
1: 这个没有，
0: 毛豆没有啊。这个糖醋排骨2包，
1: 2袋，
0: 中间是鸡，
1: 没错，
0: 2包，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没错。
0: 除了这个毛豆没有以外，剩下的全有，
1: 对，
0: 对不对？毛豆自己弄的，毛豆最不值钱了，
1: 对，
0: 毛豆现在多少钱？好，毛豆也不便宜，
1: 也毛豆反正自己回家弄吧，
0: 自己弄吧，好不好？还有10分钟，
1: 是
0: 货还够不够？现在
1: 可能不够，
0: 告急了，
1: 真告急。
0: 他们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最近做他们家几档直播，东西是真好吃，
1: 是，
0: 但是货备的是真少。
1: 因为都是现生产的，
0: 现生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天气热，他说丹姐，这个东西啊太抢手了，现在
1: 对的
0: 天热大家都不要做饭，
1: 门店都供不过来。
0: 对，
1: 我们都是门店的大货给大家做的，一模一样的味道，不可能有别的味道的。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工厂就是我们那个松鹤楼自己的工厂，我们因为什么要自己做工厂的，这个配方是不能留的给别的工厂的，
0: 包括自己做工厂自己的原料是可以把控的。
1: 对的，
0: 这个鸡为什么这么好吃？人家就是草鸡，
1: 没错，
0: 对不对呀？所以说人家的牌子人家自己负责。
1: 对，
0: 包括这些猪肉啊什么的，这些原料，这些鲍鱼
1: 都是
0: 这是什么鱼做的？
1: 这个是白鲢。
0: 白鲢，鲢鱼，
1: 对
0: 吧？白鲢。笑啥？你们笑啥？啊，超哥你在笑啥？我又说错话了吗？没有呀。啊！你别再给这个桌子上了，真的吃了残羹剩炙了，都已经吃了残羹剩炙了。好吧，谢谢大家。哎，你好，今天节目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
1: 是。
0: 对，给这个镜头，一共是有10包，每一包都是250克，有6个不同的品种。
1: 对。
0: 可甜可咸，跟面去吃，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没错。
0: 你有了这个之后，你就焖一锅米饭或者下一碗面条，
1: 完全够了，
0: 就可以了。最最多多你自己再弄一点蔬菜，炒一个蔬菜。
1: 对。
0: 就或者你烫一个蔬菜，你都不用起个油锅，
1: 对的，
0: 你就烫一个蔬菜，就啥都有了，
1: 没错，
0: 听明白了没有？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姐姐们啊，来还有20套现货，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还有真是20套现货，你要不相信20套现货，以后马上开预约。嗯，预约不能保证明天到，约稍微的晚2天。
1: 大概是3到4天左右。
0: 3到4天了啊，3到4天正好孩子已经开学了。
1: 没错。
0: 如果你想，就是说明天后天就吃上，对不对啊？小孩还在那个外公外婆家，爷爷奶奶家什么的。
1: 没错。
0: 你就赶紧就在这二十套之内，
1: 定，
0: 好不好？定定定定定啊！嗯。人家货备的不少，但是销量更好。
1: 对的，
0: 只能这么说啊！哎，货备的不少，销量更好，多押韵，
1: 货备的不少，
0: 哎，但是销量更好，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东西啊，这就你就不用看，咱做了这几十年直播了，对不对啊？说带货这个事儿，哪个东西好卖，哪个东西不好卖，这真的搂一眼，
1: 看一眼就行，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别说这个东西198了，你218照样卖，我告诉你。 真的照样卖，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松鹤楼老供应商、老关系了，是不是啊？哎，所以199，少挣就少挣点，薄利多销嘛。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嗯。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先拍一个6分钟的时间，你再把你的构成再说一下来。
1: 好的，我们总共是姑苏6玉满6样东西，总共是18，然后的话是那个糖醋小排2包，本帮鲍鱼2包，然后炒鸡、咸炒鸡2包，然后素鸡1包，然后烤麸2包，还有一个是那个八宝辣酱1包。 总共6样东西，18给大家回去直接加热就吃，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嗯，
0: 听明白了没有？好，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0，9900。

0: 来，我告诉一下大家，现货还秒秒钟肯定就没了，
1: 没了，
0: 还有四套。
1: 对，
0: 就是这个回来之前说还有四套，分分钟就没有了啊。没有现货了怎么办？你就去开预约，我们把预约打开了。
1: 对的，
0: 预约就是稍微晚个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大概四天左右。
0: 四天左右，你看还可以，它挺实在的，我对吧？那个
1: 要生产的嘛。
0: 对对对，你看就胖乎乎的，就是很安全感，而且还挺实在的那种啊。
1: 说四天，
0: 我说三四天，他给我纠正了，要四天。
1: 对的，这个都是要现生
0: 产。我说两三天，他说要四天，对吧？你跟这样的人合作。对不对？那大家就心里就你实话实说
1: 啊，
0: 这种感觉就挺好，生意就能做得长久。
1: 没错，
0: 是不是这样的？好吧，没现货了吧？应该
1: 没了啊，是没了。
0: 你赶紧订，应该还有两套，还不知道一套啊。
1: 是，
0: 就分分钟就没有现货了。而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这时间。镜头能不能给到这儿，给一个大特，我把它拎起来，这样再缠大家一下。
1: 总共是6碗面。放了6个浇头，对，里面有小排，有鲍鱼，有素鸡，有咸草鸡。
0: 最上面这个是糖醋排骨
1: 啊，
0: 同志们，这是糖醋排骨、啊，
1: 都是用的肋排给大家做的。
0: 你看一下，你看那个八宝辣酱里的肉，这猪肉还是鸡肉？
1: 这个
0: 是
1: 猪肉。
0: 猪肉是吧？你看一下八宝辣酱里的肉，你见过这么大块的八宝辣酱里的肉吗？
1: 是的，
0: 我好像没见过哎。
1: 没有是吧？
0: 我八宝辣酱做了也不知道多少个品牌了。
1: 都是
0: 对，你得找，你得且得在里面翻。
1: 没错，
0: 人家这也不用翻，到处都是啊，到处都
1: 是。到处都是。
0: 你自己回头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样的肉？看到了没有？
1: 是
0: 最重要，不光是肉多，而且它有味儿，味香，
1: 味道好，
0: 而且它还不是靠那个什么甜了、咸了那种东西给你把味道调出来的，
1: 完全不会
0: 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些老品牌啊，与时俱进了，
1: 是，
0: 就咱们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只要给一碗吃的就可以，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谁吃不饱饭，大家要吃好吃的健康，
1: 对，
0: 但同时我还要求你的老味道。
1: 没错，
0: 那怎么办？只有在食材上下功夫了。
1: 对的，
0: 食材一定要新鲜，
1: 一定
0: 进货一定要好，一定是要品牌的。
1: 没错，
0: 你猪肉一定要香，
1: 是
0: 啊，完了之后呢少糖少盐，完了才能出这个香，你才能把那个你的老主顾留下来。
1: 对的，
0: 现在就是说真正反应过来的这些老品牌都这么做。
1: 对的，
0: 都这么做，大家买单的，大家为老品牌买单的，我告诉你啊，好吧，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再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现在全部预约了，应该是啊，已经预约了，要稍微晚个4天到您家里。
1: 4天
0: 啊，晚个4天到您家里啊，不妨碍您那个4天以后享受，好不好？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00。

0: 大家啊，来节目还有个2分半钟，这场直播就结束了啊。
1: 是。
0: 我们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把我们的现货全部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接下来还是我，但是也是一个全新品，是一个山东的煎饼的一个品牌。
1: 哦，也是好东西。
0: 啊，也是好东西。哇，这个煎饼是我吃过所有，我是半个山东人，大家知道吗？我妈家是山东，我妈是山东的。
1: 哦。
0: 啊，所以的话，我对山东煎饼是有感情的。啊，这个每年山东的朋友亲戚也是从家里带煎饼来。
1: 对。
0: 而且现在山东煎饼做的非常好，但是最高级的就是马上要带给大家的这个煎饼，好不好？来，我们再把今天我们的松鹤楼再给大家做一个过程说一下。
1: 正常的话，我们是叫姑苏六韵，有6样东西，2包糖醋小排，2包本帮鲍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那么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在今天的栏目里面啊，高黎特别想到了说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家也好，家里的家长也好，包括家里的孩子也好，其实都已经要为这个开学做准备了。那么开学其实最忙的那一顿饭就是早餐，对不对？所以今天特意给大家准备了野春的这个早餐的一个大的这个礼包。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有大家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包子，包括还有一些糕点。这个呢大家早上呢，比如说你有家里有那种电蒸锅啊，你有预约功能的，你直接订一下，早上6:30、7点直接啊起床漱好口洗好脸就能吃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野春呢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当年是从小小的一个茶社哈做糕点呢开始起步，现在是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大集团。而且呢它是百年老字号嘛，所以它把它的味道把它的品质发扬光大了，传承都特别的好。今天来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比外面便宜很多，但是品质一样的好，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啊，首先是中华老字号野春。这个我其实是好多年前就吃过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毫不犹豫地把它选到栏目当中。再有就是它是非遗传承，20多道工序做每一个糕点，所以做上来之后呢，你在家里面其实就不用说是要到外面的这个店里边就吃这种精致的糕点了。
1: 对，
0: 你在家里面，假如家里面有蒸锅的，对吧？蒸笼的，你直接上蒸笼蒸锅，周末对吧？吃一下就可以了。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配比哈，都特别的好。我们会有2个构成，一个150的构成，一个是238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150块钱的构成是2包蟹黄，
1: 哇，这个好吃。
0: 2包豆沙，烧麦也是大家喜欢吃的。另外还有个就是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
1: 5个口味。
0: 哎，一共5个口味，然后只要150块钱，一共有8大包。哎，8大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什么样子的？
1: 千层油糕是这样子的，大家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是千层油糕，
0: 这是蟹黄包，
1: 蟹黄包，
0: 大家看一下蟹黄。
1: 蟹黄包在外面，
0: 香菇青菜
1: 20几块钱一只。香菇青菜也有。
0: 对
1: 啊。
0: 烧麦，然后还有豆沙，
1: 对
0: 啊，我们一共5个口味，
1: 是
0: 5个口味，非常就是非常贴合于家里面的这个日常来，就是来正常的来吃。
1: 是的，
0: 然后口味我都替大家尝过了，好到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差不多，我刚刚跟傅舟我们俩算了一下，他们家差不多就3天就吃完了。
1: 对的，
0: 我们家呢可能吃的慢一点，也大概也就是4-5天就吃完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在开学之后哈，也就是大概3-5天左右就全部都吃光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啊，还有一个更大点的组合是238的，这个一共有12包，蟹黄包直接拉满到4包啊，因为这蟹黄包是他们家的主打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很好吃。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烧麦2袋，豆沙包2包，香菇青菜包2包，以及千层油糕2袋，238块钱。如果说家里面想要那个一次性一步到位的，省心的省力的，其实。

0: 这个238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是的，喜欢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我就给大家来看看，如果你开车到扬州的野春茶社去吃，今天你吃到的，就是今天你买到的，其实在茶社都能点。我就不看别的，你看千层油糕3.5只有一个，烧麦3.5只有一个，蟹黄汤包的话28块钱才能买到一个，所以蟹黄包是他们家的招牌，是他们家特别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今天不管你订哪个组合，蟹黄包给你的都是最多的。
0: 是的，蟹黄包是这样的，如果是在238元的这个套装当中，蟹黄包可以拿到四包。我们刚刚说是多少钱一只啊？
1: 28块钱一个。
0: 28块钱一只，这是多少只啊？这已经16只了。你算一下，28乘以16，这是多少钱？
1: 已经超过这个
0: 238了。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238，所以我会主推这个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真的就是差不多能吃到10天左右。
1: 对，
0: 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哈，
1: 我们今天几个品种全部都给大家蒸上了。
0: 哇，
1: 哎，对，特别特别棒。这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蟹黄的，也就是您在外面吃到的蟹黄的会非常非常的
0: 好。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哈，不经吃的哈，它这个头还可以的。
1: 他们做的非常有讲究，观众朋友，你闻闻，它会有淡淡的酒香，它这个发酵的非常的好，很鲜，很蓬松，然后它会有24道褶。以前我们说那个天津的狗不理啊，18道褶，我们扬州的野春有24道褶，然后你看里面超级大的蟹黄肉，非常非常的 Q 弹绵软。
0: 它用的是高油湖的优质的大闸蟹，
1: 是的，特别特别的赞。这是这个蟹黄包哈，今天您如果点大组合的话，会有4大袋，有16个，那真的是敞开的来吃。
0: 是的，这个蟹黄包是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的传承，
1: 再给
0: 一只就是20来块钱，你尝一下味道呀，
1: 尝，
0: 你这不尝一下吗？这一只20来块钱呢，
1: 哎，
0: 你说你开着车到这个扬州去，然后吃他们家野春的，然后百年中华老字号的，
1: 真的
0: 非遗的名点，这一只就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这个肉特别特别扎实，但是呢蓬蓬松松，就是肉香还有蟹黄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巨好吃。
0: 对，它是蟹黄肉包蟹黄肉包，然后整个的这个香味啊，浓郁程度是没话说的。包括那个皮儿，你应该连着皮儿一块儿吃，它那个皮儿也是很讲究的。它这个面粉用到的是
1: 宣虎的皮儿，
0: 对，优质的这个麦芯儿的这个。好吃吗？
1: 特别鲜乎，特别软乎，
0: 对，
1: 非常好吃。
0: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的是优质的麦芯粉，那就是小麦中心的那种胚乳，
1: 好吃，
0: 磨制而成的。这种就是弹力啊，包括的延展性都特别的好。
1: 对，
0: 再来看其他几个，给大家瞄一眼哈。
1: 好的，那个青菜包给大家来看，也是玄玄乎乎的，24道褶，非常非常的漂亮。撕开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青菜，哟，湛青碧绿，
0: 对，
1: 非常非常棒，
0: 好香，闻着就
1: 香，好香，特别特别的香。哦呦，我的天哪，这个青菜给的特别足，而且不会那种干巴巴的，它是很油润的，有点那个馅啊都要透出皮儿的那种感觉。
2: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0: 很好吃，
2: 这个香菇青菜包也是很入味儿。
1: 是的。感觉怎么样？
2: 很过瘾，
1: 真的特别过瘾，
2: 很好吃。
1: 再来，这是我们的豆沙，
2: 很香啊，它这个面，大家看它这个面发的特别好，
1: 是它这个面是非常有讲究的，你闻会有淡淡酒香味儿，它发酵的特别特别的棒。
2: 对，
1: 这个叫修皮大馅儿，薄皮大馅儿。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哇，
0: 你想想看，接下来比如说上班族，
1: 是
0: 对吧？我们蒸好了以后带到单位去，然后到了中午叮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方便。
1: 豆沙特别特别香，然后这个豆沙呢非常非常的绵软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豆沙，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小结块啊、小团呐、它是非常柔韧的，延展性特别特别的强。
0: 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
1: 对，
0: 他们家的烧麦也是一绝，
1: 是
0: 他们家的烧麦非常就是做的非常入味儿。
1: 来，
0: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五个整个的就是野春的经典的这五个点心，
1: 五个拳头产品，
0: 对，全部带来了。哎呦，看着就好吃，
1: 真是、
0: 看着就好吃。
1: 里面不是那种干干焦焦的，是软软糯糯的，
0: 对对对，
1: 非常棒，
0: 非常入味儿。所有的东西，我们的那个产品全部都是今天就是整个今年应该是第一次买了，
1: 第一次，
0: 今年第一次买。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它是配合着我的直播
1: 是
0: 来的，所以就是说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它才下单去生产，所以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近一段，最近这么几天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超级新鲜，大家放心的买啊，放心的囤货。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卖得非常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搿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1: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2: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0: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1: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2: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0: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2: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1: 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0: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诶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2: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吃！
3: 野菜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菜的包子真好吃，
2: 好
3: 吃！好
2: 吃，
4: 我们现在是238的套装，是一骑绝尘卖的特别好，一共是12包。然后呢，在这个冰箱里边，比如说每天早上拿一包出来，热一热，蒸一蒸，非常方便。
5: 对。
4: 那么尤其是今天的蟹黄包，因为蟹黄包是野春的他们家的看家的本领。
5: 对。
4: 我们今天的238的套装当中，一共有16只蟹黄包。
5: 对。
4: 光这16只蟹黄包，你到专柜去吃一吃，差不多300来块钱。
5: 要啊，比我们今天整套组合的价格都高了。
4: 它不是上海的那种小的那个蟹黄包，它是大蟹黄肉包。
5: 对。
4: 它是大的蟹黄肉包，所以它一只相当于上海我们原来吃的那种小蟹黄包的那种小悠悠的那种，大概有3到4只
5: 的
4: 大小。
5: 是的，很扎实。
4: 大
5: 食，你只能可能吃一两个你就饱了，所以全家可能3-4口人，你如果买一套小组合的话，一个星期你肯定是吃不到的，可能就3-4天你就吃完了。买大组合的话，可能吃到1-2个星期。所以今天不管是你买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比门店真的便宜太多太多了。
4: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150块钱是一共有8包，然后有5个口味，把5个口味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根据家里面的，比如说孩子啊、老人啊这样的需求来订购，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啊！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然后就开始可以开启在家里面吃下午茶的美妙的这个行程了。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在今年的整个一年度第一次带来野春。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带来野春啊？因为野春其实它在那个整个的我们说点心行业内啊，其实它是蛮有名气的。
5: 对的。
4: 为大家看一下这边，我手上有一个这个野春的，就你吃饭，你比如说你到那边去，你到野春茶社，看到没有？野春茶社，然后野春茶社的这个餐点，这里面的一只呢，这个蟹黄汤包、蟹黄肉包，28块钱一只。
5: 对，
4: 看到没有？这价格是非常贵的。另外一点就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是张迅，他是非遗的传承人，帮大家来做所有的这个味道的这个调配。
5: 是的，所以野春就是百年历史嘛，一直到现在它的味道从来没有说不恒定过，一直都很好。而且它有5个王牌产品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蟹黄肉包就是它的王牌产品之一，在门店吃很贵。如果今天你买大组合，你能拿走四盒，其实是24只。
4: 哎呀，好像是的，
5: 24只。
4: 对，应该是24只。
5: 然后我们还有千层油糕，这个也非常非常好吃。
4: 这个肉包都不得了了。
5: 是的，香菇青菜包也有，这个非常好吃，里面的菜油油润润，非常嫩啊。
4: 是的，
5: 湛青碧绿，好吃。
4: 对，
5: 另外还有豆沙包，这是第4个品种。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糯米烧麦，特别特别的好吃。
4: 是的，
5: 每个品种都是我们门店的爆品。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
4: 对，帮大家来算一下哈，蟹黄肉包一共拿回去24只，烧麦是12只，烧麦一包是6只嘛，一共12只，豆沙包也是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我们这边是一共是12只，所以算下来其实这个大组合在家里面的冰箱放一段时间，比如说放个5天6天啊，可能基本上就吃光了。
5: 是，
4: 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4: 这个点儿有的人可能就说想吃点稀饭，想吃点这种点心。
5: 是，
4: 咱们今天就拿这个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中餐就可以了。
5: 我就直接上手了啊，朋友们，因为真的太棒了。你看这个暄乎劲儿啊，这个软软弹弹的这个感觉，他们发面的技术跟一般人家就是不一样，选的料也不一样。然后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青菜的地方是不是湛青碧绿，
4: 是的，
5: 还是非常新鲜。然后这个菜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或者软软塌塌，它还很有质感，还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尝一下味道，
5: 尝一口。
4: 对，它这个青菜包也是他们家的一绝，
5: 垂涎欲滴。
4: 对，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配料也好，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点心的制作也好，24道褶以及它的面，面的用的这个调料也好，都是特别讲究的。
5: 你看它这个馅儿的颜色都好像要浸透这个皮儿的感觉， 皮儿非常非常的柔韧，然后馅儿特别特别的丰盈，太香了，好好吃。
4: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蟹黄包，蟹黄那个肉包，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来讲特别喜欢的。哎呀，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有24只。小组合有12只，
5: 真棒，真棒！这个蟹黄肉包太玄乎了，然后我掰开
4: 给大家看，它比一般我们吃到的肉包要大，
5: 大，
4: 就比一般的蟹黄包要大。
5: 对，然后你看这个馅儿，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扎实？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这个、高邮大闸蟹，然后给大家就是用到的特别好的蟹黄，加上猪腿特别好的部位的肉，中间一个超级大的肉馅儿，哎呦，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4: 是的，整个的这个口味呢，就是家里面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比较喜欢吃的，以及千层油糕，这个千层油糕也是超级棒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就这个季节，大家比如说吃点千层油糕，
5: 这是一层层的，上面这种玫瑰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它一层层特别有韧劲儿，有点像我们以前吃的发糕，但是是那个的高配版，它有一千层吧，就是粗略的说，它是层层叠叠，它的工艺非常的难，
4: 是的，
5: 而且每一叠撕出来特别好吃，特别有韧劲儿啊，
4: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这钱哎，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2: 哇，
3: 这个包子真好。
2: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
4: 对，
2: 都是豆沙的。
4: 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
2: 我要吃这个，这个妈呀，怎么还连起来了？
3: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5: 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3: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2: 这个是你的，
3: 对吧？
2: 给你最后整齐
5: 了。饭要色香味俱全才行。
2: 你这真的好好吃啊！
1: 这个是中国的巧克力。
5: 哎，不对，这好像也不是我包的，
2: 是我包的，
5: 都是你包的。
1: 对。
5: 哦，出来的样子比刚才，哇，你看这个。
1: 这个漂亮啊，梅花。
6: 桥畔，亭榭楼台间，野春，即扬州特色文化，融自然景物奇观，天工巧成。以扬州皮包水早茶文化为亮点，店内菜、点、茶合一，传承淮扬名菜、名宴，具有300多年文化史。200多年成名史和100多年建店史。
7: 大组合今天卖的特别好，我们大组合当中一共有足足24只，
2: 对，
7: 超大的蟹黄肉包啊，蟹黄肉包24只，烧麦是12只，
2: 对，
7: 豆沙包，这个豆沙包也超好吃，是12只，
2: 对，
7: 香菇青菜包啊，你拿个手机过来算一下，
2: 好，
7: 一共是12只，
2: 对吧？
7: 千层油糕是12只，一共多少只？这个大组合是真的。因为早餐爸爸要吃饭，妈妈要吃饭，孩子早餐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特意把这个组合是放在蟹黄肉包上面的，组合上面是特别多的，
2: 这是60，这个是算六只一个，
7: 六只呀，六只、
2: 啊、
7: 嗯，对，
2: 72个，72只
7: 、嗯、72只，
2: 对，
7: 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它的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2: 对，
7: 而且野春在扬州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2: 太有名了，
7: 对，非常
2: 大茶社之一、
7: 对对对，野春大家去扬州的话，我因为我之前去过扬州，我们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要开4个小时，
2: 哦，
7: 其实是不近的，对，上海离扬州开车是不近的，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就专门去吃扬州的点心，
2: 对，
7: 扬州的那个早茶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扬州的茶点，这种，那他们家这个包子，
2: 哦，
7: 就是这种，他们家的包子不像上海的，
2: 嗯，
7: 他的那个蟹黄包都是大个头的，
2: 大个头的，
7: 对，它全是大个头的，
2: 吃那个馅儿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7: 很满足，
2: 蟹黄味儿特别特别的浓，
7: 对，我们今天的猪肉品种也好，然后蟹黄也品种也好，全部都是有出处的，
2: 对，
7: 叫做南有狗不理，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
2: 狗不理是18个褶，我们野春可是24个褶，
7: 这个绝对是功夫
2: 啊，
7: 功夫菜都是功夫菜，
2: 而且你吃到这个皮儿，你就知道跟你在外面买的包子那不一样啊，它就是那么鲜活，而且透着淡淡的酒香味儿，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而且它用到的面粉非常非常的好，是面心粉儿，所以你吃过野春的包子，你再吃别人家的有点难接受了，而且扬州的早茶文化大家都知道啊，早上水包皮，那个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上就是要吃这个包子，然后晚上呢就去泡澡，
7: 对，
2: 就是去享受来的，
7: 这个就是今天最吃价格的蟹黄，
2: 蟹黄
7: 就是蟹黄肉包，
2: 对，
7: 我跟大家讲这个蟹黄肉包，这个肉有2个概念，第一个是猪肉，
2: 对，
7: 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2: 蟹肉
7: 哦，我们这个是里面是有蟹肉的，
2: 哇，
7: 不光有蟹黄还有蟹肉，
2: 小小都好吃，
7: 对，然后我不光是高丽这样说的，在背后是写得很清楚的啊，
2: 那
7: 小麦粉、猪肉、蟹肉，看到没有？
2: 蟹肉、
7: 哎，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些大葱啊、生姜啊，然后以及蟹黄，
2: 对，
7: 看到没有？
2: 蟹黄，
7: 所以它是又有蟹肉又有蟹黄的。
2: 黄
7: 那么这一包当中，你看它个头很大，它一包当中是有6只。
2: 是，
7: 在野春当地的那个它那个茶社里面，像这种蟹黄包差不多卖到20多块钱一只，那20多块钱一只，
2: 真是。
7: 它是怎么样呢？它那个这个我吃过的。 20块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我吃过，它的个头会比这个再大一丢丢。哦。然后它是一个小蒸笼，帮你装在里边，就很有仪式感。
5: 一盅一盅的。
7: 对，一盅一盅的给你拿过来的，它是这样的，很有仪式感。因为我吃过，所以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它这个28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个头，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
3: 好。
7: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3: 超级高。
7: 对对对对对，就是
3: 还可以做烤包，你看。
7: 是。
3: 很大的。
7: 对，我不建议烤包子啊，因为这个你就吃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面。我们的面粉都很有讲究的啊，
3: 面粉非常好。
7: 它这个面粉是优质的麦芯粉。
3: 麦芯粉，
7: 大家知道麦芯粉是什么粉吗？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小麦胚芽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3: 对，
7: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到是麦芯粉，就是小麦当中的那个胚乳磨制而成的
3: 精华部位啊。
7: 对，所以它的那个筋力非常好，延伸感非常好。这个一般来讲，5星级的酒店、高档的餐饮店会首选麦芯粉，我们用到的就是麦芯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每一只包子，每一只我们的这个面点用到的都是麦芯粉。
3: 麦芯粉，我把这个拿到这边来，好不好？给大家来。
7: 行，
3: 就拿这边
7: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3: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有点烫，我就没法上手。
7: 对对对。
3: 其实用手捏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暄乎的感觉，这个柔软的感觉，你吃到嘴里就知道，朋友们跟外面的包子太不一样了。
7: 你待会儿拿一只出来，先事先凉着就能吃了。
3: 行，
7: 我给你拿一只出来。
3: 闻着淡淡酒香，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是有种那种老面包子透着馅儿要透到皮外面的感觉，然后它里面的那个馅，
7: 而且它这个面它不是那种特别白的，你有没有发现？
3: 对对对，是的，
7: 特别白的就不太好。
3: 这个实打实，
7: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面粉的那个颜色就很健康。
3: 是的，给大家来看这块，就是馅儿。蟹黄加蟹肉加猪肉的也是好 Q 弹，好柔软，好滑爽。所以今天从
7: 三好人家，
3: 三好肉馅，三好大包，
7: 尝一下味道，
3: 真的好吃。
7: 你家要不尝这个，要不尝那个都行。
3: 行，我就直接吃这个好不好？给大家来尝一下。
7: 哎、对，
3: 太奢侈了这个。
7: 这个今天我们都是野春的名点啊，野春的名点。那你想想看，因为接下来要开学了嘛，要开学，我知道电视前很多的家长朋友，其实做早餐的这一顿，你们是特别忙、特别累，而且特别匆忙的。但实际上，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
3: 很重要。
7: 我们都说早上要吃的像什么？像皇上，对不对？中午要吃的像平民，
3: 对。
7: 晚上要吃的像乞丐，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们都是晚上吃的像皇上，早上吃的像乞丐，那不行。那这个你一天的这个肌肉都是在饿肚子，你一天的细胞都在饿肚子。
3: 对，
7: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讲究营养搭配，还讲究一个你摄入营养的时间段，也非常的关键。
3: 是，
7: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我也是，我儿子已经马上读大二了。我的那个当年，就是孩子这个早餐，我是特别特别注意的。无论再赶的时间，我一定是要给他把早餐做得好好的。那么这个早餐呢，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蒸蛋要有一个，然后牛奶比如说来一杯，然后这个包子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一个蟹黄包能够提供蛋白质差不多8克左右了，这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呢，你就比如说你可以买那种可以定时的那种炉子，那个电，应该叫电蒸锅哈，电蒸锅，你头一天晚上你把它放进去，
3: 定好时，
7: 比如说6小时之后，它就自动帮你蒸好了。然后你蒸好之后呢，你提前一点蒸好之后，你到了那个饭点你来吃的时候，它就已经稍微有点凉了，你就能吃了。你们家孩子也可以这样，
3: 太棒了。
7: 对，
3: 这个让孩子一天都有旺盛的精力
7: 哈，
3: 都很饱腹的去工作
7: 学习，是不是味道特别好？
3: 太赞了，这个烤的也很好吃，
7: 烤的，你已经在吃烤的。
3: 现在吃烤的了，真的，烤的、蒸的都好吃。
7: 我觉得它这个面点是真的好吃，
3: 太鲜乎了，真的
7: 很好吃。就这个就是吃的就是很正宗的面点。
3: 对，
7: 哇，太棒了！我觉得这个肉，蟹黄的肉里面有蟹肉，
3: 对，
7: 还有猪肉，
3: 还有蟹黄，哎，哇，真的吃的，所以人家10几20块钱买一个，人家会觉得很值。早上在那个。扬州喝早茶，可能人家
5: 这个包子
3: 太美味了，一餐可能都花几百块钱都有可能，因为扬州的包子太有名了，野春的包子
7: 这个包子在上海吃不到呀，
3: 真的吃不到，这是那个
7: 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3: 哇，青菜馅儿的，朋友们，湛青碧绿的青菜，里面好像还有香菇，还有很多别的配菜。
5: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3: 吃蟹黄包上瘾了。
5: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3: 关键你看，
5: 肯定的，
3: 对。
2: 关键你看它所有的那个馅儿，它都有点要透皮的感觉，这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包子，能透皮流油的那种感觉。
7: 我完了，
2: 太爱蟹黄包了，是不是？
7: 我已经被彻底征服了。
2: 可是我觉得这个青菜包也好好吃啊，还有那个糯米烧麦也巨好吃。
7: 完了，嗯，我这一个吃下去了。
2: 我觉得我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野春家的包子，就是都不用做饭了，太好吃了。
7: 我是前几年，大概5年前，嗯，我就知道野春家的面点好。我发现他们家现在又进步了。哎，
2: 嗯，去扬州去过的朋友，你要去打卡的点一定是野春家的茶社，你不可能不去的，这是一个必去的打卡点。哦，
7: 好满足。
2: 对，真的好吃。
7: 不要买小组合。嗯，买小组合你会紧跟着买一套大组合，
2: 因为你不够吃啊。
7: 你绝对不够吃。嗯，它这个蟹黄包绝了。
2: 对，
7: 因为它里面有蟹肉，我吃到蟹肉的。
2: 对，猪肉。好，
7: 就是它那个肉的那个味道，有那个蟹肉和蟹黄的鲜味儿。
2: 太美味了。哎，青菜包你没尝，太好吃了。
7: 青菜包我第一个就吃了。你忘了。好了，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组合。
2: 好，
7: 238块钱，这个是一定要定的。嗯，它是二十四只蟹黄包。你蟹黄包在野春的店里边去买一只，差不多要15到20块钱
2: 了。对，
7: 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今天烧麦是12，豆沙包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嗯，千层油糕12只，
2: 12只，
7: 它的个头都很大，它是大个头，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小个头，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就这么大，
2: 对，
7: 那种上海的那种小蟹黄包就是很小的，它是大概上海的那种包子的，差不多我们说有到3到4个，嗯，给大家看一下个头啊，
2: 好，
7: 嗯，还有蟹黄吗？
2: 蟹黄被我吃完了，对，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
7: 青菜
2: 个头，你就知道了，
7: 你就知道它的个头了，
2: 对，
7: 不用把它弄，我拿手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2: 对，
7: 就你自己可以拿手比一下，
2: 手挡不住它的，
7: 四指都挡不住它，四指高梨的四指是挡不住这个包子的，你就知道这个包子的个头了，对吧？你看。我拿四指去挡遮它，遮不住，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大尺寸。
2: 对，
7: 一般来讲，在上海吃的那个小的那个小包子，就个头非常小嘛，
2: 1/3或者
7: 对，一定是定大构成啊，因为孩子开学了，然后我们的早餐一定要给孩子补足，千万不要让孩子是早上是饿肚子的，或者早上就是随随便便的扒拉一口。还有就是有些妈妈也比较着急，可能有的时候就给孩子塞一个面包。这个都是孩子吃的以后，他的那个营养是跟不上的。
2: 是，
7: 在这我很骄傲，我儿子长到个子是1.88米，哇！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发育啊，各方面还是真的不错。
2: 太棒了！
7: 我觉得真的是跟我每一顿早餐都特别，因为中餐是
2: 很精心，
7: 对，因为中餐孩子是在学校吃的，这个是我们顾不上的。嗯，然后晚上他回来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写作业啊什么的，可能也就是随便吃一点，
2: 也不能吃的太多。
7: 对，那么其实早餐我都是一定盯着他，每顿都要吃的好好的。
2: 对，
7: 所以这个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家里面的如果有娃的话，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家，对吧？你这个早点，野春的早点是真的可以买一套回去。
2: 是，
7: 我自己是很多年前就吃过野春的早茶，是觉得他们家早茶是做得非常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呢，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2: 对，
7: 762，我们这个238块钱是12包，一共有12包，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组合是8包，对吧？
2: 是，
7: 一定是建议大家买12包，因为你多出来的那个包数是多在这个
2: 蟹黄包，那你性价比更高。
7: 对，多在这个蟹黄包上面了，所以性价比是更高的。02151110000。

0: 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之前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2: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来吃这个点心。
3: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4: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2: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3: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4: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2: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4: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3: 想多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2: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诶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4: 不跟你们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5: 好吃，真好吃，
4: 好吃。
6: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7: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
4: 好
7: 吃。好
4: 吃，
8: 有人在问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当中的蟹黄包是多少？哎呀，你们真的好会问。
9: 对，
8: 小组合是2包12只，大组合是4包，然后一共有24只。
9: 对，
8: 那么大组合除了有24只蟹黄包之外，还会有12只烧麦，12只豆沙包，
9: 12只香菇青菜包，以及12个香千层油糕，都好吃，就是我们的5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一次集齐。
8: 对，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很讲究在哪里？
9: 哎，我们的蟹黄包有用的是高油湖的优质大闸蟹，高油湖的优质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是原生态的湖区养殖，天然无污染的，蟹肉特别饱满，非常鲜美。但是你要去外面买的话很贵哦，它还是一个节令的产品啊，季节限定，所以你想要吃的时候你是要可能就是只能吃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那个蟹黄馅儿里面给你用到的就是高油湖的大闸蟹，所以它的蟹的味道十分的鲜美，除了蟹黄还有蟹肉，然后还有优质的猪肉掺在一起，哇，真的太美味了，基本上奔着我们野春茶色去的人一定会点这个蟹黄包。
8: 就是家里面其实你经常备一点这种点心很好，就是比如说晚上，比如说到下午对吧，晚上的那一顿你想简单一点，
9: 是
8: 熬一碗粥，
9: 哎，
8: 然后呢就是蒸两个包子，
9: 吃的太舒服了，
8: 其实就吃的很舒服，
9: 是
8: 吧，肠胃也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如果孩子晚上写作业肚子饿了，
9: 哎，
8: 你直接给他上手蒸一个烧麦，或者是蒸一个小那个千层糕，
9: 对，
8: 千层油糕
9: 好吃，
8: 那都是比他去啃那些什么饼干呐、
9: 强多了，
8: 哎，真的强多了。因为其实面点其实是我跟大家讲呢，小麦它是一年长一季的，
9: 哦，
8: 稻谷一年长2季，
9: 哦，
8: 所以小麦的营养很丰富，
9: 很丰富。
8: 所以我妈就一直跟我说那个我小时候给我吃面食吃少了，所以我个子就没那么高，
9: 所以下一代要补回来。对，
8: 下一代就补回来。所以为什么我儿子就是他的面食吃的特别多？我儿子就像北方人的习惯，爱吃面食，爱吃面，爱吃各种面点，那个子就窜得高。如果想让家里的孩子个子长得高，我跟大家讲，一定是多吃面点，
9: 对，
8: 多吃面食，这孩子一定个子高。啊，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呢，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因为马上开学了嘛，9月1号就开学了。
9: 对。
8: 这今天已经8月24号了，没2天了，所以家里面的冰箱里面你要做一些储备。
9: 对。
8: 今天我就特意给大家准备了扬州的野春的点心。野春点心大家吃过吗？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这个野春的点心，我大概5年前、5、6年前就吃过。我当时一吃就觉得哇，超好吃。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出差，我也去过扬州，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要开4个小时，就是为了到那边去，比如说聊一点产品，然后呢吃了一下当地的那个早茶，
9: 茶
8: 社。他们的茶社当中的那个就是吃的这些包子啊、馒头啊，他们的面是很讲究的。
9: 对，
8: 他们那个面就是那种嚼劲儿，这种回弹力特别足。
9: 是的，是的。
8: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的那个面用的都是叫做麦芯粉，就是小麦的那个胚芽粉，所以它那个面的那个嚼劲儿也好，还有蓬松度也好，还有营养也好，那是不一样的。
9: 是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今天是把野春的几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带来了。
8: 对，
9: 首先就是卖的特别贵的蟹
5: 黄肉包，
8: 就是这个，哎，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哎，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5: 好，拆给大家来看一下，
8: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5: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六只，每只都很大个，都很扎实，
8: 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冷冻的配送，来你看，就这样的。可爱吧，
5: 可爱，
8: 冷冻配送的啊，
5: 胖胖乎乎的，
8: 哎，胖胖乎乎的。然后你到了家里面，你就把它蒸熟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
5: 不用解冻，
8: 闻着都香，
5: 闻着都香，
8: 闻着都香啊。另外一个就是
5: 豆沙包，
8: 豆沙包
5: 同样也是一包，里面有六个。另外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青菜包，有香菇，有青菜，这也是一盒六个。
8: 还有千层油糕，
5: 千层油糕，
8: 对对对，千层油糕的分量也很足，
5: 有
8: 300克，
5: 糯米烧麦。
8: 生产日期呢，全部都是7月底8月初的。
5: 对，
8: 我刚刚看的这边八月份
5: 都非常新鲜，
8: 都很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它是根据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说，哎，你们的直播排在那个8月24号了哈。他说好的，我去生产，
5: 我去准备，
8: 对，我去准备这些货源。
5: 是，
8: 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家的拳头上面来。到了品尝时刻了，
5: 对，为了吃我特别就是拿出一个先凉着了，否则太烫了，我就没办法给大家来演示。观众朋友，你看宣乎不宣乎？这个麦芯粉做的，然后淡淡酒香的发酵工艺，别人家真的做不了，不管是上下都非常非常的软弹。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你看那个馅儿感觉都要透过皮儿了的感觉，然后这个馅儿啊是高油糊的蟹黄、蟹肉还有猪肉做的。非常非常的大，同样也特别特别的 Q 弹，所以这样吃一口真的
8: 吃，别说了，吃起来吃起来，
5: 好好好，我们
8: 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套装呢，不管是你订小组还是订大组合，都是五个口味儿，蟹黄是占有主打的一个位置。那除了蟹黄之外，还会有大家平常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到的，比如说烧麦呀、青菜呀、然后还有豆沙呀，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一些。野春的点心好吃吧？
5: 好吃，太好吃了！
8: 你的已经吃完了？
5: 对啊，我蟹黄包已经吃完了，快不快？还边说边吃，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这是一个青菜的，这边已经透出馅儿来了，这个颜色都透出来了。
8: 其实青菜也超好吃，
5: 青菜才好吃，里面有青菜，还有香菇，你看大块的香菇在里面。我强烈大家就是建议大家，这个香菇的一定要尝一尝，香菇青菜太好吃了，味道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非常香，
8: 它是有24道褶子啊，24道褶子手工来帮你包的，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口感是真的不一样。正宗的扬州的蟹黄包，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工艺，限时限量给大家带来的野春的点心。所以呢，看到这里就大家来可能就是在琢磨，到底是订150块钱的还是238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面前的这个就是238的这个套装，应该就是这个了。它是有4包蟹黄，然后是2包豆沌，2包青菜，2包烧麦，以及2包千层油糕。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早餐也好，包括晚餐也好，都需要的？
5: 对。
8: 然后你在放到冰箱里面，就放到冷冻室好了。平常其实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5: 很快。
8: 早餐吃2个，晚餐吃2个，吃起来老快老快了，而且吃得很舒服。
5: 是的，礼拜六礼拜天
8: 嘛，哎，
5: 太对了，礼拜六礼拜天自己烧碗粥，这个吃得太舒服了，当早午饭吃，我中午饭都快不用吃了。
8: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大组合238的大组合，还有4套到5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从，就是也是从别的这个别的渠道调货过来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市场价格是762块钱，这个就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5: 对。
8: 然后因为它又是百年老字号，又是非遗工艺，所以你想吃到正宗的扬州的蟹黄肉包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230，因为它这里面有4包。
5: 对，
8: 它是4包蟹黄肉包，
5: 最贵的给你很多。
8: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150块钱的，150块钱的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分量就会少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150的就一共是8包。不禁吃，我跟你讲，吃起来老快了。
5: 大家都喜欢吃
8: 蟹黄2包，豆沌2包，烧麦2包，以及这个2个各一包，这有1包，那怎么够？
5: 哎，吃了还不过瘾，就吃完了，还是买大组合吧。
8: 那不行，那你必须订大组合，大组合还是吃起来过瘾点，家里孩子老人都要吃，对不对？
5: 就是。
8: 然后喜欢的话。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还有三套啊，售完即止，能预约点吗？
1: 啊，那预约不了，
0: 为啥？
1: 真是没有办法，
0: 因为开一点预约呗。
1: 其他的渠道抢货都抢得很猛，能给高老师栏目供了这么点现货，这属于是虎口夺食，能有这么一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真的是虎口夺食，02151199000。

0: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对，都是豆沙的。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我要吃这个，这个胡萝卜还连起来了呢。哎，我刚刚坐的那个在哪里啊？
1: 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0: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2: 这个是你的。
0: 对吧？
3: 对，最后整齐了已经。
0: 饭要色香味俱全才行。
4: 这真的好好吃啊！
3: 这个是中国的巧克力。
5: 哎，不对，这好像也不是我包的，是我包的，都是你包的。哦，出来的样子比刚才，哇，你看这个，
6: 这个漂亮啊，梅花。
5: 观月桥畔，亭榭楼台间，野炊，暨扬州特色文化，融自然景物奇观。 天宫巧城，以扬州皮包水早茶文化为亮点，店内菜、点、茶合一，传承淮扬名菜、名宴，具有300多年文化史、200多年成名史和100多年建店史。
7: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排队很多，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排队是在想要问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哈，你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带来的是扬州的名点，就是野炊的点心。 那么野炊呢，本身在整个中国的市场上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8: 对，非常知名的，它有差不多百年以上的历史了，而且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早啊，只是就是一家面点铺，但是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市值。 多少多少亿的超级大的集团了，但是呢，这么多年都是严刑古法，包括它用的面粉的材料、面心粉，包括它的发酵工艺，包括它对这个馅儿啊、蟹黄、高油蟹的这样的就是追求吧，应该来说它的味道一直在进步。
7: 238的套装我们快没有了，然后刚刚傅卓跟我们说了是没有办法预约的，
8: 预约不了
7: 啊，预约不了。然后这个蟹黄肉包里面是有蟹肉和蟹黄的，
8: 对，
7: 它是正宗的扬州的蟹黄包，
8: 对，
7: 百年老。
8: 字号的名点，非遗工艺，
7: 限时限量的销售。
8: 是
7: 野炊啊，百年老字号。然后又是中华老字号的蟹黄包。嗯，能我想尝一下吗？
8: 太想了，
7: 能我想吃一下吗？对不对？
8: 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7: 它不是咱们上海的那种小悠悠的，它个头很大，所以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你一口，比如说一顿吃个两个，是就基本上就饱了。
8: 对
7: 啊，它不是说要吃一笼的那种，因为它个头大。
8: 是。
7: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238的套装，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还是238的划算，因为238的这个套装蟹黄包，我们今天帮大家带到了有4包，
8: 对，
7: 4包就是24只，
8: 24，
7: 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豆沙，豆沙也是大家很喜欢吃，我们今天豆沙磨得很细哦，
8: 对，
7: 很好吃的，因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大家也喜欢吃点带豆沙馅儿的嘛，对不对？
8: 嗯，
7: 好，然后就是烧麦，他们家的烧麦我今天都没空吃啊，
8: 好吃都不得了，
7: 很好吃，他们家的烧麦很入味，你知道吗？
8: 对，
7: 然后它不会那种很油腻的感觉，很入味，
8: 很硬。
7: 再有就是香菇的青菜包，也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以及千层油糕，都是拳头商品。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是大组合，是把那个价格放在了那个这个我们的香菇肉包上面。谁花多少抓紧时间来订啊！我们要转场了，02151199900。

0: 说到灵芝包子油啊，大家现在都是特别喜欢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百年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创始于1783年的同韩春堂的包子油。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会给大家有特别的优惠和组合，会有栏目专享的方案。栏目专享的方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般来讲我们说吃包子油一粒儿的价格50块钱一粒儿，60块钱一粒儿，对吧？我们都听过。然后如果你参加完一些活动，20来块钱一粒儿也是看得到的，也是听得到的。那今天在栏目当中，高丽帮大家谈到的这个组合，栏目专享，大家可以看到16瓶一共448粒儿。你拿回去的448粒儿，9.8块一粒儿包子油，而且我们今天包子油的品质也做了升级。好，带我细细说来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也确确实实是超级好，因为已经就是过了这个处暑嘛，过了处暑之后，其实整个的秋意就会越来越浓。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迎接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啊，包括这个十一小长假，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秋季到来的时候，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滋补一下，把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夯实一下。那最近一段时间，同韩春堂的包子油卖爆了。啊，在各个渠道卖爆了。那今天高丽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是所有渠道当中是不是超级优惠的？
1: 最优惠的
0: 是吗？最优惠的啊，用了一个这个词，所以就是大家放心。而且在最优惠的情况下，我们的批次呢，新不新鲜？
1: 最新的批次，
0: 批次是最新鲜的，然后产品又是整个的构成又是超级优惠的，所以这个产品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的哈。先跟大家来说产品本身吧，因为我觉得产品本身就已经非常打动我了。我们原来看到的，或者说你在其他渠道看到的，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部分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同韩春堂的包子油，它当中的总三贴是30.6克，已经很高了。每100克当中的总三贴30.6克，已经算非常非常高的了啊。那我们这边瓶身上也会写，每100克含有灵芝总三贴30.6克。那这是老版本，30.6克，每100克当中灵芝总三贴。然后来看一下新版本，好不好？来看一下啊，来新版本，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栏目当中的升级版本，对吧？
1: 对。
0: 升级版本是由每100克的30.6克直接升级为每100克32克，相当于每100克又多了1.4克，很厉害。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总三贴的含量能多那么一点点，就好像这个学霸他已经考了98分，你说哎，你给我考个99分试试看，这个上面再往上一分就很不容易了。今天我们是每100克灵芝三贴直接高达了32克，这个就是整个的在所有的同韩春堂的包子油的所有的品线下面，这个已经算是顶格了，最高的了，对吧？你们还有更高的吗？
1: 没有了，
0: 他把最高的拿过来了，拿到我的栏目当中了。好，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瓶，它是一瓶一瓶的哈，这当中的这一瓶是32粒，我们每一粒是60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看到有300毫克，有400毫克。今天每一粒儿能到600毫克的，也是属于大粒数的，就是大颗粒的。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大的福利了。再有就是今天因为是同韩春堂，所以它在整个的种植灵芝的种植、灵芝的采收以及灵芝的这个加工方面，它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吃过同韩春堂的野山参粉，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各种西洋参片。香参粉都吃过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同韩春堂的灵芝包子油。灵芝包子油当中帮你身体

0: 体增强免疫力的，帮你身体打仗的灵芝总三贴，这个就是它的核心的这样一个成分。来看到我们今天这张板的当中有没有达到核身上的每100克32克，因为每百克32克在我看来已经顶天了，已经顶天了。然后我们来送去检测，来看一下有没有到，已经到了，对不对？已经到了，已经有朋友订起来了。你们都不听高丽多说两句，你们就开始订吗？速度老快了。再有就是包括我们的灵芝总三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含量哈，都在这边都已经标出来了。好，为什么会含量这么高？为什么品质会这么好？是因为灵芝它本身是很有讲究的。在中国的古籍当中，灵芝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灵芝很多品种，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这灵芝当中其实是赤芝，在所有的灵芝当中它是排行老大的，它的药用价值，它当中的三铁的含量，还有它的对身体的帮助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好的企业都会用到赤芝，那么今天我们用到的就是赤芝。而且《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赤芝就是有记载的，记载是怎么说的呢？说到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益心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好，有些朋友就来问了，这个霍山是什么地方啊？霍山就是今天的安徽金寨大别山腹地，我们今天的产地就是当年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产地。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这就叫产地的道地啊，产地道地。好，来看到安徽金寨灵芝自有的菌种和基地，防野生的环境，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太重要了，我们说现在像我们身边的有很多的，比如说30-40岁的，看上去很年轻，但实际上工作了十几年了，工作了快20年了，其实身体都被掏空了，对吧？免疫力也真的大不如从前了，很多朋友都在吃包子油，还有一些有重大问题的人，对吧？这些年可能也是遭了罪的，动了大刀子的，也是希望一方面呢正规的这个专业机构去，另外一方面呢自己自身的免疫力希望来增强一下，今天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啊。好，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因为我在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个话放出来了，今天栏目当中会有很大的力度，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你那个栏目当中的力度到底是多大，我想再听得仔细一点。好，我现在仔仔细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在升级方面大家放心，因为是进到我的栏目里，所以我跟同安通常会谈的第一个，我谈的就是说你的包子油你的规格，大家要知道规格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一粒儿，我拿一粒儿出来，我能拿一粒儿出来吗？我可以拿一粒儿出来，因为它这一粒儿都好贵的，我都不敢拿，它不经过同意都不好拿的，它这个很贵的，很贵重的哈。一般来讲，我们说到规格的意思，就是指它一粒的含量，我们这一粒的含量是600毫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粒数就很大，很饱满？一般我们吃到的300毫克一粒儿，400毫克一粒儿，目前600毫克一粒儿的是你们家最大的吗？
1: 最大的，
0: 你们家最大的是吧？哈，最大的。好，这就是叫做规格哈，这是规格的概念。然后这样的一瓶在门店里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蜀西店、曙光医院旁边，这样的一瓶的价格是1499，那就这种，那就是这个包装，就这个包装。1499一瓶，那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所以开场高丽跟大家说，现在的包子油卖到一粒，50块钱一粒儿，60块钱一粒儿，很正常。因为它要多少道工序，层层的这个加工，包括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才能够成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子油。好，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两个规格，我强烈建议大家来订大规格的，因为大规格的你的这个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而且大规格它万一下次不给我货呢，对吧？下次要是不给我货，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9.8块一粒的组合了呀。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订大构成，但是小组合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小组合一共是6瓶168粒儿，如果你每次吃2粒儿，每天只需要吃2粒儿啊，不用多，因为保健食品蓝帽子，我们就跟着蓝帽子的建议摄入量来吃就好了，你不用多，但是也不要少。我们今天的这个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粒儿，那么一天吃2粒儿嘛，可以吃3个月，这个组合是吃3个月小组合。团春堂门店是8994。 每一粒5.4元。好，今天看到我们是1999的。

0: 价格，算下来，那再有积分，一加了以后算下来是11.5块一粒儿。这个是小组合，来看大组合啊，大组合，大组合是448粒儿。目前大家听好了，能够拿到448粒儿的组合是你们家最大的吗？
1: 最大的组合。
0: 最大的。
1: 对。
0: 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1: 不可能。
0: 没有了。
1: 没有。
0: 这就是最大的组合了，一共是448粒儿。好，批次新不新鲜？
1: 最新的批次。
0: 最新的批次，那门店能拿到这么新鲜的批次吗？
1: 不一定哦。
0: 不一定。
1: 对。
0: 我只能说不一定。其实很多时候你拿不到。啊，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是2026年的5月份最新鲜的批次。好，门店的售价是将近24000，今天直降，以后只要4999，4999的价格拿回去448粒。好，没有结束啊，今天栏目里面，同涵春堂特意给到我的栏目，给到高黎的品质生活的栏目多了200积分。原本是没有的，
1: 对的，
0: 对吧？原本没有的，
1: 对的，
0: 多了这200积分，这200积分一加进去，就是你4999，你看上去是买的4999，但你只要一订购成功的那一刻，200积分就到账了。哎，你可以去买刚才高黎卖的那个野春的点心，很好吃的，啊，这个就只要4799。那算下来我们今天的价格，那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栏目专享的方案就是9.8一粒儿。啊，9.8一粒儿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大家是都是要吃的，本身就是要吃好东西嘛，那么今天的这个16瓶448粒儿是我非常推荐的，因为东西好，然后又是来自于同涵春堂，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升级版和老版本有点搞不清楚，因为包装盒太像了，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它俩的区别，它俩的区别，我每100克又多了1.4克。1.4克就是1400毫克哟、哦，它不少的，1400毫克多了，这每100克多了这1400毫克。我卖的是新版本，不卖老版本，啊，不卖老版本，我卖的是最新的版本。你们还有比这个每100克32克更高的三铁的版本吗？
1: 这个技术升级已经是最高的，
0: 这已经是你们最高的了。好，大家就看到了，我已经帮大家锁定了所有的这个 top 级。就是日期是最新鲜的，然后级别是最高的，对吧？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拿到手的单粒儿600毫克，也是他们家这个粒数最大的。因为其实你可能不知道，有很多是300毫克，有的是400毫克啊、有的是500毫克。今天我是600毫克，你看晶莹剔透，这里面满满的这个三铁的含量。所以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的高黎的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栏目的特惠的构成，然后好好的吃一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滋养一下，02151111999000。

0: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的城隍庙。说到城隍庙，一定会逛什么？就是我们的豫园。来到豫园，少不了就是我们的铜函春堂。走进来，铜函春堂还真不一样，闻到浓浓的一些真材实料的味道之外，今天我还特别幸运碰到了我们的陈书记。陈书记您好。听说您还是劳模啊？
1: 对对对，全国劳模。
0: 哇，那我想问一下，您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1: 到今年为止的话，应该有28年了。
0: 28年了，那你应该服务过很多顾客吧？
1: 是，顾客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多。

0: 是。
1: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同韩春堂的这款新品登陆到东方购物，对吧？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东方购物所有买的食材，包括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线下进行服务啊，或者咨询啊，或者比产品吗？规格都一模一样吗？
0: 啊，是，应该是的。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道地药材的基地，它的品库管理，包括它的品质的要求，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生产整体质量当中有一个严格把控的。
1: 哦。
0: 所以在品库的把控过程当中，也保证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有效成分的这个保留。
1: 我想问一下，在东方购物买了产品之后呢，可以直接在线下来看规格啊，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线下进行咨询吗？
0: 啊，是的，是的。如果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消费者们，对产品有一些知识的了解啊，有一些产品上的疑问啊，可以通过我们浦西或者浦东的门店的药师来进行一些咨询。
1: 哦。
0: 比如说产品上你想知道如何服用啊，产品的有效成分是怎样的，然后在服用过程当中它的注意事项是什么，都通过可以我们的门店来进行一些了解。
1: 哇，这就太好了。在家门口
0: 对
1: 要收钱吗？
0: 啊，不用，这些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哇，听了陈书记的介绍之后，我真的觉得激动人心。为什么？感觉家门口就有专门的这样的好的店为我们进行服务，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品质和门店的品质一模一样。
0: 对，都是有保证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选择大品牌，一定要认咱们家门口的店同韩春堂哦。
2: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也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跟阿拉爷娘一老用。我老娘已经一百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一百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当时断断续续，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个叫灵芝孢子油了，是吧？可是搿个产品更加好。

今天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卖得特别好，因为也是到季节了，就是到了这个增强免疫力的季节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前几年那个威胁我们健康的那个坏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对吧？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家里身边有人某星某冠呀、然后呢就是家里面有人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呢这个到专业机构去，都听说过了，对吧？我们现在已经有18套订购了。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就是帮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那实际上我们说增强免疫力哈，这个孢子油不是说一定是那些重大问题的人吃，其实我们说有很多他不是重大问题的人现在也在吃。你比方说我身边有一些30-40岁的，大家不要觉得30-40岁是个很年轻的年龄，你想30-40岁他已经工作的时间有差不多10几年了，或者将近20年了，其实他的身体的这种就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还有就掏空的状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身体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中年人哈，就是压力很大的，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的，他会想要选择吃孢子油来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一些，就不要老是在这种很低迷的身体状态下面，或者说是很亚健康的身体状态下面来这个周旋。另外一类人群就是快退休的啊，快退休了就有一种感觉，说哎呀，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终于熬出头了，对吧？上海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退休工资差不多5000多呀，6000多呀，那我们很多买孢子油的也基本上主力价位就是5-6千啊，这样一个主力价位来吃孢子油，每年会给自己订上个几套孢子油，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的状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你啊，就是到了50-60岁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说很多人50-60岁看上去还是挺年轻的，但实际上身体里边的这个我们说免疫细胞也好，还有你的免疫器官也好，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强了。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说这个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对吧？这些细胞它其实到了40岁开始往下走，它到了60岁它会走得更快。所以今天的灵芝走三贴，它对于免疫细胞的作用它是增强的，对于免疫细胞的数量是增强的，对于免疫细胞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作用也是增强的。另外呢，灵芝总三贴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免疫器官也是有着很大的帮助。比方说胸腺，对吧？它是 T 细胞的成熟场所，还有就是脾脏是免疫细胞的储存和激活中心，这都属于免疫器官啊。今天灵芝总三贴对于免疫器官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你看看，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免疫力的增强方面，其实灵芝是有着独到的作用的。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在灵芝的这个种植方面它是怎么讲究的。首先大家来看到上面的这种是普通的灵芝的生长环境，下面这个是同含春堂的生长环那个灵芝的生长环境，就是这种仿野生的非常干净的纯净的灵芝的生长环境是能够培育出好的灵芝的。再有就是灵芝在古籍当中就有记载，就是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益心气，久服轻身延年，对吧？轻身延年神仙。那么霍山就是安徽金寨大别山的腹地，那我们今天其实它的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地就是安徽金寨啊，它是仿野生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灵芝总三贴，这个是和身上标到的32克，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说和身上能标到32克的应该来讲是最高的了，对吧？32克那最高的了。然后我们东方购物是有要求的，就是你和身上标32克，那你告诉我你的检测报告能不能真的到32克。好了，检测报告来了，这是检测报告啊，抽检的实测值在这儿。所以你看看他有没有达到考试成绩，他达到了，对不对？而且这个考试成绩相当相当好。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些朋友到了30-40岁到了这个70-80岁可能就有点不太敢出门了，不愿意出去交流了，不愿意跟人那个一块出去玩了。可是有些70-80岁的我们说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跟着伙伴一起出去旅游，还可以到外面去各种各样的旅游长途跋涉。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差别到后面真的就不是钱的差别了。
对吧？你就算是账户里躺着1亿又怎么样呢？你躺在床上你动不了，又你账上有1亿就有2亿又怎么样呢？你还是要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烟火日常的生活，这个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说它就是来帮你增强你的免疫力的，让你的免疫力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重要的铠甲能够更强一些。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说不管是说长期劳累的，身体亚健康的，还有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不是有一种问题就是舌缠腰嘛，就是典型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嘛，对吧？这个地方叫带什么泡，对吧？就这个地方会长那个红色的那种东西，你一碰就钻心的疼，这是典型的免疫力低下。如果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果断的吃起来，不要有片刻犹豫啊。然后今天我帮大家选择的是所有同安春堂目前在售的批次最新鲜的、规格最大的啊，批次最新鲜的、规格最大的，每一粒能到600毫克的，以及啊，600毫克的这个，你看这个粒数就很大，看到没有？就比一般的要大很多。你这一粒吃下去，对吧？顶人家吃2粒，以及来在这边灵芝总三贴，每100克高达32克，这是和身上标到的，高达32克的这个灵芝总三贴，它的保健功能就是让你增强免疫力。那在这儿就帮你能够更好的增强免疫力。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每天不用多哈，每天吃2粒就可以了。那什么人适合吃？主要就是亚健康的朋友，还有就是有这个重大问题的，或者说你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40+、50+、60+，觉得人很累很乏，人就是有点状态不佳，都可以来吃包子油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底子。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这会儿订的速度特别快，02151199000。

0: 其实灵芝孢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孢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孢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孢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孢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孢子的话，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孢子油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孢子油呢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孢子油会更好一些。
1: 灵芝孢子油一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然后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同源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来了外头旅游了，出去介大个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吃力。吃搿个灵芝孢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不像孢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黏哒哒，会得搭牢的。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程度也比孢子粉的程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对吧？自家想吃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也负责。
2: 这位同事呢，就生了毛病啊，手术大刀以后呢，才选择去吃搿个孢子粉。那么经过了搿个十年以后嘛，科技更加进步了，随后呢，伊提炼出来个物事呢，就更加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种叫孢子油。一个呢，伊个孢子油的提炼成分啊，跟伊个所有啊搿个。就是含量呢，才肯定要达到比以前的孢子粉要来得好。我呢也辣盖就是讲考虑到要去买搿个孢子油吃，为啥呢？自家年龄也上去了，免疫力嘛也降低了。看了介许多零零总总的搿种保健品呢，就好像觉得不晓得选何里种比较好。听了老多人的帮我介绍，伊拉讲。辣盖搿个年龄上去啊，或者免疫力减低啊，买搿只孢子油吃，搿能介呢，就对侬个身体各方面的搿个提振跟搿个抵御力，就是那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啊。葛末尤其呢，辣盖选择商家的前提下头呢，我觉着呢，同源村呢是阿拉上海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店的品牌。葛末辣盖搿只店里向买呢，就大家就比较放心。
3: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4: 哇，真是
3: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
5: 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6: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5: 给您带来的是整个同安春堂门店里面销售的所有的包子油当中，就每一百克灵芝总餐贴含量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每一百克高达32克，32克就是32000毫克，这个克重的含量是我们目前来讲是看到的超级高的。那么包子油当中的这个灵芝总餐贴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从包子粉当中提炼出来的，包子粉当中含有多糖，含有三铁。那么多糖和三铁对于我们的免疫器官的这个能力的增强，还有免疫细胞的数量活性的这个增强，包括调节免疫因子的分泌，抑制免疫过度反应，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其实我们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就是脸上都要有皱纹，对吧？头上都要有白头发，这都很正常。但是免疫力你千万不要让它下降得太快，免疫力如果下降得太快了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那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啊，就是这种被外界的菌和毒打倒的这个可能性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饮食的健康，注意营养的调配，另外一方面你需要去增强的这种免疫力的方面的功课千万不要少做。今天的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包子油，它就是主要的功能哈，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的。你看你吃普通的食品，它不会告诉你说我这个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对吧？它绝对不会告诉你有这个的。但是保健食品它就是一定是携带了某些特定的保健功能的食品，所以它叫保健食品。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包括其实在目前很多的渠道都是销售卖的特别好的。今天带来的版本很新哈，就是我们每一粒是600毫克，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2026年的5月份。据说这个批次其实在很多渠道都拿不到，是吗？
4: 对的。
5: 啊，为啥呢？你们最近是不是其他渠道都卖得很好？啊，对，但是就是别的渠道不一定有我们这么新鲜的批次。对，东方购物今天拿到就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本草纲目啊，包括这个赤芝啊，它是怎么样去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都是有记载的。你看在秋天哈，秋天其实是我们养肺的一个很好的时期，对吧？你看赤芝主胸中结，益心气，养肺养心。其形如菌，生于枯木，久服。那它不是说吃一次，对吧？它要吃一段时间。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霍山就是今天的安徽金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产品，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厂址就是安徽金寨。再有就是它是仿野生的环境，很多朋友对于仿野生环境不是很了解，说什么意思？今天仿野生的环境就在这儿，那这个就是仿野生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非常的纯净，环境也很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灵芝呢，闷热潮湿，它的整个的这个当中的营养含量富集的也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拿到，就是每一百克能够高达32克的这个灵芝总三贴大组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是16瓶，目前所有的渠道当中能拿到16瓶大组合的只有东方购物，对吧？只有东方购物能拿到16瓶的大组合，长期劳累的，或者是亚健康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这个免疫力低下就容易过敏嘛，对不对？再有就是食欲不太好的，睡得不踏实的啊，年龄已经渐长了，年龄开始往上走了，自愈能力差的啊，恢复的慢的，是身上有个小伤口，比如说皮肤上有个小伤口要等好久才能够愈合的，这些都是属于你的这个抵抗力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们都可以来通过吃包子油啊，摄取到其中的灵芝总三贴，来增强自己的身体的自身的一个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在栏目当中我们给到大家的超级优惠的价格，我们大组合9.8元一粒儿，啊，9.8元一粒儿，这个价格就是相当于我们是在门店里面价格就没法算了。门店里面是1499一瓶，门店的价格是54块钱一粒儿，54一粒儿。今天东方购物给您是9.8元一粒儿，相当于两折的价格，而且我还拿到的是所有门店当中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这是栏目专享的一个组合，02151119900。

0: 从寒春堂的故事，每一页都写着传承二字。始创于清乾隆48年，短短16次堂训，中医精神便落地生根。始创人参再造丸，把经典造成传奇，借以薄片，将古法记忆永存，平抑膏方，让名医、名方、名法、名药成为品质坚持。
1: 我们建立国家标准化一山参直供基地，源头把控，参茸品质，万里征程，培风图南，百年风华，乘风破浪。同寒春堂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向世界传递中国中医药之美。
2: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的层面上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这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告阿拉爷娘老用。我老娘已经100岁，180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100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当时断说，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个叫灵芝孢子油了，是吧？觉得搿个产品更加好。
3: 其实灵芝孢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孢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孢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孢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孢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孢子粉，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孢子油它是又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孢子油呢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孢子油会更好一些。
4: 人的免疫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衰败，它会慢慢的越来越活性越来越差，增殖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包括免疫器官也会慢慢的衰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吃普通的东西起到的作用没有那么快，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迅速的拉升一下，就作用比较大了。就好像我们以前坐绿皮火车，对吧？哼哧哼哧哼哧坐到终点。那现在如果说是有高铁，你肯定愿意选择高铁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同寒春堂的他们家里的一个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里的孢子油。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这个当中的总三贴，它对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它在门店里面其实是卖得非常好的。门店的价格是1499一瓶，单粒的价格是54块钱。那如果说是按照东方购物常规原来的直播价格，其实我们也是很划算的。就是我们原来在618大促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差不多是这个6瓶也要卖到2999，今天我们6瓶是卖到1999，然后我们的16瓶一共448粒才9.8块一粒，拿到的是很新鲜的批次，我们拿到的是所有的各种直播间当中批次最新鲜的。再有就是单粒能够到600毫克的，那你看这是单粒600毫克的，所以你每天不用多，你每天吃2粒就可以了。每天一早一晚啊，给自己的身体增加，就因为这个时候秋天到了嘛，马上这种，就是这种秋燥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浓。那大家如果说是一个不当心，对吧？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就是身体会遭罪啊，或者不舒服啊。还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身体开始慢慢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希望从外界来借力嘛，借力打力嘛。那这个时候 同安春堂的包子油就可以特别的适合大家。把整个的包装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这个包装跟很多的外面的包装看上去很像，但我们是升级版。但你在其他渠道买到的可能是这样的，买到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啊，就是每100克是32克的新版本，新版本。这个是喏，看到没有，蓝帽子，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每100克32克，来在这边净含量就是16.8克，每一粒是600毫克，一瓶是28粒。然后呢，我们这个当中呢专门会讲到它的所有的这些保健功能，还有它你怎么去吃都很方便，以及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地方，产地就是安徽省的六安市啊，就是安徽金寨，安徽省的六安市，六安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古籍当中记载的灵芝，尤其是赤芝，赤芝生祸山，主凶终结一星气，九福轻身延年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瓶身上标注的这个产地。所以你看看，其实同安春堂还是很用心的啊，它是在好的道地的产地，在帮大家就是找到了这个赤芝自有的一个菌种和种植基地。再有就是东方购物要求说，你既然标了32克，你实际上有没有到呢？来看，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批次送检的报告。我们今天的考试成绩也非常好，每100克能不能到？能到啊，对不对？就能到这个数值。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天只需要吃2粒，啊，不需要吃3粒、4粒、5粒、6粒，对不对？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对于大家来讲，每天10几块钱来增强免疫力，这个价钱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是需要给它来做投资的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02151199000。

0: 包子以后伊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同源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辣辣外头旅游了，出去介热个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勿觉着老吃力。吃搿个莲子包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勿像包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腻哒哒，会得搭牢个。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程度也比包子粉个程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对吧？自家想吃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也负责。
1: 这位同事呢，就生了毛病啊，手术大刀以后呢，才选择去吃搿个包子粉。那么经过了搿个十年以后嘛，科技更加进步了，随后呢，伊提炼出来个物事呢就更加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种叫包子油。一个呢，伊个包子油个提炼成分啊，跟伊个所有啊搿个含量，就是含量呢，侪肯定要达到比以前个包子粉要来得好。我呢也辣盖就是讲。考虑到要去买搿个包子油吃，为啥呢？自家年龄也上去了，免疫力嘛也降低了。看了介许多零零总总的搿种保健品呢，就好像觉得勿晓得选何里种比较好。听了老多人的帮我介绍，伊拉讲，辣盖搿个年龄上去啊，或者免疫力减低啊，买搿只包子油吃，搿能介呢，就对侬的身体各方面的搿个提升。跟这个抵御力就是那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是有相当多的帮助啊。那么尤其呢在选择商家的前提下头呢，我觉得呢同源村呢是阿拉上海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店的品牌，那么在搿只店里向买呢就大家就比较放心。
2: 免疫力呢，在每个人的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就像空气一样存在的那么自然。就你那个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对吧？你加班熬夜啊都没有关系。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当你开始已经为工作打拼了十几年的时候，其实身体有点掏空的状态下，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力强跟弱就会有很明显的区别了。所以现在其实我身边啊，不光是那些有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包子油，像我身边有一些三四十岁的同事，如果他们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是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说是很累，但是又工作是不能停下来的，他们会来吃包子油，因为就希望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状态，能够迅速的回到一个好的良好的状态。我之前也是这样，我之前也认为说包子油应该离我很远，包子油应该是我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再吃，直到我有一年，就是前两年我经常不断的请假要休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自己身体好像有一点问题了，是不是也吃一点包子油，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来吃包子油了。我就会发现吃完包子油之后你整个人是好的很快的，因为相当于你借力了嘛，对吧？你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这个灵芝的包子油当中，你借到了力量，然后给你的身体去补了东西。所以人过了四十岁之后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中国的古籍当中也是记载的，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当你过四十岁之后，你的劳累的感觉，你的疲惫的感觉会比年轻的时候会强很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经常还要熬夜加班，替家人打拼的人士，其实也可以来吃一点包子油。还有就是如果快退休的人士，比如说五六十岁了，对吧？这个时候按道理要开始享受生活了，但高丽在身边也听到好多六十二三岁的然后确诊，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重大问题找上门来了，刚刚领退休金才领两三年，对吧？你退休金就算是一万多又怎么样呢？你只能领两三年，对吧？就现在有很多的人退休金四五千五六千，如果他很早就开始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他可以领很多年，那哪种划算？那一定还是 这个这就是未雨绸缪的这一类人群会更划算一些。再有就是还有就是年纪更大的人哈，其实是经不起拖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六七十岁或者七八十岁，或者像我父亲，我父亲八十岁了，我母亲七十五岁，他们就是有一点小问题，我就会让他们赶快该吃的吃，千万不要拖，因为他们是拖不起的，他那个身子底子是已经不厚了，对吧？就是已经拖不起了。那么有一点小毛小病呢，就是赶快把这些东西都吃起来，这样好得更快，就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或者是家里面如果有之前有过这个体检，看到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一些指正了，有一些不好的这些端倪了，或者你家里面有家族的一些问题，家族的一些情况，其实你可能也是相对来说你的概率会更高一点，那么你也要当心，也可以提早吃一些好的孢子油啊，让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增强。其实免疫力就是你身体里的正气了。对，我们说灵芝，对于这个古人对于灵芝的记载就非常的有道理，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今天给您带来就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打造而成的孢子油。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一共有六瓶，可以吃三个月。然后今天的价格是1999，原来是2999，今天降到1999。那如果你参加完活动再有400元凑单，就是1599。算下来就8块多钱一粒，其实也很划算的。其实这个组合也很划算，1999的组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一共拿回去448粒。今天参加完活动，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有特别优惠的一个构成，栏目当中会算下来就是9块8一粒。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跟自己的需要来订小组合或者订大组合，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飘格燃家童装，您订购。

0: 光，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携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啊，你说这个肉得吃吧，盐分得补充吧，那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我们的南京特产，我们的盐水鸭，又好吃又方便，关键价格还合适。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主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东哥，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呢，快要做中秋节了，就是9月25号左右，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呢，是真正的为中秋节准备的一档特卖直播。
0: 是。
1: 因为这个货号，我们特卖的货号之前是从来没有卖过。
0: 对。
1: 包括我跟品牌方已经确认了，因为要过节，我们的鸭子接下来供应就更紧张，所以我们的特卖货号在中秋节之前也一定没有。直播了，
0: 是的啊，今天一进来我就跟我说，哎呦，今天的价格真是太划算了，力度太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力度到底有多大。
1: 好，
0: 之前的话我们都是这个价格啊，199是两袋啊，
1: 两包是两只，
0: 对啊，当时就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订购了好几组的啊。
1: 你要看清楚啊，为什么我们鸭子199卖两只照样卖得很好，好不好？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南京老字号，我们的商品名称写清楚的，然后南京老字号，南京的盐水鸭知名度很高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去到什么南京的什么夫子庙啊，什么各种熟食店你都能吃得到我们这个味道。
0: 是，
1: 我们是长炉盐水鸭，
0: 没错，
1: 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所以199两只卖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更划算的组合。
0: 没错，朋友们，今天还有特价。我看到这个价格，我说，哎呦，先给我来三只啊！大家看一下啊。三只价格228，
1: 也就是说，来来来，看清楚啊，这个是100块钱左右一只，
0: 哎，
1: 我们的常规货号10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今天特卖是228三只，
0: 哎，
1: 也就核算下来每一只我们才花多少钱？
0: 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其实我刚刚一直啊，佳佳在开场的时候我就在翻手机，我翻手机干嘛呢？在翻南京的店。就是你那个大众点评，你可以把定位选在南京，知道吗？然后选在南京之后，你看这个秦淮区什么双塘街，我找了一家店，你看1/4盐水鸭，多少钱？
0: 我
1: 158。哎，真的，
0: 很正常。
1: 哎，这个算贵的，那我还找了个稍微便宜，老南京盐水鸭90块钱，我算它一只90块钱。我们今天特卖的货号228是三只，
0: 哇，
1: 一只是70块钱，是不是也比你去南京买划算？
0: 当然了，
1: 而且90块钱的它还不是老字号，还没有写清楚非遗。
0: 是的，
1: 对吧？来，我们看包装上面信息啊，
0: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南京老字号，在南京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0: 有标识。
1: 而且我们老字号就是长炉，
0: 对
1: 的，长炉不单单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品牌，我们有注册商标的，这个是不可以做假的，所以南京当地人吃盐水鸭认准的是长炉的盐水鸭，长炉品牌的盐水鸭。因为你看，我们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南京的盐水鸭已经近1000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我们都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工艺，
0: 没错，
1: 知道吗？然后再来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是很能代表南京特色菜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一包就是一只啊，
0: 没错，
1: 这个一只我们做熟了之后，来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重量，
0: 特别大的一只啊，
1: 一只重量就是1.1公斤，做熟了1.1公斤，生鸭子大概3斤到4斤了。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一只生鸭子3-4斤的散养的麻鸭都给花多少钱，
0: 对
1: 不对？然后再来看，我们是熟。

0: 实，包装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干干净净的，光压、食用盐、葱、姜、香辛料。没了，味精也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色素、香精也没有。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保质期的话，拿回家你把放冰箱冷藏，
1: 冷藏保存
0: 60天、所有的生产批次3天前的，
1: 是的，
0: 3天前的生产批次，我们60天的保质期，2个月，也就是中秋节你囤货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正宗的原产地啊，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长芦的盐水鸭，我们的这个工厂也是在真正的在长芦。
2: 是的啊，真的特别有名啊！我记得我当时去南京旅游的时候啊，真的很多街边都是
0: 对我们的证书的，
2: 我们的这个鸭的店啊。
0: 但是
2: 不一样的，
0: 你知道盐水鸭是不是很出名？
2: 哎，
0: 大家都知道南京的盐水鸭。可是你有没有一个问题，跟我之前碰到的一样的？南京盐水鸭不好吃啊！
2: 我跟你讲，真的
0: 好吃啊，
2: 一模一样。
0: 你就没有买到正宗的？我们今天来南京的老字号，
2: 哎，
0: 我们今天是非遗记忆的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包括这个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荣誉的，
2: 哇塞！
0: 所以在中秋节之前，我们这个特卖的货号三只装是不可能有再有直播了。
2: 是的，特别合适，而且的话，这个鸭子朋友们真的，我已经闻到出一股一股的香味飘在我鼻子里了。
0: 拿回家之后你就剁一剁，切一切，我们就直接吃冷盘，好吧？盐水鸭呢，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热吃，当然你要去热吃，有热吃的吃法，但是更好吃的
2: 啊，
0: 更好吃的吃法就是直接吃它的凉菜，
2: 哎，非常方便，切一切就可以了，
0: 清清爽爽，不油腻。
2: 嗯，
0: 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你看这个腿，你自己如果之前买过那个生鸭子，做熟了酱鸭、红烧鸭，是不是都没有什么肉了？
2: 哎，
0: 对吧？你看我们的鸭子，精选的都是散养的稻田鸭，对吧？或者是那种油水鸭，然后要在3-4斤。就是烧之前，对吧？
2: 是的，
0: 屠宰之前3-4斤的鸭子，然后取下来之后，腿肉很厚实，
2: 好香啊！
0: 佳佳，要不试试看？
2: 哎呀，必须得尝一口啊！我就直接上手吧。
0: 你上手，你上手。
2: 这个鸭腿啊，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因为的话，其实真的，
0: 对，
2: 好的鸭子的话，你一吃的话是知道的。
0: 你看
2: 皮很薄，哎，
0: 对，而且你看它肉厚不厚，胸脯肉厚不厚？它不是那种肉鸭、小鸭。只有真正的长到一定天数的老鸭子，对吧？天数比较久的，然后它的胸脯的肉才会这么厚。
2: 真的，
0: 厚的同时皮下脂肪又很少，因为我们是运动鸭，我们是油水鸭，好吃吧？
2: 好有弹性，
0: 嗯，
2: 它的皮啊，
0: 嗯，
2: 就是很多时候你吃鸭子会觉得很肥，
0: 对，
2: 但这个完全不肥。皮很薄，
0: 不一样。我们选的
2: 很紧实，
0: 选的鸭种就很好。选的是什么？这种麻鸭的这种种，对吧？然后养殖的方式不是圈养、笼养，一辈子下不了水的。我们就在秦淮河边，对吧？然后就是要有水的鸭子。然后还有啊，我们的工艺是非遗的技艺啊。你看这些原料选择，这些就不说了。盐水鸭相对于酱鸭来说，相对于什么板鸭来说，工艺更复杂的点是在哪？草盐腌制，这个盐要给先加各式各样的大料炒，炒完了再涂抹在鸭身上，把那个皮儿收紧，皮下的油脂呢慢慢的都给要释放掉，然后再把它浸在这种老卤，哦，都是非遗技艺啊，这个老卤当中去浸泡，浸泡时间24小时，
2: 哎，
0: 浸泡完了之后，然后再晾干，晾干了之后再去煮熟蒸熟。所以你知道这个前前后后一只优秀的合格的南京长芦盐水鸭，我们要经过几天的时间，
2: 真的
0: 才能从生的到熟的，
2: 没错，而且是非遗的手艺，真的一吃的话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价格是特卖的一个组合力度啊，
0: 嗯，
2: 之后我们听供应商也说了，不会再有这样的组合了，
0: 特卖肯定不卖了呀，那南京都买不到的价格，
2: 咱看一下啊，小组合是之前的199块钱2袋，
0: 对，
2: 但是您今天再加个不到30块钱。我们看到没有？228是3只带回家
0: 了，多一只哦，多了一只哦，
2: 而且是平均的话，一袋只要70来块钱，一只鸭子只要70来块钱啊，
0: 是的，
2: 朋友们特别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79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

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刚刚看他们做了一整个的这样的工艺啊，确实是老字号的鸭子，它的味道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他们真正是用心在做一只鸭子啊，
1: 就盐水鸭，其实就是家里面真的是没有做过的，对吧？你什么烧鸭汤啦，什么红烧鸭块啦，酱鸭啦什么的，对吧？
2: 对。
1: 哪怕是烤鸭的话，其实工艺也没有盐水鸭那么的复杂。盐水鸭的工艺真的很讲究。首先你想想看，盐水鸭、盐水鸡、盐水牛肉等等的，就这些比较清爽清淡的，它对于食材的新鲜度是不是要求高？
3: 是，
1: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食材新鲜度就能保证大家。然后再来一个盐水，它要先炒盐，炒盐的话你还要腌制，腌制的这个时间也是一个讲究，
3: 是的，
1: 对吧？你没有经验的，我压根不知道我这个鸭子要腌多长时间，对吧？腌过头了它肯定会齁咸，
3: 是的。
1: 然后腌不到位的话，它这个味道又没有进去，又没有鲜味儿，所以呢，我们是非遗的，又是老字号品牌，你不用担心。再来一个，腌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老卤当中去浸泡，哎，让它的每一丝肉，哪怕是靠近鸭骨头，对吧？这个地方的肉都特别的入味啊，
3: 没错。
1: 然后卤完了之后，浸泡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它风干，哎，还没有先做熟，你知道吧？先把它风干。其实先到这个风干这一步是南京板鸭的步骤，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是，
1: 哎，我们是南京盐水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再把它蒸熟，
3: 还要复杂。
1: 也就是说，这个你是拿回家之后可以做到开袋即食，打开袋子马上就吃，切一切，特别适合吃冷盘。
0: 哎，真的，这两天我觉得胃口差的话，你直接开一袋这样的鸭子，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哎，半只都可以吃得掉的。
1: 你知道为什么你胃口会差吗？对吧？因为本身啊，就是你想后面节气就是这个叫什么白露了，
3: 对，
1: 对啊，白露了后面的话就是秋天慢慢来了之后啊，秋燥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跟这个秋燥夹在一起的时候，
3: 是的，
1: 脾比较弱，脾弱你就会没有什么胃口，看这个没食欲，看那个没食欲，
3: 没错。
1: 所以你知道像秋天为什么我们说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哎，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对吧？就是秋天是从节气上面来说，是从身体上面来说，营养的需求上面来说，我们需要多吃鸭子。
0: 没错啊，而且的话，今天这个组合数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给力啊。
3: 对，
0: 之前咱们两包带回家199，就是一包是100块钱，但是今天您算一下，228啊，才多20来块钱，您就能拿到3只带回家，
1: 三包是
0: 只要70来块钱啊。
1: 对对对，这个是特卖的货哈，然后您可以放心的啊，我们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加。然后你把它拿回家之后，冰箱冷藏2个月的保质期。今天这一批你打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全部都是8月21号的，
3: 是的，
1: 今天是24号，
3: 非常新鲜，
1: 3天前的新鲜批次，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啊，并不是说给大家能够一直供应，所以真的是先到先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刚吃那只鸭腿之后，我才理解雅玲说的，真的确实是我不是以前不爱吃盐水鸭，我真的是没有吃到，
1: 你没有吃对，
0: 没有吃到正宗的盐水鸭。
2: 对对对，
0: 太好吃太香了。
1: 我们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了，对吧？之前的话也陆陆续续有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盐水鸭之类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来南京老字号有着非遗技艺，而且长芦的盐水鸭真的这是第一家，我们第一家给大家来最推荐的，好吧？长芦品牌就是我们的南京老字号，而且我们有多正宗，哪怕南京当地人也认的，是因为你看我们是非遗的技艺，对吧？江苏省非遗技艺，南京板鸭盐水鸭制作技艺，看到吗？你不是就吃这个味道吗？对不对？你要吃个鸭子，你说我只是从鸭子当中的营养讲，你买个光鸭回家自己做红烧鸭、烧鸭汤都可以，
0: 没有问题，
1: 是不是？但是你要吃这个传承下来盐水鸭的味道，你就吃正宗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拿到南京盐水鸭的金奖，
0: 没错。
1: 然后你看我们配料吧，干干净净，但是可以放60天的时间，2个月保质期。
0: 是的。
1: 因为你看我们的甚至包装技术，对吧？我们的包装技术都不一样的，
0: 放放心心
1: 啊。对，然后这一批你拿到手，除了是我们拿到现在登录东方购物到现在第一次做特卖，性价比更高的一次之外，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
0: 哇，特别的近啊，就3天前，
1: 8月21号，3天前的新鲜批次，
0: 是的，
1: 60天2个月的保质期，你就是中秋节吃，你哪怕11假期吃
0: 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鸭子是回不到那个时候的，真的，你回家你就觉得
1: 好吃，放不到那个时候，但你可以定，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家定3只装，
0: 对
1: 吧？3只装你2个月怎么都吃完了，
0: 是的，
1: 对吧？收到手吃一只，留一只中秋节，留一只11假期就可以了嘛。你看老字号，我们的包装上都有啊，长芦品牌，包括非遗技艺，包括你看这个乡土地标菜，对吧？我们包装上全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0: 超级干净，
1: 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对吧？都没有什么味精、什么谷氨酸钠或者什么色素、香精什么东西的，对吧？然后我们的产地也是正宗的，南京江苏这个叫什么江北新区，对吧？
0: 长芦
1: 街道，对，就是长芦当地的长芦品牌的这个盐水鸭。
0: 是的，要说是盐水鸭是哪里的品牌，就是肯定是长芦的、
1: 对对对，
0: 特别的香，而且肉质真的是很嫩，皮薄，然后肉厚，
1: 你看这肉、你看看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实？
0: 是的，
1: 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你自己吃，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养得多好，你看这个软骨，哇，厚不厚？是不是说明这鸭子养的天数也够，对吧？不是那种速生鸭、快生鸭什么的，什么笼养鸭，长得很快很快，只长肉的。然后我们的鸭子是要有水的，麻鸭的品种又是稻田鸭，养在稻田、养在水塘里面，吃的又是水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所以再加上又是我们非遗的技艺，你说这鸭子，你看，哇，好的盐水鸭就是这样，皮白肉红，对，然后味道鲜，咸当中带一点鲜，它不是只有咸的味道，
0: 是的，真的特别诱人啊！像这样鸭子，在这个天气去吃特别合适的，
1: 对，
0: 夏天、秋天我们这样子交替的一个时节，其实你吃牛肉呀、吃羊肉会觉得比较燥，
1: 我跟你说，
0: 但是吃白肉、鸭肉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一个时节，
1: 老鸭跟芋头稍微炖一炖，对吧？你不放酱汁的话，你就烧它的这个汤，清汤烧出来，你知道这个汤头都很鲜，哇，
0: 天哪，
1: 非常非常的鲜，而且鸭子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维生素含量高，对吧？包括钾元素，对吧？又入到我们的肺经，
0: 很多很多的好处啊！关键是我们要把握机会去订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快。小组合的话，是我们之前的价格199是2袋，也是很多人在订的。但是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是3只带回家，228，只多了20来块钱，是多了整整一只鸭子哦，而且是1.1公斤的2斤2两的鸭子，朋友们。
1: 这个
0: 不要错过了，
1: 这个是特卖的货号，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荐，然后中秋节之前肯定这个特卖货号也不会再来的，
0: 是的，
1: 好吧？备货呢，今天这个货号也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售完我们也不加货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打电话02111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好吃，刚才我给我妈发过去啊，我说这个鸭子要买一点，
2: 啊、
1: 她说哎呦
2: 买，
1: 这个鸭子老字号啊，那买呀。
2: 对，我跟你说啊，真的是那鸭子确实就是，你想北京烤鸭对吧、嗯？广东的话是那个陈皮鸭，
1: 对，
2: 然后四川是什么鸭子啊？应该是什么张茶鸭还是什么鸭？反正就是、嗯、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上海，你看那个本帮酱鸭，
1: 哎，
2: 对吧？每个地方特色菜鸭子都能拎出来一大串。哎、南京的话，其实盐水鸭。桂花
1: 鸭、
2: 板鸭、烤鸭，很多鸭子。
1: 对的，哎，但是听过一句话吗？啊，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2: 对对对，没有游过长江的。
1: 对。
2: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又是地道的这个盐水鸭，而且是非遗技艺。我们说地道什么意思？不是说我跟您说，哎，用这个形容词去修饰它，它是地道正宗。嗯。人家是真正的有老字号的证书的，明白吗？
1: 没错。
2: 包括有非遗技艺的证书的。
1: 哎。
2: 所以我们这个味道，你就完全不用。不用担心，
1: 是的，而且我就看我们的鸭子的这个原料用的也好呀、嗯，是麻鸭，
2: 对，
1: 是这样散放的麻鸭，它不是说那种都没有下过水的那种鸭子，
2: 对吧？营养鸭、肉鸭或者什么樱桃骨鸭、哎，很多鸭子它都就是吃肉，对吧？
1: 没错，
2: 它可能吃不了那个这个鸭子的香味儿、鲜味儿、嗯，但是你试试看我们这个盐水鸭，这个鸭子拿回家
1: 特别香，
2: 我给大家建议不要去热吃，你就冷吃，
1: 真的冷吃
2: 就直接切两盘，对，吃它的这个鲜味儿，因为它咸当中带一点鲜，
1: 咸鲜味道，真的。特别的香啊，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嗯、你说这么热天气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嗯、清凉厨房你切着鸭子老爷叔下个酒对不对，我们就是
2: 特别是
1: 配一个米饭都好吃的，
2: 特别是夏天过完、嗯、对吧，一个夏天过完人其实身体啊消耗啊包括身体当中的这些什么营养就是大量的会流失，因为出汗嘛对吧、哎、消耗比较大，其实为什么要贴秋膘在秋天的时候，
1: 是的，
2: 就是为了要弥补一整个夏天身体的消耗、哎、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吃太发的太热的反而不是很适合、
1: 嗯、没错，
2: 鸭子它是水禽、嗯、对吧，它就适合现在这种季节、哎、你想吃想补营养又怕上火的就特别适合吃鸭肉、哎、
1: 关键是我们这个鸭肉有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
2: 嗯、对
1: 老少皆宜，
2: 对，
1: 而且什么的朋友们主要是现在这个大组合卖特别快，
2: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供应商也说了啊，卖完之后也是很难给大家以这个价格再来补货了、啊、
2: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大组合228块钱是三只、嗯、
1: 对，
2: 你如果自动订购前5块钱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其实相当于280块钱三只，
1: 220块钱
2: 三只，220块钱三只，
1: 更划算了，
2: 一只就是70块钱
1: 左右。
2: 你去南京当地哦，你开个车大概要三个小时吧，开到南京，
1: 哎、是
2: 你要花90块钱100块钱买一只。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一般的话，你去景点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很容易踩雷的。
2: 景点的我不建议大家，
1: 对你很难就是吃到那种正正宗宗、正儿八经的南京人家当地人在吃的鸭子。
2: 是的，
1: 所以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给大家甄选的、大组合在我们这个。在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特别香。我俩刚才来说啊，在南京就真的是吃各种各样的鸭子，特别特别的好吃。在当地，我跟大家讲，就是可能是我真的没有找对
1: 南京是四大火炉嘛，对吧？
0: 是的，真的我吃到都不好吃的。
1: 对，也特别容易上火嘛，因为气温温度高，所以你看南京就是鸭子非常非常的出名，各式各样的鸭子，不单单只是盐水鸭。然后这个的，就是这个盐水鸭，你看这一份
0: 它只有这么几片吧，
1: 四分之一吧，差不多吧。你看要68块钱，68块钱。我们今天如果是特卖的货号2283只的，一只才70块钱，
0: 是啊，
1: 对吧？它是。

0: 这种什么特色乡土菜，百道乡土菜，对吧？嗯。然后一吃哦，里面透明包装，看到吗？
1: 哎，一整只，
0: 很整齐，漂漂亮亮。你看这一只鸭子，一整只，看到没有？
1: 对的，
0: 对吧？而且分量做熟了之后，你看多少分量？
1: 1.1公斤，
0: 1.1公斤哦。
1: 哎，生的时候还要再更重的。
0: 很多你知道，就是没做的生鸭子，光鸭，就是达到1公斤也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我们是做熟的，是1.1公斤
1: 的。
0: 对，然后配料表：鸭、盐、葱、姜、香辛料、味精，是不是都没有？
1: 特别干净。
0: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60天，2个月冷藏保鲜，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所以我们是短保。
1: 是
0: 的，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特卖的价格给到大家是3天前的批次，8月21号的，也就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吃到10月21号。
1: 是的，放放心心啊。
0: 对，
1: 这个鸭子真的太香了，我刚刚就是来了一个鸭腿，我这个得再来一块儿啊，我要换一个其他的部位。
0: 行吧，我给你吃一个，随便吃一个，来吃一个，这个软骨，哎呀，我真的
1: 他们家
0: 鸭子，你看这个地方，哎，你看那个地方的软骨很厚，
1: 有软骨，然后肉又很厚，皮很薄。你知道很讨厌吃鸭子是很肥的，就是那种没有下过地的那样鸭子。
0: 小鸭子，
1: 但是薄薄的皮，然后红红的肉是特别特别香的啊。
0: 小鸭子身上应该软骨没有吧？然后就是像猪肉的话，我知道猪软骨只有慢养的猪，它那个软骨是一整根，而且
1: 这个骨头。就是很难，就很好咬，它不是说那种咬不动的那种。
0: 它很入味的呀，因为你想，我们要浸泡24小时，浸泡完了还要再晾干，晾干完了再去蒸煮，对吧？然后火候又非常的到位，
1: 特别香，
0: 对，就很香鲜。
1: 对的啊，
0: 哎，它是鲜，但是它没有加任何的味精、鸡精。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老鸭粉丝汤，加一点油豆腐，加一点鸭血，哇，这个地道的这个南京菜啊，
1: 真的，哎，金陵风味，就是你一秒钟你就回到南京的感觉了。
0: 是是是，你看是不是多方便？你要热吃，你要冷。吃我们这个鸭子都能满足大家，
1: 太合适了。
0: 对，
1: 就是的话，大厨朋友们卖的特别好。刚刚我就跟雅玲说，我说我订了2套，
0: 订完就没喽。
1: 真的，
0: 我们这个大组合，
1: 我们自己家吃了一套，然后我觉得要给就是想要中秋送礼的时候，
0: 对，
1: 特别合适啊，朋友们。小组合咱就不要订了，因为小组合没有大组合划算。
0: 对，
1: 小组合的话，一只是100来块钱左右啊。我们这是大组合，大组合是3袋，朋友们228，
0: 三只，
1: 一袋才多少钱？才70块钱左右啊。
0: 对，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很多人都在这个热卖当中啊。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要说啊，这种特色产品、特产啊，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吃。
2: 对，
1: 那当地人是很懂的啊，都知道吃哪里的好，长芦的好。
2: 我们
1: 你说一般外地人的话，咱们过去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2: 去景点，
1: 对，
2: 去就是去景点。
1: 对，是的。
2: 但是今天这个鸭子确实啊，开台那么多年，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正宗的长芦的盐水鸭推荐给大家。等于相当于就是在这个直播，在接触这个商品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南京的盐水鸭要吃长芦的，
1: 是吧？我也是真的是学到了。
2: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这个长芦的盐水鸭，我们还是老字号，还是非遗技艺，还是拿到金奖荣誉的，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价格的话，核算下来一只哦，一只今天是参加特卖的货号，228，三只的一只才70块钱。
1: 是的，
2: 你真的去南京哦，你是这个价格都很难拿到。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暑假的时候，我弟弟带我小侄女去南京打比赛，你知道吗？然后打完比赛之后，他就问了，他说要不要给你带盐水鸭回来呀，之类的，对吧？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差不多，我毛咕咕记了一下，好像是接近100块钱。
1: 是的，我跟你讲，
2: 接近100块钱在南京
1: 当地。我记得我在就是也是去旅游的时候，就找了一家地道的馆子去吃盐水鸭，随便切了一小块一小盘，50块钱。
2: 对，
1: 我记得特别清楚，而且味道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好吃。
2: 你买整只的吧，买整只的，像我们这个无非回去剁一剁，
1: 对
2: 吧？但我们今天更省钱，是不是？一只我们1.1公斤哦，
1: 是的，
2: 一只做熟的盐水鸭1.1公斤，今天才70块钱。
1: 没错啊，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保证是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2: 对，
1: 双非遗的认证，朋友们，一直在70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导演跟我说，这个大组合也快就是
1: 不加货，不加货，不加货的啊！大组合，我们今天真的是回馈，因为今年是我们的长鲁品牌的盐水鸭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0: 是的，
1: 对吧？品牌方的话也是说，哎呀，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嘛，就中秋节了，过节嘛，等于是一个过节礼物，所以我们就是专门给大家做了今天的这一档特卖。
0: 是的，
1: 之前大家看到过，我们常规货号是199两只，哎，一只是不是接近百来块钱？199两只，一只接近百来块钱，但是今天是228三只，哎，每一只70块钱，更省钱了。
0: 是的，
1: 然后卖完我们不加货，中秋节之前我们这个特卖的货号也不会再给大家加直播。
0: 没错啊，所以这个大组合我觉得大家就真的是可以订上一套或者两套啊，家里面想要送给别人的，送人当礼物的，太合适了啊，
1: 相当于
0: 60天的保质期啊，你说说啊，
1: 相当于南京你去南京玩带个伴手礼回来，
0: 我跟你讲
1: 也是
0: 这样，
1: 真的
0: 很多人当时啊专门就是网购不方便嘛，正跑到南京去买这个盐水鸭，现在您不需要去当地了啊，现在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您家门口，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冷链去给大家发放的啊。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真的是不到最后的这个10来组的这个现货了啊，所以真的把握机会了。
1: 对，独立包装，一包就是一只，好吧？每一只我们做熟了之后是1.1公斤，1.1公斤啊，老字号，看到没有？我们的老字号的标识
0: 是
1: 我们的非遗记忆，来这上面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
0: 没错。
1: 而且这个非遗记忆就是长鲁的盐水鸭，长鲁板鸭的制作记忆啊，就是这个非遗记忆，包括你看百道香土菜啊，然后的话这边来配料表。配料表就是鸭、盐、葱、姜、香辛料，
0: 超干净的，
1: 没有鸡精、味精，但是它鲜。
0: 对的，
1: 是不是很神奇？它不加鸡精、味精，它鲜。好的海鲜，你知道最近我们家那个吃过两次那个梭子蟹，就我老公有一家店买的。一点都不鲜，我说你买的这蟹不好。还有我妈妈买的那个就特别鲜，也没有放任何东西，就是食材。所以你看，我们不加鸡精味精，我们的盐水鸭它也
0: 能吃出鲜味，就很鲜了。
1: 对，它也吃出鲜味，跟它非遗的记忆有关啊。然后南京市江北新区长鲁街道，产地正宗长鲁的，
0: 没错。
1: 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哦，冰箱冷藏60天，
0: 是的，
1: 冰箱冷藏2个月60天，我们的生产批次。8月21号，三天前
0: 啊，
1: 对，你可以放2个月，对吧？
0: 对的啊，哪怕说你想要中秋节，想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关键是大组合朋友们卖的特别的好，快要卖光了啊！
1: 不加货，
0: 大家看一下大组合，之前我们是199是2只鸭子，今天228是3只鸭子，每一只鸭子都2斤以上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啊！大组合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了2111-9900。

0: 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刚我刚订了两套，然后我妈说再帮她订两套，
2: 送人吗？
1: 她说就是想要回娘家，然后给她的姐妹们分一分。
2: 对，
1: 太合适，她说这个价格合适，哎，
2: 价格合适，还有就是正宗，就是正宗，对吧？你吃东西的话，其实就是吃正宗，不管是吃五常的大米，还是吃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者是这个阳山的水蜜桃，都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缀，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吃盐水鸭吃哪儿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南京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你要吃正宗南京盐水鸭，吃长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是长卢盐水鸭，
1: 没错。
2: 哪怕你去了南京当地啊，买一只90块钱、100块钱，哎，我们今天特卖的货号228，三只，
1: 是
2: 一只是70块钱，而且不是小鸭子，一只我们做熟，做熟我们的重量还是1.1公斤，对不对？
1: 是的，朋友们啊，这个重量又大，鸭子又好吃，品质还好，
2: 然后
1: 真的会颠覆你对盐水鸭的一个认知哦。
2: 对，配料表干净，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味精、鸡精这些都没有，
1: 是的，
2: 对吧？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盐水鸭非遗技艺，
1: 没错，
2: 我们还是拿到过金奖的盐水鸭，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赶紧先付款，因为的话这个组合力度的话之后真的是可能见不到了，
2: 也不加货到今天，
1: 对的，所以的话我们真的要趁这个机会要把大组合定下来，之后也会有这个鸭子，但是不一定能有这个组合，
2: 就恢复到199两只，
1: 对呀，你说这个三只鸭子700块钱一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啊，
2: 对，
1: 把握机会了，朋友们打电话吧，21511900。

0: 好的，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平常都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菜呢？像我们家的话，真的是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肉啊，尤其是牛肋条啊，特别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像红烧啊、清炖啊，都特别特别的棒啊。关键今天朋友们啊，牛肋条我们是有额外的加赠，给它带来了四处故事的我们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条。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我们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啊，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卖的一个组合。我们的牛肋排今天除了有到本品的六斤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之外，我们还给您多送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
0: 是的，
1: 那这个藕粉圆子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是有销售的啊。如果说您吃了觉得还不错，您到时候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支持一下我们。
0: 没错，
1: 但今天的话这个特卖方案也就只有我们在周年庆期间才有销售，所以说如果您家里面正好牛肉吃完的话，可以先拍下一组，咱们在家里面囤囤牛肉，马上过年过节了嘛，对吧？
0: 没错啊，肉品质很好，关键是这次的组合力度特别的强啊。像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这次周年庆典给大家赠送了2袋的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啊，一包
0: ，对，一包的藕粉圆子，
1: 两个口味随机，
0: 299块钱啊。所以的话，这个额外加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荠菜馅，一个是我们的黑芝麻馅，都特别好吃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像夏天的话，多吃点肉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尤其是我们要吃好的肉，肉质棒的肉，对不对？
1: 对，你说到了。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肉好呢？因为我们这个肉牛肋排已经卖了2年多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是一直复购。为什么复购？因为它品质够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肉的一个标签。第一个，我们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只有带骨牛肋排，然后没有什么盐呐、黑胡椒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如果说您想买原切的，买这种肉的话，原汁原味的肉的话，您要认准这个标准。另外，分割日期看到没？2026年的7月22号，然后包括下面的这种原材料的一个原产国阿根廷，包括
0: 是的
1: 阿根廷，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哎，
1: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个品质。
0: 真的，为什么我喜欢吃私厨故事这家的这个牛肋排呢？因为它真的是骨少肉多，而且真的吃得特别的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解冻之后的原料啊，里边都是这样子的雪花纹理，而且特别特别的大块。肉质特别特别棒，大家看一下，里边是这样子有肥有瘦的，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起来呢，就真的是有那种骨边肉的香，然后又有这样子脂肪的这种油脂的香味，以及这种瘦肉上筋道的感觉。
1: 哎，
0: 你看到没有？每一块都是这么大块，给它切得很均匀，也不用你回家之后再切分了，对不对？
1: 啊，我们都已经给您切割好了，而且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到，我们选用到的一个牛肋排是牛身上的第5到第8对的这样的一个4类排的一个部位。其实牛身上有13对肋排嘛，我们只选择到的4类排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骨小肉多。刚刚佳佳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原材料也看到了，其实我们骨头就一点点，但大部分的都是带大理石纹路的这样的一个牛肉。所以它其实如果说您喜欢吃肉的话，其实这一款牛肉的产品的话，能够让你满足你那种大口吃肉的
0: 快感，真的特别的爽，就吃起来很爽。而且呢，这个肉它其实炖汤啊或者红烧都特别的香，
1: 对，
0: 它有股奶香味在里边
1: 的。它的奶香味的来源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大理石纹路的一个来源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炖汤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在面上它就泛了一层这样的一个金黄的、
0: 清清亮亮的颜色，
1: 对，这种油花，这个是咱们的优质脂肪来的，也是牛身上的那种就是咱们说的奶香味的来源。
0: 您看，是的，
1: 就是您平时如果是炖那种老母鸡汤，可能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对吧？但咱们这个是牛油，牛身上的一个脂肪，也是它奶香味的来源。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的这种牛肉，炖熟了之后，对吧？您可以随便看一下，
0: 每一块非常大块，大家
1: 都是肉，都是非常大块的。然后这个肉一撕，哎，你看，都已经一撕就撕开了。你看这种肉质，这种纹理。如果说您怕吃到那种很柴的，或者嚼半天嚼不动的那种牛肉的话，我们这款牛肉不会让您失望的，因为不会说存在那种咬不动、嚼不烂，对吧？你看，轻轻一撕一扯，这样的牛肉就
0: 哎，
1: 对的，肉质的纹理、颜色都是非常的清晰，而且的话奶香味十足，真的。包括到你如果想吃骨边肉也好，包括想吃那种大块的那种类似于牛排口感的那种牛肉，这一款牛肉全部都能够满足你。
0: 真的吃这个肉的一个很爽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肉很大块，然后它的骨头又很小，就是你既能啃骨头又能吃到那个肉的这种香味儿。
1: 对的，
0: 夏天其实很适合多吃点牛肉的啊，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的话很多小朋友现在放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给他去做一些，包括就是小男孩长身体的时候多吃肉特别棒的啊。关键是朋友们，今天的性价比很高，再来说一下，290 199啊，我们是多少？六包带回家，每一包就是一斤的一个重量啊，六斤带回去，而且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我老妈牛肉的话，通常是指以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你像个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个小人也好吃。

0: 其实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啊，她的生活品质都是很高的，吃东西上面特别的注意，一定要选好的肉类、好的产地，然后没有任何的什么激素啊、添加剂之类的啊。大家放心，我们都是什么阿根廷进口的啊。阿根廷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牛肉大国，那边的这个
1: 潘帕斯大草原，
0: 对呀、啊，大草原上的牛肉啊，朋友们都是什么吃自然的泉吃自然的这个草，然后呢喝这种泉水去长大的，品质很棒。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激素添加，也是做了给大家这个检验的啊，我们是有报告的，所以有这个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啊。
1: 对的，因为其实大家平时挑肉其实挺挑剔的，第一个咱们要挑它的一个产地、部位。然后肥瘦比、新鲜程度，包括它是不是原切的，对吧、
0: 哎、
1: 像这些工作的话，四处故事已经帮您做好了、第一个，我们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牛肉，而且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取到肋排的这个部位，它就不会说出现那种肥肉太多呀、太腻的那种。第二个，精选到的部位，我们是精选到的四肋排的部分，牛身上第五到第八对的肋排。
0: 哎，
1: 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骨头小、肉非常的多、奶香味非常的足、带大理石花纹的这样的一个牛肉。第三个，我们只做原切，只做原切，我们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所就这种原材料进过来，我们只做切割，然后包装好就给到您了，保证它的一个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程度，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咱们也就可以省下这种费时费力费精力的去挑选牛肉的一个功夫了，对吧？今天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
0: 没错，
1: 299块钱。
0: 而且我们还赠送呢。
1: 对的，今天为什么赠送？今天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月份。
0: 是的。
1: 正好就是3年前的8月24号，
0: 我们的、就是今天啊。
1: 对，就是今天，因为3年前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是我们第一款产品鸭血粉丝汤跟大家见面，就是在8月24号、也是谢谢各位3年来一直的支持，让我们走了这么远，也走得这么好。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给大家额外再多送一包东西的。这一个藕粉圆子的话是价值16块钱的，您如果吃了之后觉得还不错，可以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也可以去购买，支持我们一下。
0: 今天、这个、也很好吃的。
1: 对的，今天是纯送给您的啊。
0: 是的。
1: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一个主品嘛，对吧？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肉的一个品质啊，您可以看得出来，刚刚我说的骨头小肉多，您可以看得到，
0: 是
1: 这个扁平状的就是它的一个骨头、上面这种带大理石的纹路，您可以看，像这样的一个花纹的这种牛肉，你平时去外面买一买，
0: 好漂亮、啊、
1: 对吧？非常漂亮的这种，
0: 而且它是这样子有弹性的肉质啊。
1: 对的，肉的一个颜色，包括它的新鲜程度，你自己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
1: 而且它是绝对没有那种什么添加乱七八糟的那种，什么盐，哪怕盐都不能加，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就是100%的原切的肉，就是把阿根廷这口原汁原味的肉，就是带到您的一个餐桌上。
0: 是的、啊，
1: 你也不用再花那么多的一个时间精力再去挑选了，我们已经帮您选好了。
0: 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配料表就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带骨牛肋排，就
1: 是
0: 我们刚刚说的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甚至连盐都没有添加，只做了分割，而且呢，我们肉都是就是给大家做过检测的，没有任何什么激素啊这那的，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对的，
0: 家里边有小朋友、老年人想给他们炖炖汤的，对不对？放心去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的，咱们吃肉，咱们也要吃的放心嘛。我们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它都会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然后包括这种氯霉素也是未检出，所以这样的一个牛肉的话，您吃的也放心，然后吃的还实惠。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其实整个牛肉的行情是价格一直在往上涨，但是我们这个组合还是做到299的一个价格，
0: 没有去。
1: 包括今天还给到您额外的赠送、所以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组合。
0: 是的啊，真的性价比很高啊。包括说有的叔叔阿姨呢，他去这个菜场买菜的时候很担心，就是买这种就骨边肉，买到这种骨头很大的肉很少的，但是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是肉特别多，骨头就只有一点点。
1: 对
0: 的，而且各种做法都特别的好吃啊、我们又来了一个这个是番茄的一个牛肋排、
1: 你眼里只有这个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对，因为这个口味是家家特别喜欢，每一次他都要这个都能吃好几碗，
0: 特别好。
1: 先给大家看一下、你平时可能用牛腩来炖，对吧？那我们今天选到的是我们的多肉的牛肋排、你看这个肉这么厚一层，全部都是肉。
0: 轻轻一次就可以下
1: 来。对的，里面的骨头已经脱骨了，我就没找到，但是它骨头就薄薄的一层，刚刚原材料也给大家展示了，对吧？
0: 骨头都不见了，
1: 这个肉
0: 朋友们、
1: 对吧？包括到你再随便挑一块，随便挑一块，
0: 哎，真的，你看到没有，个头都很大，然后呢，肉还是这样子，很 Q 很弹。
1: 对的。
0: 然后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在上面啊，两分肥，
1: 这个、肉一撕
0: 八分瘦的这样子一个口感。
1: 一撕就撕开了。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找到的那块脱掉的骨头，你看它是扁平状的，很小的
0: 一
1: 块，
0: 一点点的骨头，
1: 对的，一点点的骨头。但如果说您喜欢吃骨边肉的话，也可以，因为其实你炖出来的汤，它带牛骨的话，它炖出来的汤，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
1: 香味会更浓一点。除此之外，夏天的话，如果家里面小朋友多，还可以推荐您一个另外一个做法。就咱们的烤肉，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您有没有去西餐厅吃过那种带什么烤肉的那种牛肋排？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0: 给
1: 你摆一摆盘，然后就这么一块肉，就这么一块肉。哇！您去想一想，因为它本身的一个油脂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它烤出来是非常非常香的。然后你带着这个骨头一起啃下去，我跟你说。就是非常香，
0: 这个得来一块尝试一下啊！
1: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咱们再来一点点蘸料嘛，对吧？蘸一蘸，其实你这块给你吧。哦，
0: 谢谢。
1: 你直接捏着这个骨头啃就行了，
0: 真的，
1: 也不用烤特别长的一个时间。
0: 真的很小的骨头，然后你看肉特别特别的厚，你看我这样晃一下，短短的，然后你撒一点这样子的烧烤蘸料啊什么的，老年人、小朋友、我们成年人都特别喜欢吃，
1: 真的很香，就是把它本身的那个油脂给烤出来之后，然后把这个肉烤得焦焦的、脆脆的，一层美拉德的那个反应嘛，然后这个肉吃下来就是跟在外面那种西餐厅吃的那个烤肉是一样的，
0: 奶香味，
1: 对吧？
0: 特别特别重的奶香味，好好吃哦。
1: 包括就是咱们吃烧烤的那种牛胸口油，但是比那个还味道还要更香一点。哇，就是这样的一个风味。
0: 就是你细细咀嚼，它就能吃到它这个肉的纹理感，还有那种肉的香味会激发出来。哪怕说你不加那些调料，真的奶香味和这种肉香味都特别特别足，
1: 而且非常轻松的就咀嚼了。非常轻松，你看我刚刚咬的，你看我刚刚咬的，一咬这一块就脱下来了，在嘴巴里面嚼一下，它就基本上就嚼动就没了。
0: 是的，而且它其实这样做法啊，外面我去西餐厅啊，各种的这种店里边都很贵的。我记得我是点过一次啊，就是这样子的烤牛肋排，
1: 按块跟你算，
0: 对，它是按块的，它就是几块，两三块可能就已经要一百多两百块钱了。
1: 这个真的好，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回家这样子去做一做啊。
1: 对的，
0: 这样不仅仅呢，我们的这个价格核查给大家有赠送，299是之前的价格，给大家赠送六包，我们是六包的牛肋排，每一包是500克，就一斤啊。
1: 对。
0: 还送您一包的藕粉圆子，给您我们表达一个我们的心意啊！打电话来，021511-9900。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真的好香哦。我跟小东现在吃的停不下来，就那个烤牛肋排啊，真的太绝了，跟那种西餐肯定一模一样，
1: 因为
0: 而且肉是比他们还要多的。
2: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的厨艺都非常的好，但他用的一个原材主要是原材料，平时在挑的时候要精挑细选，能发挥自己的厨艺嘛，对吧？我相信大家在尤其在选肉的过程中会经常去关注到的几个点，第一个你这个肉是哪里的，什么部位的，对吧？你这个肉新不新鲜，是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僵尸肉，是不是反复化冻的那种肉啊？
0: 对，
2: 这一些我们都提前替你把好关了。
0: 是的，
2: 我们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牛肋排的一个肉，而且是第五到第八对的四肋排的一个部分，
0: 没错，
2: 肉非常的多，而且都带大理石花纹，骨头非常非常的小，您不管是炖汤红烧，然后包括去做到一个类似我们刚刚的一个烤的一个做法，
0: 太香了，
2: 都可以，
0: 真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很好做啊。炖汤的话，它那种奶香味会进到汤里边，然后呢，你做烧烤这种风味更好吃了，换一种吃法，对不对？烤的话，我觉得小朋友、老人都特别爱吃的，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又有奶香味，又有那种脂肪香，又有肉香味，就是三重香味结合起来，特别特别的美妙啊，朋友们。
2: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您做承诺到啊，就是100%的原切的。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您收到货可以验货的。
0: 是的，
2: 假如说你觉得货不对版，或者说是骨头太大了，或者说肥肉太多了，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 OK 的。
0: 没错，
2: 就是售后保障你是这个是无忧的，你可以放心的。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特别的合适啊，之前说了，我其实丝绸故事的这个牛肋排我也是一直在订购的，因为的话我们全家都很爱吃，而且的话主要是肉很多，之前的话也是299是六包，今天朋友们因为我们丝绸故事过生日了，跟大家一起这样同喜同乐一下啊，送大家一整包的藕粉圆子，我也吃过，特别的好吃啊，
2: 是
0: 甜咸我们的话口味是随机的，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大组合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00。

0: 哇，太香了，朋友们，我这个都不知道第几碗了，因为确实真的中午吃完饭你还能吃，就知道这个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1: 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啊、
0: 而且我刚刚吃的就是我俩各吃了两块那个烤的那个，
1: 烤的那个
0: 太香了，朋友，
1: 烤的那个是真好吃，
0: 滋滋冒油的。
1: 对、如果家里面就是咱们的儿子女儿或者有孙女的话，孙子孙女的话，我建议您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烤给他们吃，他们肯定很喜欢。
0: 哎，奶香味很足。
1: 对的，而且做法非常简单，您提前把肉腌制好之后，然后放到烤箱里面。正反两面烤个20分钟左右就好了。
0: 是的，
1: 给它烤得焦焦的，同时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肉的一个品质。这是我们化冻之后啊，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看啊，骨头小，您看就这么扁扁的一层，再换一个面也都是一样，上面的这种纹路、大理石的纹路，对吧？你看这种肉质，你都能看得到，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多汁的这种。这个就是我们化冻之后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哇，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哎，给大家看看啊，那是化冻之后的，这个是烤好之后的，诱不诱人？大家就说吧。你看到没有？厚厚的，真的像个汉堡一样。
1: 上面的那种油脂非常的丰富，就烤出来之后，烤的焦香的那种感觉，一口撕下去它就不会柴，因为它里面是带大理石的纹路嘛，
0: 很有弹性，
1: 就是口感是多汁的。
0: 对的，
1: 对的。
0: 哎，这块已经脱骨了，你知道吗？它那个骨头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我刚刚发现它应该是有骨头的。
0: 它的骨头它只有一点点，然后呢，现在也掉了，现在全部都是肉，特别特别的香，朋友们啊。
1: 这个肉质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相信大家的厨艺都非常好，但是您还是要挑选到好的原材料，对吧？
0: 是的。
1: 像今天带给您的100%原切的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肉，所以您就吃的又可以放心，包括到您在可平时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红烧，
0: 是的，
1: 对吧？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都可以。
0: 哎，对的啊，特别夏天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牛肉是多吃一点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呢，主要是我们肉，大家看一下啊，骨少肉多，骨头特别的少，而且你看轻轻一炖，它那个肉其实就已经掉下来了，
1: 已经脱骨了，已经脱骨了，已经炖的。这个应该是用高压锅也炖了一下，然后就已经脱骨了。你看，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1: 你看已经脱骨了，
0: 轻轻松松，
1: 那里面的这个肉。这个肉，但是你一撕开里面的这种肉的一个纹理、颜色，你都能看得到，包括它里面带的这种大理石纹路，一看就是多汁的那种肉，不是柴的那种肉，对吧？你看，我没怎么用力啊，这个肉，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种肉，你看，一口咬下去都是那种牛肉的脂肪的香味儿，它的一个奶油的一个香味儿，
0: 是的。
1: 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所以说不管你烧什么菜，只要原材料用得好，其实保留住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味道都是不错的。
0: 是的，没错。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去菜场的时候，专门要挑什么牛。牛肋排的话要挑它那个肉多，然后骨头少的那种。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每一块都是骨少肉多的，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带骨的牛肋排，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原产国朋友们都能看到啊，就是我们的阿根廷啊，阿根廷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一下，真的味道特别的好了啊。
1: 对的，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是。还是做到了299，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一个牛肉的原材料，包括牛肉本身的一个商品，它涨价涨得非常厉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做到299之外，今天额外再给您加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是随机的，一个黑芝麻味，一个咱们的一个芥菜的一个口味。
0: 是的。
1: 那这两个口味的话，随机发货，然后送给您，也是希望说您尝了觉得不错的话，到时候再支持我们一下，也是我们的一个生日礼物送给到您。
0: 没错啊，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所以真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02511，谢谢玲玲。

0: 动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你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指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2: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老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1: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2: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0: 哇，我俩对这个烤的这个做法真的是欲罢不能啊！确实是真的，去很多这种西餐厅啊，或者是高档餐厅去吃饭的时候，牛肋排都卖的特别的贵啊，它都不是按盘卖，它是按块儿卖的，一块儿一块儿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1: 它有两种，一种是它会拿整条的，然后说给你切一点肉下来切给你，大家应该有吃过那种，就在那种什么西餐厅嘛，就切给你一份，一份就要卖到几百块钱。另外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这样一整块。然后烤给你一整块就要卖到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哇，真的啊，你现在一想啊，我们这一包才40来块钱，然后大家去吃一吃做一做，一包里边是一斤哦，你这一斤七八块，这么多块你做出来才多少钱，40来块钱，对不 对？而且还就是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做法，就是给大家烤一烤，撒一点这样的烧烤料就可以了，又香，骨头又小，肉又足啊，真特别的值得。
1: 对，为什么我们这个肉能做烤肉，能做红烧，什么做法都能做，包括炖烫，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牛身上的第5到第8对的一个肋排，
0: 没错，
1: 它是既有牛骨，但是它牛骨又不会太大，上面的肉又多，还都带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对吧？你炖汤，它有那个油脂出来，面上金黄的一层，
0: 是的，
1: 对吧？你烤肉，烤的里面是外焦里嫩，然后多汁的那种，包括你红烧，把咱们的那个牛的那种精华都给炖出来，炖到汤里面，那个汤都非常的香，
0: 特别的香啊！这个就是我们又把这个烤的这一块是拿出来了啊，
1: 对，
0: 哇，看到没有？这真的是烤的滋滋冒油的，然后你稍微撒点点盐。就可以了，真的特别特别的香、啊、
1: 对，我拿出来给到大家看一下、哎、这一整块啊，这一整块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种烤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你看就看得出来它是多汁的那种，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在现场能闻得到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就是那种牛、哎、你看这种汁水，就吃过那种什么牛胸口油啊，包括那种烤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哇，对，这种带骨头
0: 真的太香了，
1: 直接捏着这个骨头，刚刚这上面还是有一块肉的、啊、刚刚给佳佳啃掉了，
0: 对，给我吃掉了
1: 就剩一到现场的时候只剩下一块骨头了。
0: 我跟你讲，就咱这三块啊，就是小一盘在外面起码卖100多块钱，
1: 要
0: 的，但是你说你自己做一做才多少钱，40来块钱，还没有，就是这个还没有放一斤啊。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人家讲究的就是一个原材料、对吧、哎、你去外面吃这种烤肉也好，包括吃这种牛肉的产品，您其实也吃一个，就是除了吃它的一个厨艺之外，也吃它的一个原材料。今天我们承诺给到您，第一个，我们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牛肋排；第二个，骨小肉多。您收到货发现骨头太大或者肥肉太多，您直接拒收货退货，都是包售后的；第三个，我们只做原切，这个肉就是100%的原切的肉，您可以放心的购买，包括检测报告我们都是齐全的，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的残留都是未检出的。
0: 真的，小邓男人说我在这边一直吃，你知道吗？
1: 很香，
0: 特别特别香，
1: 真的很香，
0: 奶香味、焦香味，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肥肉在里边，就是那种肥肉的香味，它不会觉得腻，就是那种肥瘦结合的一种感觉，一点点的骨头就是像一个把手一样，你可以把住它，剩下的全部都是肉啊，全部，你看到没有？太诱人了，朋友们，哇，这一口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对的，其实不管说咱们是烤肉也好、还有那个红烧炖汤，你如果是纯瘦肉的话、其实很难就是说咬得动，或者会觉得那个肉质好，对吧？因为它一定要有一点点脂肪去润一下它的口感。那我们这个它是天然就带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特别的棒、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肉烤出来它会这么的香。第一个，它骨头就这么一点，但你如果炖汤的话能把牛骨的那种汤味也炖出来嘛，对吧？那种香味儿，对吧？然后包括到上面的这种纹路，您可以看一下，上面都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这是天然的一些脂肪散就分布在里面的，
0: 它不是
1: 一大层的那种牛肉的一个肥肉，对吧、然后再夹一层的那种瘦肉，不是的，它是均匀分布在里面的。
0: 没错，而且
1: 您看看这个肉的品质，
0: 肉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一尝的话是尝出来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部位是特别好的，很多人买肉呢是真的要选择部位的。我们是哪里？我们是四肋排，朋友们。
1: 对，
0: 四肋排的话是这个牛身上肉真的是很多，然后骨头很小的一个部位。在这块儿啊、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老食客啊，就是要指定买这块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四肋排。而且夏天朋友们吃这样子的高蛋白低脂肪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脂肪是特别特别的棒的。
1: 是的，
0: 关键今天朋友们价格是很合适的，我们说了之前是299，我们今天也是啊，299六包带回去，但是没有赠送哦，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赠送一包藕粉圆子啊，也是我们的一个诚意和心意给大家了、
1: 这一包藕粉圆子价值是6块钱，在东方购物商城上也有销售的。
0: 是的，
1: 就是说希望如果说您吃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也可以欢迎去再复购支持我们一下。但今天这16块钱就相当于是白送给您的，就送给您品尝的，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小心意。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吧，我在这边就感觉啊，我就在吃嘛，就感觉这真的是它的肥瘦比是把握得很好的。嗯，如果说是过于瘦的话，你没有那种油脂的香味，
1: 哎，对的，
0: 不够香；过于肥的话是会太腻。它是两分肥八分瘦，就是中和的特别特别的棒。你又有油脂香味，又有肉香味，还有那种奶香味在里边，特别绝了，真的是。
1: 对的，因为如果说你比方说做到骨色的那种牛肉，当然它可能口感就非常好，但一般是用来做那种牛排啊、牛肉粒那种多一点，哎，对吧？烤一下、煎一下，它只能做烤跟煎，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太肥了、太腻了，你拿来红烧、炖汤什么的，其实都觉得会稍微有点太腻了。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肋排，第一个一分骨九分肉，它是带骨的牛肉。
0: 对的，
1: 带骨的牛肉的话，它烧出来就会香一点。第二个，它的肥瘦比是非常好的，它是大理石的纹路散在它的那个肉里面的。分布在它那个肉里面的，它不是一大块的那种肥肉再夹一大块的那种瘦肉，这个不是的，所以这就是它口感好的一个来源。
0: 真的，
1: 所以我们精选到的是，就是那个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就像这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对吧？而且我们进口到就原材料进口到国内之外，以后我们只做一个步骤，就是给它做好切割，然后包装就没有了。
0: 是的，
1: 100%的原切的牛肉。因为现在咱们吃这种肉类的话，都比较注意它的品质，要它无添加的，要新鲜的，要挑部位这些东西，这一些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帮您挑好了。
0: 是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牛肉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不注水、不注胶，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就吃一个原生态的味道。我们只做了切割，而且呢，它真的是各种做法都很好吃，像我们刚刚说的烧烤的特别好吃，还有这种罗宋汤啊、炖汤啊、
1: 红烧啊，
0: 或者啊红烧呢，或者我们是和一些菜这样炖起来，怎么做都好。主要是肉好吃，
1: 对的，
0: 我们就做的也好吃。
1: 现在给您展示的这个，刚刚展示的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额外赠送给到您的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实惠，
0: 没错，
1: 因为是我们的私塾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月份，也是做到了一个特别的方案，
0: 这个也特别好吃的。
1: 对，这个很好吃，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有些人吃那种糯米的那种圆子，他吃的不太消化，
0: 是的，
1: 就是可能觉得吃的肠胃不舒服嘛，对吧？但这种圆子
0: 它是藕粉，
1: 纯藕粉哦，一定要用纯藕粉去做到，用古法的工艺给它就是一遍一遍的烫上去的。
0: 是的，
1: 您不管是蒸还是煮，
0: 真的我都特别放心的，哪一种我觉得都特别好吃。关键是今天我们是数量有限的啊，下次这样子的优惠组合就不一定能够见得到了。今天朋友们，我们是299块钱呢，是6包，每一包是1斤，就是6斤带回家哦。
1: 对的，
0: 品质很棒的。而且还送您一包的藕粉圆子，随机口味给大家发放的啊。
1: 对的，
0: 我们有咸，然后也有甜的。
1: 对的，有两个口味。当然，如果说您吃的觉得不错的话，您可以去单独选择口味去购买的。16块钱一包，今天是送给您的啊。
0: 哎，是的，
1: 今天是送给您的。
0: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心意啊。
1: 对的。
0: 其实的话，真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牛肋排特别好吃的做法，就真的是这样子。去烤一烤，非常简单。你看到没有？它这一整块，它是一块的肉啊，一块肉，那个骨头已经掉了，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因为
0: 的话，它整个是脱骨了，看到没有？
1: 哦，我找到里边的这块骨头吧。
0: 哦，还真的是
1: 补全它。
0: 对的，看到没有？这一整块的一个量哦。
1: 你看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分骨九分肉。而且它里面的这种脂肪烤出来是非常非常香的，对吧？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多汁的，外面是焦焦的，但是你一口咬下去，它甚至可能还会爆汁，
0: 真的特别诱人。它有骨香味、奶香味，还有这种肉香味结合在一起，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啊，夏天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真的你这样子做又方便又快捷，关键是你要选择好的品质的肉啊。
1: 对的，
0: 我们都是什么阿根廷进口的，对不对？潘帕斯大草原上面的肉，朋友们，
1: 承诺给到大家啊，
0: 哎，
1: 就是100%原切。您收到的货，如果说跟我们节目展示的，包括说您自己觉得说骨头太大，或者说肥肉太多，你有一个不太满意的，你就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是的，
1: 好不好？没关系的，因为咱们买东西的话，钱也花了，咱们买的就是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性价比嘛，包括自己满意的这种商品，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是很有信心的，所以说也敢给您做到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承诺。
0: 没错啊，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肉是只做分切，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
1: 什么
0: 都没有，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牛肋排，而且给大家保证承诺是阿根廷进口的，潘帕斯这个大草原上面的这个牛肋排，
1: 100%原切，
0: 对的，100%原切的，亲爱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299，我们是6包带回家，每一包是1斤，就是6斤，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把握机会了啊！还有最后的5组了，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 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你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哇，真的特别香啊！我现在一想，你看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
1: 对，
0: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到中秋节了。你说你家宴的时候，或者咱平常去做一做，对不对？各种做法就是这样子烤一烤，也特别的好吃。你不用做额外的调料，你撒一点，就撒一点这个黑胡椒，撒一点孜然，对不对？香啊，香喷喷的，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绝对的啊！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它这个在外面餐厅都卖特别贵的，
1: 非常贵。我跟你说，
0: 是的，
1: 你去那种西餐厅看一下，带这种大理石纹路的。要好的这种原切品质的这种牛肉啊，买一买基本上都是三位数起步的、
0: 啊。我跟你讲，真的，在餐厅里面，我看到这个牛肋排的价格一般是不敢点的，因为真的你没有百来块钱是下不来的，甚至要更贵，
1: 真的很贵。
0: 而且的话，它真的是出现在很多的高档餐厅里边的。但是你今天做一做要多少钱？朋友们，40来块钱，对不对？你算一算，299，我们是6斤哦，6包，每一包就是1斤，一斤才40来块钱。但是呢，我们一斤里面有很多块的，大家去做一做。我们的话真的是你吃到爽也才是几十块钱。
1: 对的，而且承诺给到您都是100%原切的肉。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个原材料，都是草饲散养的，带大理石花纹，1分骨9分肉的这样的一个肉，
0: 是的，
1: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真的、啊，你想一下，你去外面点一份这个牛排饭就要多少钱了？40-50块钱，里边才几块肉，但是你今天花40多能吃到牛肋排，而且呢它是骨头特别特别小的，把握机会啊，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的一个组合。而且呢，朋友们，我们今天还赠送给大家赠送一包的藕粉圆子了，藕粉圆子还是我们的这是个生日礼物，给大家一个心意啊。哎，
1: 对的，
0: 是的，
1: 也是谢谢大家这三年以来一直对私塾故事的一个支持，所以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16块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回馈给到您，
0: 对，就是、特别好吃，
1: 对的，随口味随机，随我们的主品一起发送的，
0: 没错啊，朋友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打电话吧，02-515-9900。
2: 蜜蜂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good place to call home. I settled hard, no, it don't need.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所以家里面那个下水道啊，这个孔啊，那个孔啊，多了去了，你总不能一点都不管吧？我们说自己的脸呢、身上啊，动不动每天洗一洗，然后下水道那个地方，天天那些垃圾冲过去了，从来都不管，
1: 对，
0: 就让它油油腻腻的，所以它怎么可能不滋生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1: 是，
0: 所以你左一罐的，要么下水道的通的，要么洗厕所的通的，你要不然是来个洗衣服的弄的，洗衣服的，然后那个厨房间里边再擦一点什么瓷砖这个的弄一点，然后地上有些脏东西再弄点地上的，你五六成下不来。你说我对啊，说的对啊，比如说洗衣粉呢，洗衣粉啊，车用的清洁剂了，还可以洗车。
1: 对
0: 啊，洗车用的、厨房用的、洗衣服用的、洗马桶用的、厕所用的，这些个我跟您讲，我们一盒的水精灵全部都给你解决掉了。
1: 对，
0: 这个水精灵具体可以干多少事呢？多了去了，给您大概延展一下啊。
1: 好，
0: 刚才说到了衣服类的，
1: 对，
0: 人造纤维的，
1: 对的，
0: 全都可以。
1: 哎，棉麻织物的，哎，水洗的衣物、鞋袜、可机洗之物，就衣服类的话，你看洗的很
0: 广，你就把它当做洗衣粉。
1: 对，
0: 你就把它首先理解为洗衣粉。
1: 对，
0: 洗衣粉之外，全都是你额外偏得的。
1: 是
0: 偏得什么呢？还可以、
1: 地毯、车、家具表面、油烟机、瓷砖这些的话，我们配给大家稀释喷壶，你可以稀释之后喷上去做清洁。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直接做实验。
1: 好，
0: 价格咱放一放，都是老朋友了，对不对？你要是想关注的话，赶紧可以先定起来了。
1: 对，
0: 我们对于新观众朋友们来，可能有好久没有见到水精灵了，就不知道它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1: 是，
0: 如果强您再买，不强的话一毛钱咱也不买，对不对？来，给大家做实验。
1: 我们直接的话呢，给大家洗洗衣物啊。你看我现场的话呢，直接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你知道，就白色衣服啊，容易在上面染上各种的一些污渍。
0: 哎呦，
1: 你夏天喝饮料啊，包括我们还有什么酱油的一些油渍、污渍，还有这种红心火龙果，
0: 这
1: 你
0: 最讨厌了。
1: 这种颜色，你别说弄衣服上了，有时候我吃个红心火龙，弄手上都不好洗。
0: 对呀，
1: 这么脏的衣物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交给傅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法非常的简单，
0: 你
1: 就往你的这个水里面，基本上舀个半勺，
0: 这个勺
1: 就足够了。对，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勺、
1: 勺
0: 啊。
1: 然后的话呢，你无论是要机洗还是手洗都可以的。
0: 温度有要求吧？
1: 温度也没有说特别的要求，基本上你要一个温水就行。
0: 好了，
1: 好吧。凉水的话呢，可能说不利于它化开嘛，你温水更好。
0: 哎，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整件衣服啊放过来，我在里面就稍微的搓一搓。
0: 当然，我们这个是新鲜的物资，再新鲜，你那个水果的火龙果拧上去也是够
1: 呛，也不好洗的，
0: 也确实够呛，
1: 对吧？你包括像很多你家里面有些衣物，那个酱油的油渍啊，一撒上去它就容易渗透在衣服里面，
0: 是那个纤维啊，
1: 不好搓。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用上我们的水精灵直接搓洗两下，而且因为水精灵它的原理啊叫做活性氧酵素，它是通过酵素来分解污渍的，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把这些油渍污渍全部清洁干净，清洁彻底。
0: 我们真的是一镜到底了吧？
1: 展示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哦。刚才
0: 我们看看，
1: 你看看是不是还是一件洁白的衣物？
0: 背后门襟是不是弄得脏兮兮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水精灵，三下五除二全部洗干净了。
0: 是的，三下五除二就洗干净了。你看看啊，酵素洗剂。
1: 对，
0: 刚才我们陈曦说了
1: 啊，
0: 酵素洗剂
1: 是
0: 活性氧，没有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啊。
0: 然后在侧身这个里面都告诉您了哪些地方可以应用。我觉得有个三四样、四五样的还能洗车，这个挺让我意外的。
1: 没错，
0: 好多都不能洗车的，害怕对车有腐蚀性。
1: 腐蚀
0: 有化学东西太腐蚀就很讨厌的。
1: 对。
0: 然后您就问了，那它对于那些你不说了吗？有小飞虫这个那个乱七八糟东西，它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呢？比如说哈，大肠埃氏。
1: 埃
0: 希氏菌大于等于92.92，这个是抽检啊，这个你看都是99点多，我不管你哪一个都是99点多，又有几个那个抽检出来的
1: 数据，
0: 四个数据嘛，这也是四个数据啊，来看结果，金黄色葡萄球，来你看这是99点多，都是99.9多
1: 啊，
0: 然后呢白色念珠菌也是99.9多，
1: 对，
0: 不是91啊92、93的，但都是99.9多，
1: 对，
0: 可以讲。非常的高，能力很强。除此之外，观众朋友们就对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构成感兴趣了吧？
1: 是，
0: 说了这么多了，又可以干这么多活。除了我这么说啊，我就简单说，除了家里的碗筷，
1: 对你不要洗跟口接触的，
0: 对，嘴巴咱不接触的，除了碗筷和水果，
1: 对，
0: 除了碗筷就是你入嘴的，直接往里吃的，不接触，所有它都覆盖。几乎全都覆盖，你鞋子上面有可能滴了点污渍什么的，小布鞋、小皮鞋啥的，
1: 对，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的皮沙发全都可以，木头上有点什么脏东西，你都可以用它擦，供应它洗，非常简单。那么价格一盒是多少重？
1: 来啊，一盒的话呢是一斤的分量，
0: 500克，一斤的量，
1: 对，
0: 专柜价格58块钱，就是网上的价啊，已经算是比专柜还能可能再便宜一点点啊。
1: 是的，
0: 58块钱一盒。
1: 对，
0: 我们今天动物工坊购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
1: 14盒
0: 在旁边。
1: 对，
0: 大家哟算一算啊，199，14盒。
1: 对，
0: 您觉得199吗？并不是。 本身积分还有5.97元，然后再加上额外再减个5块钱的话，
1: 自动进步。
0: 对的，那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您花了个，我看看啊，你相当花180多，189块钱，
1: 对，
0: 188块钱左右，188块钱左右的话，
1: 对，
0: 您再除以14是多少钱？大概是13块钱一盒，你算是不是13块钱一盒？
1: 对，
0: 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
1: 哎呦。今天有额外的，
0: 因为天气凉了嘛。我前两天刚刚出去玩，有的时候山里啊，就是确实有点冷。我回来的时候玩完后水以后冻得不得了。我说那个衣服湿叨叨的，又不穿，就直接盖个毯子也蛮舒服的，在车上给孩子啊，在车后面一坐啊，父亲母亲呢什么的往上一，那个他们躺的时候稍微盖盖身上，非常非常的好。办公室里面空调吹太凉了，您盖一盖，
1: 盖一个。
0: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一米的吗？啊，晨曦帮我拿一拿，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晨曦的个子好，来，他适合展示，因为他有2米。
1: 来，给您看看。
0: 晨曦啊，你稍微麻烦你，这样、啊、来，咱俩
1: 咱俩扯一下，
0: 咱俩扯开就好了。
1: 来，
0: 这个是，
1: 你看，
0: 这个不对，咱俩好像反正是
1: 1.5米，
0: 1.5米乘2米，1.5米乘2米，
1: 对，
0: 反正我们俩这个应该是2米的，
1: 对，
0: 旁边这个是1.5米，我们俩应该横着拉，
1: 横着拉，
0: 但没关系，就告诉你这一个毯子80块钱左右，
1: 是
0: 随便你市场啊最低的采购价格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品质非常好，很厚实啊，很厚实。你说刚才晨曦那个颜色我也喜欢，许明你拿这个颜色我也喜欢啊，那我俩都能要吗？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
1: 对，
0: 那一条。
1: 两条都
0: 全都送给你，全都是您的，
1: 对，
0: 所以满满算下来一共多少件？
1: 16件，
0: 189块钱，您除以16，每件是不是11块钱左右？
1: 11块，对，
0: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50、80、1，今天我们11块钱左右一盒，你除了入嘴的不洗之外，全都能洗，实用率还高，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嗯，提醒到我了，忘跟大家讲了，我们也有这小喷壶，
2: 小喷壶
1: 照样送给大家的。
2: 对，
1: 这个是标配必须有的，稍微调稀释一点点，如果家里面那个衣服啊，可能弄点什么污渍什么的，
2: 对对对，
1: 油渍什么的，你身上稍微的喷一喷，很快速就解决掉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送上两条
2: 毛毯，
1: 一米五乘两米的大毛毯呢，送给大家。
2: 对，
1: 反正秋季冬季大家盖一盖什么的，洗完澡时候披一披，赶紧跑屋里面。嗯，这个不要太实用，随便你任何场合几乎都不挑，尤其是咱长辈，对于毛毯这个东西绝对不嫌多。
2: 是，
1: 而且关键这个采购价就八九十块钱，我们今天单算下来都单算，这是五十多块钱，你才十多块钱，十一块钱左右，额外还有拿微信扫一扫再减五块钱，你看自带积分十块钱变成十五块钱积分，你十五块钱左右一减，观众朋友们你还少什么？184块钱左右你就带回家了，总共的构成。来，成毅给大家再来露两手，
2: 给大家露两手啊。首先的话呢，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的水晶灵它对于油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
1: 有多强？
2: 怎么来证明呢？我给大家现在在这边满满一盆，上面飘的是什么？机油。对吧？
1: 你拿机油啊，
2: 非常的难打理，机油弄在衣服上很难清洁的。但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见证一个奇迹的时候啊，直接我把这个水晶灵的粉末
1: 怎么着，
2: 我撒上去，许明你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1: 哦。哎，为什么他们
2: 自己分离？
1: 为什么会他不看到他躲开？为什么？哎，
2: 因为的话呢，它本身对于油的瓦解能力很强。如果大家看得很细致一样，它是把这个机油分成很多细小的点，然后沉降下去了。
1: 对对，
2: 所以它对于这种油，它先包裹。
1: 我们施老师能不能看到这个碗底沉的东西？
2: 前面
1: 看不到，没办法。
2: 对对对，
1: 那不要难为我们施老师，看不到。
2: 这中间这儿，
1: 因为它正好有沉下去，有小黑点。
2: 对，
1: 哎呦，是这样的，
2: 哎，
1: 有点意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实验，还蛮震撼的。
2: 对对对，
1: 那刚才也说到了。除了嘴巴不能入之外，全都能做，真的假的？
2: 对的，家里面你像你家里面的灶台啊，例如说你这个每天烹饪完了之后，上面总归是有些油渍的呀。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小喷壶也是送给大家的，你就往里面加上半勺水晶灵，加点温热水。你平时买那些清洁剂不也得花个十几二十块吗？
1: 要的呀。
2: 咱们这个就相当于自制清洁剂了啊，直接喷洒在您家里面，像这种灶台、烟机表面就可以了。
1: 如果是那种顽固的、十年都没洗过的灶台怎么办？
2: 那你就是喷洒上去之后的话，你稍等片刻。
1: 那我这个太夸张，十年没洗过，这在家得多脏。
2: 这个有点夸张，或者说这个我建议大家水温要稍微高一点，
1: 高一点，
2: 因为它里面会有不断的有这种活性氧帮你先释放一下，
1: 好吧？
2: 然后我喷完了之后的话呢，你就稍等片刻，也是一样的，咱们拿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家里面像这种灶台呀，各种各样的表面，以前您在家里面不好清洁的，你是不是还要拿那个钢丝球？
1: 锃光瓦亮啊！
2: 你看这边锃光瓦亮，是不是？这边还是油油腻腻的。
1: 是是是
2: 是。但是我这边，你看这个可能光线啊，大家看一下。
1: 真不错啊，
2: 对不对？
1: 嗯。
2: 打理过的，我这边没有打理过的，而且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不担心上面有划痕的，帮你打理干净，就是这么简单。吃完饭之后稍微喷一喷，拿抹布一擦就好了。所以说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真的是事半功倍啊。
1: 盒子身上已经写了，如果你说我没记清，许明说我们能用在哪里，
2: 哎，
1: 简单说，碗筷水果咱不用之外全都可以用。碗筷水果咱不用啊，你说婴幼儿的奶瓶你也不能洗啊，只要是跟嘴巴接触到的咱们就不要用它洗就好了，其他全都可以。
2: 是，
1: 这上面写的这个刚开始是什么，这个是拖布头
2: 啊，
1: 还有这个是洗衣机、洗衣服的油烟机，刚才晨曦展示的，
2: 对，
1: 地瓷砖
2: 啊，
1: 还有什么窗帘儿，各种布类的布艺沙发随便你，还有这个是地毯
2: 啊，
1: 还有汽车东西，车东西，这盒里面是一斤的量啊，用的是酵素洗涤，不是乱七八糟的，有氧洗涤。您家里面那些下水道稍微的有些油油腻腻的，你往那个倒一倒，撒一些粉末进去，然后再灌一些水过去，
2: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把这个舀好了以后呢，把那盆里面，对，你咚咚咚咚的倒它，然后冲一冲，把那些坏东西啊，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菌，
2: 哎，
1: 各种各样的从那里面给它冲出去，那种下水道阴暗潮湿，臭味积攒东西多多多恶心人啊，一点都不打理吗？不可能吧？你买那些其他的东西，那一瓶一瓶多少钱呢？
2: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大肠 埃希
3: 氏菌，
1: 哎，这个是99.9多啊，
3: 对，
1: 后面是二还是一，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是99.9了，就已经很高了啊。然后这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也都是白色念珠菌，全部是99.9几，这有95的、93的，我们分了4个批次样本去给大家检测，
3: 对，
1: 就是保证每个样本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今天是不是达到了？
3: 达到了，
1: 给大家做到了这个赠品，大家喜不喜欢？
2: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不错啊，这个是。这个其实咱俩拉的是横的吧？
2: 现在是横的，
1: 就是横的了啊。这个是两米长，
2: 嗯，
1: 我跟程曦之间有两米长了吧？
2: 对，
1: 这个，然后呢，它的这个宽度是1.5米，
2: 1.5米、嗯。
1: 家里面一般老两口一人盖一条毯子，此时此刻也够用啊，
2: 够了。
1: 你现在慢慢天气有点凉了，咱不开空调直接盖它是不是行？
2: 行。
1: 你开上空调有点冷的时候，不要等太冷啊，你稍微盖着它也可以啊。汽车里面放一放，办公室里放放不好吗？我们接着给你一条吗？
2: 两条。
1: 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厚实程度。
3: 对。
1: 你看看这个小绒毛，
2: 嗯，
1: 它可不是。特便宜货，
3: 对对对，
1: 你看看这个手感，你回去一摸就知道，这个东西绝对是好的。
2: 嗯，
1: 你拿回去自己随便爱怎么用怎么用都成。今天免费送给大家2条，1.5米×2米，啊，观众啊，
2: 是，
1: 所以拿回去14盒加2条，一共是18件，18件咱一
2: 16件
1: 八啊，不好意思，16件
2: 啊，
1: 16件1.84×16，因为自带10块钱积分，
2: 对
1: ，APP 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不是184啊？
2: 是，
1: 184一除11、11、11，2个1，
2: 嗯，
1: 每一盒。11块钱，您500克，您要是稀释的话，用到什么时候？我的天哪，那简直是无法想象了。
2: 嗯，
1: 就算你用一勺一勺一勺用，咱也一点都不心疼，你说是吧？
2: 是
1: 家里的可清洗的环境实在是太多了，不要等着那个时候需要的时候再去临时买，您根本那钱呢、就不够您花的了。咱都是省出来的，您说是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如果它只是能洗衣服，它只是能擦个地，我觉得大家买它，我觉得可用范围太小了，就没必要了。第一个，它确实从自身角度来讲，自身打底不是打底还需自身硬嘛，对吧？我们确实是很厉害呀，什么这样的衣服啦，弄个顽固的污渍啦，什么什么油烟机呀、汽车都能洗呀、你家里的皮呀、布啊，什么地板瓷砖呐、你家里那个纱网。这一夏天了，纱窗那个纱网喷一喷，不挺好吗？我们都给大家送，
1: 对，
0: 一共是14盒，14盒之外呢，再次给大家送上这两条这么漂亮的毯子。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2: 尺寸啊，
0: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还蛮好的。我觉得就算大家洗完澡以后，你回去披一披什么的，放在一个车毯里、办公室里面
1: 都可以，
0: 它不好吗？它不香吗？70-80块钱左右一个成本价，我们给大家送上两大条，不是一条啊。
1: 对，
0: 那说回来了，每一盒才11块钱，这一条毯子11块钱，你哪儿买嘛？11块钱一条毯子，来吧，1.5米乘2米的啊，
1: 是
0: 给大家再做一个试验。
1: 好，来，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水精灵在家里面洗衣服啊，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洗一件宝宝的衣物还是一样，您看各种各样的材质，我敢在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无论是酱油的油渍啊、饮料渍啊，甚至连水果渍，我们全部撒上去之后，你说，哎呀，这个东西
0: 你别说再新鲜。再新鲜那个水果的，就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汁，
1: 对，
0: 什么这个汁那个汁的，到衣服上你马上洗都不见的，不好洗的，
1: 对，
0: 真的不好洗的。
1: 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衣服放进来啊，给大家搓一搓。
0: 你放了多少的那个？
1: 我大概放了半勺
0: 的
1: 一个用量。
0: 我们那个勺送大家的
1: 送给大家，好吧？您就基本上放个小半勺就可以了。机洗的话，如果衣服多的话，那你就在洗衣机里面稍微多放一点。
0: 大概几公斤的洗衣机？
1: 大概你就是6-7公斤吧，洗衣机，你放个1勺到1勺半，
0: 我觉得也舍得了。
1: 对，
0: 这么便宜，11块钱一斤，
1: 对，
0: 500克，你这是
1: 真的可以用起来，相当于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大家觉得不舍得的地方，
0: 几乎没什么太大成本。
1: 对，然后给您看一下整件的小衣服啊，刚才咱不是又是那个红星火龙果
0: 啊，对，
1: 又是酱油的油渍，门襟的地方
0: 是是，
1: 你看，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小衣服，
0: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1: 干净啊，而且它这个白色的底很洁白，但是上面这种小图案，它不会说什么洗了越洗越淡呐、掉色啦、染色呀，不用担心的。就是今天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啊，各种厚的、薄的，咱们都能洗啊。
0: 观众朋友们，刚才呢，我有半句话忘跟大家讲了。除了这个确实实用范围很广之外，哎，主品好，赠品也好，我是多久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赠品了？如果你说买完它以后，我给大家送10个瓶子，你送我100个瓶子，我不需要那么多呀。
1: 对，
0: 大家懂我的意思不？
1: 嗯，
0: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你这个家里真的用得着，
1: 需要。
0: 我家毯子我就总觉得不够用，反正你送我，我就是开心。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水精灵的能力范围啊。
1: 好，
0: 除了入嘴的水果或者是碗筷你不洗之外都可以，
1: 对，
0: 你能想象到的想不到的几乎我们都可以用到，
1: 对的，
0: 人造纤维，
1: 对的，
0: 就所有跟衣服有关的，
1: 你看
0: 全都可以，全都可以，
1: 鞋袜衣物的织物都可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你首先把它理解从一个洗衣服的、然后除此之外又开始给您
1: 扩展到地毯能洗、汽车的车身，
0: 汽车，
1: 哎，我可以洗家具表面局部脏了，
0: 可以
1: 喷油烟机，还有瓷砖、地板，就是总结一句话，你只要不洗入口的一些什么锅碗瓢盆、水果食品这些你不洗、其他的地方你都是可以来进行使用了。
0: 这一盒的500克它不是小金属的，是吧？给你一个100克、200克的，然后你慢慢回去稀释多少瓶，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人家只给您1斤的量，一斤的量呢，在它的网站上的官网是58块钱，付美美自己的官网58块钱一盒。我们今天自己自带的积分有10块钱的啊，不是5块，都是10块啊。APP 下单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184块钱。您再除以14+2，那2是什么？还记得吧？
1: 毛毯，
0: 大毛毯，不是小毛毯啊。
1: 对，
0: 不是什么1.2米乘1米的
1: 啊。
0: 不是的，是1.5米乘2米的。
1: 对，
0: 但我给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小毛毯，哎，不是什么小毛毯，大毛毯，大毛毯啊，很有手感。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大毛毯，你看我稍微的叠了这么2块，是不是？它差不差的？
1: 对，
0: 它的厚度就已经有了。你看这个舒适程度，你看这个柔软程度，
1: 对，
0: 大家看这个舒适程度多好，观众朋友们，哎呦，你就拿回去用吧，这两条，因为今天有它，咱必定。我的意思是，反正咱家洗东西，夏天几乎天天都洗内衣内裤，
1: 要
0: 你总不能攒一周吧？你往那里一泡或者怎么着的就可以了呀。你既然几乎天天都洗衣服，而且洗衣服的频率很高，你就买这种性价比最高的。
1: 对，
0: 除了洗衣服之外，想起哪儿了？这儿脏了，
1: 喷一喷
0: 2下。那儿脏了，
1: 喷一喷
0: 2下
1: 啊，
0: 不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儿子那个洗车，愿意自己动手打理的，拿一盒给他，你回去就洗车用都可以，用途范围越广。今天单价还便宜，不要再等了，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送上2条1.5米乘2米的大毯子，2条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就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能不能让大家在家里面方方面面都用到它？嗯，如果能的话，那我们买它；如果它只能在某一方面用啊，它的可食用范围太小了。
2: 是，
1: 程曦在家里面能用到什么地方？
2: 首先的话呢，你看家里面的灶台、油烟机旁边，你这些放的瓶瓶罐罐，经常有一些污渍在上面，包括还有什么，你卫生间里的马桶啊、便渍、尿渍，有时候那个马桶坐圈上面都发黄了，你拿它喷一喷，洗手池也是一样的。虽然在画面当中你说我家里面没有那么脏，但是哪怕即使这么脏，这么一些陈年的污垢，对于我们的复配美水晶来说，那叫做小菜一碟。因为我们都是采用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瓦解掉的，洗衣服更加不在话下了呀。白色的衣服有这么多难清洗的污渍，但是通过水晶灵洗完之后依旧如此干净啊。
1: 来吧，再给大家露两手。
2: 好，
1: 露完两手抓紧时间订啊，有毯子，有毯子送哦。一会儿结束后就没毯子送了。
2: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实验啊。家里面你像这个是一个油烟机的这个滤网，我直接往上面也是撒上这个机油，对吧？
1: 太过分。
2: 因为机油的话呢，大家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点，
1: 肯定是黑黑的嘛。那个炒油的，
2: 炒油要看的明显多了，
1: 对，炒菜那个油要脏多了，
2: 对吧？接下来的话呢，我要告诉大家，依旧是不需要你花很多的力气啊。你家里面随便找上一个小水池，对吧？或者你就放在里面撒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啊。这个的话呢，大家看起来可能就会更加的直观一点啊。我直接把它放进来，大家跟许明一起看一看啊。
1: 然后呢，
2: 看一下
1: 它会干嘛？
2: 上面，你看这个油。它是一颗一颗自己往上冒，看到没？哦，
1: 所以它的原理是，
2: 就是活性氧去污、分解、瓦解污渍。你看，它一颗一颗在包裹住油渍，往上分离，往上飘离。所以说你就是把它浸泡浸泡就可以了。然后你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该看电视看电视。大概你浸泡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您回来，哎，直接把它拿出来，拿水再冲一冲，就很干净了。这个真的是水精灵，我觉得就是懒人法宝呀。
1: 哎，家里面的除了再说一遍，水果和碗筷，您不洗之外，
2: 是
1: 全都可以用。
2: 对，
1: 只要你觉得脏了喷。脏了喷，衣服喷，厕所喷，澡盆喷，窗帘喷，窗纱喷，随便你喷都可以。然后您再看啊，家里的衣服全都可以跟布类的有关系的啦，
2: 对
1: 啊，可水洗的都可以来用啊。然后呢，洗衣机里边，你看你洗衣机的公斤数，
2: 对，
1: 如果你是8公斤的，怎么着了？你自己稍微的也要根据你的衣服量多少
2: 啊。
1: 我们不能说一下你必须放两勺，放一勺的，你洗多少有关啊，自己回去稍微的感觉感觉就行了。地毯呢，车身都可以。家具可以可水洗的表面的，油烟机了、瓷砖呢，随随便便你家里都成。关键是汽车东西，很多洗汽车都是有要求的。
2: 有
1: 那个漆，
2: 对，
1: 那汽车漆你要弄一次得多少钱？
2: 是
1: 要给洗坏了怎么办？一般东西可不敢说我能洗汽车，敢说洗汽车的，那他自身的本事是相当之强的。
2: 对，
1: 给您看一看我们自己对于菌方面的，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那个下水道那口，特别是那个卫生间呐、什么的，那里面或者是那个叫洗脸的那个叫
2: 洗脸池
1: 下那个口。容易飞出一些小东西，大家发现没有？
2: 对，
1: 还有那些厕所的那些东西，卫生间的那些东西，就厨房的那些孔孔，都给它撒一撒。
2: 对，
1: 来看看，这是对于大肠埃希氏菌，这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最后结果它都是按4份4份采样来进行检测
2: 的，
1: 全都是99.多。你有的很多检测到后一位就结束的，就比如说99.9、99.9，我们不，我们既然是99.9都一样的情况下，我再往后一位，后两位，这2、1有到5的，有但没有低于没有到0的，都是0以上的，看到没有？所以99点多就已经相当之优秀了。我们今天199吗？给大家做到的本身自带积分有10块钱呢、除了10块钱之外呢 ，APP 订购再减个5块钱，拿这个手机，这个东西不犹豫，观众朋友们。如果它只是单纯的只能洗衣服，那你犹豫犹豫，说我可能订别的，那我选的可选范围太多了。
2: 是，
1: 但它不是啊，你家里那些瓶瓶罐罐，我几乎都可以把它丢掉。用它 相当于11块钱一盒，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两条
2: 大毛毯，
1: 不是一条喂，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两条
1: 是两条啊！你看摸起来是手感，
2: 对啊，
1: 这柔软程度，你回去摸吧，这绝对的，在家里面你当个什么小盖毯呐、啊，午休的时候啊，也再稍微冷一点儿，马上这已经是秋天了，
2: 对，
1: 你不开空调的时候，稍微的搭一搭，午睡的时候都可以，特别长，
2: 是
1: 1.5米，
2: 乘2米的，
1: 乘两米的，
2: 哎呀，哎，
1: 那个是这面是2米。你看看，
2: 看看
1: 下面这个是，宽是1.5米的，
2: 对，
1: 这么大这么大的观众朋友，它不是小件儿，它是大的，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赠品呢太给力了，
2: 对，
1: 冲着本身就要用，又给这么好的赠品，没有一个挑出毛病的地方了，所以你就定吧，才11块钱一斤的量，这一盒呢，14盒就14斤的量，
2: 够用了，
1: 且用你一阵了，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就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你看看冰箱上面，尤其是厨房，一般很多人把那个冰箱放在厨房吧？
2: 对，
1: 还有很多那些小家电，什么微波炉啊什么的，油油腻腻有没有啊？
2: 肯定都在那儿啊，
1: 肯定有油油腻腻的，都不用说，
2: 发火，
1: 那你就它就可以了。
2: 对，直接你就把它稀释，稀释之后啊，你家里面厨房间各个地方，你只要觉得哎呀摸上去黏黏的，你就喷，包括你的厨房间各个地方喷洒啊，卫生间也是一样的，马桶啊，包括你家里面那个洗脸池的旁边，包括你那个淋浴房，你有时候那个肥皂液也是崩在上面，镜子上面都是那种白白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些牙膏渍在上面，拿它去擦，非常快速。而且你家里面洗衣服更加不说了呀，衣服现在基本上是每天都得洗的，那家里面白的啊、彩色的各种污渍各种的东西，你都可以用上水精灵来做到清洁啊。
1: 来，我重新给大家再来演示一个，
2: 好，
1: 家里面经常需要打理的就是厨房间
2: 灶台，
1: 有的时候刚做完一道菜，很多阿姨手啊非常的勤快，爷叔很勤快的，
2: 是，
1: 你就拿这个小壶 来看我们晨曦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2: 来，您看一下，今天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灶台啊，上面全部都是一些油污了，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小壶的话呢，送给大家，你往里面就加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然后就加热水就行了。然后你想想，你平时在这个超市里面，你是不是还得买一些什么清洁灶台呀、油污镜啊？
1: 对，
2: 今天咱不需要了，你就喷洒上去，你现在就能看到，其实它这个油啊，慢慢化成水在往下滴，
1: 是
2: 往下滑，对吧？你稍等片刻，如果说家里面陈年的一些油渍你好久不打理了，你就等它稍微反应一会儿，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拿这个抹布啊稍微擦一下。哎呀，你看看这个灶台的油烟机的表面，
1: 所以如果大家每做完一顿饭马上清洗的话，就像晨曦这样，就非常亮，
2: 你就很简单呀，
1: 很简单，
2: 是吧？其实你平时积攒了那么几个月你不打理，不就是平时感觉哎呀打理太麻烦了不想打理，但你每次吃完饭你就拿水精灵喷一喷，
1: 就很简单，
2: 一两分钟的时间
1: 就是你
2: 解决了。
1: 你平常要洗锅了啊，你要洗碗呢，
2: 对，
1: 只是这个毛巾呢顺把手那个抹布啊擦一下那个灶台
2: 就行，
1: 就这么顺把手的事，拿着喷壶喷两下，
2: 对，
1: 就结了。我们今天呢，除此之外，这个非常棒的水精灵啊，还给大家送上了很漂亮的。哎呀，我是觉得这个赠品是真不错。
2: 是，
1: 大家回去你摸一摸啊，用一用啊，我感觉它的实用性非常的强。一共是1米5×2米的
2: 对
1: 一个尺码，然后我们是两条，一个呢，这个颜色款式我不知道是不是随机啊，
2: 是随机的，
1: 是随机的，反正是两条，
2: 对，两条。
1: 你在市面上采购一下，60-70块钱也差不多70-8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都送给大家。
2: 对，
1: 除此之外，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的可用范围，除了嘴和水果咱不洗之外，嘴哈、水果入嘴的什么筷子碗呢，水果咱不洗啊，瓜果蔬菜不洗之外，全都可以用。
2: 对，
1: 你像人造纤维了、棉麻织物、可水洗的鞋袜了、洗衣机里面所有可以机洗的东西全都可以丢进去。地毯呢、车呀、什么家具可水洗的表面的呀、油烟机啊、瓷砖呢、也全部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一共是14盒加上两条的大大的毛毯，这样加在一起一共16件了吧？
2: 对呀、
1: 199给大家送多少积分？
2: 10元积分。
1: 10元积分。拿出 APP， 这里你就拿微信吧，不用拿 APP， 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减完之后相当于184，184×16的话多少钱？
2: 11块钱左右。
1: 哎呀，观众们，11块钱，
2: 对，
1: 这么一大盒可以用好久好久，可以讲是几乎不用心疼这个钱 了每一次
2: 钱，
1: 我估计每一次几毛钱、几分钱不能这么讲，那几毛钱也差不多了吧？
2: 也差不多，
1: 完完全全太适合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随时随地养护养护、清洗清洗自己家的布、窗帘、什么主卧、客卧、厨房、厕所，随便大家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今天这个199拿出微信再减5块钱，自带10块钱积分，相当于184块钱左右。您再除以我们今天的满满的16件啊，除了14盒的一斤的每一盒一斤，
2: 对，
1: 水晶灵，再给大家送上2条1米5×2米的大毛
2: 毯。所以说你要想想，今天这么多的产品，你加起来才花到了199，送上积分，自动订购才相当于184，就拿到手了。关键是这个产品啊，你家里面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得洗衣服，定期你要做家里面的家居清洁，马桶得打理吧，你的厨房间的灶台、油烟机各个地方。洗衣服你每天都要做的，今天又到我们的水晶灵，真的是用起来很方便啊！每次就放上小半勺，无论是手洗搓一搓，还是扔在洗衣机里去机洗，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而且我们它的检测的那个细菌呐、
2: 细菌，对，
1: 各种那三样啊，全都是99多哎。
2: 对呀、所以说就不仅说你肉眼看得到的一些污渍我能洗得干净，然后包括那些细菌还能给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真正希望有到的好的清洁产品能够给到我的这样一个体验。
1: 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化学的各种各样的，让大家什么害怕有腐蚀啦，
2: 对，
1: 衣服上面有腐蚀
2: 啦，或者什么磷啊、荧光剂啊这些，
1: 我说的就这些，
2: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没有
2: 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你完全可以放心来使用的。
1: 行，那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背后不多了，02151119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确实很实用的呀，我刚才说除了嘴巴里面不能入口之外，全都可以用啊，
2: 都可以啊。你洗衣服，你每天都要洗的洗衣粉、洗衣液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再买了呀，直接拿它去洗衣服，包括你还可以稀释。我们这个喷壶的话呢，就是送给您的，稀释过后，你家里面的灶台喷一喷，油烟机喷一喷，包括冰箱啊、微波炉啊，各种的表面特别油的，你拿它去洗，包括卫生间也是一样的啊，只要不洗入口的东西都是可以的。而且水晶灵它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嘛，就是它对于污渍不是说那种强酸强碱给你搞腐蚀，搞化学的东西，是活性氧帮你分解污渍、瓦解污渍。而且像水晶灵这个品牌馥培美在咱东方购物也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相当于也是很多老顾客很熟知的，对于它的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今天你拿回家一共是有14盒的水晶灵，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了啊。
1: 199块钱，14盒水晶灵，再加上2条1米5×2米的大毛
2: 毯，16件，对，
1: 拿出 APP 再减个5块钱，
2: 5块钱。
1: 对的，你就减来减去的话，180多块钱，你这一除16件，每件11块钱左右。家里买啥东西清洁剂，
3: 这咱这是一盒11块，你这500克可以稀释多少瓶啊？
2: 很多很多了，500克，
3: 很多
2: 你这随便
3: 好多瓶
2: 了，估计100-200瓶能稀释。
3: 我估计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里不用特别的小心翼翼的说，我们必须半小勺，然后我得拿克称，
2: 对，
3: 没必要了，大概毛乌往里一倒就行了，
2: 随便用。
3: 主品好用，可用范围广，
2: 对，
3: 赠品又这么实实在在的，
2: 是。
3: 现在的季节也到了，盖一盖啦什么的，在车上放一放了，
2: 对，
3: 什么天冷的时候盖一盖，全都可以的。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1。 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还是我您老朋友许明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羽绒被吧。如果介绍羽绒被的时候，大家对羽绒被最讨厌的痛点是什么？你说最讨厌的倒不是说它的绒啊到底对我什么轻不轻啊价格什么的，就是我看不见里面的绒嘛。你缝好了，你做好了，你我不知道里面你到底给我的，你说你是什么九几含量的啦，你九几含量我怎么知道呢？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牌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很多老字号的吃的上面的养生的你都选老字号，对不对？因为你原材料也看不见呢，你总不能自己天天自己买自己打吧。你啊，被子也是一样的呀，你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你看啊，咱们国家的注意啊，2012年羽绒羽毛被起草单位，我们首选起草单位呗，人家既然能被咱们国家当做一个领头羊，当做一个标杆，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一起合在一起来给大家出主意，看看怎么定。所以这里面有一家谁呀？看清楚啊，阿斯加，这就是这三字，阿字开头啊，阿斯加。好，这是其中一个啊。再来看一个，2023年，你说它总要更新喽，有更新了。那你说这些品牌企业是不是也在更新呢？也在更新，说不定啊，12年那些企业啊，很多都不一定在了呢，对不对？有可能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是有阿斯加。仍然是起草单位。
2: 对，阿斯加其实这个品牌很有实力，
0: 太有历史力了，
2: 对吧？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然后我们身边自己啊，就是给朋友推荐我们羽绒被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考虑阿斯加这个品牌，
0: 是
2: 因为它不单是我们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它还是我们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包括2020年我们拿到了优秀品牌，包括羽绒行业的优秀企业，
0: 太优秀了，
2: 品牌创新奖。
0: 厉害，
2: 畅销品牌奖，
0: 可以的，
2: 匠心制造企业，包括羽绒制品的信誉保证标志。所以你看，不管是在这个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不管是在我们东方购物，还是说我们的世百一店呀，或者是我们的永安百货，我们阿斯加的专柜呀，我们的被子都是非常受到欢迎。但是今天这档直播呢不一样，有一个点不一样，因为今天如果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会看到反季特惠四个字。
0: 而且我之前跟贾琳聊过，我是一般的不管被子还是衣服，女性的什么羽绒服，几月份就上新了呀？
2: 9月份嘛。
0: 那我们现在是几月份了？
2: 我们已经8月底了呀。
0: 我们马上就9月了。
2: 所以你知道本来阿斯加
0: 抓紧时间了，
2: 这个时间点他们是不来反季特惠
0: 了，对了，
2: 不来反，因为马上下个月就是开始作为正季商品
0: 了，对了，
2: 作为正季商品要卖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看到的偷偷摸摸一档直播，
0: 给大家
2: 看到的话，大家就捡个皮夹子，就捡个漏，对吧？我也不知道今天这档直播当中出了什么，
0: 这个
2: 有什么误差。
0: 我们的凯哥老师还蛮猛的，很厉害，居然给挤出一档直播。
2: 对，就是反正你到了下个月，因为下个月9月几号应该就是白露节气了，9月25号就中秋节了，对吧？后面就是真的秋季，我们的秋冬要就是这个被子就要作为正价商品卖了。
0: 对的。
2: 但今天你还是拿到反季特惠，
0: 是，
2: 就你提前一两个星期买，今天是反季。特惠
0: 很快就用上，
2: 对，
0: 是很快就可以用上了。
2: 然后今天这床被子呢，也不是说什么羽绒服或者大衣或者什么皮草，你要挑款式，你要挑颜色，对不对？我们被子它又不挑款式，5-6尺。然后今天这床被子还是我们阿斯加的新品嘞，是2025年冬季的一个新品，
0: 是的，
2: 对吧？因为整个你看花型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淡淡的有一点点灰绿色调，灰蓝色调，很清爽，对吧？然后很素雅的百合花，这个花型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面料，看材质。小的时候那个羽绒被嘁哩喀嚓的，对吧？就是摸上去都是僵僵的、硬硬的。我们现在羽绒被特别好，都是用到全棉材质的了。然后我们今天阿斯加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全棉，60支，棉纱线更细。
0: 是，
2: 都知道如果你要买套件，40支一个价格，60支一个价格，80支又是一个价格。
0: 对，
2: 我们今天就是60支，更软。然后更软的话，里面的羽绒它可以充分的去舒展开来，
0: 是的，
2: 对吧？可以充分的去这种啊储存更多的这些空气在里面，所以你看一样克重我们阿斯加的被子
0: 更饱满，
2: 蓬啊，是不 是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0: 是，
2: 然后它就更保暖了呀，
0: 是的呀，
2: 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正反两面哦 ，A B 版全部都是60支，
0: 是的，
2: 全部都是60支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2: 对吧？
0: 好漂亮的。
2: 充容量的话，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所以我们充容量必须是给大家冬被的，不是说今天反季特惠价格给您春秋被的被子，那不是反季特惠。
0: 哎，
2: 我们要卖大冬被，所以
0: 克重，克重一会儿说。
2: 好，行行行，
0: 卖个关子，一会儿说，来给大家看看绒。
2: 绒 表布是60只，绒，阿斯加既然作为羽绒协会副理事单位，我们的绒不会差，好不好？就这么跟大家说。全世界全球有几大优质黄金产绒地带，俄罗斯是其中之一。
0: 当然，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俄罗斯远道而来的，而且你看他们家的绒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0: 有都掉起来了。
2: 抓是这样子抓的哦。
0: 是。
2: 然后我在挑战地心引力哦。
0: 哎。
2: 对不对？它底下可以挂那么多。
0: 嗯。
2: 哎，像这个葡萄串一样的感觉。
0: 嗯。
2: 其实它不是靠它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技巧。
0: 嗯。
2: 看到没？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些科技什么的在里面作假在里面。
0: 没有粘啊。
2: 就是、对，没有没有，靠的就是什么绒上面的绒丝上面的小爪钩、啊。所以绒丝密度越高，小爪钩越多，那么它的抱团性就越强。
0: 嗯。
2: 它挂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而且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俄罗斯进口过来，对吧？大朵的白鹅绒，我们还是绒子含量高达95%的，95%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好的了啊。
0: 嗯。
2: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一步到位了。然后再看我们的绒的蓬松性，哎呀，这是一缸哦，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满满一缸的绒哦，现在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一个掌心里面被我捏那么小了、捏那么小，如果这个绒品质不是很好的话，我放开了它回弹速度很慢，但是来，
0: 哇，
2: 是不是回弹速度很快，
0: 炸开了，
2: 对吧？这个也就是我们做的演示、展示
0: 都是
2: 为了，对，为了告诉大家体现的是什么、体现这个绒的品质。
0: 嗯，
2: 因为你羽绒被我再怎么样子，它肯定价格不是属于特别特别低端的那种被子，
0: 哎，在这里，
2: 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买好的，一步到位的啊，真正好被子。
0: 展示一下刚才亚琳说到的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的进口的绒，这是第一个进口啊。
2: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惊艳的地方
2: 啊，
0: 是我手里拿了这样一份检测报告，亚琳。
2: 对，
0: 它竟然可以做抗菌，
2: 是的，
0: 大成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
2: 看看看，抗菌
0: 大于等于70就合格了，这个是60就合格了。
2: 其实抗菌有什么好呢？
0: 99，
2: 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无所谓，不是这样子的。
0: 哦，
2: 你知道你为什么冬天要晒被子吗？
0: 哦。
2: 你不是就怕被子当中湿气潮气，
0: 对，
2: 然后细菌滋生吗？
0: 对的，
2: 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整床被子，如果里面的绒给大家做了一些抗菌的一些功能的话，是不是你也这些顾虑就少很多了？
0: 来吧，到这边、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
2: 嗯，
0: 来看一看啊，如果按照
2: 啊
0: 市面上
2: 来吧，
0: 这一个绒啊一充可能得400-500块钱50个。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
2: 50克，差不多500多块钱，接近小600块钱。
0: 哎，我这有
2: 50克，接近小600。你
0: 啥？我藏在这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我藏在这里了，给大家来看一看。
2: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什么画图画出来的，这个是在我们的门店现场拍。
0: 他们门店哪儿有？
2: 我们门店先给大家看一眼吧。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包括杭州大厦、
0: 好，
2: 银泰百货、杭州捷百。都有我们的门店，然后我们的门店的话，这个价目表，进口白鹅绒95规格的，
0: 50克，
2: 575。
0: 我刚才说少了，570，接近600块。
2: 对，接近600，因为绒一份价钱一份货。
0: 那我们就算笔账吧，
2: 行，
0: 好吧。
2: 说
0: 5指长1200克，不是1000克哟，6指长是1400克，
2: 对。
0: 那按照600块钱算的话，4×6=24。16×6=28。
2: 一万多。
0: 对，近一万块钱，1万多块钱。
2: 这只是绒。这只是绒、
0: 是1万多块钱，
2: 对不对？对，
0: 你还有那个贝壳呢？
2: 对，那贝壳我们也有啊，底下价格3050、2750、2500，最便宜的单人的规格也给要2090。
0: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价，实际上
2: 是的，是的。
0: 它加上你的贝壳，这就贝壳价，就是6指床是11000多，
2: 就是吊牌价，
0: 吊牌价10000几，他人家没给你加价，人家完全按照专柜的充绒量给你
2: 卖的。这个吊牌价就是我们的专柜售价，
0: 哦，
2: 好吧，就是我们的专柜售价，看到没有，1万出头、然后我们的专柜就是在第一百货，就是在永安百货，
0: 好，
2: 嗯，
0: 那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2498元和2698元，
2: 秋冬季的价格，
0: 哎，有请我们的石总了，欢迎我们的石总。来，你好，你好，石总，
1: 徐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是
1: 观众，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听亚琳讲，怎么着，有点不是很开心，说我们硬让你在9月份正季全新品要上冬被的时候，给您在8月末，就是让人接过眼，就是一个 就是你就跨一步就九月，你知道吗？
2: 对 对，
0: 就这么一小步就九月，还非得让你加一档直播了，是不开心了？
1: 没有不开心，
0: 没有啊，没有不开心，
1: 我还不开心，做直播一直很
2: 开
1: 心。
2: 不开心也不
1: 但是呢，有一点您说的没错，嗯、其实正常的反季基本上在八月中旬就基本上就收掉了，收掉了。因为九月份两位前面也说了，马上就是咱们正季的一个销售季节，
0: 说的就是。
1: 其实做这个时候做反季，其实对品牌方来说其实有点亏的。
0: 那你看吧，那你还嘴上还嘴硬，说没不开心，没不开心。
1: 好，
0: 开不开心，咱今天都来了，那给大家来一个福利王炸好了。王炸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看这是我手里拿这个截屏是什么的啊？我这个截屏呢是60只的95的60床，嗯，你这是60床，对60床2698，嗯，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东方购物之前60床的冬被，嗯，最低爆杀价卖到多少钱呢？1898块钱，
2: 对，嗯，
0: 看清楚啊，
2: 对，
0: 进口绒不？进口绒的啊，都是进口绒的啊，
1: 对，
0: 60只全棉95大白鹅绒，嗯，60床1898，已经便宜了800块了，
2: 是。
0: 那么今天在这个价格上，还有可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惊喜呢？
1: 是这样的，今天这场直播的话，是我们应该说是应该这么说，不光是我们品牌在东方购物的今年的反季的最后一场，也是整个羽绒品类的。在东方购物的应该可以说是最后一场。
2: 你
0: 话都说这儿了，对呀、啊，你把别人乐也堵死了。
2: 没有人。
1: 因为每个品牌这个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做反季。
0: 行。
1: 那么所以呢，也给东方购物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0: 那压力给到你啊。你这收官收不好可不行啊。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刚刚那个爆杀价，东北爆杀价是1898，对吧？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等等。你确定吗？刚才。
1: 啊，确定确定，因为既然是最后一场，那么就是也
0: 我给你展示吧，我不拿了，你这个你拿出来就你确定啊。
1: 在这里，我先给这个红包开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您不抓紧买的话，后面肯定是涨价。
0: 刚才是1898啊，你记得啊？
1: 我知道1898，
0: 最低价你报上，
1: 不要报了，就直接点徐老师，直接今天给各位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1000块钱的一个红包，
0: 来
1: 减去就是现在这个价格1498和1698啊。
0: 就是、比刚才那个1898还便宜，
1: 便宜，肯定
0: 比刚才1898还便宜，因为再便宜200块。
1: 因为这个是反季，反季的话，一般有经验的阿姨妈妈们都知道，夏天去买冬天的东西肯定是便宜的，肯定是划算的。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保证一下，别看咱们是反季，我们不是拿库存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货都是刚做的，现做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就是这贝壳花式，
1: 前天。刚刚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明白了，明白，
2: 绒
1: 全都是新绒，
2: 全都是新的，
1: 对，
0: 什么都是新的，没有什么库存货给大家的，你安心。所以今天1698比之前的所有的爆杀价格还能便宜200块，比之前的2698都便宜1000块钱。这种情况下，在我东方购物今年的反季特卖是所有品牌您家收官了，
1: 收官，
0: 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而且还有礼袋送给您，愿意在什么中秋了？
2: 来吧，来吧，看一眼，哎，
0: 11呀，
2: 后面中秋8月15，后面就是99重阳。结了，对不对？
0: 对呀、
2: 啊，给家里面长辈送一床这么好的被子，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只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后
0: 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2: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在行业非常知名的阿斯加这个品牌。
3: 对，
2: 对于被子里面，您是看不见瓤是什么样的，充的绒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各个角度给大家证明了，包括我们里面绒用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而且什么绒？95%含量的。
3: 对，95%绒子含量啊，就是国标当中的话，你也不会再看到比95%绒子含量更高的了。然后画面当中，你看这冰清雪地的，俄罗斯呀，其实大家一提到俄罗斯嘛，就知道了，天寒地冻，冬季很漫长，冰雪天气非常多。然后这个极寒天气，对吧，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白鹅，包括在俄罗斯当地的一些动物，它的御寒能力是不是要很强？
2: 要，
3: 对吧？那俄罗斯的这个鹅肯定跟我们南方的鹅，它这个抗冻能力是不一样的，哎，靠的是它的皮脂、油脂，包括它的皮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从俄罗斯就是进口绒过来？而且在就是全球来说，很多的一些包括家纺的品牌，包括户外的一些什么防寒的一些什么品牌用具等等，就很多也会选这样子的俄罗斯好的绒，
2: 而且好
3: 价格就贵了。
2: 就了解。好像现在这个绒的价格比之前好，又有变化。
3: 有，去年冬天其实我就看到过，因为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嘛，就是各种的一些调价呀。

0: 啊，各种的一些涨价呀，其实不单单是绒啦，嗯，包括很多的一些原材料等等的，其实今年冬天大家会深有感觉。
1: 如果大家知道，
0: 大家真今年冬天真的会深有感觉，不管是羽绒被还是羽绒服，嗯，真的，就有些话没办法说
1: 了，大家点到为止就知道了。
0: 我们私下聊也可以。
1: 现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形式啊，
0: 对，
1: 这个船的这个费用运费呀、啊，因为这真的是
0: 对，所以今天就是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季就反季特惠，如果能卖到冬季特卖的爆杀的价格也不错啦，因为它的成本毕竟是这样子走的，嗯，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比冬季的去年冬季爆杀的价格，
1: 去年爆杀是60双是1898，你比它又便宜200块，
0: 是，
1: 跟它自己就便宜1000了。
0: 而且这个当中还没有任何套路，嗯，也怎么说？就是如果我跟你说啊，我们冬被之前卖1800，今天冬被卖1600，结果克重给你少个100克，少200克，
1: 哦、
0: 你不吃香
1: 对
0: 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克重，是不是一点都没少？5尺还是1200克，
1: 没少；
0: 6尺1400克，
1: 没少。
0: 这1400克是什么概念啊？嗯、对吧？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冬被900克、1000克，嗯，1000克或者1100克，嗯。但是我们今天足斤足两的大冬被，是吧？充绒的量也够。然后再看我们的表布，
1: 还60只，
0: 60只哦，
1: 60只哦。
0: 对，这个棉纱线大家也都懂的，60只，对，成本等等，所以这床被子是好被子。
1: 而且在人家专柜你是可以比得到的，嗯，人家是可以现场充绒的，
0: 对，
1: 充绒那个价格，那个板刚才给大家见过了，嗯，那要花个近600块，50克，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充绒量，你就近10000块钱，
0: 对，
1: 就然后再加上贝壳，
0: 对，
1: 你一掏就是这11200多块钱，人家这个定价就是按照充绒量定的，
0: 就这么跟大家说，今天这价格买到了是赚到了，嗯，买到了一定不会亏，是不是这样子的？
1: 而且家里关键您用不用嘛？哎，你要还在用老棉被吗？或者一些其他的吗？如果您出去旅游，住个5星级宾馆，东方购物也各种样的旅游，您出去欧洲游，说哎这个被子舒服，你到现场买那肯定不现实。今天东方购物照样好的绒、好的面料、好的品质，价格却只需要1600多。在以前我记得1400克的话，如果给您搞个鸭绒。95的鸭绒白的、说不定都是这都快这价了。
0: 对，
1: 在东方我说不定都是我们竟然拿到的是鹅绒被。
0: 对对，就是一床非常好的这个高端的一床被子，不管从它的充绒量、充绒克重、充绒的品质、还是绒的来源、还是我们的表布、对吧，还是我们的品牌，就这床被子拿出手，对吧，是十拿回家你用个10年，用个10多年，
1: 实打实的
0: 面子，甚至如果要送人，对吧，不一定是送家里面长辈，你甚至自己的好朋友、你这个被子你拎带拎出去
1: 10000多，
0: 它都很体面。这个吊牌价不是说这个建议零售价参考价、这个我们诗百衣店啊、永安百货呀，我们是有明码标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去这样子的老牌的百货公司、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价牌，看到没有？你看到没 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明码实价、明码实价多少钱？5尺10005，6尺是11000，对吧？这再怎么打折，他给你打到个4000-5000了不起了吧？我们今天才1400块钱，1600块钱。
1: 是，其实说白了，我们很多被子呢，大家其实看的应该是里面的瓤和它的布的材料。
0: 对，
1: 就是你弄得再漂亮、再花里胡哨的，就告诉你40只。或者我告诉你是30只，或者是再夸张一点，什么什么是更少不少。
0: 我们是注重内涵的，
1: 对吧？我们何况又漂亮，是漂亮的，还是漂亮的。
0: 对，
1: 漂亮归漂亮，但同样，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还这么低。这就难得了，我给大家
0: 压。这是反季特惠啊，一定要强调啊，反季特惠、不要以为这是常规的货号。
1: 大家看啊、大家看一下。
0: 弹簧。
1: 回弹性。
0: 是、
1: 观众朋友们。
0: 对，好被子。
1: 大家看一下。
0: 好的羽绒被是这样，像里面充满了空气一样的感觉。这个被子盖在身上轻，不压身，又透气又保暖，
1: 好吧，
0: 而且绒朵还做到抗菌，
1: 多好！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我们是按照顶配的冬被来给您做一个特卖的反季哦。如果再稍微的迟那么一周，跨入9月份了，不好意思，我们就卖
0: 不可能
1: 当季的正季的了。你知道那当季正季的一卖都2000多块钱，那是差价了，差了1000块，您干嘛不省这1000块钱呢？何必呢？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个被头个，价钿呢是有点贵个。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

0: 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搭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1: 这个价格1498，1200克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而且在绒朵上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抗菌的报告。
2: 对，
1: 您回去安安心心用。什么孩子，什么女性朋友们害怕这些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再一个，这个60床，亚琳娜
2: 啊，
1: 这个60床1400克卖1600多块钱，以你的经验来讲，
2: 对
1: 这个价格，
2: 买
1: 咱上海的
2: 买呀，
1: 我是想说，咱上海的爷叔阿姨们会不会舍不得这个钱？不至于吧。
2: 舍不得这个钱，
1: 1600多。
2: 我知道，其实如果从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角度来说，
1: 就是问问你，
2: 对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就是非常节俭的一个习惯。
1: 我能大概问一下，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啊，就是您父母一般的退休工资大概现在是多少？
2: 我没问过，但是他们舍得花钱吃，
1: 所以应该不会，
2: 你知道他们
1: 不会是太低。
2: 买海参一斤600块钱买一斤，
1: 舍得买，所以应该是在5000块左右，至少起。
2: 然后我都不舍得。
1: 但是那这么说的话，如果按照这种退休工资来讲，我们买一双被子一盖好多好多。
2: 对对对，
1: 还是值得。
2: 主要是我的意思是我爸爸妈妈可能是觉得家里面有一些老旧被子还能用的，他就这样将就用。
1: 可以吗？这个
2: 知道吗？将就，其实我是不建议。
1: 哦。
2: 我是不建议，因为跑绒啊或者是什么飞丝啊，你呼吸还不好，对吧？然后你这个什么就是这边如果是跑绒专绒的被子，会这边薄一块，这边厚一块，你盖在身上体验感不好。
1: 你看我们这个石头在这听着自己在暗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暗乐什么的。
3: 是这样的，徐老师，我前面听两位在说，对吧？其实作为一个家纺人，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被子呢，你一定要挑一条品质好的，第一使用年限更长，
1: 对，怎么挑？
3: 使用年限更长。第二，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就是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羽绒被的。为什么？它轻，第一；第二，保暖性非常的好。
1: 轻有必要吗？
3: 第三，就是非常适合上海这种天气，因为上海它冬天的话阴雨连绵的。
1: 嗯，
3: 你像以前的老棉被，尤其是住那种老楼房的，你是不是拿出去晒特别不方便，而且又重。这个羽绒被其实我们叫懒人被嘛，你只要铺在床上，正常的房间里有通风的环境，它就会变得干爽。
1: 我插一句话，你就是这两天下雨，你前脚晾完小毛毛雨，你收不收？
2: 真讨厌！
1: 你收完以后又停了，
3: 是
1: 你说你晾不晾？你这就很烦了，真的很烦。
3: 所以说轻，因为一般像有些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嘛，他可能就是呼吸啊什么的各方面那种原因，其实你轻盖在身上。晚上睡觉不会觉得闷热啊，
1: 压
3: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1: 它容易做噩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稍微有点重的东西，有的时候或者趴着睡，就是压着这个心脏嘛，我就容易晚上做噩梦。包括你自己喘息的那个呼噜声，就感觉也大，就是你影响自己爱人的休息，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我问一下石总，咱的95的俄罗斯的在专柜冲价格是不是？就是这个价来的，
3: 其实这样的，徐老师啊，这个价格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吊牌价，但这个吊牌价怎么出来的？是我们经过一个成本的一个核算，
1: 我知道。
3: 但是实际你去专柜的话，专柜的价格比这个还要贵，为什么？这个是我们是批量做的，所以说它的人工会相对的降低。
2: 是定制款。
3: 你如果是现场冲的，它是定制的。
2: 定制款。
3: 如果你去我专柜的话，就是按照前面您那块举的那块小板。
1: 我哪去了？我那板在这儿，板在这儿。
3: 对，
1: 你的意思是？我其实并这个价格不是这么
3: 对啊，你算呀，50克对吧，就是575了，
1: 是那
3: 100克就是1000多了，
1: 对呀，
3: 我1000克要多少，就1万多了，已经超还有一个贝壳了。
1: 哦，刚才亚琳说的1万，哦，我就
3: 是不是
1: 对亚琳的数学比我好，但亚琳刚才一算说1万多了，明白了，
3: 因为专柜它属于定制款，定制的话就像西服一样。
1: 那等一下，那就是因为有定制，所以还有本身做好的，所以你们的绒的品质有区别了？
3: 没有区别。
1: 你确定哦？
3: 这个您放心，徐老师，咱们
1: 录下来。
3: 羽对录下来录下来，我们羽饶羽羽绒羽毛被的行业起草单位，又是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
1: 不干这事
3: 对，没有必要知道吧？尤其是我们专柜的绒也是从工厂过去的，你说是不是？绒人绒的品质肯定就是一样，但是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好，明白了。那我们接着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那在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给大家做到的，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也是进口绒啊，也是60只的啊，都按这个对标一下，这是当时的最最便宜的一个宝纱。最最便宜的价格是1898，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印象啊，这个是之前的去年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前年的好准确说，那个时候的绒的价格和国际形势和今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完全成本是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3: 一年一个价，
1: 完全是一年一个价。
3: 24年的价格其实羽绒相对来说它价格比较偏低的一个年份，但是到了25年直接就是翻倍的往上涨的，
1: 是，
3: 但东方购物其实一直想涨价，真的是叫东方购物跟合作了那么多年了，也是东方购物，说实话其实我是不太愿意来做的，真的把价格压得太低了，雅玲也知道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3: 真的压得很低，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东方购物是这电视直播平台，我们在做直播相当于帮我们品牌做了广告，
1: 合作多少年了，
3: 对，阿斯加跟东方购物17年嘛，差不多今年第9年了，明年就是10年了嘛，
1: 对呀，快10年了呀，
3: 明年就快10年了，
1: 所以我们石总这边诚意确实在的，对于大家对于想不想换一个更好的舒服的生活体验，或者是儿子女儿中秋国庆，就11了，有的时候在那儿结婚的，
3: 对，金九银十本来就是一个婚庆假期的，
1: 儿子女儿家里面那个用具既然体面，
2: 对，
1: 体面指的什么，儿子女儿肯定会问你，爸妈你又买的网上什么东西杂七杂八，我不要，你扭头你就怼回去，请看一下，搜一搜阿斯加是什么样的背景，
2: 是百衣店，
1: 对，
2: 我们有专柜，
1: 是的，是咱上海自己的，这边有专柜的，
2: 永安百货，这个就是百联，
1: 这什么档次啊，想一想，
2: 包括你看这个我们的吊牌价格，来，
1: 10000多呀，写得很清楚啊，
2: 11298，这是6尺的啊，这是6尺的，你说到手就是我现场展示的，就是这样子，
3: 对，
2: 就是你在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400、1600买回去价格，就是说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1: 对，
2: 好不好？选择货到付款是可以的啊。开箱之后跟我们现场展示的有任何的不一样或者是什么？
1: 这样，我稍微临时想一想。那个石总麻烦，如果你的专柜价格你做到1697怎么办？少一块。
3: 这样，我之前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1: 您
3: 去比。就是我不像人家保什么一个月啊什么的，我直接给你保一年，就是一年。今天是8月24号，您到明年的8月24号，您看。
1: 那如果它出现1697，
3: 不管便宜多少钱，徐老师，哪怕便宜1分钱，东西您留下，然后的话，您的钱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行，我就要石总这句话，咱自己上海人做生意就是公开透明的，大家安心，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订。今天一旦这个现货反季现货啊，售完之后了，绒我这么说理解行不行？这个绒我冲到这个被子里呢，下个月的同样是这个绒，我就冲到9月份被子里嘛，那就是硬。
3: 不是徐老师，其实我们已经要涨价了。而且不是我们一个品牌涨，是所有的羽绒品牌全部涨，成本都一直在涨。
1: 我的话都已经点到这个人，石总。
2: 我们今天你拿反季特惠的价格，
1: 对对，
2: 拿到是新被子新的，
1: 对，我就是这意思，新的。
3: 您如果不相信老师嘛，您今天可以等，但是您过几个星期之后您再看东北上来是什么价格，
2: 多花钱，
3: 好吧？
1: 打电话订的0215111999000。

0: 竹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末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就这一周的事儿，前脚跨门后脚跨门的事儿，咱就差个1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这1000块钱好挣的呀。现在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你咱40岁50岁左右的，咱就稳，就求稳就行了。
1: 你买小菜讨价还价得还多少次才能还回来1000块钱？
0: 你这事让我想起我妈妈就办的这个事儿了。哎呀，在讨那个菜市场跟人家讨价1毛钱2毛钱的，然后自己买那个网络的，就是被上当受骗的那种小瓶的，一上当受骗50、60、70、80没了。然后你说，我说你说你何苦呢？你在这儿省的钱全都在这儿加倍的讨回来了。我说大家咱就好好安安心心的买什么呢？买靠谱的被子。什么叫靠谱的被子呢？就跟您吃的包子，为什么咱吃老字号的？吃那个什么那个叫生煎包，咱都选那个才知名的，咱不选乱七八糟的，这馅里面放什么肉馅啊一样的。你是看不见馅吗？看不见馅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选国标12年羽绒羽毛，谁制定啊？有其他企业，但是我发现了谁？阿斯加。除了这之外，你说难道一直都是12年的标准吗？并不是，它在23年更新了一版，对吧，石总？更新完之后了，这个版本呢上面就也有我们阿斯加。
2: 对。
0: 就是你千换万换换谁了之后，我们阿斯加是雷打不动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家制定的。那如果在专柜买，刚刚已经看了，不再看了啊，不再啰嗦了。近600块钱是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白俄罗斯50克。近600块。按照这1400克绒的算下来的话，大概得花个多少钱？
2: 1万多了。
0: 就1万多了。
1: 绒就1万多。
0: 就绒就这价了，还没算贝壳。如果算贝壳的话，那更贵了。所以你们的如果现场冲就是贵。
2: 就肯定贵啊，你人工的成本在这儿。为什么东方购物可能要便宜一点啊？首先东方购物它我们门店要有租金吧，我们要有营业员吧，我们要租仓库吧，你货送到门店去是否要物流嘛，都没有。我们在东方购物的话，货直接往东方购物仓库里面一放，配送是东方购物的，我们当中所有的中间环节全部省下来，就做到这个价格呀。
0: 而且再给大家告诉您，看这个价格啊，之前的最低最低做到1800多，我们承认的啊，我们不跟大家说那些有的没的的，我告诉你做过最低就是什么价，就是1800多，展示过了啊。今天这个价格比之前最低最低的时候再便宜1698，就是马上一脚跨到9月份就开始正季销售了。去哪儿能买到？如果看到新再看9月份，看上的人买1000万多的。
1: 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对吧？这个家附近，你就自己有机会，然后天气风凉了，你去看一看，对吧？然后看一下我们阿斯加，
0: 你货到付款也行。
1: 对，阿斯加包括这个吊不是吊牌，这个明码实价牌，价格5尺10598，6尺11298，是不是？就这个价格。
0: 来，石总，我再问你一下，确认一下啊，咱这贝壳不是40只的，
2: 60只，
0: 你全都给我升级60只啊！咱这是反季的，
2: 这个你放心，徐老师，我们所有的被子我们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0: 你看看这回弹性，这里面的绒填是多少？95的，
1: 1400克。俄罗斯进口白俄
0: 绒，白俄绒的被子，你看人家回弹性，大家自己看，这还用我说吗？如果它这简直里面放弹簧一样，这里面没放弹簧啊！我先跟大家讲啊，所以好的背面、好的贝壳、好的材质，里面的绒又这么棒，我再保证一下价格啊，你的价格一保证，咱阿姨爷叔们咱就喜欢的。首先这价格1698，如果今天您你说我账户没有，我有1.69块可以的，你照样选择付款，
1: 货到付款，
0: 选择货到付款，扫这里货到付款就行了。明儿您就去比，我们刚才亚林说了那么多的专柜，比完之后了，如果发现专柜跟人家讨价还价，标价或者怎么呢？现场充绒是1万好几，结果你讨价还价完之后，竟然能以1697块钱拿到手，
1: 不可能！
0: 1400克在专柜是1697拿到手，怎么办？我请问石总，
2: 不要一般1600，不要便宜1块钱啊，徐老师，你只要在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销售渠道有看到今天这款被子的所有的面料、花型、材质一模一样的，只要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哪怕便宜1分钱，东西您留下。我说过了，你有本事订10组。10条被子你全留下，但是您订10条被子的钱，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0: 听到了，观众朋友们啊，有石总这
2: 放心，
0: 这脸咱熟，都已经在我东方购物露脸快10年了。如果人家不行的话，那早被咱顾客投诉下架就走人了。所以您安心，有这样的雷打不动的好品质，您就订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绒，全面60只贝壳，尤其是60双走得非常好，1400克。导老师，我们现在1460双还剩下几套了？2个加在一起是9套啊，那这个都是个位数了，那加在一起9套，那势必2个都个位数。一旦售罄能预约吧？
2: 预约不开了，徐老师。
0: 为什么？
2: 我马上就正季了，我马上就正季销售了。
0: 是啊，
2: 这个价格您说，你还让我开什么预约呢？对吧？
0: 那我问一下，那正季的绒是不是你重新又在那俄罗斯再采购一批，重新再跟我们？
2: 没有，这个是我们。

0: 们是集中采购的，现在蓉其实已经到了。
1: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新蓉，
0: 全都是新蓉，全都是新蓉，您放心。
1: 那我跨到九月份就要卖2,900,600。
0: 你要这样想，不用跨到九月份，你就现在去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专柜要比东方购物贵多少？哦，
1: 也是
0: 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但你说我还不用被子了吗？啊，亚玲，你这辈子不干了吗？
2: 所以你看，也就前后现在还是32度，
1: 一周啊，
2: 等到下个月大概25-26度、
1: 啊，
2: 然后这个价格上
1: 就差了1,000块呀、啊！你说就这一周时间，咱也不是说放多久，你稍微的打开散一散，时间到了，盖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就剩个位数了，02151119900。

0: 或者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个被头个，价钿呢是有点贵个。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个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个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全部都来自于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啊，九五含量的，大家可以今天
1: 俄罗斯进口的
0: 白鹅绒，对，准确是白鹅大白鹅来了，白鹅绒啊，1698拿回去1400克，不是1200哦。
1: 对，
0: 其实严格来讲是从1200克加送给大家200克。
1: 哎呀，今天这个被子是这样子，你这真的是不用考虑太多，你就闭着眼睛买，除非你纠结就是5尺6尺，实在太纠结你就买6尺，
0: 最后8组，
1: 6尺就买大被子，然后需要送人，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呀送人体面吗？品牌够不够有实力呀？
0: 这还不够啊？
1: 品质会不会有任何猫腻？不用担心。放10000个心，好不好？这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用催大家，是不是？
0: 你自己想一想，平常多少钱买鸭绒的？
1: 今天几号了？今天8月24号了，9月1号都开学了。
0: 你从正常的农历日历来看，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入秋了呀。
1: 对，然后下2个星期应该白露节气了，后面我们就是要秋季上新，就是也不是说上新了，就是秋冬被
0: 正品卖，
1: 秋冬被开始要正常销售，
0: 正价卖。
1: 什么叫正常销售？对吧？今天是不正常。的销售是反季销售，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给您打了一个时间差，
1: 对，
0: 趁着人家在那之前，
1: 今天买就是省钱，今天就是省钱，我们没有其他的，好吧？也不是说拿回家让你要放橱柜里面，一放2-3个月啊，或者放多长时间
0: 啊？放到明年再用啊。其实我们有反季到当时有那么早的哟，
1: 就是
0: 你正好开春的时候有夏季卖的时候，
1: 就5、6月份反季嘛。
0: 对呀，
1: 对。
0: 你可能一放个半年多，你说我家里面不愿意放半年多，今天不用放那么久啊。
1: 然后今天所有的被子还都是给大家新加工出来的，
0: 对呀，
1: 新生产出来，
0: 绒也是新的呀，
1: 对，绒也新的，都是新进口过来的。
0: 所以大家，你说你哪儿？吃亏了，不仅没吃亏，还省了1000多块钱。
1: 对 对
0: 关键是你给儿子女儿如果想准备一些，或者晚辈他的新婚呐、或者再怎么怎么着的，您愿意的话，或者房子新装修的，自己换个新被子也可以啊。
1: 就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被子用了8、9年、10来年时间了，就是不那么蓬了，你换个新被子，你新被子盖在身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讲，咱东方购
1: 买被子，很舒服的
0: 很多消费者对于东方购买被子口碑是一等一的好，
1: 因为大家
0: 非常好，
1: 因为大家其实越来越认可我们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对吧？你一床好被子，舒服的被子，你给你的睡眠的感受是真的给你加分的。
0: 你知道以前呢，刚开始一出现小屏的时候，手机又怎么着的，大家冲的一下都去那边去了，然后总觉得哎呀，东方购物，你看你的价格是不是比之前的贵啊？结果拿过去以后，你在网上买的不是这儿硬了，就那儿扎出来，要不就飞毛边了，飞丝了，然后就呛得慌了什么的，就各种各样问题全出现了，你才知道哦，还得是回到东方购物，咱自己靠谱。
1: 哎，真的有些不能说吧，
0: 就吃过亏了以后，我觉得大家要走下弯路的。
1: 是的，
0: 就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走弯路长大的，
1: 对。

0: 但是您这个弯路走的到底值不值？您走过了就不要再在其他方面再跳坑了。嗯，我们东方购物、第一百货、
1: 永安百
0: 联中环，
1: 对，都有啊，
0: 都有。
1: 你看，都是百货公司，
0: 是，
1: 对吧？不是大卖场，
0: 不是大卖场，
1: 也不是自己啊，马路边一个自己的店面，哦、对吧？不是自营直营店、哎，全部都是入驻到这些老牌的。那你知道入驻到他们的销售权，就像阿斯加到东方购物，我们的电视屏幕来做直播，我们的审核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提供的一些审核资料就是也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是熔躲抗菌，你要有抗菌报告，
0: 你不能嘴说
1: 我们的熔说俄罗斯进口过来，你要有进口货物报关单，
0: 对，
1: 是不是？
0: 好，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六十双马上就要结束了，大概还剩个两三套，六尺马上结束，如果卖空
1: 售罄、不加货
0: 不加任何的预约订购了，02151119900。
2: 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朗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上一段给大家展示的是一，我们自己定制，包括国标什么的，我们是参与定制的企业，对吧？刚才亚玲也说了，如果大家要购买的话，为什么购买人家阿斯加？各个各样专柜都给你展示了。这段给大家展示什么呢？我们告诉你，我们是俄罗斯绒啊，绒是俄罗斯进口的，成本跟之前不一样。你现在知道俄罗斯是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在什么样？他应该在卖什么东西？我跟您大家讲啊，您抓紧时间，如果以后再涨价的话，那可不好讲了。刚才石总也说了，这个价格反复都在调整的。还有这个是即便你拿回去的很多羽绒，如果不加处理的话。很多人害怕有这个那问题那个问题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是经过了抗菌性能的绒啊，
1: 对，
0: 专门进行了抗菌性能的检测啊，大肠埃稀释，包括白色念珠，包括抗菌效果等等这些啊，全都大于99，不是大于70结束，大于60结束的，是99啊，
1: 对，
0: 这种品质在专柜随便买一买，现场冲绒跟我们今天的绒是不是一样的？我还是要问一问。
4: 一样的，
0: 现场冲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
4: 一样的，徐老师。
0: 会不会你给我人现场冲是95，你给我们冲90呢？
4: 是徐老师，你听我说，我们的专柜也好，我们东方购物的货也好，这个绒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咱们阿斯加的工厂里面出去的。一个工厂出去，你说不可能有两种绒，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有用的面料也好，我们的加工的工艺也好，品质也好，跟咱们专柜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专柜它的贝壳也是在工厂。才好的，他就最后把绒冲进去封一个口，
0: 就在你眼前冲进去
4: 了，对，就是封一个口而已，这一个封口，但是要加成本，
0: 就比这还贵，
4: 要比这个贵了。
0: 但是如果他真的卖到了1697怎么办？
4: 哎，不要1697，
0: 徐老师，搞活动啊，常常找活动，有搞活
4: 动，不可能，你就是把我打骨折了，你要把库能马豆哥嘎地啊。可以吧，徐老师，我就这么说了。
0: 那如果买到了呢？万一
4: 如果买到了，这样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大家看到这个价格，这个产品，对吧？所有参数都一样的前提下，只要有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哪怕是便宜一分钱，你有本事，你订10组，10组东西您全留下，
0: 全留。
4: 但您订10组的钱，我价格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行了吧？你录下来。
0: 都录下来了吗？
4: 录下来，好吧。
0: 所以不让我们石总再说一遍了。来，亚历刚才拿这个
1: 对
0: 包包。
1: 哎，我还是有一个点想问石总，我们收到的就是这样子，
4: 包装
1: 也这样，
4: 全都一样，
1: 合格证上面也这样，
4: 全都是一样，
1: 上面不会贴一行小字“电视购物专供”
4: 啊？没有的，我们没有电视购物专供这个说法。
1: 就是以前我有买到过，
0: 什么
1: 电商专供，
0: 电商专供，
1: 什么什么渠道啊，
0: 什么什么渠道专供，
1: 所以我们都是统一的，
4: 统一的，
1: 都是跟我们世百一店啊、永安百货呀、跟东方购物货都是一样的，
4: 完全
1: 包装也都一样。
4: 我们没有电商。
0: 那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咱拿回去的被子，就是我这儿放着这个，
1: 对，
0: 漂漂亮亮的，60只
1: 高
0: 织高密的厚冬被，60只哦，颜色什么的，里面的绒和今年你9月份即将上市拿到最新那个绒的品质是一样，他们是一批货过来的，
1: 是的，
0: 大家这还没理解吗？您都差了个1周多2周左右的时间，您要再开始买的时候。 你看看这回弹性，嗯，95的就是不一样，大家抓紧时间订，不管你是过节送礼呀、啊，还是晚辈结婚用，还是你自己新家了，嗯，买个被子喽。这个被子关键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睡眠，还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好了。我跟大家
4: 特别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前面说的嘛，嗯、因为第一他们怕以前那种老旧的被子压在身上很压身、
0: 嗯、
4: 很重，对吧？呼吸有时候就不会那么的顺畅，嗯，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上海的冬天阴雨连绵的，
1: 对，
4: 晒东西特别不方便，而且羽绒被我们就称它为懒人被，为什么？它轻，好打理，你根本不要插出去睡，哦，晒的也不用挑什么啊、哦，晴天雨天
0: 不用。
4: 早上起来被子都不用叠，平坦的摊在床上，只要室内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组60，预不预约？
4: 啊，不预约，不约，肯定不能预约。
0: 大家抓紧时间扫这里，
4: 好吧？
0: 选择货到付款好了、嗯，不用付任何一毛钱，都不用。明儿你就去比，刚才亚林说的那么多的专柜，随便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便宜一块钱，不用说一块一分钱的，刚才说我们石总说了，百倍赔偿大家，完事打电话订。
4: 你怎么又记住百倍呢？
0: 不要120999000订购吧。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这个夏末秋初了，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节气啊，这种很肥很腻的东西还是吃不下，那又要补营养，又要补身体，我们该吃点什么呢？这个季节非常好的选择就是鱼类多吃一点，但大家也知道了，现在海鱼一定要更多吃一点，因为海鱼里边有更多的营养，更多的 Omega 3，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那海鱼当中我们说天花板是什么？三文鱼，对不对？三文鱼不管是在外面买或者是出去吃，价格都很贵。那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四处故事呢，给大家特别做了一个三文鱼的组合，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相当相当优惠。这个产品从东方购物登陆到现在就是一个大大大爆款，目前很多观众朋友吃了买了都说好，然后还要复购，还要重新再购买。那今天是您入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啊，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今天也是请到了我同事小邓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四处故事的产品。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瑶老师好。今天我们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很多观众朋友买完了他就会复购。为什么？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是正宗的大西洋
0: 龟，
1: 不是那种什么红鳟呀，包括银龟呀，那种东西。我们在我们的产品的标签信息上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大西洋龟。而且我们只选择优级品。
0: 是的，
1: 就是大西洋龟我们还是分等级的，但我们只选优级。
0: 是的，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四处故事自己的品牌，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你看四处故事，所以东方购物是免除一切供应商中间商去赚差价，我们才能拿到如此低的低价。然后你看啊，三文鱼牌，小邓刚刚说中段，对不对？中段如果你光用口说，它没有办法把控质量的。你看我们今天在外包装上都写着智利甄选的三文鱼后切中段，所以全部都是大块大块的，每一块大概在克重250克左右。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全部是智利三文鱼，智利两个字啊都是印在上面的，我们的起运国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智利。
1: 对的，
0: 我们只做简单的分割。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原料的名称，配料表里边只有三文鱼，而且括号大西洋龟，用到的不是说什么便宜的红鳟、廉价三文鱼啊、冒充的假冒伪劣的，都不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整个的原料产地智利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都是智利的。然后刚刚小邓告诉我说，这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哪里？
1: 那个，这个是我们大货的这种，你看啊，第一个原料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龟，没有加盐，没有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市场上有加盐的是吧？
1: 有加盐的，但是我们卖到的都是原切的，就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就只有三文鱼这一个东西。执行标准是 GB2733，包括分割日期，您可以看得到8月12号，对吧？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真的卖得非常好，就是一直在进新货，然后马上进来就卖空掉。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真正是高品质的。这一包你看啊，1公斤，这一包1公斤，然后里边有几片，大概是4片，
1: 4片。而且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做到一个后切，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哇，您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对于三文鱼啊，它是有一个区分标准的。第一个，它的一个颜色，对吧？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橘黄色，它不是那种红色啊，或者怎么颜色。第二个，它的油脂走线非常的清晰。然后第三个，你可以看得到它整块肉，它里面没有那种什么黑点淤血，包括到这个皮它都是完整的，没有破皮，没有碰撞。这个是在补刀包括到储存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是有一些鱼嘛，它鱼相互之间的碰撞
0: 有淤血，
1: 但是如果你只要有了淤血，包括那种碰撞破皮的话，其实会影响它品质的。我们选择到的优级品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包括它的走线很清晰，你能看得到。
0: 这么一大块250克，首先你去餐厅点的话，这一份肯定是100多块钱一份了。
1: 我觉得都不止，因为我们是后切
0: 的
1: 这种做法。
0: 你给大家看看厚度，基本上有两个手指这么厚。来给大家看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它的横截面是不是有两个手指
1: 非常厚
0: 了，
1: 鱼皮也非常完整，看到没？
0: 很多商超里边，包括一些高端一点的这种进口商超，这么一块售价70-80块钱，观众朋友肯定是要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一包就有4块，
1: 对的，
0: 那这一包合下来是不是就得小300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组合啊，观众朋友？这一包我们再送你一包，两包都是1公斤，
1: 都是，
0: 这就是8块。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三文鱼的这个鱼鳍，
1: 对的，
0: 这个鱼鳍回家空气炸锅炸一炸，锅里油煎一煎，炖一炖，都很好吃的，
1: 蒸一蒸都可以，
0: 都是三文鱼的鱼鳍是最香、油脂非常丰富的地方。你要吃鱼油的话，吃鱼鳍没问题的啊。然后你看，这就是 4斤的厚切三文鱼排，再加2斤鱼鳍，总共到手6斤。今天价格只要399块钱，4大包带回去，整个到手4大包。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我们支持大家出去比比看看的。我们今天是高品质的智利三文鱼。
1: 对的。
0: 然后拿回家去，这个东西我们是建议大家熟食，不是说像那种刺身啊，不建议大家刺身。
1: 对，不建议，因为
0: 对的，
1: 因为毕竟是这种海产品嘛，
0: 冻过的，
1: 对吧？
0: 所以冻过的我们就建议大家拿回家去，比如说油煎一下，
1: 煎一煎
0: 最简单的。
1: 对。
0: 煎一煎，煎至两面金黄之后，你会发现它丰富的油脂都已经被煎出来了。
1: 而且推荐大家就是用它本身的油脂去把它自己煎熟，这样的话它的香味是很香的。
0: 是的，调味不需要浓油赤酱，简单的海盐黑胡椒，最天然的食材就用简单的调味，然后你可以吃到整个的三文鱼，它是那种不是那种干的、老的、柴的。
1: 你看，
0: 嫩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
1: 你看我在撕它的时候，它这个脱落的，它都是沿着它这个油脂的走线，你看，
0: 是的，
1: 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在脱落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如果说您平时的话喜欢吃鱼皮的话，这个鱼皮真的也不要浪费，尤其是在鱼皮跟鱼肉之间的这一层
0: 酥的不得了，
1: 非常非常的香。鱼皮是
0: 焦焦的，而且里边是有油脂的，
1: 对，这个油脂很香。
0: 对，观众朋友，三文鱼最大的特色在于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但是相反它可以给你补充满满的这些鱼油类的产品，Omega 3不饱和脂肪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啊中段大块的，包括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要吃那种鱼油，吃香的香的话，嫩的话啊，这个地方来来，我把它这个放下来。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什么？肚子的地方，你发现了吗？
1: 靠近鱼腹的地方。
0: 哎，靠近鱼肚子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肉啊，你稍微的吃到嘴巴里夹起来，你看嫩的不得了，对不对？吃到嘴巴里一咬下去，满口爆油爆油，唇齿留香，哇！说话之间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太香了，拿回家去，这个炖蛋全家分享，这一份的成本今天才小几十块钱，这一块合下来才20-30块钱，您自己说划不划算，对不
1: 对？
0: 对
1: 的，而且我们是真的就是大西洋鲑，也不会去弄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鱼给到大家，对吧？
0: 一口下去
1: 写清楚大西洋鲑，
0: 一根刺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鱼腥味几乎没有的，稍微简单的撒点盐就已经好吃的不得了了。再跟大家说说组合构成啊，观众朋友，边听边打电话，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智利的厚切三文鱼排都用中段，1公斤一包，我们给大家2包，这就是4斤的三文鱼排了。三文鱼的鱼鳍1斤一包，给大家2包，也就是2斤鱼鳍。4斤鱼排，2斤鱼鳍，总共到手6斤，399块钱全部带回去。市场上自己可以去看看价格，我们东方购物是真正一手货源的价格。
1: 对的，
0: 感兴趣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好吃了，观众朋友，三文鱼吃起来是一种享受。你看这种高端的料理都离不开三文鱼，对不对？
1: 高端的食材，
0: 很多人说，哎，真的高端的食材，那出去自己出去买买三文鱼便不便宜？不便宜的。
1: 但是
0: 超市里边这些鱼排我也都看过买过，
1: 但是您买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咱们要看清楚啊，就是因为现在是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统称嘛，对吧？它下面可能有红鳟、淡水红鳟，包括到银鳜都能叫三文鱼，对吧？但咱们说的你要吃好的三文鱼，
0: 好的三文鱼是什么？
1: 大西洋鳜。
0: 大西洋鳜，我们今天是不是大西洋鳜？
1: 是我们就是大西洋鳜，
0: 正宗的。
1: 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条鱼，一条三文鱼其实挺大的，但我们能切取到中段的部分大概也就只有七八块。哦，这切不了多少块的，其他的部分包括鱼头、鱼尾、鱼下巴、鱼脖子那块，我们都是去除的，
0: 全部都选不上、
1: 哎、
0: 看不上、瞧不上。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中段，
1: 对，
0: 盒身包装上面，外包装上也写了两个字中段，让大家买的是更加的高端，更加的明白放心。拿回家去我们推荐大家首选香煎，
1: 对，
0: 简单的两面煎至金黄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唇齿留香，鱼油满满，不饱和脂肪酸太丰富了。家里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对他的好脑子，对不对？ DHA 懂得都懂的。老年朋友，大家我们卖鱼油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为什么中国人需要补鱼油啊？因为中国人平常海鱼吃的少，像三文鱼这种优质的脂肪、优质的海鱼吃的就更少了，所以我们的日常餐饮当中如果把三文鱼加进来，营养是不是更加全面，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补充啊是相当相当有好处的。外面我们说了一块真正的大西洋鳜，只做分割，不包冰不包盐的，一块价格六七十块钱原材料啊，
1: 对的，
0: 和我们厚度差不多，250克一块一片啊。今天我们合下来这一片才多少钱呀？可能才20-30块钱，可能我们就说买杯奶茶的价格，今天买到了真正的大西洋鳜，吃的放心的同时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大家没事就可以和家人去分享，因为三文鱼其实它烹饪起来方式特别的多，现在中式的、西式的怎么烧都好吃。把观众朋友打把握住机会啊，我们今天399块钱两大包的我们的三文鱼中段，
1: 对，一共到是一公斤，
0: 四斤给到你，外面量都是按克计价的，100克多少钱，200克多少钱，我们直接给你4斤，然后两包鱼鳍是纯纯送给大家的，你今天这个鱼鳍你都不用把它计入到我们的价格当中，完全免，相当于是白白送给大家的啊。我们今天两包鱼鳍拿回家去炸一炸，炒一炒，炖一炖，也特别特别香。鱼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那个脂肪非常的丰富，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送的赠品，
1: 而且
0: 送的赠品都是大西洋鳜，
1: 对的，这个也是原切的一个标准，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鱼鳍，而且一条鱼身上它就2块鱼鳍，我们送给您2斤，而且这一块的好处就是什么，它的肉非常的嫩，非常的滑，而且你只要就吸一下就缩一下嘛，就把它那个沿着它那块大骨头给它缩下来，
0: 是的，
1: 整块鱼肉很
0: 香。所以三文鱼的油您多摄入一点，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1: 就剩这、
0: 哦、缩了，
1: 我就缩了一下，
0: 妈呀，看到
1: 这个肉就下来了，就沿着这块大骨头缩一下，很香的，它属于鱼脖子上这块肉，它是很嫩的，
0: 满嘴都是油，而且这个油脂是吃在嘴巴里不腥的，
1: 对，
0: 咱们鱼油都吃过，鱼油吃起来说实话有点腥的，
1: 对，是，
0: 但这个鱼油是那种满嘴唇齿留香，这只是我们鱼鳍的部分哦，
1: 这个是赠品要送给您的。
0: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
1: 鱼排，
0: 鱼排，
1: 而且一定是
0: 绝对是中段，
1: 对的，一定是中段的后切的，给到大家看一下，包括我们选择到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首先从它的一个颜色来看，带一点点的橘黄色的那
0: 种，橘粉色，
1: 哎，橘粉色，包括它的上面没有那种什么淤血黑斑，油脂走线非常的清晰。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厚度，你看它的厚度就是这么厚的一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鱼皮非常的完整，颜色也是非常清亮，
0: 然后你看厚度，
1: 没有淤血，
0: 你看厚度，观众朋友，
1: 对，
0: 两个手指的厚度啊，所以我们是真正厚切来的，这一片大概在250克左右，
1: 这片其实分量很重，
0: 很足，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么一片在商超当中进口超市里边，这一片可能就卖的70-80，
1: 对，
0: 我们有多少片？我们有8片，观众朋友，因为这一包就是4片，这一包是1公斤，这一包就有4片。我们今天是给您2包，给您8片，399，你今天除以8的话，一片你不算鱼鳍，你都觉得说单片能接受，对不对？性价比非常非常高，而且我们今天就像刚刚小邓说的。GB2733，我们这个执行标准是什么概念？进口过来，智利进口过来之后，我们只在国内进行一个动作，切割。
1: 只做切割。
0: 不包冰，不包盐。市场上包冰包盐的，不是说人家不好，但它肯定是有压分量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它人工二道加工过的。我们今天纯纯的大西洋鳜，纯纯智利的原装进口，
1: 原切
0: 来的啊，原材料都是智利进口的。拿回家去，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菜，好不好？来，
1: 这个其实就是
0: 改改刀，
1: 你给它切成鱼块对吧？也可以、嗯、
0: 这个吃起来多过瘾、嗯、对吧？你与其给孩子吃些炸鸡，你不如给他煎点这种鱼块
1: 对吧
0: 做一大块，关键是没什么刺儿，
1: 而且
0: 要不像
1: 就它本身的油脂它就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香，咱也不用说加太多的油，吃的也不会太油腻，用它本身的油脂去煎。
0: 对，小朋友你可以给它蘸个番茄酱，嗯，蘸个什么酱汁，
1: 沙拉酱沾一沾。
0: 对，但你像我们这种年轻人爱吃三文鱼的，空口去吃没有任何的那种腥味儿，
1: 没有，
0: 好好吃，而且肉是那种软软的，不会特别的干，不会特别的硬。三文鱼大家都吃过。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就是您常规意义上理解的那种优质三文鱼的品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性价比、嗯、市面上很少有看到三文鱼按公斤算的吧。今天我们的后切中段三文鱼排都是智利的原产国，给大家两包4斤重，然后三文鱼鳍给大家两包2斤重，一共到手6斤，399块钱，东方购物，重复购买率超高，从登录到现在绝对的大爆款。今天我们的备货很有限啊，观众朋友喜欢抓紧时间拼手速，399块钱，全程冷链包邮，而且批次有多新鲜，小邓。
1: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嗯好，
1: 我们都写在包装袋上，您收到货也可以看一下，嗯、就在这个地方标签下面，分割日期8月12号啊。
0: 是的。
1: 8月12号的一个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而且接下来这个三文鱼可能会断货，因为真的是供不应求，大家喜欢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来听尖尖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家疯狂都在打电话，很多顾客都是吃完了再回来买的。
1: 对，
0: 那如果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忠实顾客，但是还没吃过这个三文鱼，相信我和小邓拿回家去尝尝，会惊艳到大家。
1: 强烈推荐给大家。
0: 与此就被味道惊艳的同时，你也会感慨我们的性价比
1: 怎么
0: 有性价比。原因很简单，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找的供应商，像我们像二道贩子一样二次推荐给大家，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四处故事，东方购物就是源头，我们直接对接的就是镜头前的您，屏幕前的消费者，所以我们能够拿到的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我们说市场上你可以随便去逛逛看看，真正的大西洋鲑高端中段价格是不是一片250克就要卖到几十块钱？我们今天啊，一包里边有4片，2包8片，再送2斤鱼鳍，整个组合到手6斤的三文鱼，价格只要399块钱。所以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一直以来卖得很火爆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拿回家去烹饪的方式太多了。观众朋友，天气这么热，你真的你炖一锅猪蹄儿，炖一锅这个排骨，可能你烧完煮完就已经没胃口了。但是鱼这个东西不一样，尤其是三文鱼，优质脂肪，高蛋白低脂肪，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相反的它可以给身体加入满满的好处，满满的能量，满满的不饱和脂肪，就是我们说的Omega-3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喜欢的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哎，太好吃了。镜头背后的我就没停下来，
1: 对，
0: 这嘴就没停下来，观众朋友一直在吃，
1: 太香了。
0: 我们说东方购物啊，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平台的大爆款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是，
0: 今天这个之所以成为爆款，一来在于品质，二来在于价格。今天是既有品质又有价格，让大家真的买不了吃亏，买到的绝对是高品质的三文鱼啊。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自己的品牌四处故事，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东方购可以给到大家拿到如此优惠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东西我在市场买过一片就六七十块钱，
1: 对，
0: 今天你们怎么这么便宜？因为我们是自有品牌，
1: 对，没有中间商，没有那些中间的环节。
0: 是的，我们是正宗的大香龟，
1: 大香龟啊，
0: 不是那种，
1: 一定是大香龟，
0: 哎，不是那种所谓的带引号的假冒伪劣的三文鱼啊。然后再来，我们全部都是中段，写在袋子上面的中段，
1: 而且是后切的中段，
0: 后切一公斤，这一包里边大概是有四片，差不多四片啊、所以拿回家去，大家你想想，一片大概就250克左右。
1: 对，
0: 来看看。三文鱼、大西洋鲑鱼，这个口说物品我们都是感应在包装上
1: 清清楚楚的、
0: 对，感应在包装上的。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执行标准 GB2733 什么意思？
1: 就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起来，然后没有其他的再进一步的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或者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可以。
0: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上很多是包冰的、包盐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人家不好，但是它一定是有盐有冰。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没有冰。没有盐，就是纯纯的三个字儿：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啊。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分割日期全部都是8月12号，因为这个东西、太热销了，我们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有可能会断货，所以我们说，观众朋友，你但凡吃过了，你觉得特别好吃，哪怕家里还没吃完的，买回去囤回去，送货到家的时候，可能您家里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啊。哎，
1: 对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拿回家去，每一片都是后切的，什么概念？拿回家去，真的就跟那个西式餐厅一道。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样的。
1: 对啊，你想你在外边西餐厅吃一道这样的，稍微摆一下盘嘛，也就这么厚的一块三文鱼，他就给你简单的煎一煎，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对吧？您大家吃过的都知道。
0: 三文鱼是高端食材，
1: 对的，
0: 我们懂得都懂
1: 呀。你看我们第一个非常完整，它就是后切的一整块的一个中段。第二个，你去吃它的时候，你给它切开，它它会沿着它这个走线，看到没？沿着它油脂的走线，它就自己就开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中间的这一段的油脂它已经煎出来了嘛，对吧？非常的香。
0: 小凳夹子轻轻。一碰就酥了，
1: 轻轻一碰就酥了，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软烂的那种，对吧？
0: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看，
1: 油脂非常的丰富。
0: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你看全部都是三文鱼那个油脂，看到吗？
1: 还在滴，
0: 滴下来了，
1: 还在滴，都是它本身的。
0: 这叫什么？三文鱼油，观众朋友，
1: 很香的，而且很有营
0: 养。三文鱼油有多好，大家懂得都懂。大西洋鲑有多好，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海水鱼嘛。
0: 然后这里全是油脂，
1: 深海鱼。
0: 这个
1: 鱼皮也别浪费啊，
0: 真的，这一口下去别提有多香了。
1: 这个鱼皮煎的，
0: 鱼皮煎完了之后，那叫一个。酥一个香，
1: 对，它有焦焦的口感，但是你吃起来的话，又是那种满嘴的鱼油。
0: 我刚刚在想啊，你就说市场上79一片、69一片，对不对？原材料你买一买，69块钱，我就算70块钱一片吧，4×7=28，这一包就280。
1: 对，
0: 我给你两包的话多少钱？观众朋友，500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光鱼排可能市场价格就500多，我们今天399，一包一公斤，两包就是4斤的一个总重。然后我们还有两包鱼鳍，
1: 对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切的一个标准送给您的，对的。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鱼鳍嘛，给大家看一下原料信息，也是写的清清楚楚的。三文鱼、大西洋鲑，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包括它的一个执行标准跟分割日期都是8月12号。
0: 是的，
1: 这样的一袋鱼鳍一斤，我们送给您2袋。
0: 我跟大家讲，真正会吃的，
1: 好吃
0: 会吃的老饕们、吃客们，这个鱼鳍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鱼鳍有多肥，这个是我们清蒸一个烧法，对吧？拿回家去，你可以煎，可以炸，可以炖，可以煮，哪怕你就这么清蒸一下，这个鱼鳍不会很腥的，稍微撒点盐去调调味就可以了，全是油。
1: 而且
0: 你看，
1: 而且
0: 你看到了吗？多软，
1: 对的，
0: 全是油，油脂极其丰富。
1: 而且其实就捏着这个地方，然后一缩。就沿着那块骨头一缩呀、这个鱼肉就下来了，很软很滑的这块肉。
0: 人家吃什么鸭锁骨，对吧？
1: 哎，咱们直接
0: 吃的什么鱼骨，对吧？鱼鳍全是肉，没有什么骨，没有什么刺，而且这个地方最肥。你看这个地方油脂丰富的不得，连皮一起吃。来，我已经
1: 来，直接一缩，沿着那个骨头就把这个鱼肉给缩进去的。咱们今天吃到的这种是啥？吃到的是正宗的三文鱼、大西洋鲑的这种鱼鳍，对吧？一条鱼身上就2块，今天送给您的，对吧？
0: 这个鱼鳍在嘴里就像那个果冻一样，全是油，
1: 滑溜溜的，但又不腻，对吧？
0: 一下就化开了，观众朋友。所以今天，鱼鳍只是配角，主角是鱼排、中段、后切、三文鱼排。 两袋也就是2公斤4斤的总重，再送您2斤鱼鳍，总共到手6斤，399块钱。私厨故事我们全部带回家，这绝对是东方购物的一个大爆款，重复购买率超高。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备货已经不够了，观众朋友，8月12号刚给您分割来成。分割完成的，如果想要抢现货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接下来如果万一断货了，我们都没办法了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想把我们镜头背后的样子跟大家说一下。
1: 我和小豆在吃，在狂吃。
0: 然后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感慨，我说太爽了，太幸福了。本身吃三文鱼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一个过程。出去大家是那种几百块、上千块钱的日料，主角也是三文鱼，一定得有三文鱼，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
1: 高端食
0: 材，对高端食材拿回家就是个三文鱼，怎么烧？煎一煎，烤一烤，炸一炸。或者哪怕直接清蒸一下，和这个蛋啊一起炖一炖，味道好吃的不得了。什么叫香的流油，满口冒油？但是说实话，这个季节你真的吃那种所谓的什么猪油、牛油，太过肥腻。鱼油不一样，鱼油它会更加的清爽，而且我们说鱼油，深海鱼，优质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含量非常的丰富。纯纯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口下去都是一种味蕾上的满足享受，而且对咱们身体健康还有益。还是那句话，家里有孩子长身体的，小朋友的脑子在发育，你要给他补 DHA， 对不对？哪里有 DHA？ 鱼油里面有没有 DHA？ 对不对？然后老年朋友，你每天在东方购物成天买那些鱼油，吃那些鱼油里边主要角色是什么？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三文鱼当中是不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对吧？所以说白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对身体又健康，味道又好吃。
1: 你能享受美味的过程中去进补的，
0: 对吧？唯一我们平常不能成天吃的原因是什么？觉得太贵了。
1: 对，
0: 市场上买买都不便宜，出去吃吃更贵。
1: 是。
0: 那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非常的划算啊！399块钱，我们是六斤带回去，一斤合差多少钱啊？50来块钱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咱们说你挑三文鱼也是要看它的一个部位的嘛，对吧？你一般的话，你可能小块的鱼柳，包括那种鱼块，
0: 对
1: 那种价格可能稍微便宜点。为什么？因为它可能取到鱼尾，包括鱼脖子那一块，它不能切成中段的，它卖给你价格当然低一点，对吧？那我们选择到什么？只选择后切的中段，
0: 对，
1: 给到您一条三文鱼那么大，我们只能切到7到8块，
0: 哇，
1: 对吧？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中段很难得，
1: 也是要哪怕咱们就是挑到了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正宗的大西洋鲑，咱们还要看它的一个价格，看它的一个品级。像大西洋鲑它也是分等级的，有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包装箱，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只选择优级的。对吧？所以说其实它里面的一些弯弯绕绕比较多，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在购买三文鱼类的产品的时候也会担忧说，啊，我怕买到那些假的冒充的，或者说买到一些不太好的，对吧？但今天四处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已经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前置的帮您做好了，做好了挑选的工作。
0: 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碗里这三文鱼，我这吃了第二碗了，
1: 我的已经吃完了。
0: 你看小邓的已经光碗了，
1: 我的已经吃完了，
0: 就剩在说话的空隙就一直在往嘴里边塞，
1: 一直在吃。
0: 然后我们俩还在感慨，我说好好吃，好
1: 香，太香了，
0: 太爽了，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三文鱼的好处就是它没什么刺，然后呢肉又不会很干很老，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很新鲜，它那种新鲜是没有任何那种腥气、骚气、奇怪的味道的，就加点盐，简单的加点盐调味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
1: 撒一点点海盐，对吧？
0: 小豆，你刚刚不是要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有多好，对不对？
1: 几个关键的信息都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原材料的箱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包装箱啊，箱子太大，我就把它给裁了一下。看到这个地方没？优级，优级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是分三个等级：优级、普通级、工业级。我们只选择到优级。优级对于它的三文鱼，第一个，颜色、油脂走线、皮，包括里面的那个有没有淤血、有没有碰撞，都是有定的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写的清清楚楚的，大西洋鲑鱼，然后原产国是智利，
0: 是的，
1: 这个是进口的报关单。除此之外，私厨故事还自费给您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很怕吃到一些有一些重金属啊，包括什么污染的嘛，对吧？你看啊，重金属啊、铅啊这些什么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0: 太棒了，
1: 对吧？包括什么孔雀石绿、未检出，这是那个兽药啊，就是养鱼的时候可能会加的那些药什么的，都是未检出，看到没？都是未检出，所以咱吃的还放心，对吧？
0: 大西洋海域那边相对来说，海水水质本身就比较纯净了，
1: 对，
0: 没什么污染。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智利原产。大西洋鲑品种叫大西洋鲑，这才是高端三文鱼啊，这一定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而且一定是选择鱼排的中段
1: 后切，
0: 每一包是1公斤，两包就2公斤，4斤的一个总重，再送给大家智利的三文鱼的鱼鳍2包，总共到手2斤，一共加在一起是6斤的组合，价格只要399块钱。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你买到的不是那种边角料，不是三文鱼的那些什么边边角角，
1: 什么鱼柳、鱼块，对吧？那种，
0: 我们是整块整块的鱼排，大块的鱼排，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价格大家是比得到的，比得出来的。 市场上就这么一块鱼排，是不是就要卖到70-80块钱？
1: 你如果在一些餐厅里面，
0: 原材料、
1: 给你煎一煎，摆摆盘，
0: 就这个，就这个，
1: 对吧？就这道菜给你摆摆盘。
0: 餐厅当中，三文鱼点的话，是不是就给你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对的。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来来来，稍微给大家举起来，你看看煎完了之后，稍微摆摆盘，这一份188，要不要？
1: 要后些的三文鱼中段，对吧？所以我有些时候去外面吃三文鱼，我不太敢点的原因就是因为价格太贵。
0: 是的，
1: 吃不太起。
0: 但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吃，咱们今天这一块成本才小几十块钱，20-30块钱、咱绝对吃得起，吃得放心，而且吃得有品质。然后我们今天还有鱼鳍，鱼鳍其实拿回家去蒸蒸炸炸，怎么吃都好吃的啊！来，边听边打电话，观众朋友，今天4包到手，全部冷链包邮送到家。分割日期是在8月12号，也就是前两天刚刚给您这个分割完成的，
1: 新鲜的，
0: 非常非常的新鲜。但关键是拼手速，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严重告急了，赶紧先抓紧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现在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节目还有18分钟呢。但是现在的备货肯定是不足以支撑这18分钟了，
1: 有点告急了。
0: 对，
1: 过程告急了。
0: 嗯，几大特点啊，是我们这个三文鱼最大特色。第一呢，我们选择的是三文鱼的鱼排。
1: 对，
0: 鱼排在整个身体当中，它是最吃价格的部位之一。哎、
1: 而且要跟大家说到，我们是中段。
0: 嗯，
1: 就是一条鱼，它能取到中段的，它大概也就7到8块，因为我们对于中段也是有要求的，它的长度必须在12到18厘米的长，宽要在6到12厘米，这个是有标准的，对吧？然后，我们也去头去尾去下巴，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不取那些什么边边角角的小块的料给你，而且一定是保证它是优级等级的这种，对于它的鱼皮啊、鱼的颜色、油脂走线，
0: 后切也很重要啊，因为很多市场上可能是薄薄的一小片，但我们今天后切。然后拿回家去，你可以整片去煎它，也可以稍微像画面当中改改刀，去炖呀，去炒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跟大家多展示一些做法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三文鱼这个拿回家怎么烧？想怎么烧怎么烧，最简单的煎已经足够好吃了。我们还是那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煎一煎，撒点盐，你自己去尝尝香不香？
1: 而且，另外就是。

0: 出去吃一顿三文鱼得多少钱？
1: 对的，
0: 价格贵得不得了。今天300来块钱，他出去吃一顿的价格，你在家里能给他做10顿，不香吗？
1: 对的，而且你就是在外边吃的话，一个是怕吃到一些不太好的，以次充好的，对吧？尤其是一些什么淡水红鳟，包括银鲑，对吧？那我们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选择到的大西洋鲑，而且是优级的大西洋鲑，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部位上也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后切的一个中段，所以其实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包括那种什么外边哪怕有卖这种的，你看一下它配料表干不干净，对吧？我们已经把这些工作提前都帮您做好挑选，省去您挑选的时间了。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新鲜，拿到手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三文鱼在里边已经是粉粉的肉粉色了，纹理也很清楚的啊，给大家看看，全部都是智利三文鱼。中段，我还是说，有时候我们做节目中段只能靠口说。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把中段已经写在合身包装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满足中段。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反面的背标，配料表我们还是说没有盐，没有水，有外面有包盐的、包水的，我们今天什么都不添加，就三个字三文鱼。括号我们三文鱼也是分品种的，我们是更高端的大西洋鲑鱼。然后我们的执行标准叫做 GB2733， 小邓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标准有什么牛。
1: 哎，我们就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不能再加其他的盐啊、乱七八糟的动作，不能再二次加工。
0: 然后我们这次的批次啊，大家拿到手，我们希望都是这个8月12号的、啊。
1: 对，都是8月12号的，
0: 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成货。
1: 卖的
0: 全部卖的太好太好了，挡挡售罄，挡挡爆满，很有可能接下来我们都要出现断货的一个情况。所以葛老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说哎呀还有两包没吃完，但是我已经吃过味道了，很好吃，我想说吃完了再去买的，先把它囤起来，因为接下来万一断货的话，你家里不能断食，对不对？这么好的三文鱼咱不能断掉。来，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今天两包，一包是1公斤，两包2公斤，4斤的三文鱼排，再加两包鱼鳍，总共到手6斤。
1: 对的，
0: 拿回家去就简单煎一
1: 煎就简单用咱们这样的一个不粘锅给它上一点点的薄油，用它本身的油脂给它煎出来。你看这个一轻轻一碰，这个鱼肉就沿着它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就撕开了。你看，哎，一撕开里面的这个肉汁，对吧？包括它里面的这种油脂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然后其实包括到这个鱼皮，大家都别浪费啊。
0: 鱼皮很嫩，很香，
1: 非常的嫩，非常的香。你看这一大块，
0: 这么一大块，我跟大家讲，全家去分享，一个人都吃不下，吃不完。
1: 我觉得一个人吃这一块可能都吃不太完，
0: 吃不完，吃不完。
1: 对的，我觉得可以两个人分一
0: 分。所以其实这一块全家分享，您才花了几十来块钱，
1: 对的，
0: 把家人的蛋白质、营养、鱼油、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都补充一下，多好呀！很嫩的，家里的小朋友牙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吃得动，没什么刺。
1: 对呀，
0: 给宝宝做辅食，你知道我给我儿子买的辅食的那三文鱼，一小块都10几块钱。我们今天这个拿回家去给孩子做辅食，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有检测报告。
1: 对的。
0: 然后包括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菜。
1: 哎，这个我感觉中式的一个做法。
0: 哎，中式的做法。
1: 加口蘑一起红烧。
0: 哎，就是既有中式的又有受西式的感觉。
1: 因为你口蘑还能吸收那个三文鱼的油脂，也很香，对吧？
0: 是的，炒点这个蘑菇。哎，你说晚上来这么一道大菜硬菜，你说家人能不赞不绝口吗？能不觉得说啊，咱们这个生活水平也太高了吧？孩子回家都惊讶。
1: 都能吃三文鱼了。
0: 啊，对呀，妈妈，
1: 得花多少钱？
0: 你今天烧的是什么菜呀？太高级了，所以真的要用"高级"两个字来形容这道菜品了啊！来，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是2包4斤的三文鱼中段后期的鱼排，再加两包鱼鳍，总共到手6斤，只要399，东方购物大爆款。喜欢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现货马上就售罄了。我们今天是不预约不追加，
1: 对，
0: 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忙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嘴巴说话，一直在吃。说实话，三文鱼这个东西啊，尤其是中段的鱼排，你吃多了你都不觉得香，不会觉得腻，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的油脂啊是那种不饱和脂肪，
1: 对，
0: 再加上对身体的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今天都是满满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你看，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这样，全部都是这种中段来的。我们说一只大西洋鲑，只能分出7到8片这样的中段。
1: 对的，分不了多少出来
0: 的。对的，
1: 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
0: 嗯。
1: 然后的话，只取得中段的这一个部位，对于它长度都是有标准的。
0: 是的。
1: 每一块的长度12到18厘米左右，对吧？宽度在6到12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大小能够保证你拿到手的每一块都是咱们后切的大块的中段。
0: 对，我说实话，像三文鱼这种东西啊，真正如果卖到三文鱼排，我们这个叫三文鱼扒，在三星餐厅，对不对？
1: 对。
0: 三文鱼扒，三文鱼扒点一份100-200块钱，很多的老人都说，哎，给孩子吃吧。你们小年轻人吃吧，
1: 自己舍不得吃，
0: 哎，自己舍不得吃。但今天呢，我们合下来一块才20-30块钱，吃吧，放心吃吧，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压力。我们今天是2包的三文鱼排，中段后切，再加2包三文鱼鳍。其实把三文鱼鳍的那个价格一减掉，每一块三文鱼扒可能才20-30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然后拿回家去，不光可以整片去煎它，大家这种花样的吃法非常的多，炒个炒饭呀，拌一个沙拉呀，或者是直接就是炖一个这个刚我们说炖的蘑菇，炒个芦笋，
1: 蒸个蛋，
0: 哎，蒸个蛋，哎，方法简单的多的不得了。但关键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咱们做饭的那个人现在是不是很头疼，不知道给家人煮什么菜，不知道用什么食材，把三文鱼买回去，既能让你的餐桌变换点花样，又可以给家人补充很好的营养。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是真的便宜，真的划算啊！最后的10分钟，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哇，各位观众朋友，吃三文鱼真的是一个特别享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吃的唇齿留香。然后三文鱼，好的新鲜的三文鱼啊，它是没有那么多的腥味儿、怪味儿的，简单撒点海盐、黑胡椒，这个味道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吃了啊！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每一包，这一包四片。每一片250克左右，
1: 对，一袋是1公斤嘛，
0: 1公斤的啊、然后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看背标，
1: 都是后切的中段啊，
0: 全部都是大西洋鲑鱼、三文鱼、全部都是刚刚给您切割的、分割的8月12号的生产日期，全部执行的是2733的一个标准，只做分割，不包冰、不包盐，而且我们的检测报告
1: 来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全部都有啊，你不要担心什么各种重金属。
1: 我们自费做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些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那种里面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啊，都是未检出，然后孔雀石绿，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水产养殖的会加一些这种去防止它生病什么的，都是未检出，然后这种什么杀星兽药的这种都是未检出，您吃的还更加的放心啊。
0: 是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咱们该有的检测全部都做到位了，
1: 价格要保证，
0: 今天价格也真是打到位了。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的厚度好不好、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原材料，你看一整块，这叫中段，这叫后切，它的一个大小，你看比我手掌心还要大。来看看侧面的这个，
0: 这块还是我们从上午拿出来到现在。
1: 对的，我们早上，对的，我们早上拿出来到现在。
0: 您要是新鲜的解冻的，比这个还新鲜。
1: 对的。
0: 粉色的，然后是那种肉粉色的，
1: 带一点橘黄的。
0: 然后这个皮煎一煎都很好吃哦。
1: 对的。
0: 老食客们都知道，吃三文鱼吃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有油脂很丰富。这边都给你保留。所以像这种中段，我们说一整条三文鱼，小邓跟我说它的原材料很大，对不对？
1: 对。
0: 超大一只三文鱼，就出7-8片。
1: 对的，就出7-8片。7-8片，切不了多少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在市场也看到那种便宜的三文鱼了，你看是不是三文鱼碎，是不是三文鱼块，
1: 三文鱼柳鱼块、
0: 三文鱼柳，我们今天三文鱼排，超大的三文鱼排啊，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4斤的厚切原切三文鱼，都是智利的原材料，智利进口的，4斤给您，然后再送您2斤我们的智利三文鱼的鱼鳍，总共到手6斤，399块钱。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顾客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在下单，都在买，原因很简单，又便宜，品质有保证，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如果您今天也是老顾客，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了，回去吃了觉得好吃，想说等着吃完了再回来买，对不起，接下来万一断货了呢，对不对？今天趁着有现货，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新鲜批次抢回家，现货有限，一旦售罄不预约不追加，最后的6分钟时间交换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啊！鸭娃上单数量始终在繁忙和满弦当中。今天300来块钱，也就是您出去吃一顿三文鱼的价格，带回去6斤。
1: 对，
0: 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那种真空的包装，全部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也都是新鲜批次。
1: 对的，批次都新鲜的，放心。
0: 对的，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囤，拿回家去怎么吃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就咱们的一个后切的中段的这个鱼排啊，咱们就用简单的一个油煎一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咱们撒一点点的那种椒盐、海盐，对吧？其实就可以吃了，用它本身的就吃它本身的那个味道，因为。我们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就保留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0: 对，你想给孩子吃的话，你可以给它蒸一蒸，炖个蛋，
1: 炖个蛋，
0: 对吧？
1: 放在蛋上面蒸一蒸，把那个鱼油给炖到那个蛋里面，
0: 或者是你给它煎个小鱼块啊，煎个这个什么，炒个这个三文鱼炒饭。
1: 哪怕你说最近在控制自己的身材，咱们拌一个沙拉，对吧？也是一个吃法。
0: 是的。
1: 但关键您的一个原材料要好，因为现在您去外面购买三鱼，真的，我相信大家也有一样的困扰。我自己去外面吃也是，我怕吃到一些红鳟。
0: 是的。
1: 淡水红鳟，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阿姨妈妈很可爱的说，太便宜的我就不敢买。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么便宜，是不是也是这种以次充好的呀？
1: 哎，不是的，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包括我们标签上也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大西洋鲑，而且是选到的是优级的大西洋鲑，所以品质方面您可以完全放心。
0: 是的，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四处故事，品控严格，都做过严苛的检测。
1: 对，
0: 价格方面真的合适给力啊！我们还是说250克一个中段的鱼排，市场上光这一块鱼排买可能都得70块钱的成本价，原材料的价格了，对吧？我们今天是8片4斤的鱼排，再加2斤鱼鳍，总共到手6斤，399块钱全部带回去。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4分钟，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了，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啊，边听边打电话，一定要拼手速，因为今天这个产品，如果您错过的话，接下来可能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断货。还是那句话，出去买三文鱼一定要认准品质，是大西洋鲑还是所谓的红鳟，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智利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大西洋鲑，后切三文鱼中段，包括在我们的背标上面，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说高品质贵的吃价格的三文鱼。生产的这个分割日期8月12号，全部都是给大家配料表干干净净，不标盐不包冰。哎，
1: 对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们执行的 GB2733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包装就拿出来销售。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下，
1: 我来。
0: 好，给大家开一下，给您看一下啊，每一片。您自己想一想，市场上去买的话，
1: 我拿两片出来，您可以看一下。
0: 来，这个三文鱼排，你自己想想，这个三文鱼排市场上，
1: 您看看这个颜色，它的这种
0: 79、69，我就保守的算，我69块钱一片，不算贵吧？对不对？
1: 真不贵。
0: 69块钱八片的话，7×7=56，这就560块钱了。
1: 都是做到这样的一个成色。
0: 399，你光这个三文鱼扒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的，
0: 更别说我们今天还有两包这个鱼鳍。
1: 哎，鱼鳍是送给您的。
0: 鱼鳍配料表也干净，
1: 也是做到的一个原切，
0: 没有冰，
1: 没有盐，
0: 都没有。这个是我们鱼鳍一斤的，这个鱼鳍你不要小瞧它，里边油脂可丰富了，味道好吃的不得了，拿回家去炸也好，炖也好，蒸都很好吃的啊。今天是两包鱼鳍两斤重。两包鱼扒4斤重，全部带回去，6斤到手，只要399块钱。电话线又一次的满线了，观众朋友，咱货真不够了啊！接下来如果万一断货的话，我们也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如果之前老顾客买过，拿回家去吃了，觉得哎还不错，还挺好的，囤货啊！把握住我们的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这个机会也即将全数售罄了。说实话，东方购物现在这个大爆款，它爆的有原因，有理有据。之所以成为爆品呢，是因为它价格又合适，东西又好，
1: 品质好，
2: 主要是品质好。而且很多观众的有一个去挑选这种三文鱼的一个痛点，就是说啊，我怕买到假货，怕买到不好的那种以次充好的，用红鳟啊这种其他的来冒充大西洋鲑的，对吧？然后价格还是那个价格，但今天我们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大西洋鲑，而且是优级的大西洋鲑。部位我们不是那种什么鱼柳鱼块，我们是厚切的三文鱼中段。全部都是中段给到您，所以今天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咱们整个鱼排2公斤就是4斤，再送你2斤的鱼鳍。
0: 是的，现在正好要快要到饭点了，很多人说哎要去厨房烧饭了，不知道该烧什么。三文鱼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说全家皆宜，老少皆宜，满满的优质脂肪，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就算有脂肪也都是满满的优质脂肪，不饱和的Omega-3呀等等的，非常的丰富。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维甲呢，前两天呢去做了一次体检啊，在所有的检查完了以后呢，一些专业的人士就跟我说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啊，不准再吃甜食了。我吓了一跳，我说，现在我要开始打那个东西了吗？他说这个倒没有，不至于啊，你现在处于呢是，快要打的这个阶段。你已经开始呢身体里面胰岛素有点抵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平时啊，大家别看我壮啊，平时也喜欢健身，但是很喜欢在健身之前来一块特别甜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呢就着这个美食蹲蹲蹲。我想着，哎呀，反正等会要锻炼嘛，可以多吃一点，先让血糖升高一点，然后再去锻炼，防止一会儿锻炼的等会儿那个肚子不舒服或者是低血糖了呀。总是这么想，就落下了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习惯。然后呢，早上又特别喜欢吃那种什么包子、馒头、馄饨、面条，最好再给我来一点这个什么花生酱，这么一拌，哎呦，太过瘾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啊，年过四十了以后，身体是经不过你这么造的。那么医生这句话就提醒我了，开始要吃一些粗粮。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是来自于和田道的九色青熟稻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开门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东方观众大家好，这也是我必备的主食啊。
0: 对呀，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提起警惕，
1: 对，
0: 尤其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就因为你还没有开始，你其实还可以摆脱这件事情，如果一旦开始了以后，后面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吃点杂粮。
1: 对，
0: 那么杂粮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九色糙米，市面上有那种三色糙米，
1: 三色最多七色，
0: 五色的，七色的，我们是九色。九色是哪种呢？第一是糙米，黑米、高粱米，来自于东北的吉林延寿和黑龙江，
1: 对，
0: 正宗的产地。而且糙米当中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黑米当中富含花青素以及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高粱米当中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群，看到了没有？膳食纤维很强啊。红米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绿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和更容易吸收，燕麦当中贝塔葡聚糖，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膳食纤维，荞麦当中完全蛋白富含我们的低 GI 值，小麦仁儿当中膳食纤维，还有青稞。青稞大家都知道了，很多的一些已经要开始打的朋友们就开始吃青稞
1: 了，买青稞
0: 都已经开始要吃青稞了，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正宗的产地。
1: 对，
0: 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东北的杂粮米之外，还有贵州的红米、绿糙米，内蒙的燕麦和荞麦，河北的小麦仁和青海、西藏的青稞，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1: 对，
0: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在我们拥有的九色糙米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比正常的白米白面是要高一点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尤其吃什么补食
0: 锰镁，对于很多的一些可能现在已经开始要打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好，现在糙米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凯文，我家里面也去买那种糙米啊，
1: 对，
0: 尤其是那种超市里面买的米，发现第一很难嚼，
1: 很难咽嗓，很难咽下
0: 去。然后网上查攻略嘛，你要开始泡的时间长了呢，它才能够软化。
1: 对，
0: 问题就来了，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常温水泡，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天气你要是但凡泡了一天，第二天你去闻这个味道，有点馊掉了。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个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糙米，我是吃
1: 还是不吃？
0: 还是不吃？
1: 对，
0: 来。今天咱们和田道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看啊，一种糙米研磨微波处理设备，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专利号已经都有了。
1: 对，
0: 它有什么作用？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来看包装啊，
1: 看啊，
0: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 免浸泡啊，看看包装，免浸泡，
0: 免浸泡，
1: 蒸煮，
0: 简单蒸煮。
1: 对，
0: 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对，
0: 30分钟。轻松做出一碗杂粮饭，
1: 对对对，
0: 现场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这一锅米饭就是30分钟，就是30分钟蒸出来的。
1: 看这个米油啊，看这个米油晶晶亮亮的啊，
0: 特别特别的好看，对不对？
1: 颗粒饱满，
0: 对，
1: 不是碎米哦，大家看，没有任何的碎米，
0: 没有任何的碎米，
1: 而且我们都是一粒一粒的， 包括你煮了这么久，它没有一粒碎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来盛一口，替大家来尝一尝，好吗？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糙米啊，首先，你如果不泡的久呢，有个问题，拉嗓子，
1: 对，很难下咽，
0: 嚼不动。还有呢，你说泡的时间长了吧，就会刚才出现我这个问题。
1: 而且
0: 我
1: 们今天泡水时间长，
0: 没有泡过吧？
1: 没，这没有泡过，
0: 直接没有泡过，
1: 直接免泡的。
0: 一碗米，两碗水，直接来做米饭。
1: 嗯，怎么样？特别下咽，不一咽不难，而且软糯香甜，
0: 好吃哦，
1: 对不对？
0: 而且关键是，我吃到了这糙米当中的咯吱咯吱的糙米胚芽的口感。
1: 而且你要知道，
0: 好吃哦
1: 啊！我的小朋友啊，是不爱吃糙米，不爱吃这些大米饭以外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停不下来。
0: 好吃，
1: 没有完全说让你难以下咽呢，或者是不好的感觉。尤其我父亲是吃精米吃了太多的了，但是他吃了这款糙米，非常非常的，他说什么？哎呦，再给我来一碗，他能吃两碗。而两碗你也不用担心呢，如果你吃两碗米饭是什么感觉？
0: 对的，
1: 你的那个
0: 很多人会担心，哎呦，这血糖完了，
1: 对啊，
0: 管控不住了。今天我们吃的是糙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糙米也分三六九等，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糙米，尤其是一些黑心商贩，他会放一些陈年的糙米，
1: 太多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是有颜色的米，
1: 对，你看不出来。
0: 我放一点去年的米要不要紧啊？那么陈米当中有个什么东西呢？黄曲霉素。
1: 对，
0: 我们今天黄曲霉素未检出，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下面666 DDT 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哎，农药未检出，
1: 无残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在这边所有的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这是不该有的东西，
1: 没有。
0: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有，
1: 一定有。
0: 在这边蛋白质含量检测结果八点五四
1: 每100克，
0: 膳食纤维每100克5.78。各位，
1: 大家都知道，
0: 饭后你还要再去吃那个什么菌菌，这个菌菌
1: 对，还需要上厕所那么难
0: 吗？那个菌菌吃完了以后，它要有一个食物的，
1: 对，
0: 它的食物是什么？就是这个。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你的菌菌吃到肚子里还是完蛋，
1: 对，
0: 没有营养，你必须靠膳食纤维去养那个菌菌，
1: 对，
0: 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膳食纤维，
1: 一定是。
0: 膳食纤维里面什么东西呢？芹菜、香菜，还有糙米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很多，很丰富。
1: 我们酒色，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添设了绿糙米，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这是来自于贵州的。
0: 还有青稞，
1: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烟酸。烟酸就是，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当中的 B3。而且关键的是维生素 E。包括说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齐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免浸泡，
1: 对，
0: 零添加，零色素，而且保证是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你要到我们的官方售价，
1: 对，
0: 官方售价，来，我们请看看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
0: 现场搜一个，是不是88块钱？
1: 我们去某东啊，某东现在的啊，搞活动的价格，
0: Kevin有一个这个
1: 立减券，
0: 有个立减券
1: 啊，
0: 87.74块，
1: 对，
0: 看到了没有？九色糙米，给到大家，这是一公斤一包，
1: 对，一公斤
0: 也是一公斤一包，
1: 对，
0: 也是一公斤一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完全放心购买。
0: 我们今天几包？
1: 我们今天是六包。
0: 199块钱，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除了这个之外，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
1: 对，
0: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6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1: 糙米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能让我们温和的入眠，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1: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哦。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温和的入眠，还是很有。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其实一直在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然后人呢就开始往精细里面吃了。
1: 对，
0: 米吃的还不够，必须把米外面那层很有营养的外壳去掉。
1: 对，
0: 然后又开始磨面了，面呢也给你做了精加工。哎呀，饼干呐、油酥，最好再给你弄点什么脂肪啊，混一混。
1: 对，
0: 哎呦，这吃进去，哎呦，一秒就上头。很多人吃完还晕碳。我说句实话，现在人不是吃的不够精细，古代人说食不厌精，是因为古代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他吃的再精细，也就是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现代人反而吃的太精细了。你现在来看看，很多叔叔阿姨小的时候吃的那些糙米，
1: 对，
0: 小的时候不是好东西啊，就是穷人吃的。
1: 对，
0: 但是现代人还吃得到这种东西吗？
2: 吃不到了，
0: 吃不到了。哎，但是现代人的身体，您看看是不是比我们那代人？我说句实话，
1: 对，确实。
0: 我看我70多岁的老爹，现在每天还走路。要走5公里以上，说哎，我走不到2万步，我觉得今天朋友圈我没有胜出，我不开心。现在你让我去走2万步试试，对吧？各位，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啊，其实吃的不仅仅是精，我们今天一步到位，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糙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蛋白质、烟酰等等等等，让大家可以一次性到位。但是。今天的价格，市面上我们看到了88块钱
1: 一袋，
0: 对，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
1: 对，
0: 整整6包，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足足的，
0: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是来自于和田道的青熟糙米，专利号全部都有，
1: 对，
0: 它的专利号的是干嘛的？很简单，我们平时吃糙米是不是得泡？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泡。平时是不是得反复的浸泡，反复的换水？我们今天不用浸泡，直接1碗米2碗水，中间再焖10分钟。
1: 对，
0: 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来自于哪里？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
1: 对，
0: 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支持，我们做得到这样好吗？
1: 做不到。
0: 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不是就说啊给你9种，而是专门的道地产地的。9种不一样的粗粮，
1: 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地的哦，
0: 东北吉林的糙米，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分别是膳食纤维、蛋白质和花青素。贵州的红米和绿糙米富含了花青素和我们的低 GI 饮食，
1: 绿糙米
0: 很重要。内蒙古的燕麦是我们的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荞麦丰富的蛋白质，小麦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青稞这个可贵了，很多平时可能要打那个东西的朋友们就只能指着青稞吃了，
1: 一直就这样
0: 指着青稞吃了。我们也含有青稞，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所有的全部都是富含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带到的是富含3种微量元素。
1: 对，
0: 电视机前很多的家里面可能已经离不开每天要打针的朋友们了，就应该明白要吃这3种东西的，什么3价啦、2价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有的，
1: 一定要有啊，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绿糙米当中含铬高，绿糙米、荞麦、燕麦、黑米、糙米、红米含铬高，
1: 对，
0: 我们的青稞、黑米、绿糙米高的含锰，这个东西含我们的镁，
1: 对，
0: 这次等于说是您一碗下去全部都解决，
1: 都解决了。
0: 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呦，我既说啊、血糖不太稳定，同时肠胃吸收也不太好，怎么办？一般的糙米很难做成这么浓稠的粥。
1: 看这个米油和粥的那种感觉啊，看到了吗？软糯啊，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做的粥
0: 吗？
1: 不好的糙米你知道怎么样？一粒一粒的做出来根本没有粥的感觉啊。
0: 的确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我抄底的来给大家来盛一碗。来，对不起啊 ，Kevin， 再给我一个碗
1: 哈，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抄底给大家来盛一个碗。一般来说，这样的粥，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感觉到吃完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1: 对。
0: 为什么肠胃会不舒服？非常的简单，本来我们肠胃就弱，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糙米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微波技术的处理，它就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颗粒感很重，
0: 颗粒感，甚至上面有一些没有脱去的骨印。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1: 泡不掉了。
0: 我们今天全部超微颗粒、超微波颗粒给大家完全去除。
1: 我看这个，哦，软糯下去就不，哎，你用嚼吗？都不需要怎么不是怎么咀嚼，
0: 很 Q 很弹，中间能够吃到糙米的胚芽的那种咯吱咯吱口感， 而且我再次跟 Kevin 确认一下，这个做粥我们要泡吗？
1: 不需要
0: 做粥也不需要泡，做这个饭也不需要浸泡，
1: 对，
0: 直接加水就可以。
1: 对，
0: 米和水的比例1:2，结束了，
1: 可以了，完全可以。
0: 1碗米就2碗水，
1: 对，
0: 半碗米就1碗水就可以了。
1: 你正常怎么做粥，你就用它去做粥。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所有的米全部都是完整颗粒，没有用陈米，没有用碎米，
1: 二次加工的米，
0: 没有用二次加工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关键的是问一下 Kevin， 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一包多少钱？
1: 88元人民币。
0: 如果说我要买6包的话，是528。
1: 对，
0: 今天在多方购199块钱，六包直接送到您家里。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没有进入到需要打针的这个状态，劝大家不用全部替换。
1: 对，
0: 白米可以和我们的糙米混着吃，
1: 完全可以。
0: 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只有最后一半的备货喽。如果今天售罄，因为这些米收获季节不同，
1: 对，
0: 而且备货时间也不同，所以很难再给大家再次上线。
1: 而且魏姐，我们都选今年的新米，
0: 的确
1: 新米的季节大家要都知道，
0: 对的，
1: 如果这个备货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5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能让我们温和的入眠，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温和的入眠，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无论您说是平时血糖稳得不住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时要管理身材的，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还有小朋友，
0: 还有小朋友，我说句实话，现在小胖墩太多了，吃
1: 的
0: 吃到这个放了学那边，
1: 对，
0: 蛋糕、薯条。这些都叫什么？叫做精加工食品。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啊，很多的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备货了。如果说抢不到的话，现在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我们那个请我们的 Kevin 老师先给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调一点备货过来。
2: 我看一下，调一下怎么办啊？
0: 没问题啊，
2: 我再问一下。
0: 我一边说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不是原来的五色糙米，是九色糙米，为大家来做多出四种糙米的颜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用到了新型的专利技术，让大家不用浸泡，直接烹煮，跟白米的煮制时间是一模一样的，米和水的比例是1:3，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1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就给大家带上了6包，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是88块钱一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2: 我最后的备货就那一点加上去了，
0: 现在已经加上去了是吗？
1: 对，
0: 各位啊，我们今天备货还要加上去了最后一点点了，
1: 来
0: 再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今天的糙米跟其他糙米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有专利技术的糙米，免浸泡，只需要烹煮，原来怎么做米饭的你就怎么做咱们今天的糙米饭，1秒米2碗水，
1: 对，
0: 跳炸之后再焖10分钟就好吃了。非常好吃，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有吉林大米的一个标识啊，
0: 对，
2: 这个不是你随便能拿得到的啊。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要吃这种的我们的九色糙米？非常的简单，九色糙米来自于各自的道地产地。
1: 对，
0: 九色哪九色？糙米来自于吉林，富含我们的膳食纤维，富含 B 族维生素。我们的黑米富含花青素，来自于东北的延寿。我们的高粱米富含膳食纤维，来自于黑龙江。贵州富含花青素的红米，还有我们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
2: 对，
0: 看到了吗？
2: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内蒙的荞麦富含氨基酸，
1: 对
0: ，GI 值更低。河北的小麦仁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对。
0: 西藏、青海的青稞，更好的高维生素、低 GI，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请注意了，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体不可或缺，并且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三种微量元素，
1: 对，
0: 铬、锰、镁。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维持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这三种微量元素对您身体的重要性了。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开一个。这碗呢，跟我们之前的纯糙米饭不一样，
2: 区别，
0: 它加了一点点的白米。
2: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您没有进入到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程度，
2: 还有小朋友，
0: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白米饭。改善一下口感，我们来替大家尝一尝好吗？加完
2: 口感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不一样，
2: 更加细腻。
0: 稍微的尝一口，替大家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白米饭会不会加了以后，你的口感就变硬了？
2: 不会这样的，怎么样？
0: 还是有那个糙米咯吱咯吱的口感，
2: 对，而且有点香甜了，
0: 关键是软，
3: 对，
0: 没有嚼不动的情况。那么很多人担心啊，
2: 你看这个
0: 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不该加的东西？
2: 哎，这个一定要是很关键的啊！
0: 什么是不该加的东西？先看下面啊，不该加的东西，666666那个什么 DDT，
2: 对，
0: 这个是什么？农药，完全没有。还有个不该出现的什么东西？黄曲霉素。来，告诉大家黄曲霉素怎么来的？
2: 这
0: 黄曲霉素就是陈米。
1: 对，
0: 如果说有陈米，黄曲霉素一定会超标。我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白米饭当中很难见到的东西，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8.54克，我们的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了5.78克，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白米当中肯定不会有的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2: 对，
0: 检测结果每100克含有687缪克。
2: 对，
0: 非常非常的高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 这个懂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2: 睡眠不好，
0: 很
2: 多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需要的啊，
0: 还是问题啊。我们就不看给大家截图了，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某东旗舰店的价格，88块钱，有一点券可能可以便宜个1块钱左右。
2: 对，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好，为什么现在要收一下？因为我们的备货不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来，凯文，赶紧去加货啊！
2: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是说，现在我给大家开一份预约啊。如果预约，我争取大家一个星期之内到。但是如果这次的预约你还抢不到，那后续能不能到货，到多久能到货，有可能是明年或者我不跟大家保证得了。
0: 还有我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1511999000。
1: 汤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还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不美。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能让我们温和的入眠，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哦。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温和的入眠，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没有现货了，因为凯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件备货。但是今天我就先替大家，向凯文老师要有提个要求吧。只要今天直播时间段预约的，你今天就把预约消掉，不管你什么办法，你先把预约消掉。
1: 就我一个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他到货。
0: 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给大家送上。
1: 对，
0: 送货到府，
1: 对，送货到
0: 府，好不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咱们家的九色糙米给到大家，它不仅仅带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九种颜色的食物。我们都说每天要多吃点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食物。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九种颜色的糙米，它富含的是来自于哪里？一定是道地产地，东北。吉林的糙米富含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富含花青素，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这个肯定吃过，肯定吃过高粱米蒸米饭嘛，对不对？这个是富含蛋白质，贵州红米富含花青素，贵州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很多的糖友们都应该明白是什么东西了， 对吧？包括说内蒙的这个荞麦富含完全蛋白，河北的这个小麦仁膳食纤维，西藏青海的青稞高维生素 DGI 高膳食纤维，道地产地还有三种。为什么要这么配比？
1: 对，
0: 各位，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来进行配比？因为它的铬、锰和镁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健身人士，包括说长期吃糙米的，跟我一样，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减脂。
1: 对，
0: 大家知道的，痴迷于减脂的人会干嘛？糙米饭、鸡胸肉水、鸡胸肉水煮菜，鸡胸肉水煮菜，我蘸个酱油还能吃下去，但是糙米饭我很大的问题。第一，你一泡就要泡个一天多。
1: 对。
0: 第二点，你煮不熟啊，拉嗓子呀，
1: 非常难咽，
0: 而且嗓子这儿特别难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通过了，具有专利号，
1: 一定是这个。
0: 这个包装上就有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直接去查这个专利号干嘛的呢？不需要泡，它写的是免浸泡。
1: 对，
0: 怎么蒸煮？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十分钟。
1: 对，
0: 就是你家电饭煲，嘣跳掉了，你再
1: 再十分钟，
0: 盖上，焖十分钟，好了。一袋就是一公斤，来自于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来自于吉林大米，
1: 有
0: 吉林大米的标识，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我们再次问一下大家一下，你不可想象的一道菜，这个，
1: 对，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啊、
0: 用糙米来做蛋炒饭，
1: 对，
0: 糙米怎么能做蛋炒饭？很简单啊，糙米做蛋炒饭最大的问题就是米粒不够松软，
1: 对，
0: 蛋炒饭
1: 无法下咽，
0: 而且无法下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口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超级香，
0: 直接这样来一口，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完全放心哦。你看魏姐，
0: 这一口下去，其实蛋香和我们的这个糙米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
1: 而且你一天的蛋白全够了，对不对？早上晚上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植物蛋白
1: 对
0: 和动物的蛋白
1: 都有了，
0: 全部都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有一点啊，来，
1: 香不香？
0: 很香，
1: 停不下来啊。
0: 你看啊，我们的和田道九色糙米，来自于
1: 三 A 企业，
0: 三 A 级的信用企业认证，农业省级龙头企业，而且拥有到产地，保证产地环境、加工工艺、产品质量、产品特有品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好意思，没有备货了。没有备货了，
1: 我只能说这样，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知道要这老多产地集中在一起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只采用今年的新米，
0: 对，
1: 我们不用陈米，所以不用担心任何黄曲霉素存在，对不对？
0: 我们再请开门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京东上面的截图，
1: 对，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啊，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我们现在就直接
0: 上，因为某东上面的截图的价格，不是截图价格，某东上面开门自己的价格，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88吗？开门不是。开完有一张券，
1: 对，
0: 有一张券，
1: 对
0: 啊，87.74元，
1: 对，
0: 一包，
1: 对，
0: 一公斤，对不对？
1: 对，对，
0: 一包一公斤，我们今天一共几包？
1: 六包，
0: 一共六包，
1: 对，
0: 199元，
1: 对，
0: 直接比某东上面你要买六包要便宜了300多元，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不美。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能让我们温和的入眠，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哦，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温和的入眠，它是很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只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1: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1: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1: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2: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你这个血里面糖太多了呀，对不对？这样的问题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的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说因为糙米有9种颜色，
1: 对，
0: 所以如果我是不法商贩的话，我很容易就加入一些陈米。
1: 对，
0: 但是陈米它一定会产生一种元素，叫做黄曲霉素。
1: 对，
0: 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五色九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没有
0: 让。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1: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1: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1: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外币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们现在啊，很多朋友啊都是感觉到马上要开学了，然后这个眼睛的保护啊确实要提上日程了。其实不光是孩子，他的眼睛可能消耗的比较大，一直都在看着屏幕，或者是看着手机，或者是看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资料。其实我们这个成年人，包括一些退休的人士，对吧，你每天看着这个电脑包括手机这个屏幕上面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其实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现在啊，我们也没办法，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一个智能时代。就是你呢，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手机拿起来，然后你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恋恋不舍的把手机放到你的枕头旁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营养素是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叶黄素。它在我们的眼睛的黄斑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呢，大部分的人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吃够，所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薰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是可以帮助您来及时补充你身体当中那个急缺的，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汁。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开场我们高老师已经说了啊，因为屏幕时代的来临，我们眼睛的压力真的会非常大，所以给予我们的眼睛啊，营养一定要及时和充足。叶黄素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们，包括我们天天面对电脑的中青年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用叶黄素来为眼睛助力了。但是今天的叶黄素可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什么都怕。怕光、怕热、怕水、怕阳、怕酸、怕碱，什么都怕。以前您吃的叶黄素可能在吃，但是你不知道叶黄素怎么把它保留好。有可能光照一下或者时间久一点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光是我们眼睛的一个全营养的一个组成。

0: 键是大家吃营养素一定要让营养素能真正能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发挥作用。嗯，所以以前如果我们吃只是吃一个概念，或者说象征性的吃到了，嗯，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就可以比较精准的把我们的里面的叶黄素，嗯，和其他的营养成分真正的送到我们体内。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双铝箔的包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吧？无论是携带也好，关键是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嗯，它里面一点点都不会破坏。我们现在也有第一代的叶黄素，对吧？
1: 是的，
0: 放了时间久什么状态？而我们今天这一颗，每一颗拿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是工厂那个流水线下来的这个样子，叶黄素是一点点都没被破坏掉，
1: 对，非常新鲜，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就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吃过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今天真的不妨来尝试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的眼睛这个结构是需要有叶黄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支撑的，
0: 是
1: 吧？
0: 其实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啊，其实非常的复杂，就像一个照相机一样。它要把外部的画面能倒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成像，最后通过我们的视网膜后面的神经传达给我们大脑，才能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那么当光源进来的时候，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我们是专门有一道阻挡，这个阻挡就是阻挡我们的短波蓝光直接伤害到我们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嗯，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小凹的地方给大家补充到充足的叶黄素，来抵御我们长时间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带来的影响。嗯，同时大家发现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的水？
1: 是，
0: 这个水是透明质酸的成分。 我们的眼睛的角膜是不是要有张力？晶体、玻璃体是不是要有张力？才能像这个镜头能把光正确的投射过来，不会发生像哈哈镜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胶原的这个成分。另外我们眼睛每天你都要眨眼睛，为什么？当光进入到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里面的光源的一些代谢物质要做到清除。那么今天我们像雨生红球藻、贝塔胡萝卜素，包括我们的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都在我们的这一片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关键运合进去之后，我们的还可以咀嚼吃，口感特别好。
1: 是的，这个今天带来的今天的这一款的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特别好。刚才说到配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有叶黄素、有蔓越莓果汁粉、蓝莓粉，以及包括雨生红球藻和贝塔胡萝卜素。字很小哈，大家可能会看不太清楚，我们特意把它放大了。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在东方购很少有的雨生红球藻加上叶黄素，再加上蓝莓粉，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协同，让你在吃下去的时候能够给你的眼球，包括给我们的整个的眼睛哈，充分的给予营养的支撑。
0: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两个组合，其实就是让我们眼球里面不光有我们底层胶片上面的一个防护，在前期进入到我们眼睛的，比如说像红光，包括你那个玻璃幕墙反的光，还有其他的光源，可能从你角膜这一层，它就开始一点点在帮你做到对这些光源的阻挡了。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协同可以对我们的眼睛保护会更好。
1: 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叶黄素汁，我们的叶黄素汁每一粒是12毫克。
0: 对，
1: 这个12毫克其实也是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这个建议量，就是我们每人每天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营养素，除了我们日常的膳食摄入之外，
0: 对，
1: 建议到成人每人每天是摄入到12毫克左右的叶黄素汁。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叶黄素汁刚好就是一个眼黄金的这样一个量，12毫克就可以帮助到每个人每天，当你的眼睛不断在消耗的同时，可以有充足的营养补充进来。
0: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其实每天眼睛都在遭受蓝光的影响，
1: 是，
0: 而你有没有每天为我们的黄斑区去注入营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饮食来补充就够了。但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饮食的补充可能第一个是远远不够，第二个它是在烹饪过程当中很容易被破坏。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叶黄素产品，但是今天还是这一点，无论从我们的这些配伍成分，对我们眼睛的各个方面的考量，还是它的含量，包括对于叶黄素的保护，我们今天可以说走到天花板上面去了，
1: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0: 对，
1: 它的味道
0: 特别好。对
1: 对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吃叶黄素的时候，你们吃到的以前很多的叶黄素可能是那种胶囊状的，
0: 对，都要吞的啊。
1: 对的，我们今天是可以咀嚼的。
0: 是的，
1: 这个可以咀嚼的叶黄素汁，它的好处在哪里？
0: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其实里面营养成分释放在我们口腔黏膜这一块，它就有可能有一部分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在比较上面的部分，离我们口腔更近。第二个，家里面是不是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带 OK 镜了，学业负担特别重，每天面对电脑要查资料，面对 pad 要去学网课，小朋友吃叶黄素的时候，你让他去吞片片，其实很难。那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嚼，你把它嚼碎了吃掉，而且口感特别适合小朋友，酸酸甜甜的。那么
1: 因为里面有蓝莓粉呀，蓝莓汁很好吃，
0: 包括我们很多老人家也是觉得吞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往往这种片剂就会觉得卡喉咙，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您把它剥开之后放到嘴巴里面，像吃糖一样嚼嚼嚼，嚼了就没了。关键在嚼的时候，有一部分营养就已经开始被我们身体接纳了。
1: 是的，我们这个一盒当中一共有30片，
0: 对，
1: 一共有30片。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因为确确实实是也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组合和构成。
0: 是的，
1: 包括品牌方面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在上海本地也是属于非常知名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高新的技术企业。
0: 哎，
1: 然后它在这个专柜呀，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渠道是有售的。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四盒装，五大复配四盒装，酸甜浆果口味，就是刚才邱老师介绍的啊。
0: 是的，
1: 我们是四维立体的眼黄金眼营养，438块钱是四盒装。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大构成一共有6盒，
0: 对，
1: 6盒装一共是180片，
0: 对，
1: 专柜总价我们一天一片就可以了，专柜总价是1188，东方购物今天只要458，每一片的价格2.5元。来，关键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其实只要3毛钱一片。
0: 是的
1: 啊，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某猫比，包括跟其他的这些这个网站上比，我们相当于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多拿2盒。哎，
0: 对，
1: 是吧？他们400多是拿
0: 4盒，
1: 我们400多是拿6盒，而且东方购物还有其他渠道没有的，可以参加完活动之后，再有这个积分，大额的积分赋予给大家，大家还可以买东西，所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那就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哈，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也非常方便，02151119900。
2: 每多看一个小时电子屏，包括手机、pad、电脑等等，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的衰老时间就会延长0.087年，换算下来差不多就是32天。所以每多看一个小时电子屏，我们的眼睛视网膜要衰老1个月，还真不完全是骇人听闻。那大家知道，我们的眼睛的很多致盲性的眼病和衰老是有关系的，比如呢，像白内障。它是晶状体的浑浊导致的，像青光眼、病理性的眼压升高，还有呢像致盲性的眼底病、黄斑病变等等，这些都和我们眼睛的老化是有关系的。最后呢，想和大家说，干眼症也是我们老化的一个重要结果。
3: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这个有一个背光啊，比较亮，那么这个白光呢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4: 三原色。
3: 这个对，我们说呢，自然界本身没有白光，那么实际上呢是由这3种颜色混合而成。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色和这个绿色呢，实际上它这个能量比较小，对眼睛的危害小。那么这个蓝光，它的能量强，可以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直接达到视网膜，对我们的眼睛损害最大。
4: 所以这个蓝光就是多来自于屏幕，
3: 对，它多来自于咱们这个电子设备，咱们长时间的去看呢，就会损伤咱们的眼睛。
1: 邱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情况下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眼睛已经开始透支了？
0: 其实我们现在看东西是不是觉得糊？这个糊，而且感觉有叠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你的眼睛那个就是透支的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每过一个暑假， 就要告诉家长，我前面的度数已经不行了，我要换眼镜，度数再上升。那么这是叠下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跟他近视有关，另一个问题还是跟他长期看电脑手机短波蓝光对我们视网膜前面的那个黄斑区有影响，而且就意味着它里面储备的叶黄素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直接补充就好了，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你想想，一个暑假过去，你小孩子面对电脑手机用了多长时间，开学看黑板字开始看不清楚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一方面加上可能外部的方式都知道去配眼镜，再贵都给孩子配，但是内部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如果不及时跟上，那么眼睛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副，坏了之后你要去替换其实很难，特别是靠近我们视网膜这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现在那个抽屉里面的老花镜是一大堆，往往就看东西也是看了一段时间要改变，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每天都面对电脑和手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大家每天看手机的时长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以上，那你就记得要对自己的眼睛注入一些适当的营养。
1: 是的，
0: 那么关键别的营养成分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当中来，而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平时您即使在吃像那个就是花椰菜啊，吃那个西兰花呀，深色的那个蔬菜，但是只要你是烹饪了，你用水洗了，您那个炒的时候加油了，温度上去了，它立马就没有了，很快就损耗掉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发现还是要通过外源的提取的方式，然后回到我们的膳食当中。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不但是通过我们天然食物当中把它提炼出来的，关键还有它是通过有各种各样营养成分做了一个复合的配伍，
1: 是的，
0: 相互之间是有保护的，而且基于我们眼睛需要的营养成分，这里面考量的不光是这道光源到我们黄斑区的营养，到黄斑区过程当中所需的营养成分它也给到我们了，而且还用双铝箔的方式给它保护起来，不让它发生营养散失。另外一点就入口之后它用了是咀嚼的方式，不但让我们从口腔开始去获取它的营养成分，同时还能让我们解决吞咽带来的这些困扰。
1: 对，就是叶黄素汁，其实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都介绍过，然后也很多朋友都吃过，但是这么高级的叶黄素你可能没有吃过，它这个高级体现在首先它的配方上面，就是它的复合配方上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眼睛的神经的需要，
0: 是
1: 我们的晶状体的需要，我们的玻璃体的需要，还有我们整个眼底黄斑区的营养的需要。
0: 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充分的了解了叶黄素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充分的考虑了这一点，所以它在整个的包装上面，你看我们说很多的产品其实包装这一面是有这个
0: 铝膜的
1: 对吧？但是这一面可能就是透明的，
0: 我们叫水泡盐，
1: 就是那样的话成本会低一点嘛。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正反两面，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个
0: 双铝箔，
1: 对的，这个成本会高很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叶黄素汁每一粒在这个里面就会保养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给你的身体的眼睛我们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精密的仪器
0: 是
1: 提供充足的它需要的营养素。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大家都会吃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比方说吃辅酶 Q10、
0: 对，
1: 吃鱼油，然后还有就吃那个
0: 益生菌，
1: 益生菌包括还有氨糖等等，它呵护的可能是你不同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
0: 部位，
1: 我们说部位，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一些，或者说是你更加了解这个整个的世界，其实你的这个叶黄素汁是需要有补充的。
0: 对，就像这种形式的叶黄素目前今天是东方购物首播，而且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其他品牌上面你也看不到像这种双铝箔的状态，所以这一盒里面我们整整的这么些板 大家可以吃到一个月的时间，有这么多，回家您的孩子、老人家们，包括自己家的子女，天天面对手机、电脑的，你都可以每天来吃一粒，吃完之后，然后你来看看你眼睛获得营养之后的这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啊。
1: 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因为大组合刚好是180粒，180粒其实就是一个人吃半年的量，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我们说是两个人来吃的话，其实也就是3个月，
0: 对。
1: 最关键是这个产品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高档啊，非常高档。就是我们说叶黄素能够用这么好的这种配方，然后再是咀嚼片的方式，你看它是没有带那种，有些朋友是不太喜欢吃那种带有胶囊的，
0: 包衣啊，胶囊啊，
1: 对，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直接这种咀嚼片，像这种咀嚼片的形式，而且是来自于轩泰益生这个大品牌。
0: 是的，
1: 这个产品是真的非常推荐电视机前所有爱惜眼睛的朋友。我们今天没有是做年龄的限制，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眼睛的健康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的。那邱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假如说电视机前有那些初中生、高中生、或者说是这个小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可以吃这个吗？
0: 可以吃，我还建议每天给他们吃一粒，因为现在做的是眼部营养的储备，你不能说他今天消耗多少我就补多少，因为他们现在面对屏幕的时间太长了，用眼的时长远比我们那时候要多得多。所以如果说你要到高中之后填志愿才去想到他眼睛怎么办，那可能有点晚。特别是还有些小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开始戴 OK 镜了，你要想想他外部的这些支持你给他了，但他眼睛本身需要的营养，每天需要的成分含量，你如果不给足的话，而每天在损耗，就是在伤害他。所以我们说看那个小朋友们就是看他的那个看手机的时长、看电脑的时长、他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完成，眼部的很多的细胞的保护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我们外部的营养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大家是可以吃一段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用眼的卫生习惯和用眼的这个营养补充这两件事情都看的是同样重要。那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比如说你盯屏幕的时间已经超过1小时了，注意看一下远方，然后呢补充一些好的这个营养素，对我们的眼睛来讲，它可以持续的更多的更长的时间为你来服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5: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6: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5: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6: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7: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我感觉眼睛对光啊、强光啊、敏感度啊，就是讲，就有一些提高。就比如讲，墨镜不戴，不用眯眼睛了啥，就是应该吸收啊什么，还是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他们的整个的工作的这个环境。他这个公司其实是在上海，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他们在做这种专业性的这种营养素的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的。
1: 对，
0: 就是包括产品应该用多少，以及它应该是怎么样来给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补充。
1: 嗯，
0: 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也是上市公司哈。
1: 对，
0: 国资的上市公司，所以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信赖和选择的。
1: 嗯，他们的技术实力不是我们普通的做保健品或者食品的这些企业可以去比拟的。包括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闪视技术呀，啊那个缓视技术啊，
0: 嗯，
1: 这些他们在整个研发中心拥有将近61项的这个专利。
0: 嗯，
1: 在他的各个产品当中，我记得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拳头产品是一款就是出口到美国的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个药物
0: 哦，
1: 所以像这样的企业，他回过头来，他专门去研究营养素和保健品，他的技术实力那真的是遥遥领先，
0: 嗯，
1: 赶都赶不上，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我不说别的，因为我们的含量，我们的配合的这些成分，它都是在他的实验室做过研究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这12毫克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完整的非常多的送到我们身体内部。这就是要有要求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不是普通的瓶装，不是普通的那个塑封那个水泡盐，
0: 嗯，
1: 是双铝箔的包装。这种包装一般来说在我们一些技术要求特别高的一些特殊的那个产品上面才会有，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叶黄素从我们的那个包装拿出来之后，就能让大家更多的把叶黄素和其他的营养成分快速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0: 嗯，
1: 而且咀嚼片的形式也改变了我们之前吞咽的这种方式。叶黄素你如果要做到大的话，你粒子不可能小，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我们成分越多，粒子越大，很多人吞咽起来觉得很难受，更何况叶黄素我们是说基本上一家人都在补充的，
0: 嗯，
1: 小朋友和老人家的吞咽能力都特别弱。而我们今天咀嚼片的形式，一方面让我们口腔吸收的那个获得更多，另一方面就是摆脱我们吞咽带来的难受劲儿。所以今天的这个叶黄素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0: 是的，
1: 我之前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在这样升级的产品上面，我愿意每天来服用一下，为我的眼睛来做一定的支持。
0: 是的，尤其是一直需要去比如说是看电脑的，
1: 嗯，
0: 然后看手机的，每天的时长是超过4小时以上的，
1: 对，
0: 包括课业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需要用眼的，嗯，我们都建议大家来今天来品尝一下来自于宣泰医生的这样的一款叶黄素汁。它我为什么用品尝这个词，因为它会有浆果的那个
1: 鲜，哎，酸酸甜甜的味道，
0: 酸酸甜甜，它在口感上改良了。
1: 嗯，
0: 他们的这个初期版本我也尝试过，
1: 对，
0: 没有现在的好吃，说实话现在的更好吃，嗯，就更加你会更加愿意去吃它。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也是这个宣泰医生他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的改良，
1: 包括我们那个片型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里面添加的像黑加仑的那个成分，添加的贝塔胡萝卜素的成分，
0: 是
1: 那个蔓越莓的成分。因为我们没有做额外的包衣，因为如果做额外包衣你肯定要加点人工色素什么在这其中，
0: 嗯，
1: 我们里面都是天然的对眼睛好的营养成分，然后放在其中，只是做了一个鸦片，
0: 嗯，
1: 所以这样的鸦片你在咀嚼的时候你就能释放出这些营养物质，天然水果给你带来的这些好的成分和口感。
0: 是的，是的。邱老师要不要尝一下味道？
1: 我其实像叶黄素，我现在每天我的摄入量是48毫克。
0: 哇，
1: 下午我是两粒，会是24毫克，晚上我还有一次补充24毫克。
0: 嗯，
1: 现在我吃的跟你们一样，就是这一款宣泰医生的叶黄素片。
0: 嗯，所以邱老师，其实你的眼睛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特别不错。
1: 我到现在我的眼睛都能看1毫米的字，就是我戴着眼镜，因为高中时候近视，但是我如果拿掉我依然能看得清楚，包括到了55岁不是眼睛要开始老花了吗？
0: 对对对，
1: 我也没老花得特别厉害，这就是因为眼睛如果得到充足的保护和营养，它才会反馈给你个清晰的世界。
0: 嗯，
1: 而我们现在你看你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电脑手机吧，你每时每刻在外面去观察什么样，跟别人交际，你都离不开自己的眼睛。而与生俱来的这一副眼睛，它要的营养也就那么一点。所以，如果每天给自己眼睛吃掉大餐，你就能让它为你服务的时间更长、更久。
0: 嗯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叶黄素汁啊，它是这样的包装，它是这种像药剂板的这种包装，它这种包装可以防光防氧然后防潮。那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在这个路上，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人要出去玩嘛，出去郊游嘛，像这个你随身携带就非常方便了，就比你那种一大瓶儿一大瓶儿的那种每次要拿手拿，这个会好很多，然后跟人分享也更加方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到叶黄素本身，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对于叶黄素的这些溢美之词，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1: 对，
0: 叶黄素被称为是我们眼底的这样的一副墨镜。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阻挡当你看手机的时候，当你看电子屏幕的时候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这个短波蓝光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对，
0: 我们通过这个眼球的这个模型，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叶黄素对我们眼睛的营养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是完全不能没有的
1: 啊。所以我说啊，今天为什么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眼睛的全营养餐。第一个，我们眼睛的角膜和晶体，我把瞳孔拿掉之后啊，后面就是我们的晶体。是不是都是这种透明的有张力的成分？
0: 对，
1: 那么在今天我们里面有专门的透明质酸钠的这些成分去滋润它。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叶黄素当中会有透明质酸钠。
1: 对，然后我们从光源，从我们角膜晶体玻璃体这一块都是有那个光源进去的。进去的过程当中，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那个酵母提取物的成分，还有我们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就是黑加仑的这些成分，花青素的成分都在保护着它。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当光源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安检一样，帮你把短波蓝光那个阻隔掉。
0: 是。
1: 然后你看到的眼睛的信息传达进去。所以这个短波蓝光在这里就好比进入到门帘，你的门帘越厚，阻挡的能力就越好。那么我们小朋友眼睛还没发育完成，这一部分的营养储备还没到位。
0: 是的。
1: 所以当他天天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眼睛就是看东西退化就特别厉害。特别容易花。老人家这一部分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他消耗的更多。没有再给他储备的话，自身是生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要给到足够的叶黄素，不是你想到了给他一点，最好就是定量，每天你吃多少饭。每天我们就补充基本上12毫克的叶黄素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刚好一粒儿就是12毫克。
1: 对，
0: 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含量上帮大家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配比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来吃，然后呢我们大概在什么时间段吃是对我们的眼睛的呵护是最好的呢？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要么你就早上空腹吃，要么就是到餐后2小时或者1小时之后吃，就尽量跟我们的食物有一段时间的那个空开就可以了。这样就避免食物当中的一些成分对它影响。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口腔咀嚼片。因为当你咀嚼在口腔里面含的时候，你舌下的黏膜它也在吸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口腔避开我们的那个胃肠道。可以获得一部分我们有用的营养成分。
0: 你看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1: 对，天然的那个果粉的这颜色，但是它写的是果粉，其实就是里面的花青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啊。这种颜色在意味它营养成分就在。
0: 是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哈。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那么实际上这个大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专柜里面差不多438块钱是拿回去4盒
1: 啊，
0: 四盒。今天东方购物是458拿6盒啊，6盒。那么还有就是东方购物可以有活动的积分，400元凑单积分。那算下来呢，我们差不多就是可以算下来3毛钱一粒。
1: 对，
0: 这边每一粒是差不多2.5块一粒。是可以来品尝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2: 所以我们发现呢，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呢，现在是来自于我们这些电子设备。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使用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对眼睛损害最大。它会加速眼睛的老化，影响视力，出现呀酸痛啊、干涩啊，甚至还有失眠。其实呢，这都和我们这生活当中电子设备当中的这个蓝光有关系。
3: 您的视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能够让您集中视力观察视野中的某一个点，这正是黄斑在发挥它的作用。
4: 那个点儿是管我们这个视力最敏锐的，我们看颜色和这个正不正，看视力好不好，都是要看你的黄斑是不是正常的。因为黄斑这个地方最需要一种营养，叫叶黄素和那个贝塔胡萝卜素。
3: 年龄超过50的人就应该适当的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这两种物质，来预防萎缩性的老年黄斑变性。
5: 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6: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5: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6: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我们的眼睛哈，它其实跟其他的这个身体的部位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眼睛需要比方说维生素 A 是需要的。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核心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汁。叶黄素汁它是专职于保护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你要知道很多，刚才其实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眼球当中这种玻璃体啊、晶状体啊，如果出了问题其实是可以来治疗的。
1: 对，是的。
0: 但是黄斑区如果出了问题能治吗？
1: 不能，
0: 现在目前就是不可逆的。
1: 对，没有这个可以去治疗的手段
0: 啊。就是一旦黄斑出现了问题，黄斑区出了问题，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可逆的了。
1: 对，
0: 所以黄斑区你千万别让它饿着啊。你千万不要让这个，就是你自己吃得很饱，但是让你的一些核心的你的器官是受饿的状态。
1: 对，
0: 这种情况其实在现代社会非常多。
1: 哎，
0: 就是表面上看，哎呀，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吧，大鱼大肉的吃了不少，米饭也吃了2碗，面条也下了2碗，哎，最后眼睛饿着了，眼睛的黄斑区要不到它吃到的营养，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多？
1: 特别多，所以我们叫隐形饥饿嘛。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其实现在也是用眼特别大的一部分人群，马上开学了，你要知道就小朋友这个眼睛从早上那个去学校，晚上回来做完作业之后，有可能他还有一部分的休闲也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
0: 对，
1: 而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之后的人生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屏幕时代，您家的孩子也没遇到过，没有谁给你经验说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做好营养储备，去对应他每时每刻可能带来的伤害。今天手机对他的伤害，我今天给他抵消掉一部分，明天的问题明天也解决一部分。那么即使他成长到18岁开始填志愿或者到怎样，他不至于为了这点问题去后悔。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于营养的补充和对于身体的保护，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因为生活方式不同了，我们现在用到的各种的那个设备啊，包括我们的那个以前学习的这种那个场景也都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家里面的这些家长们，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包括你自己。你以前还没有经历这个屏幕时代，就这么短短的几年十年都不到，你的眼睛退化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宣泰医生的一个升级配方，这个是原来的一代的基础款，基础款是10毫克的叶黄素汁，今天我们由10毫克升级到了12毫克。
1: 对，
0: 就是它又多了20%啊，就是叶黄素汁。叶黄素汁就是保护我们眼底黄斑区的嘛，所以这个核心的营养素我们要给它升级。另外一个就是水润担当，为什么说水润担当？因为我们的眼睛当中也是有透明质酸钠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把透明质酸钠给补充上去，以及我们眼睛非常需要的，在我们的眼底哈，可以转化成，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的这个维生素 A 源，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好，再有就是活力担当，就是雨生红球藻，以及酵母提取物，这些都是非常天然的好东西。
1: 因为我们今天酵母提取物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物质是谷胱甘肽
0: 啊，
1: 还有在这其中，所以当它跟雨生红球藻组合在一起，你从眼睛从 那个外到内的这种保护力就增加了。
0: 是的，再有加上就是我们的口味会特别的好，因为这个里面还增加了蓝莓啊、蔓越莓啊，还以及黑加仑粉，就是这些果汁粉当中的花青素对我们的眼睛的保护也是特别大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但关键是你要明白眼睛需要哪些营养素。今天就是把眼睛需要的那部分的营养素通过我们宣泰医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黄素汁就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包装真的好高级啊。
1: 是的，从来没有看到过、啊、
0: 大家看到过吗、这么高级的包装，
1: 双铝箔的包装。
0: 双铝箔，
1: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我就爱上了，我觉得真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叶黄素在解决它如何不被破坏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说你把它装在瓶子里面能阻隔阳，但是你每次开的时候是不是一次破坏？
0: 是的。
1: 另外就是光源对叶黄素的伤害也很大。而我们今天双铝箔的包装，可以把叶黄素装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暗房子里面，每次吃的时候就等于开了这扇门把它放出来，之后你储藏在任何的部位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0: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爱出去旅游的。
1: 哎，就是、
0: 啊、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会爱死它，因为有的时候在车上，对吧，在路上、你眼睛这个时候啊难受啊，干呐、不舒服啊、那你就从包里拿出来，然后就直接你那个手上可能都是小细菌，
1: 是、
0: 脏脏的都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把它掰开，直接就这样吃了，口味也非常好。不瞒大家说，我已经一不小心吃了三粒了，是吧？刚刚邱老师都知道的，
1: 是的，
0: 因为口味非常好，口感也很好。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是您是一个对于营养素很挑剔的人，今天他应该是可以满足到就是比较挑剔的这一部分客群了。更不要说今天性价比也做得非常高，我们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在东方购我们一粒才花到7毛钱，
1: 对啊，
0: 就是三毛钱、一粒才花到3毛钱参加完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这个活动一到账之后，我们就算下来就只需要3毛钱一片这么好的叶黄素汁，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大组合不多了，只剩下7到8套，售完截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0: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这个有一个背光啊，比较亮，那么这个白光呢是什么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1: 三原色。
0: 这个对，我们说呢，自然界本身没有白光，那么实际上呢是由这三种颜色混合而成。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色和这个绿色呢，实际上它这个能量比较小，对眼睛的危害小。那么这个蓝光，它的能量强，可以直接穿透角膜晶状体，直接达到视网膜，对我们的眼睛损害最大。
1: 所以这个蓝光就是多来自于屏幕，
0: 对，它多来自于咱们这个电子设备，咱们长时间的去看呢，就会损伤咱们的眼睛。
2: 首先呢，这个光线通过白水可以看到后面还是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光圈，橙汁呢，我们光线过去可以看到光线明显变暗了吧？
3: 对。
2: 但是后面呢还是有一点光圈。
3: 有点光，黄颜色的光斑。
2: 还是有。现在呢，我们把叶黄素溶液拿上来，可以看到
4: 没有、啊？就
2: 对、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呢，叶黄素它就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科学研究显示呢，每天补充6毫克的叶黄素呢，可以使我们的黄斑变性的风险降低43%。每天如果补充10毫克呢，就可以使我们的视功能得到大的改善。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
5: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在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哎，我感觉眼睛对光啊、强光啊、敏感度啊，就是讲，就有一些提高。就比如讲，墨镜不戴，不用眯眼睛了啥，哎，就是应该吸收啊什么，还是效果还是蛮好的。

0: 每天哈，可能比如说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可能腿脚是休息的，然后呢，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你人是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时时刻刻、无时无刻的都是在为你工作。
1: 对，
0: 我们的眼睛好疲劳啊，它一直都是超负荷工作。其实现在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概率其实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我们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可能都超过8小时。
1: 嗯，
0: 啊，你一会儿在电脑上看，一会儿在电视上看，一会儿在手机上看，反正没有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关注眼睛的营养。眼睛需要哪些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哈。你可以今天不买，但是你要知道眼睛需要哪些营养。我跟大家说一下，眼睛需要的两个最核心的营养，一个是维生素 A， 一个就是叶黄素。那维生素 A 我们日常有的时候可以吃得到，很方便，但是叶黄素经常大家是缺的。
1: 对，是的，包括我们眼睛，因为每天去看消耗的时间比较久，其实它里面的破坏力也是蛮大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有眼屎，眼睛里面会觉得干涩难受，这都意味着他眼睛需要滋润了，他眼睛需要一些保护的成分。
0: 那我这个时候滴眼药水有作用吗？
1: 有用，但是它只是一过性的，而且只能滴在你那个角膜表面。我们今天的透明质酸钠是给到眼睛的滋润的力量，同时对于它保护的营养成分，我们里面就有四种。这四种成分其实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加上叶黄素，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光源和我们用眼时候带来的这些问题，给你在一顿的营养当中帮你解决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现在人一定要学会通过真正精准的营养成分来保护我们各个方面。那眼睛要的营养成分，我今天在我们的配伍成分当中就看到很多，比如说像雨生红球藻，像我们的酵母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黑加仑花青素和那个蔓越莓都有不同的协同作用的营养成分，所以你今天这一粒其实给到你多种的营养的呵护。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提醒有一些这个一直在开车的这个司机朋友，
1: 是，
0: 对吧？无论是说你是那个你的职业就是一直需要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经常是需要在路上的，那实际上这个眼睛也是属于很疲劳的状态。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眼睛，像我们之前就有同事下了班的时候眼睛就是刺痛，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又不能休息，对吧？
1: 对，
0: 一直要在看这个
1: 路况，
0: 各种路况的。所以如果眼睛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个意外的话，或者眼睛不舒服的话，其实还是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眼睛其实它的健康对你的整个的生命的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今天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叶黄素的含量已经足够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是90%的顾客都在订，小组合大概10%，就90%的顾客今天都在订大组合，02151199000。

0: 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1: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0: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1: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2: 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究银发时代，银发时代有很多的营养素大家都要跟上啊，
3: 对，
2: 否则这个银发时代就是它是一个低质量的银发时代，
3: 对，
2: 对吧？不是高质量的银发时代。那高质量的银发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心脏需要
3: 辅酶修饰，
2: 我们的血管
3: 需要鱼油
2: 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
3: 氨糖，
2: 对吧？那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跟人交流，对吧？
3: 是。
2: 然后你出去旅游你要拍照，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眼睛健康息息相关的。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叶黄素不是就老人家一定要，因为老人家的用眼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一定得及时给到。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和我们的中青年人其实都需要，
2: 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吃的，
3: 对，
2: 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吃。
3: 是的，但是很多时候的叶黄素，你看你家孩子愿意吃吧？我可以说今天的叶黄素是孩子主动愿意吃的叶黄素。
2: 对，
3: 因为我们是咀嚼片，我们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关键我们还有特有的双铝箔的包装，把我们的叶黄素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在这其中。
2: 其实真的建议给电视机前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是那个幼儿开学了，
3: 开学了，
2: 对，就是高中生的用眼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有的时候疲劳可能不是大脑疲劳，是眼睛首先疲劳。
3: 是的，
2: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给家里的一些高中生，还有一些大学生有的时候电脑一盯就是盯一天，
3: 是的，
2: 真的是给他们要把叶黄素要补充上来，就是对于他的眼睛的这个恢复哈，还有就是眼睛这种疲劳的改善是会帮助很大的。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含有的叶黄素只是12毫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量，
3: 对，
2: 同时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量。你看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的颜色，
3: 是的，
2: 包括还会有花青素等等，
3: 蔓越莓，
2: 是的是的，都是眼睛特别需要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商业化。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首尔的现代繁华，釜山的海滨浪漫，庆州的古都文明，韩国代表性的城市，我们带您全景一次游览，仅需6699元，六日五晚一价全含。首尔，我们带您游览景福宫，韩国旅游名片，韩屋村传统韩屋居住地，被称为城市中心的街道博物馆，明洞商业街，购物天堂，松月洞童话村，五彩壁画和雕塑，形成沉浸式童话世界，月尾岛感受海滨休闲度假，釜山我们带您游览海东龙宫寺，壮阔悬崖海景，甘川文化村，多彩村庄艺术，海云台尽览釜山海岸风光，天空胶囊列车网红特色体验，庆州我们带您游览梁洞村、石窟庵与佛国寺、东宫与月池，用餐升级，餐餐全韩，其中两顿米其林精选，人参鸡、韩式猪蹄，住宿全程品质酒店，游玩升级赠乱打秀或涂鸦秀，省心省力，一价全韩，一本护照说走就走。
1: 你说东宫？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来聊一聊国外游玩哪儿呢？之前我跟大家老师给大家介绍过，要么山东家，
3: 对，
2: 我都说国外游了，那肯定不是山东了，
3: 对，
2: 那就是纯玩韩国。我先请大家，哎，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手头有个几千块，就是或者你说你周边游啊，这一天跟老伴儿，您大概要花多少钱？你像大刚老师，你跟您爱人要出去老玩
1: 对，我们一家人如果出去的话，差不多也得花个几千块钱，肯定要的吧？你交通费啊，包括吃吃住住玩玩，那肯定是要的。但是这个才周边呀，你两三天的时间呀，
2: 说的就是
1: 国内旅游，差不多我们一般5999，5999，你看你到这个我们我们张家界也是5999，
3: 对对对，
1: 你到长江三峡也是5999，然后呢，你刚才看到山东，它也是5999，都是五九，青岛也是5999。
2: 那你出个国的话，
1: 6000块钱。
2: 得小个1万，反正我们来看看吧，具体多少钱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啊。来，首先呢，我们要去韩国玩的话，能不能几乎把韩国的所有特色城市玩个遍？
1: 对，因为前面呢，其实许明老师也讲到了，我们之前是山东半岛加上韩国首尔，
2: 就玩的不爽。
1: 它其实韩国部分大概就两三天的这个时间，
2: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有6天，
2: 对，
1: 所以我们叫全景旅游。这个全景旅游包括了重要的首都首尔，还有我们的山城大邱，还有我们的古城庆州，以及我们的第一大港釜山。所以呢，把整个韩国的各大城市风貌全部旅游一遍到位，
2: 这都是最有特色的。
1: 哎，对，
2: 要不然有首府，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啊！来看看，首先是进从哪儿进呢？
1: 对，咱们上海飞仁川，飞机呢也就过去2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真的是很近嘛。对，所以这个旅游不耽误你的时间啊。我们是仁川进，然后呢釜山出，这个呢就是很方便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说到首尔。我们到仁川啊，你说到底玩什么呢？首先你看，你看仁川跨海大桥，这是一个建筑。第二个呢，我们玩什么呢？松月洞的童话村。这个一定要讲一讲，因为它是当地的一个带有童话设计的一个艺术村。这个呢，它里面主要是以白雪公主、灰姑娘的这个墙壁啊，它主要彩绘的就是这个，甚至它还有一些雕塑。那这个雕塑呢，比如说啊，拇指姑娘啊，哎，比如说这个小红帽呀，所以它是整个墙面全部都是彩绘，同时还有很多的雕塑。这个时候呢，你看五颜六色，你这个十月份去嘛，你这个穿着也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臃肿，穿过去之后，哎呀，这个拍拍照片。人家一看就觉得这是肯定是在啊海外的某一个地方，确实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时呢，我们还去了这个月尾岛啊。月尾岛呢，它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艺术的，这条街有1200米，从你的电线杆的涂鸦，哎，到你街头艺人的表演，到一些比如说他即到即表演的这种方式，你会觉得与众不同的异国文化啊。所以呢，在仁川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啊。好，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去这个首尔，我们城市啊，首尔呢，我们说首先它标志性的韩国的这个名片啊，就是我们的景福宫，这就是朝鲜王朝建立的第一座宫殿，大概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这个勤政殿啊，它是最大的一个宫殿，也是当时的这个朝鲜国王他在这里议政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呢依然保存完好，所以这也是到韩国必须不得不打卡要去的一个地方，对吧？而且呢，咱们还去哪里呢？还要去 旁边它有个北村的韩屋村。嗯，因为这个呢，我们可以如果说这个是皇宫，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民间咱们的住宿。当时韩国人是怎么住的呀？
2: 是
1: 朝鲜王朝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呀？哎、住什么样的房子呀？嗯、那到你到了北村的韩屋村，那就一下子来浏览到了。嗯，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去大名鼎鼎的一般旅游团不去的啊，林津阁加上乌头山展望台。那林津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乌头山啊，你上去之后呢，它是林津江跟汉江两江交汇的一个地方。嗯，所以林津阁是在林津江的你可以制高点的一个地方、嗯、看着很舒服。嗯，那么同时乌头山展望台除了看两江交汇，最重要的看什么？
2: 看
1: 就是南北两国的交界线，
2: 黄金分
1: 那个交界线。哦，
2: 拍了多少电影出来，
1: 对吧？拍了多少电影，文学作品也好，电视剧作品也
2: 好，
1: 我们有很多的英雄啊，
2: 对对，
1: 哎呀，我们小时候课本都学过的。那你到那个地方，我们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小时候学习的课本内容、看的影视剧内容，身临其境。
2: 是啊，这个对于很多的长辈爷叔老师们，
1: 那必须要去的。
2: 很喜欢。
1: 我到韩国去，我不到那个地方去，
2: 这看也白去了，
1: 是不是啊？
2: 就我又不是年轻人，非得天天度度脸、
1: 对对对对对
2: 什么干嘛的？我是过那儿去文化之旅，
1: 对
2: 吧？
1: 对，
2: 美食之旅去了。
1: 既然我们说到首尔是一个。超级的大都市嘛、嗯、那么当然它除了这些历史的古迹之外呢，它当然也有现代的商业文明、嗯、对吧？我们的明洞商业街它可以说是世界一线的奢侈品牌以及韩国当地的本土品牌、嗯、林立于此。嗯，你要买彩妆呀，因为你到那边买化妆品啊、嗯、这些包括有一些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自由行动啊，
2: 对，
1: 自由
2: 行动，当地的小吃也蛮好。
1: 对对对对对、嗯、好了，那么首尔这个我们完全感受的是繁华的城市风貌。 嗯， 嗯，那么再来我们有山城风光，山城风光看哪里呢？看大邱。哦，哎，这个地方你可以，它是韩国人当地啊那个步行郊游的山村郊游的一个地方。
2: 大邱好像不是所有旅
1: 行社都一般很少有去，
2: 对的，对的，
1: 这是韩国当地人的深度游才会去的一个地方。哦，咱们国内的游客，所以我们是要全景游嘛、哦，一般都是首尔啊、釜山呢、啊嗯、去过嘛就好了。
2: 对，
1: 庆州其实也很少去，因为庆州呢它是一个千年古都。嗯，因为它当时呢是我们说到，因为朝鲜王朝之前叫新罗王朝。嗯，那么新罗王朝，你看东宫和岳池，它是当时的皇家园林和东宫太子的居所。哦，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啊，是应该说是庆州的一张名片。嗯，那么既然说到，因为新罗王朝呢，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它是以崇尚佛教的、嗯、啊。我们看到九华山现在的新罗王子金巧觉去的那个地藏菩萨，他其实就是新罗王朝的王子过去的。嗯，那么当地也是非常崇尚佛教。那么这个佛国寺呢，可以说是新罗王朝的精美的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嗯，那么它和石窟庵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被评为同时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重要了。你看，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很厉害了。那么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一般的旅行团根本就不会去的，叫梁洞村。嗯，那么这个梁洞村呢，也是早在

0: 100多年前，也就是朝鲜王朝建立的时候，他当时就开始建立了。这个是当时的两大氏族贵族啊，一个呢就我们说到的是啊，一个是庆州的孙氏，还有一个是黎州的李氏，两大贵族迁徙在这个地方，就依着背靠啊雪苍山，面前面的就是。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农舍呀，以农田还有这个河流建起的这一个村落，这个村落有150多栋建筑。那么其中呢，它完全是仿照了儒家文化的这个精髓，在这个里面，它有儒家的这个学院，哎，就是我们的子弟们在哪里去读书啊？那儒家的学院，它也有贵族的这个公宅邸。还有呢，平民的住所，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个，你就可以把这个朝鲜王朝500年人家贵族以及平民这个氏族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情，你完整能看一遍。所以这个又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是，你到庆州1、2、3，3个全部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嗯，
1: 都玩了。
0: 那么当然，我们说，既然你看到有古都、有文化、有文明，当然了，还有海边。我们说，既然它是釜山，它是整个韩国的最大的一个港口，那我们当然了，你看它的海边的这个文化休闲度假就非常文明。首先呢，你会看到有一个甘川文化村，这是在1950年的时候啊，当时有很多的人迁徙在这个地方，很多的艺术家。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有点像什么意大利区五渔村哦，它旁边是
1: 五颜六色
0: 的那个房子，沿着那个一点点沿坡而上的这个建筑，而很有感觉的，很有感觉啊。当然我们还有那个海云台，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看过韩国有个这个电影海云台，
1: 对，
0: 是吧。还有呢，就是非常出名的胶囊列车啊，这个胶囊列车呢是我们网红打卡必要去的一个地方，它的高度呢在7米到10米之间，站得高它看得远。再有一个呢，它整个的颜色呢，蓝色、黄色、黄色、红色，它是4种颜色。哎，你随机的，你进去之后面对着这个大海，然后呢坐着五彩缤纷的这个胶囊列车，你会感觉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拍照打卡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嗯，
1: 好，那还有一个
0: 行程。然后呢，咱们就从釜山啊坐飞机回到上海，也是2个半小时。
1: 好了，那聊了这么多了，那我们可能还对吃什么，哎，或者是住
0: 什么，
1: 来吃什么感兴趣，来给大家看一看。
0: 这一次啊，我们说吃的是超出人们意想之外的，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山东半岛呀、韩国的这个旅游，一般吃的就是普通的韩国的正常的餐食，但这一次你看等级啊。米其林精选，你这个人参鸡汤它是当地的米其林餐厅，你这个韩式的猪蹄是当地的米其林精选餐厅。同时我们第一天我们在这个仁川这个就是我们玩的时候晚上吃什么呀，不是普通的什么部队火锅，咱们是海鲜螃蟹锅。嗯，这你看同样是锅，但是这个里面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什么鲍鱼呀、螃蟹呀、甚至还有什么呢，帝王釜山的这个帝王海鲜蒸、帝王蟹、哇，这些东西全都给你上来的。这个你想想，在上海你吃到这些海鲜，高档次的海鲜要花什么价格。鲍鱼石锅饭，我们之前说的是石锅饭，但这个是鲍鱼石锅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到韩国当地人吃烤肉啊，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我们今天不仅是韩式烤肉，而且看两个字，畅吃，对吧？充分体验。
1: 住呢？
0: 住我们说你在釜山，我们给你住的全部升级到海景酒店，连住2晚，不用行李啊，开了关了。然后呢，大邱我们住1晚。首尔的话呢，咱们也是住这个滨海酒店，也是海景房，也是2个晚上，所以减少大家啊收拾行李的这个次数。
1: 再来看一看这边。这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0: 全部升级的地方、
1: 全部升级的地方啊，来给大家比一个价格。
0: 好，
1: 很多观众都说了，说我去那儿玩一玩、大概要花多少钱。你先不用看这个啊，不要看我们的价格，
0: 咱们
1: 看这里。这里如果选择我们其中一个日子，我们是11日，一个19号，
0: 对，
1: 我们都按这两个日子来给大家比啊。
0: 也是6日5晚。
1: 10月11号的日团期它是7800多。
0: 对，
1: 我看了一下那个10月19号是7600多。
0: 对。
1: 它是怎么样的呢？一个景点含可选自费项目。
0: 对，
1: 你还要自费项目。
0: 这个景点是要你自己花钱的啊。
1: 明白了吗？
0: 自费景点，好吧。
1: 对的，你要自费。那你一自费，你不可能自费个几十块吧？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价格一下蹭上去了吧，8000多块钱。
0: 而且一般的是9个景点。它这里你看得清楚，它一般都是9个景点。
1: 我们
0: 两边都是9个景点，咱们刚才看最起码要将近20个景点。
1: 反正我们刚才那铺开了，那太多
0: 将近20个景点，
1: 对吧？这个也是一样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它也是按6日算。
0: 对，
1: 那我们今天
0: 关键是什么？ 没有吃，

0: 吃得好住得好，全部都是景点，全到位了，差不多就1万8000。
1: 记不记得我刚才跟大老师说了，一开场就说了，周边游一游，
0: 是，
1: 那你人均花个1000把块钱的，一天，那你要是出国游一游，你人均就得来1万把块钱了，不是1000把块，那是1万把块了，
0: 毕竟出国了嘛。
1: 来吧，我们来看看我们是1万8块吗？观众朋友们，6699元，我们玩6天，除以六是1100块钱，哇，1000块钱一个人一天，1000块钱哦，观众朋友们，我们吃住，特别是刚才说的那个吃，尤其大哥老师提了一嘴，那个吃里面是什么呀？
0: 这个什么帝王蟹啊？
1: 注意啊，
0: 米其林餐厅啊，
1: 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跑那儿去开的饭店，人家是韩国当地的米其林，
0: 对，
1: 这是韩国当地的韩国人都很喜欢的米其林，
0: 这是海鲜螃蟹锅，这是帝王蟹
1: 龙虾，
0: 龙虾
1: 啊，哎，所以帝王蒸，
0: 对，
1: 所以这都是跟平常你所吃到的不一样，
0: 这个，
1: 而我们今天两个团机10月11号
0: 是
1: 19号，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好了，
0: 就可以了。
1: 去的话给您抵扣，不去的话我们就退给您。
0: 对，
1: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一般来讲，订双咱不订单，出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十月份就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稍微穿个小长袖就可以了，
0: 就行了。
1: 舒舒服服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当地的美食还是可以吃的。
0: 对对对对。
1: 韩国还有什么美食呢？我跟你说，它的小吃是很有特色的。
0: 而且，许明老师啊，10月11号正好小长假高峰期过了。你这个人少了，你游起来更加舒服了，对不对？没有那种人呐，都满在那里的这个感觉。
1: 是啊，那如果你感兴趣、喜欢的话，不妨先打电话咨询咨询，或者扫一扫我们这个群。这个群里呢有旅游小助手，您把你所有的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咨询一下，
0: 是，
1: 然后再下订单都来得及。打电话咨询林哥，0215111999000。

0: 出去玩嘛，我们说腿脚好了，接着说我们先出国外玩一玩。
1: 对，
0: 近郊的呢，我们以后再说。
1: 先国外，先在国内，
0: 先甩一甩国外再说。
1: 再先国内，哪怕先远一点，后面再近一点。
0: 而且
1: 这个是一般的顺序。
0: 当老师在上海的十月份，如果要是秋高气爽、秋老虎一来，有的时候也蛮闷热的。
1: 哦，也有点热的。
0: 如果大家说老师觉得北方凉快，北方凉快，这回不如直接就去一去这个韩国。我之前还跟大刚老师讲了，我说我回哈尔滨还得三个多小时呢。
1: 是。
0: 你去韩国飞两个多小
1: 时。
0: 我说就比回我自己老家都还快。所以大家不如啊，就趁着啪的一枪头，咱就飞到韩国玩。
1: 那我跟你讲，你到哈尔滨，毕竟咱们还是国内。
0: 国内
1: 啊，你
0: 什么时候玩的？
1: 你两个半小时，你去国外的这个，你要签证的，对吧？对吧？而且这个说句实话，我们团队啊，都帮你一起签掉了，
0: 都给你弄掉。
1: 费用你就不用管了啊。再有一个，说句实话，它这个语言是不一样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饮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0: 终究不一样，
1: 对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真的是一种这种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花费啊。就比国内游真的差大差不差，
0: 我是真的是大差不差了。
1: 我们到长江三峡5999吧，
0: 要的。
1: 我们到这个这个张家界5999吧，我们到那个青岛也是5999吧，好，我这多少钱？6699，也就差了700块钱。
0: 六天，关键是六天，
1: 都是六天呀，
0: 一天1100，观众朋友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国外游了，对不对？
0: 这个就快速给大家浏览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其实说实话，对于韩国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呢，韩剧看的也多，也不是说陌生到什么程度，
1: 是
0: 就是具体的某一些特点，我们来给大家梳理梳理。
1: 对，
0: 比如说刚才大刚老师说的这个童话村，
1: 对，好漂亮。
0: 那如果大家这个童心未泯，多拍拍照，这里肯定相当出片。
1: 我们很多大姐姐们，那平常衣服换的丝巾一带，
0: 对我刚想说，丝巾美丽的衣服裙子一穿，
1: 对，
0: 跟这些配合一下，

0: 摸着猫头，
1: 朋友圈一发，
0: 对不对？哎呦，肯定好看。人家不是国内吧？
1: 对，
0: 问你，对，人我上韩国玩了，
1: 对，
0: 哎，一扭头咱就来韩国了，多好。
1: 对，
0: 粤维岛，刚才大老师说的，很有艺术气息。
1: 对，1200米的这个文化街啊，你很有感觉的啊，
0: 走一走啊，吹吹海风蛮好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刚才说的，
1: 这边全部都是首尔了啊，
0: 这是首尔了，
1: 首尔，你看林津阁，林津阁就是林津江的那个制高点，登高望远啊，还有乌头山的展望台，它可以看到汉江和林津江的交汇的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啊，它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南北两国的交界线。
0: 我觉得，哎，喜欢历史的
1: 是
0: 对中国自己以前的很多历史也感兴趣的，邻国也感兴趣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地方看。但是有些旅行团是真不去这儿，
1: 对，
0: 不相信大家自己搜一搜，他是真不去乌头山，原因对
1: 远。
0: 他也不愿意把这个钱花在这儿，因为你交的本来就不多，你才交了7000多块钱，
1: 对对对对，
0: 人家残连中餐晚餐都不含，人家比你跑到乌头山去看去，
1: 对对对对，
0: 人家根本不给你跑到乌头山看去。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在这个韩屋村啊，这个韩屋村呢是街道博物馆，你走在旁边你就看到当时韩国人怎么生活的，
0: 对
1: 对吧？
0: 墙非常矮，
1: 对。然后呢，明洞商业街，好多人说我到韩国，哎呦，我商店我要去逛逛呀，
0: 逛
1: 这可是国际大都市啊，对不对啊？
0: 韩流，
1: 你想啊，它是世界一线的品牌，奢侈品牌，它有韩国当地的本土品牌，也就是购物天堂，
0: 是
1: 那我们自由行，你自己就去玩玩逛逛就行了，对吧？包括到韩国呢，那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啊，景福宫。景福宫呢，它是朝鲜王朝建立的第一座宫殿，600多年了。当然了，青瓦台这个是现代的韩国的这个总统
0: 的
1: 所在地嘛，总统的府邸，那就是那青瓦台。
0: 但这个青瓦台我们进不去
1: 啊，我们远观，
0: 远观，因为终究人家是政府部门，
1: 重要地方。
0: 对对。
1: 好，我们还有庆州。那这个庆州的话呢，一般啊，旅行团是。不是全景游他不去的，对吧？庆州的话呢很重要，第一个它是梁栋村，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呢，世界文化遗产，很厉害。凡是能够评上世界文化遗产，这都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500多年，好，我们再来看啊，再往下，这边是什么呢？也是庆州，那石窟庵和这个佛国寺，世界文化遗产，也就是新罗王朝的佛教建筑，很多的文献，它的精美。应该就在这个佛国寺里面，非常漂亮。还有新罗王朝的皇家园林，有点像咱们的这个承德一样的皇家园林嘛，对吧？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太子东宫，哎，就是太子他的居所，那就是东宫。所以你看，东宫和岳池它放在一起的，新罗王朝的古城遗址。所以你看啊，它有现代的建筑，有繁华的都市，也有千年古都的风貌。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那里玩一玩、转一转，你会发现跟以前的中国的关系。
1: 各历朝历代的，
0: 你就人家导游讲，
1: 哎，
0: 他有的会主动都讲到我们的，
1: 哎，明朝啊，清朝啊，对，袁世凯当时怎么过去的，
0: 就什么什么关系，人家这都给连上。我跟你讲，就听人家讲，还特有意思。
1: 是是，
0: 你光看个景没意思，
1: 因为跟中国太联系太。
0: 对的，你到这儿，人家随便找讲个石头都给你讲出花来。说实在话，肯定是有渊源的，所以到时候您就去玩去听就好了，
1: 津津有味，
0: 肯定过瘾，肯定过瘾。来看看这个
1: 啊，釜山呢，釜山我们是韩国的第一大这个港口城市，所以你看啊，这个海东龙宫寺，这个呢是悬崖帮旁边的，就是海边的这个宫寺，非常漂亮的。再有一个呢，就像意大利的五渔村这个风格又很像的，
0: 这个你要不说有的说
1: 甘川文化村，对吧？你这样一看，真的是很那个的哈。海云台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啊，岚县公园啊，也是海岸风光线的一个典范。包括呢，我们说特色的胶囊这个列车，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以及啊，当然你要稍微逛逛街，西面繁华街也是潮流文创的这个圣地。
0: 是，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当然只是列举了其中一部分啊。实际上我们这样算一算，
0: 毛姑姑
1: 超过15个以上的景点，
0: 肯定的，
1: 毛姑姑15、16个景点，对，
0: 很好。然后吃上面，
1: 哇，
0: 刚才已经提过一嘴了
1: 啊，
0: 它不是很多，你像以前的团，它是便宜
1: 啊，
0: 它一到那儿，你
1: 普通团餐，
0: 不是说咱中国人去那儿开的饭店不好吃
1: 啊，
0: 我们是去吃当地人最认可的当地的饭馆。
1: 对，
0: 你说我说话说的对吧？还有咱上海难道没有吃韩餐的地方吗？
1: 有啊，
0: 也有吃韩餐的地方。
1: 对啊，
0: 但是它终究会融合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它是一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入乡随俗，它一定会融合的。
1: 对，
0: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1: 它
0: 你要是看过龙餐馆的话，你中国人跑那儿说，它也一定融合那个地方的当地口味。
1: 入乡随俗，
0: 它一定会入乡随俗的。
1: 哎，对。
0: 所以你看啊，到这儿以后
1: 啊，
0: 你看它入乡随俗以后，不是什么入乡随俗，咱去人韩国当地的啊，人参鸡汤。
1: 哎，
0: 这个人参鸡汤，我说我当时去吃的感受
1: 啊，
0: 我当老师应该去，
1: 我也去过，
0: 我是觉得有点淡
1: 啊。
0: 到时候大家
1: 寡淡，
0: 参味倒是蛮浓的，但是有点寡淡。您要到底自己撒点佐料进去，
1: 但是这个啊，全韩国整个韩国人家都在做人参鸡汤，但是把人参鸡汤能够列到米其林
2: 的，我没吃过。
1: 那我跟你讲啊，
2: 我不知道。
1: 哎，你试试看，好吧？
2: 这个我不能评判人家的味道。
1: 一般的团你肯定到不了，不然他评不到米其林。
2: 要不然他的肉的咬的口感可能不一样。
1: 你看韩式猪蹄，人家也是米其林。我们这里面啊，两个米其林。哦，你想想，所以我们这顿可以堪称是什么美食之旅？
2: 这个就是猪蹄，刚才那个是
1: 大猪蹄
2: 人参鸡汤。
1: 对吧？美食之旅，
2: 你去感受。这大猪蹄还真忒大了，
1: 真的，我
2: 这个
1: 蛮大的。
2: 这个可能，哎呦，这还有锅，这所以都给您齐活了。品尝品尝当地韩国人也爱吃的一些特色啊，好吧。然后刚才大刚老师说的这个螃蟹锅，
1: 哎呀，这个你想，我们之前是什么部队火锅？那里面你懂的呀，我们上海有部队火锅，里面就普通的一些菜呀、肉啊之类的，这里面放的都是海鲜，海鲜。对吧？
2: 是不是？
1: 好，你说海鲜这个还没有见到大的那个硬菜，来往下看，釜山海鲜帝王蒸。你这是什么呀？
2: 大龙虾，
1: 大龙虾，
2: 是不是？多好！
1: 在上海吃龙虾什么价格？大家也都懂的，好不好？鲍鱼，
2: 这里面也都有
1: 啊，这个全都有的，确确实实啊，值价格的，好吧？那么再来，人家甚至是什么呢？石锅饭，这个石锅饭呢，人家不是普通的石锅饭，人家放鲍鱼的鲍鱼石锅饭，甚至韩国烤肉，人家很珍贵的吧？那我们是畅吃，随便敞开了吃啊。
2: 住呢，那更别说了，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两天都是两天连住，中间有一天呢，我们是住一天
1: 在大邱，但是这两天我们全部给你升级到海景酒店啊，这个而且两天连住，你的行李箱打开一次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看，它其实今天这一次三大升级，主要是什么？我跟你讲啊，你看我们的游玩升级，你看一下，我们首先有一个胶囊列车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过了，釜山胶囊列车，还有什么？韩服的换装体验，哎，你到那边你要换换韩服吧，拍拍照片吧，这个肯定要的。再有一个，一般团是肯定没有的，韩国乱打秀或者涂鸦秀，看表演啊。
2: 这个呢，
1: 就这个，
2: 我插一句话啊，就这个乱打秀我看过啊，这涂鸦秀，
1: 这涂鸦秀，还有乱打秀，我们根据当时的时间来。
2: 涂鸦我没看过，对，但就有的时候场次安排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只能是按人家的场次安排。你正好那天去，
1: 不错了呀，
2: 有什么我们看什么。以前是不送的啊，
1: 没有的，
2: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送的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啊，确确实实啊，我们有很多。那你看，你什么吃美食之旅，住又住得好，对吧？然后呢，你整个的行程，整个把韩国的全景，从城市到海滨到古城，全都有了啊。
2: 这里价格7868，请看上面。
1: 不含餐，
2: 团队服务，交通啊，游玩住宿
1: 九个景点，
2: 你哪里看到韩餐了？
1: 没有。
2: 你哪里说到了中餐午餐的事了？一句没提。
1: 刚才普通餐都不含。
2: 我们说的那个人均大概得多少钱？您自己算算看。有的时候你要正常来讲，那100多块钱，你再怎么样也100多块钱。而且你也知道，韩国的有些食材是贵的，
1: 贵一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它的肉了、水果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是贵一点。你再海鲜便宜，它便宜，它也能多便宜？
1: 对，
2: 它还是要贵一些的。所以人均一到200块钱左右的，可能我们还是要的。那你6天呢？
1: 对呀、
2: 小1000块钱了吧？
1: 是、
2: 怎么说也得小1000块钱左右了吧？你在这基础上7800的时候，还没有含签证费
1: 啊，
2: 你
1: 这些还有自费景点啊，
2: 自费景点也没含，你林林总总加上个2000块钱左右，2000块我不算多加吧？你这些都要含进去，
1: 小1万了，
2: 1万了吧？
1: 1万了吧？
2: 1万块了吧？5位数有了吧？
1: 对，
2: 所以你不管怎么说，我们的6999啊。是
1: 6699
2: 啊？什么6699？
1: 6699
2: 啊，6699是便宜了3000左右啊。
1: 对，
2: 你不要光看它起没有用，它还有自费呢，它
1: 还
2: 不含
1: 七七八八一家。
2: 对，说的就是它里面最终的餐，你要真的想吃点当地特色，你可能一个人人均都200-300，说不定就起了。
1: 对，因为你是米其林餐厅，
2: 对
1: 呀，两家呀，你上海米其林餐厅什么价格？
2: 你再说你不要提前跟人打招呼吗？
1: 就是啊，
2: 你不打招呼啊？
1: 对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不容易的啊。那。
2: 总结一下交通，我们是怎么去？
1: 对，我们首先呢，给大家看，我们就算交通也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东方航空或者是大韩航空，都是我们的好的航空公司。然后呢是什么呢？正班机，一般都是9点到12点之间的。这个就是你不会红眼班的这一些的，你很舒服的坐这个就很舒服，2个多小时到了，对吧？就很舒服的餐食全韩，尤其是9顿正餐，餐餐特色。其中有米其林精选，有当地的这些贵的硬菜的这些哈，包括我们的品质酒店啊，首尔、釜山连住2晚的，包括你所有的游玩当中啊，我们是5大城市、3大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还有一些就是送给大家体验乱打秀呀， 涂鸦秀呀、汉服体验呀，以及胶囊小火车，包括签证啊、小费，我们全都含在这个里面了啊。
2: 嗯，日期要么10月11号，要么10月19号，大家选一下。
1: 对，
2: 反正就是100块钱的预付款而已。
1: 对，
2: 你要是决定去了，你就抵扣进去；不去的话，你就退出来就好了。
1: 一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小，就是我们广场舞的一些圈子呀，哎，我们老战友啊、老同学啊、老同事的这个圈子呀，往往一个月要组织一次活动的。那我跟你讲，你要不就先定下来，如果10个人去的，你就订10张啊，你不要说你订个1张，那其他9个人不行的，因为牵涉到机票呀、酒店呀等等等等，他要提前安排的。那你就说，哎，到时候老张老李说，哎呀，他我订好了，他说我家里有事我去不了，怎么办？没关系，你谁不去，直接给你退掉他，
2: 未签之前
1: 的名字保留，
2: 好，抓紧时间订0211511990。

0: 首尔的现代繁华，釜山的海滨浪漫，庆州的古都文明，韩国代表性的城市，我们带您全景一次游览，仅需6699元，六日五晚一价全含。首尔，我们带您游览景福宫，韩国旅游名片，韩屋村传统韩屋居住地，被称为城市中心的街道博物馆，明洞商业街，购物天堂，松月洞童话村，五彩壁画和雕塑，形成沉浸式童话世界，月尾岛感受海滨休闲度假，釜山我们带您游览海东龙宫寺，壮阔悬崖海景，甘川文化村，多彩村庄艺术，海云台尽览釜山海岸风光，天空胶囊列车网红特色体验，庆州我们带您游览梁洞村、石窟庵与佛国寺、东宫与月池，用餐升级，餐餐全含，其中两顿米其林精选，人参鸡、韩式猪蹄，住宿全程品质酒店，游玩升级赠乱打秀或涂鸦秀，省心省力，一价全含，一本护照说走就走。
1: 你看我们含护照，然后呢含吃，
2: 是，
1: 所以大家不要被一些低价团给忽悠了。
2: 对，
1: 结果一去呢，自己也
3: 签证要自己出费用了，
1: 对，
3: 对吧？景点有一些要自费了，
1: 对。
3: 然后呢，说句实话，跟你九个景点，你说我都去了六天了，我九个景点，其他景点你还要自费？
1: 你就算最普通想法想，
3: 对对，
1: 你九个景点怎么玩
3: 啊？对呀、啊，
1: 我就问大家啊，一天怎么的？一上午、下午就各一个景点，
3: 对呀、啊，
1: 你觉得可行吗？
3: 啊？
1: 然后你说我各一个景点，那我六天还得12个景点呢，它只有9个、啊、
3: 哎，
1: 剩下的日子是干啥用、哎、你想想，
3: 关键那个7000-8000块钱它不含吃啊，
1: 还不含吃，
3: 酒店早餐当然是给你带了，但是中餐呢、晚餐呢，
1: 对呀、啊、
3: 酒顿正餐呢没有了，
1: 所以像我们这、啊、跟大家讲清楚透明，
3: 对，
1: 什么东西含，什么东西不含，
3: 对，
1: 我们都跟您说清楚，然后您去的时候、嗯、咱心里有底儿，
3: 嗯，
1: 我们是直接仁川进，首都后花园玩，
3: 对，釜山出，
1: 好吧、嗯、
3: 就是不走回头路、
1: 嗯、
3: 全部都是飞机，而且全部都是正班的好飞机，那比如说像我们东方航空以及的大韩航空啊，全部都是我们的好的航空公司、啊，
1: 就反正就是白天的，
3: 白天出，哎，一般都是9点到、嗯、哎12点之间啊。
1: 啊、
3: 嗯，仁川呢，我们两个景点啊、嗯，第一个景点呢就是松月洞的童话村，
1: 嗯，
3: 它是一个童话主题的一个村落，艺术村落，
1: 嗯，
3: 那这个里面呢，它是有白雪公主啊，哎，包括什么灰姑娘呀，哎，包括什么拇指姑娘呀，这个反正有墙壁上全部都是。画彩绘，然后呢还有一些雕塑啊，这样的话呢身临其境沉浸式的这个体验，
1: 嗯，
3: 还有呢月尾岛，月尾岛呢它是当地的一个艺术家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有很多的涂鸦，有很多的咖啡馆，有很多的当地的小食，对吧，还有呢你比如说当地的艺术家街头的一个表演，
1: 嗯，
3: 甚至给你街头的画画，这个全都有，所以很有当地的这个艺术氛围，
1: 嗯
3: 啊，然后呢咱们第二天去首尔，当然首尔的话呢有一些重要景点，首先就是首尔的名片景福宫，朝鲜王朝建立的第一座宫殿，距今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同时，在它的旁边呢，就是这是皇宫嘛，这边呢就是一般的民居，所以呢它也有这个啊街头啊博物馆之称，因为你走在旁边，你就看得到人家住的当时住的这个场景了，
1: 嗯，
3: 是吧？那当然，我们还要一般的旅行团不去的，离首尔大概有1.5小时到2个小时车程的啊，这个乌头山展望台，
1: 嗯，
3: 当那边乌头山。它能够在上面能够看到临津江和汉江的两江交汇的地方，同时最著名的南北的那个两国的这个分界线就在这个地方，一下子你站在这个乌头山，你仿佛置身在我们小学中学的课本当中，我们学到的内容啊，什么最可爱的人啊，包括啊我们说到的电视剧啊电影场景当中的再现，你看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呢，所以很多我们的大哥哥啊，包括有一些叔叔们啊，那去了以后呢，很有感觉，一下子身临其境了啊。
1: 嗯、
3: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你要如果想要去买东西的话呢，
1: 是
3: 没关系的，
1: 买买。
3: 哎，明洞商业街，
1: 自己去逛一逛
3: 啊，这个自己逛一逛。
1: 嗯，
3: 它是当地世界有名的一个商业街、
1: 嗯、
3: 啊，跟上海的像外滩呀，像这个我们说到的南京路啊，像这个淮海路、啊、一样的这样一个级别的。
1: 嗯。然后去打秋，
3: 打秋，打秋呢？山城风光，一般旅行社不去的啊。山城风光，那么再来呢？千年古都庆州啊，这所以我们说叫全景游。除了现代化的都市，我们还有千年之前的古都。
1: 嗯，
3: 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有皇家园林以及太子的居所啊，太子住的这个地方，所以东宫与月池这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呢，因为 新罗王朝它是崇尚佛教的，所以它又建了很多的佛教的这个寺院。佛国寺呢是当时新罗王朝的佛教建筑的一个巅峰的典范，还有呢石窟庵，所以它在1995年的时候两个共同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么还有呢，你要看民俗，整个国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氏族，带着它底下的这个民众一起怎么样生存500年。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朝鲜王朝建立的时候呢，这个两个氏族，一个呢是我们说到庆州的这个孙氏，还有一个呢是黎州的李氏，两家人带着整个家族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500年。儒家文化当中的儒家学院呀，包括他们的贵族的这个屋舍呀，以及平民的这个村舍，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农耕文化是怎么过来的。好，再过来看，这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再到釜山，又不一样了，它是海滨城市，它是应该讲韩国最大的海滨城市嘛，所以也是韩国海滨的度假胜地。好，那我们说，首先网红直接给你直奔主题，网红胶囊列车天空，它为什么天空呀？七到十米的这个高度，然后呢，这个火车它是红黄蓝绿四个颜色，是吧？里面在这个里面哦，你拍照打卡，旁边就是绝美的海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甘川文化村，这个呢有点像意大利的这个五渔村一样的，沿着这个你山一路上去，哇，五颜六色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还有海云台啊，一流的这个海滨的美景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繁华的街道。那么我们最后呢，是从釜山坐飞机回到上海。
1: 来给大家看一看价格啊。大家在外面自己随便现在就拿出手机搜一搜，六天的十月十一号，
3: 哎，
1: 下个十月份这个是十月份的19号，就这两个日子，
3: 啊，
1: 你看一般起价都是7800多，
3: 对对对对对，
1: 注意它是起，
3: 对，
1: 不含签证还有景点，
3: 自费景点，对，
1: 也肯定有自费景点项目，
3: 对对对，
1: 你这两个景点项目一加啦，加上签证费用，您再加上没有吃哦，
3: 对，
1: 早餐它会含。
3: 对，早餐是酒店含了，
1: 晚餐早餐含一般都是标配，
3: 对，
1: 但是午餐和晚餐
3: 九顿了，
1: 它好像是近郊不是近郊啊，就是中国附近有好像一般都不含餐，
3: 反正某城平台上都不含餐了，
1: 对了，
3: 都不含餐，
1: 因为好像离着，因为离中国太近了的原因还是怎么着，它就是不含餐，就很奇怪，但我们不我们是含餐的情况下，再加上签证都给你含进去，你说他这个要不要再花个2000左右？
3: 那肯定要
1: 的，你是不是1万肯定有了，这个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有
3: 了，对对对，那关键好多人说你含餐含的是普通团餐吗？
1: 是吗？
3: 是什么样的？来，我们这次不仅是美景，同时还是美食之旅。为什么说美食之旅呢？人参鸡汤全韩国都有，但是人参鸡汤做人参鸡汤评到米其林级别的，
1: 最后12个席位了，
3: 我们去到这个级别的人参鸡汤，好吧？那同时呢，韩国的猪蹄咱们也是米其林餐厅，
1: 是
3: 两家米其林餐厅。我说句实话，上海米其林餐厅，我们横过来对比，什么身价你就懂了呀。
1: 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没去过，
3: 对吧？那而且你要去，你还排队，你提前很长时间约呢。
1: 这个
3: 我们会保证你的啊。
1: 我们是米其林的啊。
3: 你说同样吃火锅，我们吃的是韩国部队火锅，那之前的团韩队部，今天这个团海鲜螃蟹锅，你看这里面的扇贝呀、鲍鱼呀、螃蟹呀、青贝呀，这都是海鲜，
1: 是
3: 对吧？
1: 是。
3: 还有那更加贵的
1: 帝王蒸，
3: 对，
1: 这个帝王蒸上面各种龙虾，
3: 大龙虾，
1: 这多好啊，多可口啊，
3: 这么大的龙虾，
1: 包括这旁边的还有一个鲍鱼的石锅饭，是鲍鱼啊，
3: 对，
1: 不是普通的，上面整点三丝上面去啊，韩式烤肉畅吃，畅吃畅吃畅吃
3: 啊，吃到
1: 烤肉畅吃啊，
3: 吃到你吃不动为止啊，对不对？
1: 住上面呢，
3: 釜山呢，我们是2晚连住啊，这个海景酒店全部升级了。首尔也是2晚连住的这个海景酒店啊。同时大邱我们住一个晚上，所以整个5晚全包。
1: 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吧。你是想选择11号还是想选择19号？
3: 黄金周刚过。
1: 对了，确定完之后了，
3: 对，
1: 我们把100块钱一个人预付款先占好名额。
3: 是
1: 不去的话，我们给您退。反正您不签约的话，那您退。
3: 哎，对，
1: 对吧？没有任何
3: 有几个人去几个人，
1: 哦，
3: 是吧？家里面如果有3兄弟，3个家庭。一起去的，你要6个人来。
1: 对呀，
3: 如果你是老同事、老同学，那你8个人去，10个人去，热闹呀。
1: 对呀，多少人是这样的？我妈妈
3: 几个月来
1: 老同学，动不动就8、9个人，乖
3: 乖的嘛。
1: 那你就直接
3: 不要在国内聚了，直接到国外去聚了。
1: 是呀，你在群里面说一声，他说那我们都去，那你就先把800块，假如8个人去，你就先付掉，
3: 你就
1: 再转给你。
3: 对，你就跟人家说，到国外去旅游。6699，去不去？对吧？你先定了再说，人家
1: 是
3: 对吧？如果真有事儿，那就退。
1: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首尔的现代繁华，釜山的海滨浪漫，庆州的古都文明，韩国代表性的城市，我们带您全景一次游览，仅需6699元，六日五晚一价全含。首尔，我们带您游览景福宫，韩国旅游名片，韩屋村传统韩屋居住地，被称为城市中心的街道博物馆，明洞商业街，购物天堂，松月洞童话村，五彩壁画和雕塑，形成沉浸式童话世界，月尾岛，感受海滨休闲度假，釜山，我们带您游览海东龙宫寺，壮阔悬崖海景，甘川文化村，多彩村庄艺术，海云台，尽览釜山海岸风光，天空胶囊列车，网红特色体验，庆州，我们带您游览梁洞村、石窟庵与佛国寺、东宫与月池，用餐升级，餐餐全韩，其中两顿米其林精选，人参鸡、韩式猪蹄，住宿全程品质酒店，游玩升级赠乱打秀或涂鸦秀，省心省力，一价全韩，一本护照说走就走。
1: 我们来给大家呢快速的梳理一下啊，
2: 好，
1: 反正咱们就从银川
2: 仁川进釜山出，
1: 哎，釜山出，
2: 对，
1: 首都的后花园啊，童话村呐，月尾岛啊之类的啊，去那看一看，蛮有文化特色的。
2: 对，
1: 首尔呢，里面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乌头山啊，
2: 南北两国的分界线，
1: 对，黄金分界
2: 著名的分界线啊，
1: 大家去看一看，可以，还蛮有意思的，
2: 很有历史的这个底蕴
1: 啊，像中国的故宫一样的韩国的景福宫，
2: 小故宫嘛，
1: 看看，对，看它的规格规制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呢？规制是要比低一点，或者什么颜色？到时候有导游可以给大家讲啊，
2: 对，
1: 包括什么韩屋村呢？就是以前的老百姓住的，
2: 对，
1: 他那个小墙啊，你一抬腿就卖你，就真的是挺矮的，你去那感受感受，蛮有特色的啊，明洞的商业街，吃吃喝喝玩玩啊。还有啊，
2: 我们到庆州啊，那庆州的话呢，咱们是千年的古都，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有以前新罗王朝的啊这个皇家园林和它太子的居所，也就是东宫与月池，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很重要的景点啊。还有呢，就是石窟庵和这个佛国寺，因为当时新罗王朝呢也是崇尚佛教的，所以它的佛教的建筑顶峰之作就是佛国寺，所以1995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呢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值得一去的。还有梁洞村的500年的氏族的繁衍生息，代表着韩国这个氏族它是怎么样的成为整个啊韩国的这个根基的，那么这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咱们还到大邱感受一下这个山城的风光，最重要的咱们去韩国的第一大的这个海滨城市，也就是我们的港口啊，它的釜山。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去直接胶囊列车网红的这个景点啊，7到10米的高度，然后呢直接在海边，这个感觉上是无敌美景。还有呢，甘川文化村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艺术村落。那么再来呢，海云台无敌的这个海滨的这个线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繁华的这个街啊，整个呢我们是6天全景啊，把繁华的都市呀、海景呀、包括古都啊、包括山城啊，一次性的游览。
1: 这里面有没有任何的韩吃？
2: 没有，
1: 没有吃吧？
2: 现在某城啊，什么
1: 他没有吃啊，
2: 都没有吃了。
1: 我们这里面吃一堆啊，
2: 他没有吃都7800嘞。
1: 我们这是有吃还是米其林呢、当中两顿啊？
2: 对，
1: 倒不是说我们拉那过去以后呢，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跑那开的餐厅，把你拉到自己人餐厅里
2: 吃。韩国米其林啊？
1: 不是韩国人当地自己人吃的、
2: 米其林啊，
1: 住的也好，两晚连住当中都给你升级海景的。
2: 对，
1: 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比价格。
2: 对，
1: 你不能光只看一个它的
2: 7800，
1: 7800起。
2: 对。
1: 它里面又不含有，还有一些自费景点，你要掏钱的
2: 啊，要花钱。
1: 你比如说，它就9个景点，咱就拍破，
2: 想破脑子想。
1: 他肯定有一些日子，可能有半天或者整个甚至两个半天，就是一天、你要自己掏自费项目去玩，
2: 对，又花钱了，
1: 对呀、啊、那你说你开心吧。
2: 第二个你看还有什么不含签证费用，
1: 对呀、
2: 签证费你自己出，
1: 你别管多少，你也自己出，
2: 你要自己出的。那7700一家吧，你2000块钱一个人怎么要
1: 要的呀，
2: 对，差不多嘛，就是1万块
1: 吧，
2: 对吧？
1: 那我们的是1万块吗？
2: 6699
1: 一下，一个人给你省3000，老两口一去的话又省出一根钱来。
2: 是，
1: 你说正好再随便加一个人，咱出去玩去。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确实实啊，就是不一样了。那咱们来看一下啊，
1: 那选个日子吧，大家来，11号或者是19号，
2: 秋
1: 都是10月份，都是10月份，
2: 而且错峰了。
1: 万一上海这边再热乎的点什么的，你不用担心，11号或者19号自己出去玩。
2: 第一个呢，它的特色啊，我说句实话，这个6699非常值得。我们都知道，有些我们到国外去都是什么红眼航班呀、或者你很累的。那我们这个呢，东方航空或者大韩航空，它是正班机，正班机，你知道的，机票贵啊，因为它9点到下午大概1-2点，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时间，好吧？然后呢，餐食全含。 不仅说是早餐不说了，九顿正餐，而且餐餐特色，有米其林餐厅啊，有这个帝王蒸啊，包括有螃蟹火锅是吧，包括米其林啊，这些全部都给大家，那韩式烤肉也给大家全部，所以我们这是美食之旅，不是普通的团餐啊。再来连住首尔釜山都是连住两晚的升级到海景酒饭店啊，海景的这个房间啊。那么同时呢，咱们把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以及送给你三大的体验，你到韩国去可能你要看看当地的表演吧，涂鸦秀或者乱打秀，好多时候我没看过，对了，没看过就要感受一下，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再来韩服换装，你要换换衣服拍拍照片吧，好，这个也送给大家。还有那个网红的这个胶囊小火车，那这个你要不去肯定留遗憾，但是也要花费的，这个我们也送给大家。包括我们一下全韩，包含了韩国签证以及小费，全程无自费，没有指定的购物，
1: 门票什么的全都含了啊。
2: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100块钱的预付款。
2: 对啊，
1: 您就想去哪一天选择好了之后把位置先占，
2: 几个人去要定好，不能一个人你就把所有人都定掉了，
1: 两人、仨人、10个人的一个人占，那不可能的。
2: 哎，有几个人定几张
1: 够了，那您就加不了人。
2: 对，
1: 所以我们宁可多定一点，然后等到时候有人不去，我们给您退掉，
2: 无风险，
1: 退
2: 无风险
1: 就可以了。最后2分钟打电话定02151119900。
0: 首尔的现代繁华，釜山的海滨浪漫，庆州的古都文明，韩国代表性的城市，我们带您全景一次游览，仅需6699元，6日5晚一价全韩。首尔我们带您游览景福宫，韩国旅游名片，韩屋村传统韩屋居住地，被称为城市中心的街道博物馆，明洞商业街，购物天堂，松月洞童话村，五彩壁画和雕塑，形成沉浸式童话世界，月尾岛感受海滨休闲度假，釜山我们带您游览海东龙宫寺，壮阔悬崖海景，甘川文化村，多彩村庄艺术，海云台尽览釜山海岸风光，天空胶囊列车网红特色体验，庆州我们带您游览梁洞村、石窟庵与佛国寺、东宫与月池，用餐升级，餐餐全韩，其中两顿米其林精选，人参鸡、韩式猪蹄，住宿全程品质酒店，游玩升级赠乱打秀或涂鸦秀，省心省力，一价全韩，一本护照说走就走。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每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3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啊，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3大菌哈，3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是帮助维持菌群平衡的。不要小看菌群平衡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有3大派啊，一个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还有一个就是中坚力量。一般来讲呢，当你肠道这个失衡的情况下，就是有害菌占了这个主力，而有益菌呢被挤到了角落。所以今天的这个乳糖片球菌，它就是帮助你来维持菌群的平衡，让你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力量不断的壮大。 然后呢保护有益菌的成长，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盒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Keep walking, you keep talking, I'll move on, still be talking this.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

0: 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2: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个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3: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辣要吃，咁么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1: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4: 这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啊，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捣蛋的捣蛋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 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这个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乳糖片球菌下去，它就是迅速的增加你的有益菌的力量，让你的有益菌迅速成长，它会喂食这个有益菌，让有益菌得到粮食，有益菌生长的速度更快，有益菌迅速的，比如说由一个虱变成十个虱，由十个虱变成一百个虱，这样有益菌在跟有害菌在作战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把对方歼灭，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当中还有中间力量，有益菌还会把中间力量拉拢过来，所以这个是乳糖片球菌的作用。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误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误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呕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六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 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000。

0: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1: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称作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2: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哎，因为只要东方购物想来做了，我就顶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4: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5: 对，
4: 他跑到我们这儿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亿，我有话要说。”
3: 这一万亿他必须得吃。
4: 对的，
6: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4: 对，
7: 您得肚子。
8: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4: 对，
8: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啊。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9: 喝酒吧，
8: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4: 很舒服，
8: 对，很舒服。

看我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倒，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益生菌这个东西，有益菌这个东西咱们是一定要吃的，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

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他说我怕呀，因为他是忍不住的，你知道吗？大家知道那种忍不住的感觉吗？就是我一定要有了这个意思，我就赶快得上厕所。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他的屏障功能就是好像没有了一样，就是如果说是他很担心，比如说在高架上或者在那个旅行大巴上面，他突然这个时候要大号怎么办？所以那段时间他是不敢出去旅游的，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干的，然后那个小肚子就是这一块，就是我给大家站起来就这一块啊，这块你觉得怎么这块很臃肿啊，老是觉得这块有点鼓鼓胀胀的，有没有这部分朋友？就这块好像像个大铅球一样鼓鼓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是体重方面有一些失衡了，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这个是嗜热链球菌起到的作用。它的代谢是产生乳酸的，可以降低你整个肠道当中的局部的 pH 值，可以抑制部分的有害菌的这种滋生，包括维护整个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长，然后包括整个维持肠道环境的这个平衡，这个是嗜热链球菌帮你做到的。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产生的整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作用就是抑制肠道内的这种有害菌，然后让有益菌生长的速度更快一些，让你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健康，包括还可以辅助这种脂类的这种代谢啊，脂类的平衡，对于我们整个的机体的抵抗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也很重要，因为物糖片球菌它是针对于你整个肠道的营养吸收的。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如果能够比如说产酸啊、产乳酸，还有这种细菌素啊，包括抑制有害菌，其实是有助于你整个营养的吸收的，包括提升你整个肠道局部的抵抗力。所以这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那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2: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3: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1: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
4: 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 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这就是乳糖不耐。它可以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度过那个难关，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排气多的问题，因为它的代谢可以产生这个乳酸，降低肠道的 pH 值，包括抑制整个部分有害菌的繁殖，维护整个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下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8: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9: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8: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逐步已经越来越好了。
10: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8: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9: 是吧？就算要帮我同伟拉上马三送你，还是搿搭个，还是搿搭个，搿搭个也蛮好，搿搭个我。

0: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他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他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他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我给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让你的肠道附着在你肠壁上的那些宿便、垃圾、那些有害的东西，让它随着你的这个肠道把它排出体外，这是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 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然后一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好像腰变细了，好像整个人变苗条了。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六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1: 有深圳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2: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1: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总归2-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搿一吃哦，总归2-3天总归有了，逐步已经越来越好了。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0: 是吧？
2: 就算要跟我同伟来说买三送两，还是搿搭个，
4: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5: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6: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哎，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哎，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4: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新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葛瑶姐，感谢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其实在东方购推荐的行程非常的多，而真正的高端游一定绕不开2个字，就是北欧。你会发现市面上的北欧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很少能看到北欧的低价团，但是北欧最贵的是哪里？一定是冰岛。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玩北欧，而且尤其特别深度冰岛。这趟行程其实我推荐过这么多的行程啊，这趟行程是我个人最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到底有多么的梦幻，而且预告一下，这趟行程更是带来了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推荐的震撼人心的重磅景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如刚刚耿瑶所说的，市面上很多的目的地，如果你说它要定制游，或者说你说非常的昂贵天花板在哪里，一定是北欧。所以这次呢，我们来带给 带给大家的是一条年度罕见的北欧的追光组合产品。
1: 是的，既然说到追光，我们追的是什么光？第一个光，蓝光。
2: 对，
1: 这就是耿瑶说的重磅推荐，东方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冰岛、北欧都出现过蓝冰洞。这个蓝冰洞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文。
2: 对，这个蓝冰洞是冰岛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冰洞现象，每年都是全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才开，
1: 短暂开放。所以其实8月份、9月份你去都看不到，
2: 都看不到，11月份才开。
1: 它每年开的这个洞都是不一样的，
2: 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纯天然的，所以每年都要发现新的洞口。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的客人，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开房和看这个蓝冰洞的顾客哦。
2: 是的，
1: 所以这种特殊的体验只有季节限定，只有我们10月份才能够做到。而且11月份竟然是双追光，还追什么光？去了北欧一定要追极光。
2: 是
1: 的，可要说梦想的极光，终其一生，你难道连极光都没有看过吗？观众朋友，冰岛的极光，我们今天住旷野酒店，很大的可能是看得到极光的。
2: 是的，
1: 而且我们有叫醒服务，真的当极光闪现在天空的一瞬间，我们会把您叫起来，你只要披件外套，抬头就可以看到梦幻的漫天的极光啊！
2: 是的，
1: 双追光之旅。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样行程难得之处在于，双点往返都是直飞的，
2: 没错，
1: 整个飞行的时间可以缩短大概15个小时。你要知道，观众朋友，15个小时相当于很多旅行社的一天了。
2: 对，一天的行
1: 程。所以我们今天13日游，可能我们看的景点比别人的14天甚至15天看到的景点还要丰富。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5个小时都是怎么节省下来的，好不好？
2: 好，我们搭乘的是东航往返直飞的航班，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站是从上海直飞斯德哥尔摩。如果你搭乘外航的航班需要18个小时，但是东航只有11个小时，在去程我们就节省了7个小时。我们回程从哥本哈根回到上海，外航转机要18个小时，但是我们的航班只要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所以双点往返直飞，我们在飞行时间上就整整减少了15个小时。
1: 哎，所以我们这个飞行时间非常的友好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2: 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我们都说斯德哥尔摩要看的，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市政厅，每年12月10号诺贝尔晚宴颁奖典礼所在地就在它的市政厅。所以我们今年会先于这些诺贝尔奖的得奖主，先到我们的市政厅览厅里面好好的去看一下。还有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的叔叔阿姨野叔都对他非常好奇。这次我们请了当地人带您 City Walk 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艺术走廊。随后我们就会搭乘到了我们波罗的海的5星豪华游轮，在这个游轮上我们还会安排的是豪华的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在游轮上还有晚上还有非常丰富的宴街表演。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人的海景外操，我们睡一个晚上就会抵达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
1: 是
2: 芬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会看到不同风格迥异的3座不同的教堂，所以说艺术的精妙之美妙，我们要到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下一站又是我们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磅炸弹了，就是很多人来到北欧，很多导游都会说来都来了，隔海相望的爱沙尼亚的塔林要不要去看一下？市面上自费项目3000块钱的塔林古城，这次我们也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别人收自费，我们是包含的。
2: 是的，这是北欧唯一的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古城，红砖白红墙白啊，红顶白城，所以是非常出片的一个中世纪古城，非常值得去。随后呢，我们就要乘坐飞机来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像外星球的一个国家，叫做冰岛，
1: 也是整个北欧价值的巅峰。
2: 是的，
1: 含金量非常的高。冰岛很贵，但这里我一定要提前在文文之前说一句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冰岛是一个4天的深度游。
2: 是的，
1: 市场上4天深度的冰岛大概多少钱？
2: 3万块钱。
1: 你要知道，我们是4整天啊，市场上可能加上往返的可能是6天、7天的样子。
2: 是，
1: 但是玩的景点跟我们差不多，要3万多。
2: 对的，没错，
1: 3万多哦。我们今天的价格稍微让大家期待一下，但是我们的冰岛绝对是一个深度。深度在什么地方？我们请文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是，
1: 多么的深度？
2: 对，我们抵达冰岛，先到首都雷克雅维克，极简艺术就从雷克雅维克看。随后我们会去看冰岛的地质地貌，叫做黄金圈、间歇泉，我们维格兰宫啊， 地质公园，再加上黄金瀑布，这三个景点组成了冰岛最好的地质地貌的现象，
1: 是的，
2: 也是市面上很多冰岛行程会给大家安排的。还有就是冰岛有个非常有名奶白色的温泉，常年40度左右，很多人说到冰岛一定要去泡一泡这奶白色的蓝湖温泉。对，
1: 也是，其实市场上有蓝湖温泉的都已经可以叫做
2: 高端团了，
1: 高端了，冰岛已经很深入了，因为很多冰岛可能就是一带而过，但也说寒冰岛。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些基础操作肯定都有，
2: 但是我们的行程会更加深度，我们会往南部走，来到的是维克小镇。市面上我觉得大家肯定看到过，从小测试里的红房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维克小镇上。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黑沙滩，我们说很多末日大片在哪里拍的？就是在我们图中这个黑。
1: 这也是冰岛最出圈的一些画面场景，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这就是最极具代表性，或者最像月球表面、最像外星球表面冰岛的那一面。
1: 真的，这就是我们查视力那个小红房子，大家都想知道这是在哪里，就在
2: 冰岛。对，这也是冰岛的定制团的团队会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这次更加深度，
1: 还没结束。
2: 对，我们会来到它东部的冰川地区，瓦特纳冰川，欧洲最大的冰川体系。这一次很特别，11月份我们第一班会进入到的是我们天然蓝冰洞，去进行一个探险。
1: 是的，
2: 我们蓝冰洞首先安排的是我们的超级吉普，让您到我们的冰川去洞口，
1: 坐吉普车进去。
2: 对，到洞口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专业向导带着他们深入到洞里面，可以看到的，
1: 关键
2: 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宫啊，真的是
1: 太美了。关键是这都是我们之前的历史画面，今年具体开哪一个区域，您看到的景象或者什么样，我们都是未知的。
2: 对，
1: 所以您将会是今年第一批进入到蓝冰洞的客人。
2: 没错，然后蓝冰洞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钻石沙滩，很多的爷叔啊都很喜欢在这儿，是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色的沙滩上有这么多 bling bling 的闪闪的碎钻。
1: 你知道我们之前的客人就是一个叔叔从钻石沙滩上捡了一块这个碎冰，放在自己老婆的手上，说老婆给你一个大钻石。
2: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既能玩梗又很浪漫，而且让人觉得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你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2: 没有这样的景色。
1: 真的太棒了，
2: 这就是冰岛独一无二的。
1: 而且我们在冰岛还要住两个晚上的
2: 旷野酒店。是，这两个晚上的住宿也非常有讲究。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远离城市光源的地方，您才可以静候我们的极光的一个出现，这是您观察极光最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1: 是的，我们会有叫醒服务，晚上一旦出现极光，我们会特意把您叫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活一辈子连极光都没看过，其实多少是有点遗憾的。如果您和耿瑶一样有梦想，对极光有期待的话，这趟的行程真的可能是您的圆梦之旅啊。
2: 没错，
1: 来，在冰岛还是那句话，4天深度游。
2: 对，
1: 市场上光4天深度游，再说一遍多少钱？
2: 3万起。
1: 好，我们今天4天深度游的冰岛函了。从冰岛出来之后呢，
2: 然后我们就会飞到的是我们的峡湾王国的首都奥斯陆，市政厅、维格兰雕塑公园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但是我们更加深度的是要去我们的峡湾地区，双峡湾。说哈当厄尔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王，世界上最深的峡湾。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挪威官方旅游局推荐的 Flom 的高山小火车，攀爬800米的高空，你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山谷。
1: 这个就是松恩峡湾，对吧？
2: 对，松恩峡湾
1: 的高山小火车，这个是国家地理推荐。
2: 对，
1: 然后是这个挪威旅游局的官方推荐，
2: 最好的玩峡湾的方式。
1: 所以这个松恩峡湾让大家可以说是既能感受到峡湾的雄风，又可以远眺峡湾，
2: 对，
1: 把整个峡湾的全景尽收眼底。
2: 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近距离的感受峡湾，来了。下一个
2: 哈达尔峡湾，我们特别安排的峡湾游船，你可以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同样也是可以亲近我们的峡湾地区的冰川水，在静静的湖面上看整个旷野的峡湾。
1: 是的，所以冰川之王，冰川之后全部都有了。
2: 是的，而且峡湾景观酒店，我们就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1: 是的，
2: 区别于市面上可能小镇啊、高速公路旁的酒店，我们的酒店就坐在峡湾旁边。
1: 这家就是
2: 这家同样的酒店。
1: 你看，观众朋友，走到峡湾边要几分钟？
2: 五分钟都不要，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峡湾风景景观酒店，住在风景里，住在景区里，住在峡湾边，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体验又是高端且深入。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北欧之所以贵，贵在冰岛，贵在峡湾，而我们今天冰岛和峡湾全部都是深度高端游的玩法，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还是那句话，期待一下啊。好，接下来
2: 从峡湾出来之后，我们一路来到的是我们的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也是我们的工业城市、随后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人要推自费的，我们的
1: 北西兰岛，
2: 我们的腓特烈堡宫，我们的哈姆雷特城堡，这次都会给大家途经安排参观的。最后一站会来到我们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我们小美人鱼的雕像、安徒生的童话、彩色的新港房子都会在这里给你留下北欧的童话色彩。
1: 是的。
2: 随后我们搭乘的是直飞的航班回到我们的国内，一共是13天非常丰富的北欧加冰岛的行程。
1: 就像刚刚耿瑶跟大家介绍的，北欧之所以贵在整个的峡湾，贵在冰岛，贵在整个北欧，它就是一个物价非常高昂的一个地方，一块区域，对不
2: 对？
1: 那市面上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北欧有没有行程，当然有非常多，而且11月份其实是妥妥的北欧的旺季。
2: 是的，
1: 因为很多小年轻们都想去追极光，都想去看看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对？所以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同日期出发的，41000多是网络渠道的一个报价。
2: 对，我可以看到我们市面上的冰岛一地，就可以看到我手机上面的，我可以直接找到的广告图。是，
1: 这个是我们冰岛一地。
2: 对，冰岛一地的价格直接都是33800起的，
1: 而且其实这个只有几短短几天，对吧？
2: 对的，六天，跟我们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差不多的。
1: 但
2: 是
1: 光去一个冰岛
2: 就要3万多块钱，
1: 你还得折腾。
2: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是不含塔林的，
2: 对，
1: 虽然也是13天，但不含塔林，它要41000多。
2: 是。
1: 然后你看，30个人的大团哦，我们今天是20个人的小团，它43000，就是让大家住3钻酒店，我们全程4星，还有5星豪华游轮。
2: 是，
1: 然后它餐食还有自理的，
2: 对，
1: 还有门票，三个门票是不含的，游船、蓝湖温泉这些它都是不含的。
2: 对，还很重要的是它转机。
1: 我跟大家讲，市面上的北欧很大多数都是要转机的，因为它的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现在飞境外的航班又减少了，对不对？转机你需要总飞行时间十八个小时，加17个小时。
2: 对，
1: 我们今天比它节约了大概
2: 十五个小时，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更节省。当把它的这些不含的、我们含的全部算起来，还是那句话，北欧的物价是真贵。您自己看看，光这个补价差，您需要补多少钱？补接近16000块钱。
2: 对，
1: 所以41000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您加在一起花费的是57000多块钱一个人。
2: 没错。
1: 那观众朋友，我们这趟行程对外的报价是41999，很多观众朋友说40000多，你懂的人都会说不贵。光一个冰岛深度要卖到33000，塔林自费3000，
2: 对，
1: 包括北西兰岛自费2000-3000，所以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40000出头是不贵的，
2: 很正常。
1: 但今天厉害了啊，观众朋友，只在本档双人订购。恭喜您，我们可以立减多少钱？文文，
2: 8000块。
1: 8000，这个价格做到我们东方购物推荐这条线路的一个历史冰点价。
2: 没错，
1: 37999块钱一个人，30000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您不要觉得说这个行程对标就是30000多的价格，这个行程我们在外网、在其他的平台
2: 都是
1: 卖到的价格，
2: 对，
1: 都是40000多，
2: 是的，
1: 都是40000多。但东方购物今天有且仅有这么一次，我们做39999元。一个发团日期11月5号，
2: 没错。
1: 关键是我们这个发团日期有且仅有多少个人？
2: 20个人。
1: 20个人，我们全程的大巴是多少坐的？
2: 49座。
1: 20个人坐49座的车，每个人至少有2个位置。
2: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真想好好的玩一次北欧的深度，玩点和别人不一样的，玩点别人都玩不到的，这趟行程请您务必把握住机会。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双人出行想锁定立减8000的优惠力度，赶紧订那个200元的货号，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你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逛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看到这些画面，再次感慨北欧真的是被大自然、被地球母亲特别偏爱的一块区域。你看它的整个的自然地貌太丰富了、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壮阔，所以其实北欧也是你旅游版图当中永远绕不过去的一站。
2: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北欧它这个地区的旅游有个特色，就是都很贵。北欧都是一些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我们也理解，可能您的北欧行入手的门槛就要3万多。
2: 没错，
1: 低于3万多的行程，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有
2: 问题
1: 啊？对，很坑啊，等等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让大家稍微摸高一点点，但是却给了你好了太多太多。好在什么地方？ 冰岛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很贵，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光一个冰岛的深度游四天的，基本上市场上报价
2: 三万多。是的，
1: 我们今天冰岛深度四天游给大家包含在这个3万多的行程当中。观众朋友，您自己说这个含金量值不值？13天，因为我们的飞行直飞双点直飞，给您节省时间了，所以您13天玩到的内容就会更多，更有性价比。关键是来看看北欧的景点，实在是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冰川地貌体系，这个冰川真的，你除了北欧你还能想到哪里？
2: 就很难想象。
1: 对对，
2: 因为你可以看到北欧的冰川体系还不一样。首先就是峡湾体系，
1: 哎，
2: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的一个现象，
1: 哎，
2: 我们要到它的王国峡湾王国去看一下。两大峡湾，
1: 松恩
2: 跟哈当厄尔峡湾，对不对？
1: 坐小火车，哈当厄尔是坐游船，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上海人或者北东我们南方人特别想往去的就是冰川，看冰川。
1: 是，但是往之前我们推荐很多，哪怕是这个行程的深度冰岛游啊，只有看这种钻石沙滩。
2: 对，
1: 像蓝冰洞是没有的，蓝冰洞是季节限定，
2: 每年
1: 11月份
2: 才开始。
1: 这趟行程我们是第一次加入这个重磅景点。
2: 对，
1: 11月份刚刚开，说实话再往后有点冷，再往前它没开放。
2: 是，
1: 所以能够卡在这个关卡时间节点只有我们这个行程啊。
2: 对，
1: 火山的地貌体系，
2: 是，你可以看到冰岛是冰与火之国，所以说它整个下面其实都是火山地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熔岩、火山灰或者火山苔藓，这只有在冰岛你才能看到的
1: 地热
2: 板块，
1: 黄金圈，
2: 对，板块的裂谷，我们的间歇泉，还有鼎鼎有名的蓝湖温泉。我们这次不仅入内，你还有机会泡一次温泉，喝个小饮料，在里面敷个小面膜，就在我们的黄金温泉，在我们蓝湖温泉里面好好的感受一下冰岛的地热。
1: 这些都是冰岛出圈的地方，你看这些重磅景点当中，冰岛占多数，对不对？来，再来就是这个海岸，
2: 就是你肯定说过，我市面上看过很多海岸线，但你有看到过像冰岛这样的，像落日黑沙滩那种感觉，旷野的感觉的，只有在冰岛黑沙滩和我们的钻石沙滩，独一份，全世界只独一份的景点就在这冰岛。
1: 所以这都是冰岛的代名词，今天都带您看了。
2: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山地跟水系，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可以看到无数风格迥异不同样的瀑布，这里我们的罗林霍斯瀑布，我们的森林瀑布，我们斯科加瀑布、黄金大瀑布都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还有我们的高山峡谷和我们北欧非常有名的森林跟湖泊，
1: 是的，
2: 也是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海告。
1: 所以
2: 整个北欧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的。
1: 这趟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
2: 没错，
1: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都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但是我们要突出的几个重点就是北欧为什么贵。你也会发现很多做旅游的人告诉你，北欧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峡湾太贵了，
2: 对，没错，
1: 峡湾资源我们说了，全中国唯一没有的这个地貌风格。
2: 对，
1: 很多人，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峡湾不是给您一个峡湾，单峡湾，我们是双峡湾，而且两个峡湾玩法不一样啊。哈当厄尔峡湾是坐游船深入峡湾内部，让你零距离感受峡湾的壮阔，喝冰川水，三文鱼溯源，吃三文鱼的。
2: 是的。
1: 然后松恩峡湾这个厉害了，之前松恩峡湾咱们也玩过，但是我们这趟行程玩法不一样，我们是乘坐的全球 top 的这样的一个景观铁路小火车，这也是国家地理推荐的一个必玩体验，
2: 也是挪威旅游局推荐的。你要去玩峡湾，就也一定要坐这个小火车，所以这小火车也是一票难求。
1: 所以不光是小火车价钱的问题，
2: 对，
1: 你是订不到这样的资源，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小火车的玩法也给你加入进来了。然后冰岛的全览，还是那句话，冰岛的一地，我搞之前也卖过的，冰岛一地4万多，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现在市面上，你说我冰岛玩少玩几天，我就玩一个6天的行程，但实际在冰岛可能只待4天，对不对？
2: 对，
1: 也要花个3万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冰岛蓝冰洞的徒步，这个说了季节限定，10月份团期。为啥要做10月份团期？就是卡着这个蓝冰洞的奇观，带您去看的
2: 是
1: 钻石沙滩，
2: 瓦特纳冰川，
1: 然后包括这些什么黑沙滩呀、瀑布呀、火山呀，这都是冰岛特有的。然后经典的首都。

0: 黄金圈、蓝湖温泉，很多行程带您玩这些经典的都已经叫做冰岛深度游了。但我们今天经典的都有。
1: 特殊的吃价格的与众不同的季节限定的，我们全都有。对，高能住宿，酒店上面来说，你看第一，我们是峡湾里面住的是一碗风景酒店，走两步就到我们的峡湾口。其实你就住在峡湾的风景里面，一晚住宿3000块钱，而且我们这个峡湾风景酒店还安排了一顿峡湾风景酒店的晚餐，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吃一顿晚餐。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吃价格，两晚的冰岛的旷野酒店，是的，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的一张图，就是在我们旷野酒店的一个实
0: 拍图可以看到，这就是8月份的极光，我们的客人就是在旷野酒店的门口拍到的极光的一个盛景，这就是前方的实拍图。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行程是10月份，10月份的极光按照这个天气来说，可能会比8月份的更加好、更绚烂、更盛大。
1: 而且11月份你不需要凌晨看极光，你有可能在11、12月份的时候就听到了我们极光的叫醒服务，
0: 是的，
1: 让您一起来可以看极光了。
0: 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看极光的行程，那也都是4万多，奔着5万块钱去的，但这次是给到大家立减8000，3大头有旷野酒店可以住，有极光叫醒服务，让你很大概率能够追得到极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餐食和住宿，全程我们是菜餐都含。 高餐标，境外都是高餐标，八菜一汤，更有多少顿特色餐？
1: 10顿特色餐。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行程您不要把它对标到3万多的区间，我们这个行程外往对外的报价都是4万多，都是4万多。今天是因为2个人出行可以立减8000，
1: 没错。
0: 所以8000块钱的羊毛您不薅白不薅啊！来看看10顿特色餐都有什么。
1: 瑞典经典的臭
0: 晚餐，对，很多人在国内吃到的很多观众朋友说都不一样，非常正宗好吃。北欧特色船餐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北欧的海鲜自助，对，海鲜自助餐也是最新鲜的海鲜，这段价格也是要5000块钱，5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0: 在乌星游轮上的豪华海鲜自助，
1: 是的，
0: 塔林一定要吃烤猪肘的，冰岛的烤猪排，冰岛特色羊肉汤，哇，看着都要流口水了。挪威的三文鱼必吃的，丹麦的脆
1: 皮猪，而且我们还安排了3顿的酒店的西式晚餐，一顿在夏威夷，两顿是在冰岛的，所以就是让大家在酒店体验好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看风景，
0: 满满的仪式感，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有2顿波罗的海的一个豪华五星游轮，
1: 是的，
0: 有一个晚上是直接住在游轮上，可以饱览地中海的风光，而波罗的海的风光，而且还有演出可以看，
1: 对，没错。
0: 所以吃住的标准又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关键是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 观众朋友，4万1999元，我们之前推荐的也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之前双人出行，那给你减2000，你都透支乐；省2000都是给你白送给你的。今天是减多少钱？8000，是的，4万2左右的单价，直接给你做到4万以内，3次打头3799元。 不只是玩北欧，我们玩北欧，但不只是玩北欧，更是冰岛深度游，更是双峡湾的深度游，更是追光之旅，
1: 对，
0: 双光啊，蓝冰洞的蓝光，极光天上的极光，人生不可做的体验。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200元的预付款，只要您付好，我们给您留一个席位。今天的席位格外的紧张和稀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20人限定团，真正的精致小团，
0: 20个人，但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大巴，可是49座的大巴，
1: 对。
0: 全程1个人至少2个座的，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高端。时间就要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下一场8000的立减肯定没有，
1: 没有了，是的，
0: 肯定没有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

的板块裂谷，然后抱进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瓦特纳冰川，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0: 这句话，北欧的常规的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基础的行程啊，可能你也得花到个3万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同样是3万出头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冰岛不是一带而过，不是这种所谓的哎呀深度体验，走到黄金圈就给你掉头了，
1: 对，
0: 就走完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冰岛是整整玩足4天。在冰岛还住特色酒店，吃特色餐，
1: 没错，
0: 把冰岛的一些重磅的、有地标的，您在很多的宣传片、影片当中看到的景点全部都感受到了。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啊。嗯，这个行程首先第一大亮点就是往返双点进出，而且都是直飞，帮大家节省时间。
1: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直飞去斯德哥尔摩的话，外航转机18个小时，东航直飞11个小时，就省了7个小时。嗯，回程的时候我们从哥本哈根回来，外航也是转机18个小时，我们飞行时间10个小时，又节省了8个小时。往返直飞节省了15个小时。
0: 15个小时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您自己每天玩也就玩个8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就完全是13天的行程，让您玩到了14天甚至15天的景点，
1: 对，
0: 真的给大家节省时间，而且还省力，叔叔阿姨不累的啊。再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
1: 斯格尔摩，就是我们的瑞典的首都。首先，我们肯定要来到它的市政厅看一下。它市政厅为什么有名？每年12月10号，我们诺贝尔晚宴举办地就是在我们的市政厅里面，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蓝厅，可以看到的金碧辉煌的马赛克建筑都是在我们的市政厅。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自媒体上很红的就是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每座地下铁都风格迥异，被称誉为最长的艺术走廊。这次我们请当地人带着你走街串下，看一下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再去看一下这家地下铁，
0: 不收自费的啊，
1: 不收自费，就是含在行程当中。然后我们搭乘我们的5星豪华游轮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国家芬兰。在豪华游轮当中，这一个晚上我们还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北欧海鲜自助晚餐，而且游轮上还有很多晚上的娱乐活动、娱乐表演，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参加。
0: 是的，
1: 对，然后就会到此行第二个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我们的赫尔辛基。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是在这里。我们安排了参观3个不一样的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建筑的奇妙都是在我们的赫尔辛基可以看到的。下一站就是我们行程的另外一大升级，就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行程在很多的北欧的高端团里面都会被变为一个自费项目，因为大家都说来都来了，爱沙尼亚塔林被誉为中世纪的活化石，13、14世纪的古城，没有完全被破坏过，也是北欧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东欧风格的古城，很值得去。市面上的自费价格都要3000多块钱，我们这次给大家含在行程里。
0: 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冰岛，整个来一个冰岛深度的4天游，市面上光这个4天游差不多的景点要卖到报价3万多，
1: 对，
0: 你一趟当中就可以搞定它，而且你也同样花了3万多啊。
1: 是，
0: 来冰岛我们看得更加全面了
1: 啊，首都的雷克雅维克，北方是欧洲最北的一个首都，极简艺术的代表。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鼎鼎有名的黄金圈、间歇泉、辛格维利亚国家公园、板块裂质的变化，还有我们的黄金瀑布，是冰岛地质的3大标准。
0: 以往的冰岛到这儿就结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还要深入到我们的南部，我们的维克，我们测试地的红房子，我们鼎鼎有名的最像末日表面的黑沙滩都会给大家安排。
0: 然而我们本档呢还有季节限定，
1: 是
0: 更加深入到我们的东部
1: 冰川地域、冰川地区。首先就是11月份才开始开盲盒的我们的天然蓝冰洞、黄金体桶，把它称为
0: 坐吉普车进去换装备，再徒步到蓝
1: 冰洞里面，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钻石沙滩，也是独一一份的世界上的一个钻石奇景。
0: 是的，然后我们就飞到了奥斯陆，来到了挪威，又一个吃价格的地方，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双峡湾
0: 啊，苏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玩的？
1: 乘坐我们的高山火车带大家从高处俯瞰整个峡湾的风景。然后我们的哈达尔峡，我们乘坐的是游船，冰川水和我们的三文鱼的溯源。鼎鼎重要的是，我们住在峡湾旁边，我们住在的是峡湾风景酒店，酒店里还含一顿晚餐。
0: 是高配，观众朋友。
1: 对，
0: 啊、
1: 然后一路下
0: 山，
1: 我们到了城市广场北西兰岛，
0: 又
1: 是市面上
0: 的
1: 一个自费了。费特勒堡跟我们哈姆雷特城堡，我们行程里都涵盖了。然后会到我们的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啊、安徒生啊、新港的老街啊，我们都给大家行程给安排。所以整整的13天行程，北欧6个国家的首都我们全都涵盖了，政治文化、自然地貌全都涵盖。
0: 是的，既有首都，又有自然景观、大城美景，全部一网打尽。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10月份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旅游旺季，尤其是如果你想看到蓝冰洞，对不对？来，我们带着大家比一比这个不含塔林的13日游， 它的报价是41000多，好像看似跟我们差不多。
1: 对，
0: 但首先塔林上它已经输了，它没有塔林。再来就是你看它的团，30个人团，我们今天多少个人？文文，
1: 20人精致小团。
0: 它4晚只住3钻酒店，我们的酒店怎么安排？
1: 我们全程4星酒店，还有峡湾的风景酒店和辽外的旷野酒店。
0: 它的餐食有9次是需要自理的，我们的�餐食
1: 呢？餐全而且是高餐标，8菜1汤，10顿特色餐。
0: 然后你看啊，它的很多的景点门票是不包含的，
1: 蓝
0: 湖温泉都是不体验的，都是要额外收自费的。更重要的是航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往返可能要多花您15个小时。
1: 对，
0: 更累不说，而且让您的游览时间大大缩短。
1: 对，
0: 所以当你把它不含的，比如说像特色餐呀，像一些游船门票呀等等的，全部都加起来，你看看这一项一项真金白银，到了北欧花的都是欧元，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要16000块钱左右，4万1的团费再加16000的自费，加在一起是57000多。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白纸黑字，所有的内容给你写得清清楚楚，能包含的我们都包含，别人可能收自费，我们一定是全部包含。
1: 对，而且我们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100欧罚款1000欧。
0: 20个人的小团，
1: 是的，
0: 全程坐的是49个人的这种超级大巴，每个人至少2个座位，更舒服了。预付款只要100元，您就可以享受什么呢？从41999元，目前我们这个行程对外的平台报价都是41999元，
1: 是
0: 对标的也是这个价格，但只在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本岛双人订购立减多少钱？
1: 8000块钱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行程其实收41000也能卖。因为懂行的都知道冰岛贵，挪威贵，北欧就是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用四打头，直接做到40000元以内，而且不是39999元，我们是37999元。现在200元的预付款，你就可以锁定2个位置。
1: 对，
0: 订200元的预付款，锁定我们今天37999元这个价格。但因为我们今天是精品小团，
1: 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所以现在名额已经为数不多了，观众朋友。我知道您现在有疑问，不需要纠结，200元的预付款先付掉，20个席位里边给您保留一些，然后您可以出去比价。
1: 对，
0: 出去看行程。
1: 是的，看行程比价都可以，但是你要先抢定名额，因为我们只有20席。
0: 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200元都能退的啊。但是如果席位一旦抢完了，对不起，是真的没法加。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11月5号。为什么选这个团期？文文告诉大家，
1: 11月5号我们的天然蓝冰洞刚刚才开始开，然后之后的话温度也会越来越冷。所以这是最好的黄金窗口期了。
0: 是的，前面很多景点没开放，后面天气
1: 越冷，
0: 所以卡在这个时间点位非常值得去玩北欧，还能够追极光啊！
1: 对，
0: 拨打订购热线最后的2分多钟，02151999000。

0: 们虽然还最后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的20个席位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四个人左右哦，还有一个人在商谈，只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尤其仅有一个团期，这个团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在做着补贴着补贴再带着大家去北欧玩的，
1: 是的，
0: 对标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团我们是可以对标到40000大几的行程，
1: 没错，
0: 我们自己日常的售价是41999元，但今天是双人出行，记住啊，只有双人出行，你只有报双数我们才可以立享8000，
1: 对，
0: 所以这8000说白了就是返给您的，让您在北欧可以买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
1: 是的，
0: 8000块钱的羊毛不好买不好，如果您对北欧已经心动已久，今天8000块钱的皮夹子希望您一定要搂住，一定要捡住，因为我们这趟北欧是真正的深度游，
1: 深度，
0: 如果我们的冰岛没有玩足4天，我们都不敢叫深度，
1: 对，
0: 我们的冰岛玩足4天，
1: 真正4天，
0: 光和我们的冰岛差不多的冰岛一定有卖多少钱，
1: 33000以上，
0: 你还得自己再跑一趟，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37000冰岛玩足了，
1: 玩足了，
0: 该看的6个首都一个不落，
1: 对的，
0: 该玩的双峡湾一个
1: 也
0: 不少，
1: 对的，
0: 特色酒店我们有4个晚上、准确说4个晚上，
1: 是4个晚上，
0: 怎么说，
1: 一个是我们的峡湾的风景酒店，2个晚上的冰岛的旷野酒店，还有一个是5星豪华游轮的2人海景舱，
0: 这4个晚上平均1个晚上折合人民币都是要3000多，
1: 对，
0: 4个晚上可能光酒店的费用10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就想想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高不高吧啊，不多啰嗦，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名额席位真的紧张，抓紧时间，我们是精品小船，小到什么程度，
1: 只有20个人，
0: 最多20个人，
1: 对，
0: 所以名额太紧张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去走一遍。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来给大家出一道题啊，我看看我把这两个挡住，请大家稍微来作答一下，看看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觉得是在干嘛。比如说这个时间段从1点到3点左右的时间，请问在干嘛？大家知道吗？1点到3点，凌晨1点到3点，
1: 对，
0: 肝在排毒。
1: 嗯，
0: 那么刚才这个时间段啊，晚间11点到凌晨1点，往回推，
1: 对，
0: 肝排浊，
1: 是
0: 也在排浊。
1: 对，
0: 然后请看啊，那你说这个时间段呢？现在是几点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是9点，
1: 对，
0: 9:06，
1: 对。
0: 我们呢就从这个时间段看，9点到11点时间段是要干嘛呢？我们来看看，9点到11点
1: 是
0: 免疫系统排浊。
1: 嗯，
0: 哦，那你说能在9点之前睡觉，一般好像此时此刻的第二天您不太容易做到。
1: 是，
0: 那么我们就以9点为这个时间段，您睡了吗？此时此刻您看我们电视，应该没有太大的困意。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在11点钟还没有太大困意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还是蛮严重的。
1: 对。
0: 问题就来了，如果经常熬夜，动不动您的孩子加班到家都23点了，要么睡觉睡着呢都凌晨1点2点了，第二天早上呢7点起床，一天能睡个5个小时都算多的了，5-6个小时那已经觉非常少了。你整体长期这样下来，咱且不说你的皮肤状态怎么样，
1: 对，
0: 你人的整体的精神状态就是有点萎靡不振，
1: 是，
0: 要不然你的脾气就不好，要么你的工作效率特别低，什么东西记得就不太好。你整体全部都有影响，长期睡眠不足的危害是非常大。
1: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年轻一族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现在面临着睡眠的一些困扰的话呢，其实越来越严重。而且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其实人体的这个器官每个这个时间段其实都有到休养生息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在比如说固定的这个时间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那么你想想看，这个累积起来的很多的负担对脏器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长时间下去你又发现自己不仅是精神萎靡不振，也有可能伤及到自己的脏器自己的身体，所以睡眠质量其实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0: 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幅图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什么东西来控制我们的睡眠，什么东西多了，睡不着觉，
1: 对，
0: 什么东西少了，
1: 哎，
0: 或者是某个东西再压过那个东西，它就能睡着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从这个来看一看。
1: 好，其实在大脑当中的话呢，我们分泌有两种非常重要，就是控制我们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是什么？是什么？
1: 一个叫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还有一个就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那毫无疑问，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我们希望是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能够精神抖擞，能够干自己想干的活，然后的话呢会什么精力充沛。但是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到了晚上，按道来说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多一些，可是啊，光某来看看啊，您是不是吃完夜宵9点10点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没有睡意了吧？然后的话呢，给孩子辅导功课，这个时候又上头了吧？又开始，你看，这个叫什么？越来越兴奋嘛。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有一些些困扰，白天有点工作或者有点小心思，到了晚上依然睡不着。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可以说都市化的生活越来越怎么讲，就越来越发达。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了。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多，占据到大脑。
0: 偶尔有两个，
1: 对，
0: 完全压不过这个兴奋的，
1: 是
0: 根本就压不过去。
1: 对，
0: 那怎么办？怎么才能增加抑制性的，把这些兴奋的把它弄掉呢？
1: 对，
0: 或者让它减少一点，压过它呢？这里面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
1: 好，
0: 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咱们国家的啊，
1: 对，
0: 第12字号，你可以去搜。
1: 是。
0: 这关于食品安全法，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里面就说出了啊。
1: 对，
0: 看这里，批准嘎巴氨基丁酸
1: 是
0: 什么呢？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是符合法规法律标准规定的，
1: 是
0: 这个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而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名字，它就叫
1: 嘎巴
0: 氨基丁酸。
1: 是的，哎，拿回家去，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你看啊，我们是康普利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嘎巴氨基丁酸。 酸枣仁，你看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于我们睡眠有到很好帮助的一种物质。而且刚刚许明老师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今天它不是其他的片片，它是什么？是很好的新型食品，所以你吃你会觉得
0: 哎呦，没有依赖啊，哎，它就是个食品，
1: 是
0: 它没有依赖。再说一遍，它没有依赖。所以它到底是个什么？
1: 对，
0: 我们当中这个名字就叫这个，它有什么样的本事？你刚才说了，有些东西它少了。啊，抑制性的少了，能不能把它抑制性变多呢？它就来干这活的，而且它从根源上面
1: 是
0: 本事让你自己生发出来，而不是横插一杠子，非得硬提升你来，你不睡，我压着你睡，把你压头压下睡，不是的，让你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比如说睡眠问题、睡眠质量、行动策略、降低压力、神经弱的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嘎巴氨基丁酸，简称嘎巴，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功能性氨基酸，
1: 是
0: 广泛存在植物和动物体内，
1: 对，
0: 是哺乳动物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注意来了，注意来这两次啊，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
1: 对呀，
0: 它就是抑制性传达物质。
1: 对，
0: 你吃完之后呢，它就可以大量的生发出这些抑制性传达，所以这个蓝色的就哎，
1: 多了，
0: 就对，哎，
1: 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你看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慢慢平静下来，让你的整个的大脑不会过于兴奋，那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有睡意了，开始睡得好，睡得实，睡得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缺乏这个东西，今天让你直接补
0: 来看看，我除了这个嘎巴还有什么好东西。刚才那个言心一读啊，说嘎巴氨基丁酸后面跟着了一个字儿，叫一个词儿，
1: 酸枣仁。对，
0: 酸枣仁来历可
1: 传统性的，对我们睡眠，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经常说要静心凝神，要安神，
0: 是
1: 那么酸枣仁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讲，基本上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东西都知道，哎，我睡眠有帮助的来了。传统性的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黑芝麻粉也是特别棒的，另外就是百合粉，它是入心的，我们说清心凝神这个物质很好。另外还有到燕麦粉，燕麦粉这个东西里面含有到色氨酸，也是对我们的睡眠帮助很有作用，对吧？然后葡萄籽的提取我们不用多讲了，这里面含有大量的 VC， 也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对大脑的休息放松很有帮助的一样物质。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啊，不是单一的，是六大成分，而且你看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含量还比较的科学，每一片里面有到150毫克，你去看到有很多的所谓的嘎巴氨基丁酸可能只有40毫克、50毫克，我们的量是刚刚好啊。
0: 这个呢，它能不能自身合成，就如果不外面补的话
1: 特别难，而且到了一定的年纪，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衰减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0: 所以大家不要就觉得那我就猛吃某一些食物，你是植物提取吗？
1: 对，
0: 那我就猛吃一些酸枣仁，颗粒我天天咬什么的，它一定要搭配，我们经常说配伍，配得好了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是，
0: 所以你看啊，如果您是处在于这样一个年龄段啊，你看这里面写全国1亿7000多万90后中1/3都有睡眠问题，68%的人表示每天根本睡不够，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这部分人群里的话，您可以试试看今天这一瓶啊，这一瓶里面蛮有意思的啊，它有好多的标志，
1: 对，
0: 这个标志是很有来头的，比如说 FDA 是干嘛的？
1: 对的，大家是可以看到是
0: 美国的 FDA
1: 食药监认证啊，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所以很多按照放大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FDA 的一个认证，对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放心。另外还有天然产品协会，就是膳食补充的一个 GMP 的一个标准。另外就是美国的卫生标准，因为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什么安全合格的一个认证。所以有了多重的认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是大家更加的安心一些。
0: 好，那就来看看价格了啊。这一瓶当中的粒数是
1: 60片，
0: 60粒，对，60粒。其实上面建议的是每次食用1至2片，
1: 对，
0: 我们当中的嘎巴的含量比较高，
1: 是，
0: 所以像我自己啊，如果第二天有事情，或者像前几天我出去玩，去安吉那边玩的时候呢，终究那个房子的隔音呢、包括有些家里面带小朋友，都是带小朋友去的，那小朋友一醒来啊，这一喊呢一闹啊，一
1: 开，
0: 但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天天跑人屋说，哎，你别吵什么的，那也不礼貌，所以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我呢会带上这个东西，一般吃1到2片，看当天的情况。如果当你有一点点小困，我害怕中间被吵醒的话，我就会加上一片，
1: 对，
0: 吃起来，然后配上一个耳塞，完美，特别睡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大家自己第二天有事情的话，吃1到2片，如果你很敏感，一片，你说我有一点点，好像我得吃2遍才能让我达到好，你自己去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你的能力，
1: 对，
0: 你的片片的到底吃几片，
1: 对，
0: 几粒，好吧、哎，这个不能完全我是统一标准啊、嗯，拿回去呢，你像这一瓶市面上的价格近
1: 四百多啊，
0: 对，近500块，458块钱一瓶，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俩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瓶装，
1: 对，
0: 三瓶装。599块钱，嗯，那如果拿回去，你像这个999，那我就乘以二呗，嗯，对吧？变成六瓶装，
1: 对，
0: 那六瓶装的话，应该是1200，
1: 接近1200，
0: 差2块，1200，
1: 对。
0: 那我们在1200的基础上，已经给大家减了个200块，
1: 对，
0: 对不对？减了个近200块左右，
1: 是是是。
0: 那么我们是六瓶啊，减了200块，够不够呢？哎，还不够，
1: 对。
0: 再给大家加两瓶，不是一瓶哦，
1: 对，
0: 直接加两瓶哦，
1: 是。
0: 你的这加了这两瓶就近1000块了，
1: 是呀，8大瓶，
0: 8大瓶的哦。你这样美丽算下来的话，哦、东方购物满减送买一参加才1块多，
1: 对，
0: 1块多一粒
1: 是。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1: 对，性价比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提醒大家，今天为什么要买大构成？除了性价比之外，我们还有试错的成本。
0: 来，
1: 为什么大构成我们是免费开放1大瓶，
0: 对，
1: 里面有60片，你先感受一下。对不对？满意了留下来，这1大瓶450多呢。你觉得，哎呦，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效果。您再做到全额的退款退货。另外这一瓶开了的，我们不需要大家花1分钱，我们请大家，对不对？放心了。
0: 不管多少钱，嗯，只有890，哎，我看看是999这个啊，999元这个构成才会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
1: 是。
0: 这599您就不要想了，3瓶买回去，如果您开了就不能。给您试吃喽，嗯，所以大家想要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们今天的嘎巴一个机会的话，您不妨先定起来感受一下，打电话02151119900。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嘎巴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您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就说这个交通意外的事情、每一次开长途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我自己睡眠不足，特别是有的时候一长路的高速，
1: 对，
0: 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拐弯，
1: 对，
0: 你就一直这个速度，你就会容易人就困了，
1: 对，
0: 会不会观众朋友们？
1: 当然。
0: 所以如果您的爱人经常有跑长途的可能性，或者您孩子这边一直有什么跑个滴滴啊，或者怎么样，都很辛苦，那我们不妨可以给他相对来说在第一天晚上睡眠的时候就让他好好吃好，
1: 是，
0: 第二天一整天的睡眠质量就会非常不错，就是你。当你睡得很饱很足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精神状态很棒，你不会动不动的开一会儿，就是早上起来就醒不来，然后呢去开车，就危险性就会很大的。
1: 对，
0: 有多少交通事故都是就是稍微的 眯了那一下，盹了一下，激醒，机灵醒了，发现哦，有什么什么事情，那就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构成啊，
1: 是
0: 欢迎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观众朋友说，哟，哎，东方购物呢，可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什么渠道的广告啊，什么东西，但是发现东方购物在自己的购物平台会比较靠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伽马氨基丁酸，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要是没睡着觉的话，说实在话，是蛮适合您的。你说我的睡眠质量还行，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关了手机我能睡着，但问题现在已经9点多了。
1: 对，
0: 如果您现在马上就能睡着的话，也要10多点了。对不对？你要再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另外的一些可能。严欣刚才说过的，如果心里有事儿，有些人心思很细腻，
1: 是，
0: 特别是可能一些女性，但这个不是女性的专利，我也有。我只要当天，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吵架了，然后觉得哪一句话我没有说到，一直在后悔，我这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了。开个玩笑，就是至少你心里可能有一点点小事情，你会觉得，哎呀，
1: 影响睡眠，
0: 没发挥好，今天就是没发挥。然后你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第二天就凌晨1点了，一看手机2点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会喝咖啡，我呢是属于那种咖啡因特别的敏感，稍微在不到特别晚啊，5点左右喝，我是凌晨5点能睡着的人。我前两天又适应了一下，
1: 是
0: 我试验了一下，
1: 是
0: 因为正好我就说，嘴巴也是挺欠儿的哈，非得要想喝一口那咖啡，就喝了么2-3口，
1: 对。
0: 凌晨5点睡着觉的，吃这个东西，就我当时我就想试试看啊。你说那许明你不是有吗？我就是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睡着觉。所以后来我就不行了，我在大概4点多的时候，因为有咖啡在那儿，我就吃了2片，慢慢的在，我大概看了一下我手表的睡着的那个时间段，
1: 是
0: 在5点左右睡着的。就特别的夸张，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用咖啡去吊你的神儿，一吊你的精气神儿，它太影响睡眠质量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两个构成，我看还没说呢，说了半天啊，这个3瓶装是599，两个3瓶装应该是毛个1200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99，便宜了200块。
1: 对，
0: 但在200块的基础上呢，再加上
1: 2大瓶。
0: 哎，我把它打开啊。
1: 好，
0: 加上2大瓶之后呢，我把这个免费开放1瓶放在这边吧，好吧？我们都把这瓶整给它全占上啊。
1: 是，
0: 大家注意了，仅有在。
1: 大构成，
0: 对，8瓶装的999这个价格，我已经说得很慢了啊，
1: 是，
0: 仅有8瓶装999这个价格，随便开一瓶您吃，一瓶当中是有
1: 60片，
0: 如果您自己一天吃一粒，调整感受和您老伴儿一起吃，都能吃一个月了，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一个月才起效果，对于我来讲是当天就起效果，我吃一粒，我最开始是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我开始打哈欠，
1: 这是快的，
0: 但有的时候过于兴奋啊，过于兴奋，我要吃上2粒，时间稍微会慢一点点，但看您自己当天的状态，
1: 对，
0: 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许明，你说一粒我怎么吃就没有效？那不能，我的体质跟您不一样，
1: 对，
0: 严欣说不定还是另外一种体质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所以就是我们根据他这上面的一个提示，然后根据你当天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去
0: 调整
1: 尝试一下。另外，这上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建议吧，1到2粒每天，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应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怕是什么？以前有尝试过让自己的睡眠可能说立刻有改变的一些物质，就怕第二天依然昏昏沉沉，依然睡不依然难受，头昏脑胀的。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它是什么？更加让大家放心，因为这个成分首先首当其冲的，我们叫做什么？伽马氨基丁酸。
0: 对喽，
1: 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我跟你讲，它不是激素啊，它是我们大脑皮层应该有的一种氨基酸类的物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已经被我们你看哦认可批准了，它是食用新型食品，你看伽马氨基丁酸
0: 它是食品哦，
1: 对，
0: 咱们卫生部核准的哦，
1: 对，新资源食品，所以你看到这几个词你就放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
0: 哎，
1: 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跟之前有一些年轻一族的朋友说，哎，我可能会吃有一些片或者有一些比如说退某素啊，这个吃完以后可能第二天就会觉得头昏脑胀
0: 就睡不醒，
1: 对，然后每天都要去依赖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我们不依赖，我们是食品啊，
1: 对，
0: 除了这个里边每一片含量是150毫克，算是我们的量可以的吧，
1: 非常的
0: 非常可以了，
1: 对，因为有食品当中有很多你去看一下它可能只有50克60克， 克，我之前有60毫克，我之前有看到过的。然后基本上你说，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一天要吃上好几粒了。
0: 那有点夸张。
1: 对
0: 呀。你比如说50毫克的话，那你要吃3粒，赶上我们1粒。平常你要吃我们2粒的话，你要吃它6粒。
1: 对呀。
0: 6粒。我的天哪！但好像貌似算起来它多便宜，那不重要，医师吃那么多干嘛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1粒。差不多就解决问题，不行的话你自己调整2粒左右，你自己感受。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酸枣仁，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个真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1: 对，让我们舒缓，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放松，有一些疲倦感的话呢，得到慢慢的一些这个改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是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另外还有什么百合粉，百合粉里面的4个色氨酸是可以帮助我们脑部它合成一些静心凝神的一些助眠类的东西。
0: 是，
1: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听到的静心凝神的好物质也有的。然后黑芝麻粉也是啊，跟我们的酸枣仁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东西。还有燕麦粉、葡萄籽的提取物，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 AI 软件，都非常的发达，你直接拍照截图，你问问查一查，你就知道，就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是单线作战，我是很多的物质共同让我们从内到外啊，就是静心凝神，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
0: 如果大家还不是很了解，手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软件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您看着这个名字了吗？叫 GABA，
1: 对，
0: 你把这个 GABA 输入到您的手机，比如说豆包里面，
1: 是，
0: 你问问他说这个东西安不安全，有没有依赖性，您去问嘛。我们怎么还可能现在的这种科技环境还忽悠？谁忽悠得了谁呀？
1: 对呀，
0: 我们都非常的理智，
1: 是，
0: 而且呢，我们都是有学识的人，所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基于科学道理的。我们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没有依赖的，所以您安心吃，选择一个我觉得安全性、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不让自己的钱浪费掉。你比如说，一旦有用了，那肯定是我要吃起来的。那所以大过程是划算的。那没有用了，我就退了嘛。那这样看起来，大过程还是最安全的。
1: 是，
0: 反正我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1: 对，
0: 好用了，那我开心，我留下了。
1: 对，
0: 我正好这几瓶加在一起有8瓶，肯定够用。我家里的儿子女儿那边各拿个2瓶，我和老伴也是剩个3-4瓶。
1: 对，
0: 那一人拿个1瓶2瓶的，我们吃起来，那不是挺好的吗？按照60粒，有的人可能万一敏感度低，你吃2粒，那也就1个月，没了。
1: 对，
0: 你8瓶也不过就是8个月而已，老伴儿1分也就4个月，它的保质期啊，
1: 3年
0: 的保质期呢，不用担心吃完会什么没到期了我还没吃，
1: 不存在，
0: 说实话真不存在的。当然你喜就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就当一个食物，
1: 对，
0: 就跟您喝水每天吃饭一样。如果您需要的话，你就有精神状态一般般，睡眠质量一般般，这段时间都不太行，吃一吃，调整调整，把它恢复自然状态，就把它放一放。遇到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明天一定要今天早上早睡，明天要早起，吃上提前让你有困意有睡意，明天精神状态会非常的饱满。出去换了个地方，真是睡不着觉，认枕头，认床，认人，认这个认那个的，你吃上它，害怕隔壁吵到你，你吃上它，特别有帮助。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6: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7: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你看我没说错吧？有多少爷叔、阿姨、姐姐们，是不是刚才又说出了我那些提醒大家那些困扰？
1: 对，
0: 我不知道妍希你自己的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行？
1: 不是特别好，因为有了宝宝以后的话呢，就发现有一阵子的话呢，确实黑白颠倒，因为一岁以前，他晚上半夜要起来，我要给他泡奶等等，然后实际
0: 给你老公一脚，让他去泡啊，你睡。
1: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发现有的人，就如果说他的睡眠一直很好的。他不会有因为任何东西改变。
0: 我知道你在说谁。
1: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睡眠质量特别浅的，我跟那个姐姐一样的。
0: 宝宝是女人生的，
1: 对，
0: 它是一种天生的母子联系。就宝宝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他一哭，妈妈首先就会非常敏感，
1: 对对，
0: 你一下子就会我女儿叫，或者我儿子怎么样了，这是一般，这是天性，没办法。
1: 他晚上现在翻个身，我也
0: 会，你都有可能会醒，对。
1: 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很必要。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许明老师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是提前大概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前去吃，然后也是吃两片，然后这个对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是大概45分钟以后就哈欠。连天，这个就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在我的大脑当中发挥作用了。
0: 我插一句话，就是比如说你这哈欠连天 啊，我这一旦哈欠起来以后呢，我就曾经是挑战一下，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厉害？
1: 不睡。
0: 对，我就拿手机我硬看，你知道我就很欠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我就说你这个这么厉害，我就让我哈欠连天，我就能睡着，我就想看我能挺过去。然后我真的手机放的就打着手机，第二天那个灯我都没关啊，我都灯我的，因为看手机不得亮着灯吗？
1: 是。
0: 我一醒了以后，第二天早上那个灯还亮着，
1: 手机
0: 在旁边。手机一直在重复会放那个视频，它是一直在放啊。
1: 对，
0: 我就觉得手机就是一点点电就没了。
1: 对对对，
0: 我说这个还蛮厉害的。
1: 是，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我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那要不就是第二天我会觉得头昏昏沉沉难受，要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吃就觉得不得劲儿。然后我开始接触到嘎巴以后，然后特别是我了解了嘎巴，其实对我们身体，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呀，氨基酸是我们身体有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些元素嘛，我会比较的放心。然后我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哈欠连天，这个东西一来我就知道，哦，要让我睡觉的这个神经递质开始传达你的信号来了，你要开始睡觉，开始放松了。哎，我开始就慢慢的就是手机我也不动啦，然后就开始睡眠好了。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经常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放睡》，里面有一个角色说以德服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用我本事让你睡着的，让你从内心生发这个东西，
1: 是是是，
0: 而不是拿着武器，你不服我，不服我就扎你，我把你打到服为止。他不是有一些东西就强迫你服，
1: 对对，
0: 强迫你认为我可以，
1: 对，
0: 强迫你什么？他不强迫。我说的强迫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某些小片片，他就是强迫你的。你是不是睡不着觉？我就像给你一闷棍，我让你睡，
1: 马上。
0: 他给你一闷棍，这个，哦，我是晕过去了，我是好像是睡着了，
1: 这个，第二天早上醒了，
0: 你就感觉头疼，
1: 对，
0: 你难受。他就是睡不醒的样子。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呢，是让你以德服人，从内心，这个东西慢慢生发，从你的身体当中生发出这个刚才说到的抑制性
1: 的神经递质。
0: 对的，
1: 他先传达，让你有睡眠的那种感觉，那种信号你来了。
0: 它是身体生发出来的，
1: 对，
0: 你本身就要生发这个东西，
1: 对，
0: 它就滋养你，让你再多生发一点。原来你只生发了5个，我让你生发10个，原来10个，我让你生发20个，超过了你原来的兴奋的，这样你就睡着觉了。
1: 对，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1: 是，
0: 所以您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成分啊。
1: 对，
0: 再关注一下，它是真的好东西，没有那些所谓的乱七八糟。
1: 对，
0: 我说的您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嘎巴呢是食品，它本来就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新资源食品，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也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认证，
0: 我们说就要有证据。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您去搜。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第12号，你说这个是我们敢造假？谁敢造假？敢造这个假呢？要疯啊啊！
1: 是。
0: 然后这不是了吗？批准什么？嘎巴氨基丁酸，这个画的呢，你可能有点看不清了，就叫氨基丁酸。您自己去搜。这是2009年9月27日颁布的。
1: 对。
0: 啊，这个时间我都告诉您清清楚楚。然后这个除了它之外，我们一粒当中含有150毫克。
1: 是，
0: 这算多得了。
1: 当然了，对，
0: 算得大的了。
1: 市面当中现在氨基丁酸也被很多的人认可，但是你去吃，你会发现它的含量，我见过有50毫克一片的，60毫克一片的。那这个量其实远远就是不够，然后。特别是对于我们大脑，你要有一个神经递质传达，让你有睡眠的这个信号来讲，它是不够的。所以我们150毫克，这个量是刚好1到2片刚刚好。
0: 对的，然后包括有酸枣仁粉，这里面有105毫克每片，算。 加的多的啊、哦。
1: 对，
0: 百合粉102，这个百合粉102毫克是干嘛用的？啊，
1: 静心凝神呀。哦。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个夏天我心烦意乱，哦、哎，我吃点百合粉，
0: 对的，
1: 挺好的，对吧？这是静心入心的嘛。然后燕麦粉，我刚刚也说到，燕麦粉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三酸，它是干嘛？它是促进你脑部有很多就是助眠类的物质产生。黑芝麻粉，我们黑色的东西其实
0: 就知道养脑，
1: 对呀，也是特别棒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维 C 含量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六大标志性的成分，就是告诉大家特别的放心，吃到的每一粒你会觉得量也足，量也够。
0: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1: 对，
0: 会产生什么东西呢？
1: 大脑兴奋呀！我跟你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应该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多，要强过我们兴奋的。
0: 妍希说的我们的六样。
1: 对，
0: 如果没有少于那个东西了，
1: 对，
0: 这个红颜色的就占上风了。哎呦，占上风了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吃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六样之后，
1: 开始
0: 六样我们伽马氨基酸以及辅助它的这个好多好东西以后，它们会在大脑上产生什么反应呢？我们再来看啊，
1: 好，
0: 它就会多呀多，多呀多呀多，
1: 对，
0: 多完之后了，
1: 是，
0: 给大家这个里面，你看呢？就来了，
1: 它占据上风了，开始让你产生有困的这个困意的感觉了。那你这个时候舒舒服服的就能开始睡好觉了。
0: 是的，
1: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里面的有很多的物质是什么？是可以慢慢的改善你就是半夜醒来的一个状态。尤其里面的葡萄籽的一个提取物，很多的朋友就是平时还去补充呢，额外去补充呢。今天我们这一粒里面就含有，而且量还很足。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它的官网里面是有的啊，
1: 400多一瓶，
0: 458块钱。不管你从任何渠道购的话，我跟大家提个醒啊，害怕它有这个瓶子留下来，给你灌一些别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它因为现在口碑非常的好，所以害怕有一些渠道是假货。大家吃完以后总感觉好像吃了没什么效果，一检测发现里面都是面粉。
1: 是，
0: 它给那片片嘛，因为它都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这个瓶看到。妍希这边有没有打开的？给大家拿一粒。
1: 有。
0: 妍希那边有打开的，给大家看看长什么样。
1: 对，
0: 它真的是用面粉给你做样，你也看不出来。
1: 对，
0: 说实在话，你上哪看去？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可能它的渠道所谓的海淘。结果他给你搞一些假的，但是有可能的啊，
1: 理亏你不知道啊。
0: 所以对，我们在多方购买，我保你真。所以这个价格在这儿呢，
1: 是
0: 特别特别便宜的，您要稍微留个神了。哎，这是其一，其二，您拿回去的不要订599。我请问大家，这个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指的是什么？大家来，您告诉我，这个是专柜价一瓶是这个钱啊？
1: 对，
0: 是等于说您是一试吃，您就试吃了458块钱的意思。您再告诉我一下。我们说您可能听不进去，我问您问题，您自己回答，您记得会比我们说的清楚。您回答好了吧？是哪个构成免费开放一瓶试吃？
1: 大构成，
0: 没错，999，
1: 是
0: 仅限于999的大构成才免费开放一瓶试吃。但是这个太重要了。我知道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我刚才跟妍希说了，
1: 对，
0: 我的体质跟他的体质根本就不一样。
1: 是，
0: 你不让我试，我咋知道好不好用？
1: 对，
0: 就像之前像网上有很多人卖这个那个东西的，你说你不让我怎么知道它的口味咸了淡了的？
1: 是。
0: 但是呢，他又不让你试吃，那你就没办法。我们今天给您试吃，还不是吃一粒两粒一周的，我们是这一整瓶美国原装进口都给您吃。
1: 对，
0: 您吃完以后了，您再做决定。如果你本来就是这部分入睡比较困难的人群，
1: 对，
0: 那你就吃，对你来说只要好用，它就是我跟你讲是一种幸运。你能发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好食品，注意它是食品，不是药啊。
1: 是，
0: 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啊。那实在太幸福，它没有依赖性，是让你主动生发自己来调理，调理一定程度以后可能你都不用吃了。
1: 对，
0: 除非特别重要的环节你偶尔吃上一下，来帮助自己在第二天重要的事情之前好好的发挥自己的状态，那你说这个东西太有用处了吧。所以你说对于那些睡眠困难的、心思多的、活络的、经常有点什么事情怎么着的、愿意出差的、又睡不着觉的一些的，你更是要好好的把握住了
1: 啊！
0: 就定大构成，先给自己福利抢到手，适合自己全留下，没得说，是一种幸运能遇到它。如果不适合自己也安全。
1: 对，
0: 妍希说得好，我退了就好了。那一瓶你留下，谁适合你给谁吃。
1: 是，
0: 另外的7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原封不动的退给您就好了。如果账户一毛钱没有也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第二天随便你去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品质好，保真的前提下啊，还能比我们低，要保真的前提下啊，还能给您试吃的前提下啊，您去订他的也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呢，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有多少是因为最近在下雨，有的时候邻里关系啊是这样的，嗯，就是大家都能互相对对方稍微多想一点，有的人家里面弄了个雨棚啊，很多老公忙都是这样的，
1: 有
0: 的时候一下雨呢就滴滴答答滴答，你自己也睡不着觉，
1: 是
0: 楼上也睡不着觉，
1: 对，
0: 你上面铺了一个所谓的棉的什么东西的呢，你可能来个台风天就刮跑了，但不管怎么说吧，就算铺了棉，有的时候它跌在上面的声音还是多多少有一点，
1: 有
0: 它没有完全静音的这一说，
1: 对，
0: 所以很多人敏感到就是一个针落到地上他都能醒啊，
1: 是呀，包括有的人家里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水管它没有包得特别好，卫生间在旁边，
0: 卫生间的可能那个哗啦哗啦哗啦，
1: 那楼上
0: 冲个厕所，
1: 对呀，洗把脸，水龙头一打开，哎，晚上睡不好了，哎，
0: 有的，
1: 而且这个睡眠不好其实很奇怪的，你越想睡它越
0: 睡不着，
1: 对，然后你比如说11点钟没睡着，12点，你越往后越难睡。
0: 我不懂那个天天数羊能睡着觉，大家是怎么数数睡得着？我是数过，我没睡着过，
1: 我也没睡着过，
0: 就是我越想，我想在想那个数下面是几，下面是几，然后就睡不着，就越来越兴奋。
1: 是，
0: 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吃一些额外的帮助我有助于睡眠的好东西。这个不是药。观众朋友们，它从来就不是药。
1: 对。
0: 它也不是退什么素，它也不是什么黑素。它不是那个东西的。
1: 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
0: 很多退什么什么黑色什么素那个东西呢？好多人吃完之后就是第二天觉得
1: 昏沉沉的。
0: 有的。
1: 对。
0: 感觉要么那个劲儿就大了。
1: 是。
0: 就感觉好像没到时间，必须睡足那个时间才能够。
1: 对。
0: 透彻。
1: 我以前有一个感受，
0: 真
1: 的是吃完以后第二天我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哇，差点没从地铁上下来，头昏昏沉沉。
0: 是不是？
1: 差点一个头就栽下去了。
0: 是不是？
1: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还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你就怕你吃完以后，哦，第二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好。好的一个状况发生，但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是锌资源食品，它本身是我们大脑皮层里面应该有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
0: 对，
1: 所以你不要放心。
0: 哎，它是让你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补。你看，我都说多少遍了，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咱得用上啊，用您的 AI 小助手，比如说豆包，您随便查一查，问一问，你说这个伽马呀，就叫氨基丁酸，输中文也行，输英文也行，GABA 也可以。你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
1: 是
0: 像许明言先说的这么安全吗？它没有依赖吗？有没有啊？你不要听我们讲，我们现在还能忽悠得了谁？首先，我们不忽悠人，东方购物就这样的，实打实说，是啥就是啥。如果被大家发现了，有你们扯谎。那以后谁还看我们东方购物呢？你看我们多平和的态度跟大家聊啊，就是当朋友一样的。如果您觉得我们说有道理，您就吃，您就试试看。比如说大过程免费开放一瓶，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您说是吧？要是我的话，我也薅啊。只要我的朋友跟我讲，你先薅一个吃一吃再说，管他3七21，我先吃起来。好用的话，那是我的幸运，那是我的运气好，要不然我没有解决渠道。我天天就这么睁着眼睛到天亮，我没解决渠道，我痛苦。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好。我不管你是999还是1999，我真的是要入的。只要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依赖。那好，说回来啊，你看我举了半天，想说啥呢？说这个，首先一个，它是美国原产于美国的。
1: 对。
0: 原产于美国之外呢，注意看这边啊，它一堆标志，这一堆标志呢，放大到后面这个板板上面，是什么意思呢？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重认证啊。首先 ，FDA 因为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它是符合美国，你看啊，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另外，天然产品协会也颁予它了这个膳食补充 GMP 的一个标准，符合了。美国卫生标准符合，另外就是美国食品它的安全。

0: 全合格认证，全部都有。
1: 你可能说了，
0: 对，
1: 你凭啥你美国符合，我中国就符合呀？嗯、那对，你说的对啊、嗯，确实不是美国符合，中国就符合的啊。
0: 是，
1: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卫生部有没有符合？嗯，批准什么东西？
0: 对，GABA氨基丁酸它是什么？为新资源食品，下方还有一句话，为新资源食品。
1: 哦、它是食品哦。
0: 它是食品。
1: 它是食品哦，不是药哦。
0: 对，它是氨基酸类的物质。
1: 对哦，它不是药哦，嗯、它的原理啊、嗯，里面到底含有哪些东西？嗯、因为它这个瓶子字儿比较小、嗯，我们就不辛苦摄像老师了、嗯，我们就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哎，
1: 这个上面就是告诉您了，GABA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
0: 燕麦、
1: 黑芝麻、葡萄籽，这些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尤其是单拎出来几个啊，这个150毫克每片的GABA氨基丁酸、这个量算是
0: 真的很足，也很棒，
1: 很足了。
0: 是是是，因为你有看到过50毫克每一片的，60毫克每一片的，因为我自己就有看过，然后也吃过，但确确实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量其实不足以的。所以我们今天150毫克就贴着这个边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轻微的有一些睡眠可能不是特别棒的，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说我真的长期有一些睡眠的一些困扰的，两片差不多了，因为它就是。建议合身上面有建议，也是1到2片嘛、哎。
1: 是这样的啊，构成呢，因为还有最后7分钟了。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咱都是文化人，说一说道理大家都懂。
0: 对，
1: 只是这个东西到底安不安全？哎，我自己呢，给我自己吃东西也是这样的，我不会傻到对我身体有依赖，我还在吃它。我只要就比如说今天是晚班啊、我回去我一定会吃。
0: 我也是。
1: 没办法，晚班我下班了快10点多了，到家11点多了，我洗洗漱漱再刷刷手机。你说那你许愿你不刷？大家说这话，您我说我不刷，您信吗？我自己都不信，
0: 难
1: 你肯定就
0: 这是难以控制。
1: 晚上就我这一点点时间了，
0: 对，
1: 我就安安静静的，谁也不打扰我的，我偷偷摸摸在我被窝里面刷两个，这是很正常的，都能理解。
0: 是，
1: 那就睡不着了吧？但你说先有鸡先有蛋呢？谁让你先刷手机了？那我也睡不着，我不刷干嘛？那你说你可以培养睡眠，所以我培养啊，拿这个培养就好了，我不用硬培养，
0: 对，
1: 硬培养你越想反倒越睡不着，你心里有压力，
0: 对，
1: 我得睡觉了，我明天早上有直播啊，我得睡觉。我跟你讲，一般来对我来讲100%睡不着，所以您回去啊，这个是60粒的，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呢，您就安心吃60粒的999这个构成。这个呢，一瓶一共是有8瓶嘛，8瓶给大家开放了一大瓶，
0: 对，
1: 一大瓶
0: 60粒，好，
1: 我把它比在这儿啊，就把这个小构成就盖住了，小构成。它不配有试吃啊，小不行不配有啊，只有大构成配有试吃。这一瓶一试吃试吃458，您说你这一通电话值不值钱？
0: 值得，
1: 值得吧？458，真吃起来60粒呢。您和你老伴一人吃一粒，先改善一下。如果觉得有效果，你就一人一粒。
0: 对
1: 啊，吃个一人各吃个一个月。你要说，哎。我体质一般般，那我就吃2粒，您跟老伴各吃2粒，也能吃个2周多15天的，
0: 对呀、
1: 多好呀、
0: 就是、对，能够改善的。
1: 然后你一个人吃一个月，
0: 是呀，所以这个是什么，就羊毛得薅
1: 薅，
0: 最后5分多钟，
1: 而
0: 且我们能薅羊毛的这个机会大构成，因为不多了，可能个位数了，
1: 单粒算下来啊，参加一下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是1块多，你不参加的话也非常便宜，好吧，最后的5分钟抓紧时间定哦。导演老师，我们的大构成999元的还剩下最后的，我们看看啊，大概可能也就4、5套了，
0: 不多了，
1: 就4、5组备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能追加大家预约，大家体谅一下。
0: 对，
1: 一口气增加了2瓶，先减了200块不说，就在咱们的引流里面又增加了2瓶，按照价格网站上来看的话，近1000块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大构成免费薅一瓶试吃的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1: 朋友，我们的备货刚才看是两组啊，现在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嗯、就剩最后的一组大工程了，999。嗯，就这个机会摆在您面前。嗯，你薅不薅？不要一后悔。嗯。

0: 你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能够让你做到一个改变，让你睡得香了，吃得好了，精神状态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一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
1: $999。
0: 对对，
1: 薅他一瓶先吃，吃完之后了，如果真的对您持久的睡眠的问题
0: 对
1: 有个很好的解决和改善，
0: 是
1: 那您是不是开开心？
0: 当然，
1: 如果一个人经常睡不好的话，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很头疼。
0: 当然
1: 有的时候头发，
0: 对，
1: 你琢磨琢磨你的状态和你我有科学的对比啊，
0: 是
1: 经常不怎么睡觉的人，
0: 是
1: 和比如双胞胎兄弟，
0: 是
1: 那一位是经常睡得很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熬夜的，他俩的衰老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说，包括你自己上班，你自己都体会吧，没上班或者是没有这个睡眠不太好的之前，你是什么样一个精神状态？一旦有个3、4天、4、5天的连续不断的睡眠质量不好，你又是什么状态？
0: 对，
1: 你体验体验。所以今天哦，最后一套啊，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上台了，如果就抢光了，那他跟您说抱歉喽。先下手为强，看速度啊！如果你说我没有999许明，
0: 那就
1: 能不能定？
0: 退而求其次吧。
1: 那你选择货到付款吧。
0: 哦，对，是这意思。
1: 货到付款，好吧，你也不用担心。你等到送到时候呢，你再刷什么信用卡啦，刷手机啊，
0: 都可以。
1: 哎呀，随便什么都行。但是你看，我苦口婆心说了，它没有依赖性啊。
0: 没有，
1: 它是食品呢、啊。
0: 它是食品，新资源食品，它是氨基酸类的物质，所以你放放心心。我们还是有那句这个怎么讲，就是信心。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就让大家感受的。对吧？
1: 有信心，
0: 有信心。
1: 没有信心的话，给谁给你感受啊？巴不得你全定了，然后你让你全都那什么什么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抢吧！希望大家定完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回馈，看看大家是吃一粒，哎，就有感受了，还是吃两粒才有感受的啊？把握住最后的一套的机会，999免费开放一瓶试吃哦，02151111900。

听见。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阳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对的，
0: 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精肉来的，精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这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对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
0: 的，
1: 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骨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董亚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的，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3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四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四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儿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是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王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贵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
0: 多，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
1: 这个
0: 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 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高瑞博，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金这个价格，四处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有。听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1: 、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牛腩、牛蹄筋。
0: 都好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一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你都能吃得出来。
0: 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
0: 啊，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儿，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蹭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1: 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你看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是不是传说中的那种骨头小肉厚啊，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哎呦，你看这个肉。

0: 一整块肉。
1: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一二三四五六，就六块。
0: 对，
1: 就六块牛尾，
0: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一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1: 负担大，
0: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一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两袋两公斤。
1: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唇齿留香，好吃。
0: 因为它是骨饲的，
1: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0: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0: 炖个汤，
1: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0: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1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又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有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哎、啊，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卤一下，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得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不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家头也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哦，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威尔斯品牌，他们家的很多的床品套件呀，包括呢这个可水洗这个蚕丝被啊，在东方购物这边特别的深受欢迎，而且呢老观众的口碑呀评价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非常的特别，今年夏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威尔斯又给我们带来一款全新的力作，百分百全棉的老粗布的 A 类的软席的三件组，结合到了传统的老粗布的耐用结实，还有我们夏天所需要的凉爽透气。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年终特惠的力度价格，无论是选择我们的单套装两套装，价格都特别的划算，也是我们现在梅雨季节很多的老顾客家里面电到的凉席特别需要那种感觉，所以这档一定是要锁定频道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娇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朋友说哎呦凉席我家里面可太多了，每年夏天都在用，那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可能现在家里还存着有这样的凉席啊，草席，每年夏天然后到热的时候拿出来以后要敲敲敲敲敲敲敲什么呢，敲洗满，擦也擦不干净，今天用一下老粗布、哦、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家里面用的还比较好，你看麻将席凉凉的冰冰的，试一下今天的老粗布凉席。
0: 是的，说起其实老粗布啊，咱们上海很多的老年观众对它一定是、啊、很有记忆点的。
1: 对，
0: 因为像在我们上海这边原来什么崇明啊金山呀奉贤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每家每户啊，原来在旧时期啊还是自己家里面会有什么那个纺纱机纺纱织布，自己家里面还来做那个什么老粗布的。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威尔斯这款特别好的全新的百分百全棉的老粗布的软席三件组带给大家，真没想到我们现在啊好的这种家纺的品牌能够把老粗布做成这么的漂亮，
1: 是
0: 它是把这种现代的那种很好的印染工艺，
1: 对，
0: 跟我们真材实料的耐用耐洗的纯棉的老粗布很好的结合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当中，首先我们这一款啊直播当中的蓝色、嗯、给人整体感觉都是特别的舒爽，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几何元素，
1: 对，
0: 爱心元素，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菱格纹的元素，
1: 是的，
0: 它就让我们感觉说老粗布也可以特别的漂亮和精致。
1: 没错，大家这么一打眼看上去这不就是一个床单吗，告诉大家它有棉质床单的柔和软，包括它的细腻度，它一点都不会夹到我们的任何的皮肤啊汗毛啊，对吧，就是像床单一样，
0: 是，
1: 但是它要比床单更加的厚实，100%的全棉的粗纱线进行厚织，达到凉席的厚度，所以你一躺上去的时候，因为它是这种粗纱厚织，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缝隙，然后能够把我们的汗液呀湿气呀潮气迅速吸收和透气。
0: 是的，而且你看我跟顾金拉着我们两人还有点微微抖动到它，
1: 对，
0: 没有感觉到说这个老粗布、啊、在我们传统以往概念当中有点僵僵硬硬的、嗯、比较的厚实不怎么柔软，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不仅我们拉起来啊抖动在这个画面当中光泽感极好，你能够发现它这个柔软度吧非常非常的软，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既把这种老粗布特别好的双股的那种啊纱线，
1: 对，
0: 紧密的编织起来，我们还能够做到它这个高织高密的100%全棉，这个本身啊纺纱织布的工艺能够让这个老粗布变得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它并不是普通的这个凉席，但是呢它又不是全棉的床单，要比床单更加厚实、
0: 啊。大家听这个声音哦，
1: 这个感觉吧，
0: 梆梆梆。不是那种刷刷刷拉起来感觉薄薄的，对吧？
1: 对，
0: 比较不耐用不耐洗，有点感觉很单薄，
1: 看看，是的，凉席的挺阔，棉质床单的柔软，同时你的皮肤一跟它接触就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不是那种冰，是不是那种寒，就是很温凉的感觉，你的汗液空气当中黄梅雨季当中的潮气随着它这种粗纱厚织的这种孔洞迅速就吸收了，迅速就排放出去，非常干爽。
0: 是我们两人你看都是短袖哦，光着那个手臂裸着肌肤去感受到它，它是那种感觉啊，表面是很有质感的、嗯、不是那种滑得很奇怪，但是你这个皮肤一贴上去啊，就会感觉微微有一点点摩擦的感觉，但是肤感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不燥热也不黏腻，尤其我们感觉出汗很多的人啊，你说这边捂热了它不会那种什么湿哒哒的潮乎乎的，而且尤其是啊不粘身，就像我们的皮肤在上面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细微的空气间隔层一样，你这个人在上面感觉是非常舒爽的，你平躺也好侧睡也好翻一个身再翻回到这个地方上面一直感觉 啊是非常的舒爽和透气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看我们这个做工的，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5-6尺通用的大规格大尺寸。
1: 对，
0: 我们在所有的你看每一个边的部分都做到特别漂亮的三角针的这个缝制啊，非常的精致。你看这边我们长边这边也全部都有，很精致，很有那种立体感。而且呢你这个我告诉你，在家里面啊你是可以去水洗它的。就我们很多家里面说有些什么软席啊只能敲一敲，对吧？可能说只能什么局部的一些比如说去污渍的东西啊，
1: 对，
0: 小面积打理一下。但我们这个不一样， 是可以把它整条席子扔到洗衣机里面

0: 下这个凉席，整个身体皮肤直接跟它接触，
1: 是
0: A 类，达到母婴级的 A 类的产品，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一等品。一等品对于它的密度的编织、色牢度，包括它的印染工艺都是极其有要求的。
1: 是
0: 一等品 A 类100%的老粗布的全棉凉皮凉席。
1: 其实咱们要是过暑假了，对吧？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对吧？平时可能说吃的东西啊、饮料打翻了，有很多污渍在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你家里面床单、被罩怎么洗，你就把它整体可以扔到这个洗衣机。机里面完全可以去做到机洗的。其实在市面上面，你说有很多，我们也说老粗布，但是有很多市面上面是什么，不是100%全棉的老粗布，
0: 对，
1: 或者是老粗布，它是真材实料的全棉，但是它做不到 A 类。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很多比如说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检测，我们都是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要让大家夏天贴身贴肤枕的垫的东西，这个安全健康性的把控我们是很严格的。
0: 是的，所以这么好的产品啊，又是威尔斯的这个大品牌，在我们的专柜当中确实是价格不菲的。
1: 是的，如果你拿到我们现在也是今年的新款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带来100%纯棉的老粗布的软席三件组，可以水洗，5-6尺通用，外面单套价格吊牌上面都是1099元。
0: 是的，
1: 真材实料，对吧？一等品，又是 A 类，而且我们是大规格大尺寸，所有的我们这个宽幅是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今天这个产品有两个颜色在东方购物亮相，一个是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咖色。那么在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节目当中，力度会特别的划算。我跟顾金，我们先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专柜价格将近是1100元。
0: 是。
1: 那么本来威尔斯作为和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本来上新预售价格已经给大家做到500以内。498元，这个其实差不多已经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600元左右了，
0: 是的，
1: 已经特别划算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一档哦，您两个颜色任选，不用选规格，不用选尺寸，我们这一档比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单套还有优惠。首先请顾金来介绍我们单套价格，是3-2-1，
0: 298块钱，100%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 A 类一等品。
1: 是的，已经比我们上新预售价格再给大家足足便宜了200元。
0: 是，
1: 两个颜色任选，特别划算，300元以内哦，软席三件组，真材实料的好东西。那你想，我开场讲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还有什么？还有两套。两套的话，你想按照这个单套售价，
0: 对，
1: 你乘以二的话，其实起板是要什么？596元，
0: 是的，
1: 将近小600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给所有订购两套的观众再有大幅度的优惠，今天两套组合不需要小六百，
0: 来，
1: 仅需3-2-1，哇，496元，再便宜额外100元，哇，这个力度价格，等于说你这个单套算下来
0: 是
1: 240几块钱一套。
0: 是的，因为我们每家每户谁家不是两个卧室啊，两张床、三张床的，老人、孩子还有自己过日子的，你两套肯定是需要的。今天买两套又省了100块钱，当季商品啊。
1: 而且这两套我们是要颜色各给大家一套，蓝色给你一套，咖色给你一套，所以这个你想496元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你看看，哎，一套你都买不到。半套你都买不到，我们两套价格496元，但是这个价格能够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呈现给大家，一定要感谢一位老朋友，他也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是威尔斯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艾丽总，今天也来了，
2: 欢迎，
3: 欢迎，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欢迎，欢迎，
1: 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3: 大家下午好啊，星期天的下午好，然后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的老粗布凉席纯棉的来了，就为什么我们要放到就是6月底？其实有没有发现，今年上海热的特别晚，
1: 夏季时间很长，
0: 是的，
3: 而且热的晚，对，说明什么？时间会很长，因为我们预计我们这套老粗布凉席今年你有可能可以用到11月份。我们今天100%的一等品 A 类老粗布我带来了。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啊节目前我就发现啊，阿里总今天他自己身上穿的这条半身裙，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同样老粗布的这个面料。不仅可以做寝具、做软席、做服装，也多好看！
0: 是的，
1: 很凉爽、很透气。
3: 就我刚刚想说，为什么就可以穿它？因为它不粘身，你知道吗？就如果现在我们还在用普通的纯棉产品，可能我今天穿的它是这样子，赤裸舞，对吧？
1: 是静电，
3: 对吧？但是你们看啊，今天啊，它是完全不粘的，不粘，
1: 而且很挺阔，就老粗布那种什么挺阔，
0: 是
1: 有一定的那种什么，就是自己很立体的那个感觉，
3: 垂坠感，
1: 对，垂坠感，把这个半身裙做的也特别的漂亮，
3: 对，
1: 所以今天真的，艾丽总自己也很喜欢老粗布全棉这个材质，坐在你们家这么好的两套软席三件组上面， 再问阿里总，这个价格力度我们来说一说，品质这么好，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可不可能单套或两套价格这么低？
3: 不会的，
1: 不会，
3: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就是其实东方购物一直对我们威尔斯来说是一个媒体宣广平台，是一个推广平台，就是我们所有的新品我们会在东方购物，我们先有点小试牛刀也好，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我们的价格一定会放到极低的价格，就是当时给老师们一个尝鲜价或怎么样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一定会卷的，非常卷。而且今天这个两套装其实是我们后来才和东方购物去接洽说我们东方购物的两套买两套装的顾客特别特别多，
1: 是的，
3: 对，特别多，对
1: 对，18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尺寸不用选择，5、6指通用，只需要订购两套装的组合里面，你知道是哪套各一套，订购单套你可以选择颜色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带吊牌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威尔斯品牌依然这么的喜欢，也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但是我们一带过来就是大家很有感情的产品——老粗布的纯棉的软席三件组，而且真的打破大家以往对于老粗布的这个东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它也可以在什么你的家居氛围当中、环境当中装点的特别的漂亮。像我们除了刚才介绍那个蓝色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咖色。
1: 对，
0: 这个咖色我告诉大家极为漂亮，
1: 是的，
0: 有那种什么田园风，
1: 是的，
0: 或者你这套跟你家里面很多什么中式装修、新中式装修搭配起来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蓝色那套呢又特别的舒爽，很多的一些几何的元素，对吧，特别好看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马的元素，
1: 是
0: 爱心的元素，很多的一些元素都融合在这一套上面。我觉得两套颜色风格各不一样，正好今天订购两套还比东方购单套订两组的价格再给你优惠了100元，
1: 是
0: 百分百全棉A 类，而且是完全三件组都可以水洗，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2: 当我们一揭晓价格之后，现在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在这里，在这个平台买东西，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是，
2: 因为首先外面老粗布今年非常的流行，可是不是每一条老粗布的凉席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
2: 一定要看好成分标，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但凡每一个元素它有高品质的加持的话，价格就会很贵。但今天东方购物真的一点都不贵，两条你不用纠结颜色，全部带回去。今天的首发价格是496元，100%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
0: 是，原来老粗布也可以做到特别有光泽，但是我们依然威尔斯专业床品品牌给你用到老粗布，咱们应该有的什么粗的纱线，然后呢也是非常好的编织。但是老粗布这个编织，它能够直接啊体现出我们这个编织工艺好了以后，它表面那种质感，
2: 对
0: 跟皮肤微微有一点点那种摩擦力，但是极为的凉爽和透气啊。所以我告诉大家，老粗布现在我们感觉观众特别的喜欢，也有很多的一些情怀情节。今年夏天老粗布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就是
2: 咖
0: 色这个颜色，这个也很好看。
2: 对，
0: 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家里面深色的这个家居环境，对不对？这一套一铺哦，真的感觉
2: 太高级了，
0: 不是单单你说什么席子啊，有点什么老气横秋的，很好的装点你的这个卧室的环境。这个花纹我感觉也跟很多观众家里面很多一些漂亮的你家里面的那种啊软装，或者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墙纸啊，是很呼应的。这个上面是很好看那种什么藤蔓花，
2: 是的，
0: 还有特别好看的蝴蝶结的造型在上面，
2: 是的，真的太好看了。它是那种奶咖色，因为卧室它就是非常温馨的感觉，那种奶奶的奶咖色，再有一点裸粉色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的皮肤一跟它接触，皮肤对于全棉的材质，它的接收度是极高的，就是那么的柔，就是那么的糯。真是几百年以来大家就是喜欢全棉，但今天我们要比普通的棉床单更厚实，粗纱全棉的厚织达到了凉席的挺阔的厚度，但是又有全棉床单的这种柔软，太舒服了。
0: 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2: 对对，
0: 特别特别的有质感，
2: 是的，
0: 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耐用耐洗，这个牢度特别的够，
2: 对，
0: 但是你家里面床上一铺好了以后非常的平整，你裸着你的皮肤啊，感觉在上面，一闭上眼睛，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呦，这个布料那个感觉我真的是太熟悉了。
2: 是，
0: 原来在您小时候家里面，对吧，
2: 对，
0: 可能纺纱织布，还有很多观众啊，哎，家里面婚庆嫁娶的时候，有原来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家庭哦，您在小姑娘的时候，可能您家里面您的姐姐或者您的妹妹出嫁那个时候，或者您自己，对不对，家里面那个我们上海本地家庭的一些啊嫁妆里面就会有那个老粗布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原来我们说家里面啊老粗布那个纺纱织布，
2: 是
0: 这个家里面的什么，就是说那种勤勉，对不对？
2: 对，
0: 勤劳都会体现在家里面纺纱织布老粗布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们说每家每户它就是很适合夏天，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席子也好，做一些垫被也好，对吧，做很多家里面的那种布艺的用品都是用到这个老粗布的。
2: 是，
0: 现在我们通过好的家纺的品牌，把老粗布能够做到又有一定的我们传统老粗布的质感，
2: 对
0: 它的凉爽，还能够做到现就是100%全棉的，这个我们的印染工艺包括我们这个编织的方法，
2: 对
0: 能够让它久用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2: 是，
0: 这个牢度韧性你家里面拿到它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洗衣机高速转动，对吧，
2: 对
0: 还要后续什么脱水甩干，没问题，
2: 是
0: 你每个礼拜两个礼拜洗一次，耐用耐洗，这个牢度韧性是特别好的。
2: 没错，刚才在娇娇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这种感觉，这个质感，它的厚度，它 的那种挺阔有型，它像棉质床单一样的柔软，但是它要比棉床单更加的厚实，它是100%全棉老粗布的凉席，
0: 是
2: 凉席铺在床上，婴儿宝宝因为它达到的是 A 类，很多的小婴儿喜欢在这个床上爬来爬去的，
0: 是的，
2: 然后口水可能流到这个凉席上面，怎么办？怎么清洁？清洗一下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 A 类，所以宝宝你不用害怕它的小舌头舔到这个凉席上面了，
0: 是
2: A 类一等品，100%全棉老粗布凉席，1099元的吊牌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买两条，两条带回去，每一条平均下来248元，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宽幅的，它不是那种中间只有那个5-6尺床中间铺到，四边没有那种垂下来的，我们是大宽幅，并且整个的宽幅没有任何的拼接，全部都是我们一整张的老粗布软席三件组，还有我们这样一个枕套也配给大家，枕套上面我们也会有特别精致的三角针这样的一个包边，是这样的完备的三件组，我们单套价格250元都不到。古朴雅致，对吧？家里面装点家具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618，你外面买两套就是将近2200元，
2: 是的，
0: 咱们今天两套500元都不到，但是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啊，每档节目都有，时时都有的，应季的，每年尤其是梅雨季节，闷热潮湿，怕晚上睡不好觉的，今天两个颜色各给大家一套的两组装，我们只要496，单套价格240几元，
2: 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送货到家，你是订购两套的话，不需要选择颜色，就是我们的咖色给你一套，我们的蓝色给你一套，两个独立包装，两款都带吊牌，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刚才艾丽总上来，她特别的骄傲，都别说今年在东方购咱们电视直播大屏上面带过来老粗布的软席，只有艾丽总威尔斯这一个品牌，就是我们说百分百全棉今年软席的套组，在东方购我们这一次啊，今年夏天的这个直播荧幕上面都很少见。嗯，而威尔斯过来，艾丽总带过来，这个是老粗布的软席，并且是百分百全棉，
1: 是
0: 它在材质把控方面特别贴合我们老年人的很多的买东西的心态，
1: 对，
0: 要真材实料，
1: 是的，
0: 要亲肤，要健康。但是依然，你看我们威尔斯啊，他们品牌的这种审美，对吧？这种设计，把老粗布的这个软席做到这么好看，不是那种什么感觉，我们以往概念当中就是单一的、素色的，没有任何的花型的，这两套都是极具美感的。
1: 是的，现在买两套装的朋友太多了，因为你买两条的话，两个颜色不用。

0: 纠结全部都带回去，咖色、蓝色都好看，两条你全部带回去的话，每一个都是三件组，也就是六件单品，你全部带回去了496块钱，每一套平均下来的价格才248块钱，你很难想象买到的是什么，是凉席，100%全棉老粗布的凉席呀，
1: 是。今天我们单套是298，两套只要496元，
0: 是，
1: 就是你要根本不用纠结，因为家里面勤洗勤换的话，两套是需要的。我们这个两套单一货号是比你单独买两套单组再给你省了100元，而且两套都是独立包装带给大家。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热销的蓝色，很多观众如果你单独订购选蓝色的顾客非常的多，但是两套一起买，我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总价两套是2200元左右，
0: 是，
1: 今天500元都不到，直接省了1700元。所有的每一套，我跟大家讲，全部都是传统老粗布的一模一样的工艺，
0: 是的，
1: 纵横交织。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老粗布你的触感上面感觉，哎，有点那种啊，跟皮肤微微的摩擦力，好像有那种空气的间隔层，不粘身，而且会感觉它是很有质感之外，很透气，很凉爽。它中间会有很多的透气的网孔，把所有这些汗气湿气全部排出去，并且我们感觉它也什么不闷汗。越是你说不喜欢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电风扇转速要很高，然后呢你又感觉希望垫在身体下面的凉席啊，不粘身不闷汗的，这个老粗布材质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我们是三件组，有很多外面什么单一的一个老粗布，一个垫的床单，一个垫的一个席子，它不带那个枕套的，我们是一对枕套，一个大规格56尺通用的软席，整体一个三件组的价格，
0: 对，
1: 今天我们单组只要298，我们两组的价格只要是496元，我们直接给大家看啊，单套在外面，这个就是啊，跟威尔斯一模一样，床品啊，对吧？蚕丝被呀、啊，我们的软席一模一样，一个礼袋包装，
0: 是，
1: 单套价格是1099元。一套是将近是1100元，
0: 对，
1: 大规格56尺通用，同样也是 A 类一等品的标准。今天我们东方购每一套都是这样的，同样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今天我们单套在顾金那边看一下，
0: 是的，
1: 298一套，
0: 对，
1: 两套不需要外面2200元，只要496元。
0: 是的，你买两套的话，就是两个这个袋子给你装着，然后分别送给你，你可以自己用一套，包括送给朋友一套，上面都会有吊牌价格的，1099，就是它的这个专柜的售价 ，A 类一等品。100%全棉老粗布的三件组的凉席，你送给谁？在这个夏天都太好用了，不仅夏天用，春秋夏三个季节都可以来使用。
1: 它是可以水洗的，不是你敲一敲、擦一擦，对吧？或者你什么只能通过晒解决很多凉席上面藏污纳垢的问题，用脏了整个三件组往洗衣机里面一扔。就是啊，而且是可以耐受什么洗衣机高速转动的脱水的甩干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今天这个品质东方购给你把价格打下来，孩子用宝宝用 A 类标准，用起来心里也特别的放心。这个价格东方购这边不是我们的爱丽总跟我们所有在看节目的观众哦，真的考虑到我们今天威尔斯啊来的机会少，这种限时放送的机会卖一档少一档，所以今年夏天梅雨季啊当季使用起来家里面特别的合适。
0: 是，
1: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单独订购需要哪个颜色，蓝色和咖色，还有另外的是两套装的话，蓝色加咖色各给你一套，两个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粗布的软席，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对于老粗布特别特别的有情怀，对不对？因为我们想那个时候，在原来可能您小时候，对吧？您还是可能孩子的时候，家里面真的自己也会什么纺纱织布，所以现在我觉得老粗布也是我们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家纺品牌，能够把老粗布结合到了现代的印染工艺，做成特别漂亮的软席，在我们每年上海夏天用起来也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是大的这种床裙款的。

0: 宽幅，没有任何的拼接，并且还有一对我们这个整套配给大家，全部有到三角针的包边。
1: 是，
0: 你真的拿到手就会发现，老粗布可以做得这么的精致，而且不是说打一个老粗布的编织工艺的一个概念，我们连材质本身也是100%的全棉。
1: 是的，当我们的身体的肌肤，因为夏天嘛，我们穿的会比较的少，你的皮肤大面积的跟这个凉席来接触的时候，当你的皮肤直接一贴上去，没有什么比棉更加的柔、更加的舒适了。但今天我们就是100%的全棉粗纱厚织，然后来打造的凉席，所以它既有全棉的这种柔感、糯感，但同时它是凉席，它能够迅速地吸收你人体排出的汗液、空气当中的潮气、湿气，通过它后肢的孔洞立刻给你散发出去，非常的干爽。
0: 对的，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价格496元，能够足足带回家有到什么两套。两套朋友们，每一套是软席三件组哦。我们有一个那个两套装，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3组了。因为今天也是周末，很多观众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对不对？粗纱编织
1: 是
0: 有空气层独特的结构，不粘身也不闷汗，而且可以水洗，达到了 A 类的标准。这个价格大家不犹豫，如果入夏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席子垫得不舒服的话，今天老粗布100%纯棉的 A 类级别的三件组拿回家用用看。我们两套装只有最后的19组了。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现场，我们也要给大家看，其实在市面上面，你说咱们今天所有三件组是100%全棉纯棉的老粗布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你看安全级别是 A 类，你不是说你去洗，或者说你避免很多的一些闷汗呐、粘身的问题，我们本身这个它很多生产过程当中有些试射部分劣质，要添加很多不好的助剂，我们都是要检测过的，它是达到了宝宝、婴幼儿贴身贴肤来枕来垫都没有问题的 A 类，而且还是一等品。
1: 是的，
0: 这个份报告你在专柜那边，你花1099元，你都未必看得到。我们东方购物这边两套498，单套298，我们让你过目这份检测报告，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1: 对，
0: 而且这套我们今天已经单组销量反超上来，这样一个咖色
1: 是
0: 极为漂亮。
1: 太精致了，
0: 藤蔓花加上蝴蝶结的造型，
1: 真的
0: 非常精致。
1: 是的，真的太精致了。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材质的这么柔糯的一些纺织用品来讲，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会不会容易刮丝啊、脱线呀？老粗布，你放心来用100%的全棉的凉席。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拿着的是一个丝瓜巾啊、然后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大家都知道吧，硬邦邦的，对不对？听到了吗？声音、
0: 这个是有很强的摩擦力啊，也不用担心老粗布会起球吗？
1: 来，大家看我反复摩擦，已经听到声音了，对不对？很大，对不对？继续啊，用指甲来刮擦它
0: 啊，
1: 依旧能听到声音吧？好，展开来给大家看。
0: 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跟老伴儿，咱们两人那个脚指甲呀，
1: 老粗布
0: 啊，
1: 是
0: 那个尖锐那个脚指甲，万一那个侧睡那个脚指甲去蹭到那个老粗布，会不会勾坏了？
1: 放心用，
0: 会不会有什么破损啊？”不太会，它很耐用，它的牢度韧性，我这边短边给大家拉一拉，
1: 砰砰砰的，
0: 牢不牢？
1: 非常牢。
0: 我们的长边，
1: 哇，这就代表着说
0: 棒棒棒的声音啊，
1: 很耐用啊，是不是？经久耐用，
0: 对，
1: 是。
0: 你看我这边短边、长边都给大家拉过、绷过以后，你看看依然编织这么的紧密，没有松散，没有这边你看抛起来了、拱起来了。牢度依然很够，
1: 对，
0: 就因为我们做成可以水洗，要耐受你洗衣机
1: 是的
0: 机洗的甩动的，机洗的这种脱水的。
1: 关键就是我们的皮肤一跟它接触就是凉凉爽爽的，它不是普通的棉床单，它是凉席，而且那么的耐摩擦，有很多一些养猫养狗的，很多老人家晚上睡觉那个猫猫狗狗也要上床，放心用它，它就是那么的耐摩擦。小宝宝婴幼儿的放心用它 A 类，然后你放心去水洗，它达到一等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非常好的质量。
0: 对，今天特别我们要给大家有几大优势的承诺、首先我们的老粗布100%全棉以外，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它是很好的健康的印染方式。然后呢，也没有任何上面你说哎呀要达到什么很软呐、很柔顺呀，有些那种什么柔顺剂附膜在上面、它的透气是通过老粗布的独特的有空间层的编织粗纱编织达到的。然后你还有感觉，你去洗你去睡了以后呢，它会更加的柔软，并且你看你去洗了以后，它的这种软度呀垂顺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耐洗耐用。今天这样的老粗布，外面单套价格估计那边我们再看一下，1099。

0: 是的，一套是的，
1: 我们今天496两套，
0: 对，496两套的话是两个礼袋，然后分别都会有价格标签。但是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两套的话，每一套平均下来248块钱，凉席3件套，100%全棉老粗布一等品 A 类的凉席带回去了。
1: 是，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给你一套，咖色给你一套，56尺通用，没有任何拼接大宽幅的床裙款的软席，打电话来，我们的两套装最后的11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在东方购物现场，也是我们今年夏天给大家带来威尔斯纯棉老粗布软席的三件组哦。我们首先保证是百分百纯棉，我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也会有些老粗布的一些软席，但是你看，也有很多不是百分百全棉，
1: 对，
0: 是聚酯纤维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不是这种的，我们是百分百全棉，而且是 A 类一等品的老粗布的这个软席。
1: 是的，
0: 阿里总今天亲自带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阿里总，今天你把老粗布也穿在身上，而且你也知道，老粗布也是更加适合打造夏天的凉席，对吧？
2: 对，我们就跟顾客教顾客怎么去
3: 购买凉席，就很简单的，买天然的，对吧？买材质天然的。
1: 对，
3: 买可以洗的，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节约时间成本的一个标准，可以洗的。还有一个什么，可以收纳的。为什么我们很多我们的阿姨妈妈们，你用了十几年的这个凉席都还在床上，为什么？因为不好收纳，是不是？
1: 是的，
3: 一年四季都垫在那个床下面，为什么？不好收纳。但是我们今天解决你这个困难，用全棉的，可以水洗的，好收纳的。哎，关键是老粗布，我们一定要强调啊，老粗布。为什么有些老粗布好舒服？因为是全棉的，
1: 是的，
3: 二字开头的一个单套，
1: 这个价格，
3: 这个双套，其实为什么一直娇姐在跟大家说倒计时？因为这个双套本身它的库存就少，因为这个纯粹是一个我们感谢大家的一个套组，因为我们也知道东方购物买一加一的顾客很多，所以它只能一个限时限量的。
0: 哎，你就是在单套价格上，你再多加100多块钱，再多得一套，两套只要496，这个两套里面每一个单套价格才240几元，
1: 对，
0: 外面一套就是1099元哦。所以在东方购物今天你买的话，两套还不需要选择颜色，蓝色加咖色都给你，两个独立包装都带吊牌，你可以送人分享的。最后三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直接入手两套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我再问一下艾丽总哦，东方购今年夏天你这个软席，现在梅雨季节过来，我们很多观众其实啊需求度也是蛮高的，是不是也是这档我们如果现货售罄以后不太会追加订单的，也不太会补货的？
1: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纯粹是一个置换的一个动作，我们强调我们100%棉一等品 A 类，全幅无拼接，全幅大尺寸通用，包括设计，我们的威尔斯一直以来设计是非常非常牛的，也在我们老粗布上面有很好体现了。
0: 是，而且花型能够做到这么的好看，
1: 对，
0: 完全是打破了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老粗布固有的概念。
1: 对，
0: 可以漂亮，可以精致，而且达到了我们原来所想都不敢想一等品的 A 类哦。宝宝、婴幼儿，您的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枕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耐洗耐用，你会感觉洗了以后还会很柔软，对吧？也不闷汗，然后呢也不粘身，非常的舒爽透气。用的就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心里喜欢的，我们熟悉的、很习惯的。但是东西品质通过威尔斯这么好的高档的家纺寝具用品的品牌做得越来越好，还能够装点家居。家里面你像这个蓝色很舒爽，对吧？也会有点那种异域风情。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个咖色，就是感觉是古朴雅致，特别的质朴，然后呢也是很好的那种奶油风奶咖色的一个颜色。最后两套
1: 看是不是很快，
0: 我们支持专柜比价的，如果观众到外面去比一比、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订一套真的订少了。两套这个价格也不是艾丽总本来和东方购这边谈好的，
1: 不是的，对
0: 对吧？本来我们是要将近是要596，是要将近小600元的。
1: 所以今天的现货就是讲讲看吧，就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家纺人来说，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非常卷了，而且是值得的，100%棉 A 类一等品，全幅无拼接。
0: 是的，所以放心用啊，订购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加咖色都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我再问一下艾丽总哦，东方购今年夏天你这个软席现在梅雨季节过来，我们很多观众其实啊需求度也是蛮高的，是不是也是这档我们如果现货售罄以后不太会追加订单的，也不太会补货的？
1: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纯粹是一个置换的一个动作。我们强调，我们100%棉一等品 A 类全幅无拼接，全幅大尺寸通用，包括设计。我们的威尔斯一直以来设计是非常非常牛的，也在我们老粗布上面有很好体现了。
0: 是，而且花型能够做到这么的好看，
1: 对，
0: 完全是打破了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老粗布固有的概念。
1: 对，
0: 可以漂亮，可以精致，而且达到了我们原来所想都不敢想一等品的 A 类哦。宝宝、婴幼儿，您的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枕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耐洗耐用，你会感觉洗了以后还会很柔软，对吧？也不闷汗，然后呢也不粘身，非常的舒爽透气。用的就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心里喜欢的，我们熟悉的、很习惯的。但是东西品质通过威尔斯这么好的高档的家纺寝具用品的品牌做得越来越好，还能够装点家居。家里面你像这个蓝色很舒爽，对吧？也会有点那种异域风情。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个咖色，就是感觉是古朴雅致，特别的质朴。然后呢，也是很好的那种奶油风、奶咖色的一个颜色。所以放心用啊，订购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加咖色都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忠告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膏。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珍膏。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膏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珍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一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8味成分。我们这8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8味东西。然后呢它这8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3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膏，这个乌梅膏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8味东西，这8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
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一盒。49.5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话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了，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哦，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操心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饭。
2: 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2: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的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买的。
4: 三五八，
1: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这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3: 对啊。
1: 对吧？所以您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都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
1: 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当零食吃。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哦，带着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
2: 吧，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
5: 个
2: 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乌梅膏，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5: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3: 对吧？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3: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就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就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啊，这是我们。

0: 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根而为言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
0: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食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0: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0: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2: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汁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怎么能够这么香？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就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5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咪咪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

0: 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啊，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7到8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商家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5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1: 大概7天。
0: 7天。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怕你从头吃到尾啊！
1: 我一直在吃，你们说
2: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0: 长胖？
3: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嗯，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0: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3: 对对，
0: 为什么呢？
3: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0: 失败，
3: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0: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3: 对对对对。
0: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3: 都不好。
0: 对呀，所以我觉得
3: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0: 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3: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
0: 是，
3: 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0: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3: 对对对，
0: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3: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0: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3: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2: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2: 对，
0: 所以三五八买的，价格
4: 三五八。
0: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0: 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0: 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啊，我醒脑子。
0: 哎，对，是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0: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
0: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0: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0: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3: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0: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2: 好吃真的好。
3: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2: 每个人都吃，
0: 一定要抓紧时间。
5: 真的是吃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家里面有老人家，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到了夏季的时候，容易胃口不好，你可以来吃点这个，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的大组合，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组合，258块钱， 然后呢，我们是今天是一共是八盒，然后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跟家人来分享，饭前和饭后，或者说是其他的时间，下午茶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原来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拿到了最新的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的最新鲜的批次啊，然后给到大就是二三月份左右。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直降了258。您也可以来参加活动啊，或者是扫码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凑单成功之后就不是258了。还有我们屏幕的左边，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辅酶 Q10，对吧？还是鱼油，还是这个 BB12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拿来凑单，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关键是这个东西快没有了，我们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就立刻帮大家备到现货的，我们预约是要等一周是吗？预约要等一周的时间，现货目前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发现现在没有现货了，我要等预约，预约就是要多等一周。所以今天如果说是你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是不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最快明天，明天一大早就能吃上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有两个食物呢，在夏天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一个是豆皮包肉，一个是我们的千张包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用蒸的或者做汤非常的方便。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和我们的黄酱，但是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呦，我就希望只买点黄酱，我那个豆腐皮包肉不喜欢吃。有些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千张包肉，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黄酱。没有关系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各取所需。今天跟我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啊，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味道。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底子的味道，这个面节产地是正宗的，全部都是宁波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海本帮的特色的味道黄酱，我们
0: 也有
1: 也是上海本地的，
0: 当然
1: 所以都是真正的优质的原产地啊，
0: 让大家完全放心。
1: 如果你去到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看一下西区老大房食品
0: 休闲食品，
1: 看一下我们的千张包，就是我们的面节哦。
0: 对，
1: 面节这样子的一包，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34.9元，接近35元。
0: 当然，
1: 好吧，接近35元。
0: 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黄酱，我们的黄酱在我们的官旗29.9元，也得要接近30元。
0: 当然，
1: 反正一个是30，一个是35。
0: 对，
1: 但是今天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价格。
0: 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1、2、3、4、5。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
1: 35
0: 一包，
1: 嗯，
0: 这五包您自己去算，
1: 就是要170多，
0: 已经170。
1: 175，对，我们
0: 109，直接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黄酱有没有？
1: 有，
0: 黄酱也有，
1: 31包，
0: 也是31包。我们今天五袋就是150了。
1: 对，
0: 今天99一包。你说，如果说我这两个都要吃，一起买有没有优惠？有的，稍微给大家打个折，便宜9元，便宜9元。
1: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0: 直接这两个一起带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喜欢吃其中一种的，可以只买其中一种，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肉，
1: 宁波味道，对吧？宁波，我们一提到宁波嘛，就想到了什么？宁波汤团，哎，对吧？宁波的这个叫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0: 对的。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可以的，
1: 在宁波当地也是一绝啊。我们都是手工给大家打造出来的。然后一盒呢是接近小半斤，240克，
0: 没问题。
1: 对，一盒里面有8只，一会儿给您打开看食物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东西，
1: 干干净净啊。产地首当其冲，
0: 浙江宁波，上面看配料。
1: 全部都是宁波阿姨帮您去手工包制，
0: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所有的食品源头溯源
0: 有这食链，直接搜，
1: 这个、
0: 直接二维码刷。
1: 哎，这个非常的放心啊，因为里面包制在里面，你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了，你肉眼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大品牌，要选有溯源的
0: 西区老大房。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猪肉是什么？用到冷鲜肉的猪腿肉，千张饮用水、淀粉、
0: 味精，
1: 然后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
0: 没了，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的，
1: 这个呢是生的，我现在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打开来，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肉也是生的，
1: 对，
0: 这个需要做熟了才能吃。
1: 什么是面节？
0: 你看看啊，每一个全部都是用宁波蔺草来进行结在一起，
1: 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包肉有什么区别？
0: 对，
1: 来看清楚了啊。首先包制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看两个这样子的百叶包肉一捆，而且这捆的全部都是这个宁波当地的蔺草，并且把它捆扎起来之后，我们其实不管你去蒸，你去煮， 对吧？你去烧汤，它都特别的鲜，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没问题。
1: 而且整个我们外面的千张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
0: 可以，
1: 豆香味儿非常浓郁，
0: 当然
1: 都不是用到那种什么转基因豆等等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圈半的这样的包法，正正好好，肉馅儿多。我们的豆这个千张的表皮呢更加的有嚼劲。
1: 我们今天这一盒差不多20元左右，20元左右，然后你看这个里面有4捆，四捆也就相当于每一捆你才花了5元。
0: 的确是的，
1: 这两个你就花5元。
0: 而且关键是你看外面的这个草，
1: 可是你知道在宁波当地一碗面节面多少钱？
0: 对，
1: 16-17元。
0: 的确是，
1: 我今天这样子的一捆两个我才花5元，
0: 的确
1: 是不是很划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宁波味道，
0: 这是我们宁波味道。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黄酱。
1: 对，
0: 黄酱就是阿拉长黑宁紫刚米到了啊。
1: 来，黄酱就是我们上海特色啊，
0: 对的，
1: 产地也是我们上海浦，上海杨浦，
0: 哎，
1: 上海杨浦
0: 就在我们旁边，
1: 对，
0: 浦东路，
1: 地地道道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依旧是干干净净。
0: 猪肉、
1: 猪腿肉、
0: 鸡肉，
1: 然后豆腐衣、鸡胸肉、生姜、葱、淀粉、胡椒粉、味精、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一些调味料之外没有东西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是的。
1: 它是熟的。
0: 对
1: 的。也就是说拿回去。
0: 这个只需要加热，你微波炉也可以，或者热水烫，把它烫热了也没问题。
1: 对，但是
0: 这个就更快了啊。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
0: 带卤带汁的。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冷链配送的。
0: 对的。
1: 全部你回去，因为没有防腐剂，你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0: 这个呢，带汁非常的棒哦。
1: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加热，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来，
0: 好，来，我来帮你拿住啊。
1: 这盘子有点，这盘子有点小啊。
0: 它是带卤带汁，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的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再稍微加热收个汁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其实很简单，这个一包，来，我打开来之后
0: 啊，
1: 我们看一下，
0: 给到大家
1: 个头大小，我看一下啊。一包呢是多少份呢？200克，
0: 200克左右，希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200克，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猪腿肉哦。
1: 黄姜就是用豆腐，
0: 200克四只啊，200克四只。
1: 然后这个豆腐一经过这个浓油赤酱，
0: 哎呦，
1: 里面都吸饱了味道，而且它很有弹性。他们家选的豆腐一都很好哎，
0: 你
1: 知道吧？就很有弹性。你看我拿这个夹子去扯它，
0: 是有点分量的哦，
1: 它都不是一扯就烂的那种。
0: 对的。
1: 然后再看里面的肉，
0: 包的是满肉，
1: 包的还是蛮扎实的，
0: 特别棒哦。
1: 现场拿回家之后，来怎么去
0: 加热就可以了，微波炉也行。
1: 来，
0: 或者放在面上面也可以，放在饭上面也没问题。
1: 这个老两口在家啊，我跟大家说，一人来一碗这样子的面。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的面结，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黄姜啊，这个黄姜。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汤汁，
0: 这个汤汁也倒进去，
1: 我把它拌在面上面。
0: 红烧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棒。
1: 这就两碗面就搞定了。
0: 对。
1: 对吧？
0: 非常的不错。
1: 大热天的时候啊。
0: 58位顾客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黄姜的话，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99块钱，整整的5大份给到大家。那么现在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做到我们今天的面节，直接蒸蛋、蒸虾仁儿，直接蒸一蒸，把它蒸熟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1: 对，你是就是说拿回去，对，
0: 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没有味道，你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蒸鱼豉油，
0: 这个里面也可以做到。咱们今天啊，你看，蛋白质有了，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大豆的制品也非常的不错。打开来以后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不是3圈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整个豆香味儿，你知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面节啊，就是它包得非常的扎实，
0: 正好3圈半，
1: 然后非常的紧实。
0: 你看，
1: 所以你看这个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对吧？包括这个肉的鲜味呀，全都包在里面。
0: 当然了，
1: 而且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颜色，
0: 是的，
1: 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我们只用冷鲜肉，
0: 猪的前腿肉。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说你单买我们今天的面节，109块钱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全部来自于宁波。如果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本帮黄酱，99块钱整整5袋。如果说你要来两个都有选择的话，196块钱再给大家立减9块。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欢迎大家回来啊！现在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的面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宁波正宗面节的做法，鲜肉包三圈半，整个的口感外韧离鲜非常的好，而且全部都是用蔺草来进行打结的。
1: 对，原材料呢就给大家选的非常的好啊，都是冷鲜肉的这个猪腿肉，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其实对于像这样包制就是包制的这些食品，不管是饺子啦、馄饨啦，或者冷冻的那些包子啦，
0: 对，
1: 还是我们的这种啊百叶包包肉啊，或者油面筋塞肉，就是选品牌。
0: 当然，
1: 因为为什么选品牌？品牌的话就是它的猪肉
0: 选料选得好，
1: 猪肉至少你是放心的。
0: 对的，
1: 什么叫放心的原材料？什么叫放心肉？
0: 对，
1: 什么叫放心的品牌？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西区老大房，
0: 没有
1: 问题。然后我们挑的两个味道，因为给大家还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上海产地的，但是我们的面节就是找到地道的宁波当地
0: 的老工艺。
1: 对，宁波当地工艺，宁波当地阿姨，对吧？然后给大家包制出来，
0: 对的，
1: 用到都是传统的宁波面节的这种工艺，
0: 然后
1: 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黄酱，就是上海本地的了。
0: 这个太棒了。
1: 如果有很多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黄酱是什么，黄酱其实就是豆腐一包肉，
0: 对，
1: 但是经过红烧，知道吗？红烧之后，然后就是黄酱，像上海本地南汇啊、奉贤啊，
0: 对，
1: 对吧？就是还是很多。
0: 我突然想到了，要是黄酱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凉面放在一起，
1: 它什么都可以吃。你甚至直接，你就今天中午缺个菜了，
0: 对的，
1: 对吧？我电饭煲米饭有了，我缺个菜，
0: 是的，
1: 我直接这样子化一包热一包。
0: 现在很多人说，
1: 因为我们是熟的啊。
0: 我现在知道一个情报哈，现在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199块钱，我们今天的组合最为可靠。为什么？第一，便宜了9块钱，第二点呢，这两个其实都好吃的。我们今天199块钱，既有5包我们的面节，又有5包的黄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两个都一起带走，再立减9块，如果说自动拎的话，再立减5块，里外里是便宜了14块，对不对？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真的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等于是为大家来做到192，10包料理带回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做汤，还是黄酱直接做面盖面盖饭都是非常的不错，哪怕是添个菜，就像亚玲刚才说的，很方便。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先插队，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两道菜在我们的夏日炎炎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的配菜了，很
1: 方便。
0: 对，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面节，你直接蒸一蒸或者放汤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哎呦，
1: 我前两天家里面烧那个叫什么呀，寿喜锅，就是冰箱里面
0: 放进去也可以啊，
1: 对吧？然后你蔬菜就有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准备一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对吧？
0: 然后弄点青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1: 对，再搞个乌冬面或者是土豆粉进去，好了就可以了，
0: 主食就可以了，
1: 对，
0: 很方便。
1: 你看，
0: 全部都。是宁波令跑炸制三圈半的这样的包制方法，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你收到手，
0: 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240克这样一盒。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旗一盒35块钱。
0: 当然，
1: 你订购大组合，我们今天一盒是19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是有8只，
0: 对，
1: 看到吗？八只四捆
0: ，
1: 不是所有的宁波面节都是我们这样的工艺啊。
0: 对，不是，也有的都是拿令草结的，都是有很多是拿棉纱线结的，都有可能哦。
1: 对，但是你看令草捆在上面，到底是植物的，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一个是好处，它有一个天然的令草的香味儿。哎，
1: 对，令草的那个香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像这种，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只有添加千张猪肉，还有一些调味剂。
1: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烧汤也好，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这个草不要去拆开来，
0: 对，让它自然的香味生出来啊。
1: 因为你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我们这个里面包裹的肉啊、肉汁啊等等啊、香气啊，都牢牢的包在里面，
0: 的确就锁住了。
1: 所以它跟我们百叶包其实是有区别的，
0: 的确是
1: 的，是有区别的。这个特别适合你回去之后烧汤，
0: 对，
1: 慢慢小火去炖啊、烧啊，你不担心它松散啊这些的啊。
0: 当然，
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节。
0: 对，
1: 然后
0: 如果说你要选择我们的黄酱，也非常的不错
1: 哦。这个黄酱哦，东方购物我记得好早之前有卖过，另外一个牌子卖得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就不太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就是做咱们本帮菜，做咱们本帮的零食的，
1: 不是预制菜，
0: 不是预制菜，
1: 就是熟食。
0: 对，
1: 只不过熟食我们帮您烧好了，它冷冻起来了。
0: 对，
1: 你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加热就行。
0: 豆腐衣，
1: 对，
0: 鸡胸肉、生姜、香葱、淀粉、糖、味精、胡椒粉、酱油、盐，没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地道的传统上海味道。
0: 产地在哪里？
1: 杨浦，
0: 在杨浦区，
1: 杨浦
0: 就在我们走路大概15分钟的地方啊，
1: 吴东路，
0: 对不对？
1: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哎，对不对？这个一盒在我们的官旗是
0: 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在我们的官旗
1: 30块钱，
0: 29.9块，
1: 对，
0: 30块钱，
1: 对，
0: 一盒啊。我们今天五盒就是150块钱，
1: 对对对。
0: 选择我们的千张包，35块钱一包，五盒加在一起就是100多块钱，
1: 175，接近小200，
0: 175块钱，接近小2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单个的买的话，可以黄酱5袋99，便宜的，很划算，对不对？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鲜肉面节，5袋109。那么你说好，我两个都要买，两个都要买，再给大家先减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个都要买，先给大家减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的1.99的积分要不要算？相当是192，整整10袋这样的组合。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泡到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午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要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相信呢，现在也到了大家做晚饭的时候。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天天在想，哎呀，做点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呢？
1: 对，
0: 天天翻来覆去，从口袋
1: 哎，
0: 弄点什么猪肉，弄点猪蹄儿，实在是吃的有点厌
1: 了。就春天、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对吧？你还愿意出去遛个弯啦，顺便超市逛逛，顺便小菜场溜达一圈，对吧？你说这现在3伏天大夏天的时候，动不动38-39度的高温，
0: 对，
1: 动不动那个大太阳，
0: 关键是这个不是大太阳就是大暴，40多度啊！
1: 哎，不是大太阳大暴就是大暴雨，那你有时候
0: 现在下大暴雨了，
1: 哎。有时候 不高兴出门，不方便出门，对吧？那你冰箱里面的货要多。
0: 对的，
1: 冰箱里面你鸡鸭什么肉，
0: 对，
1: 什么牛排什么都有，对吧？那你黄酱有吗？
0: 但是得想要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的，因为豆制品啊，富含丰富的这个
1: 蛋白质，包括
0: 同时
1: 大豆软磷脂，
0: 味道又好，
1: 对，类黄酮，
0: 对，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面结和黄酱。黄酱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放在面上、饭上，哪怕单独的放点毛豆再收个汁，
1: 放点毛豆，放点冬瓜，
0: 哎呦，好吃的。那么说到冬瓜了啊，现在一般冬瓜笋干汤，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面结放进去，
1: 可以，
0: 蔺草不要拆掉，
1: 对，
0: 让蔺草的香味把整个冬瓜汤也这个香味勾一勾，然后您喝这个汤真的是很鲜的，
1: 很清爽，清清爽爽，
0: 对的，
1: 有荤有素，还有豆制品，
0: 而且冬天就是这个夏天就是要多吃点冬瓜，
1: 对，
0: 但是你光吃素的肯定不行，那我们今天加点咱们这个千张包肉，其实就是千张包肉，只不过人家是用这个蔺草包的，更好吃。对不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千张相对来说更加的坚韧一点点。
1: 它其实跟我们上海本地的这种千张包肉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它的千张是薄千张，
1: 我们上海本地包的那种是比较偏那种细长条的，
0: 对的，
1: 知道吧？像它这种宁波，宁波这种面结，它的包制方法有点胖胖的。
0: 说明肉量多嘛，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09带走的是5包240克的鲜肉面结。选择到我们今天99呢是本帮黄酱5袋，那两个都要怎么办？199，再给大家优惠9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
1: 这是面节哦，这是宁波面节，
0: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千张包肉哦。
1: 对对，不一样。
0: 很多人说千张包肉就是我自己也会包嘛，我买点肉馅回来自己
2: 你乐意包吗？
0: 包一包。天气太热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啊，包好了以后，我发现啊有个小问题。煮汤的时候，就变成了
1: 不敢久煮，
0: 没有就变成了丸子豆腐千张。
1: 对，就不太敢久煮嘛，
0: 对吧？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整个的面节你久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久煮这个汤汁越吸到这个我们的千张里面，你吃到的口感越好，而且咱们今天千张是薄千张，但是呢，它整个的千张吸味的味道。同时它的整个的嚼口会更好。如果说家里面有咸肉的，其实可以咸肉冬瓜和我们的这个千张一起煮一煮。
1: 你说老两口，
0: 红烧的也可以哦。
1: 老两口在家里面中午这样子吃一顿，
0: 来一顿可以
1: 舒服的呀，
0: 对
1: 吧？很轻松，烧起来又轻松又方便，今天还省钱。今天我们一包核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199块钱是5包黄酱，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一共199，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懂的人已经按下1号键了。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西区老大房你要排队吧？
3: 要排队。
0: 但是西区老大房现在开通网络渠道了啊，很多。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包，也就是鲜肉面节，35块钱，
1: 我们今天
0: 一包
1: 19块钱，
0: 5包加在一起175。
1: 对，
0: 来看这边，选择到我们的黄酱，1包30，5包加在一起150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25块钱。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来，
1: 是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鲜肉面节。
1: 对，宁波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就是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区别的。
0: 的确是。
1: 一包呢，我们是240克，然后8只，
0: 对，
1: 两个为一捆。对，你看像这些。对吧？什么传承啦、手工啦等等的，
0: 全都有的哦。
1: 然后西区老大方听清楚了啊，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产地宁波，而且你看它写的是浙食链，
1: 对，
0: 因为宁波在浙江。
1: 对，
0: 它要是上海的话，就是上海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就是有这个二维码浙食链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非常的靠谱
0: 啊！
1: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0: 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对，
0: 是全浙江的所有的好的食品，我是说好的食品，一定要打这个链的，
1: 对，
0: 一定要打这个二维码的，
1: 你自己去
0: 追溯到位。
1: 对，你自己去扫码，然后扫进去自己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产地正宗的浙江宁波，
0: 浙江宁波
1: 保质期1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啊，
0: 冷冻，
1: 然后
0: 猪肉千张，猪腿肉
1: 啊。猪腿肉之外，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啊。千张，
0: 千张，
1: 你看饮用水大豆，对吧？饮用水、食用淀粉、味精、调味料，
0: 对吧？
1: 食用盐、
0: 白砂糖，
1: 没了就没了。
0: 打开来以后很干净啊，里面就是这样4捆。这样4捆，而且全部都是用令草扎制，1捆2个。
1: 对，
0: 其实老两口1人2个就差不多了。
1: 哎呦，老两口一顿拆这个一盒19块钱，你说，而且你看
0: 我也不心疼啊。
1: 而且你看他做法，
0: 对呀、
1: 煮汤啦、火锅啦、清蒸啦，
0: 可以的，
1: 洗得清清楚楚，
0: 没问题的、
1: 对吧？多长时间？10几分钟，15分钟。哎，都写得很清楚。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东西清蒸，上面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笋干，让清蒸笋干的味道往下渗，这个也非常的好。来，这个我们的咸肉汤也非常的好啊。
1: 你其实这个我喜欢这个里面放点啥？
0: 放点青菜。
1: 现在吃点那个什么那个啥豆苗。
0: 豆苗，
1: 放点那个豆苗，
0: 你就
1: 放
0: 点豆苗。豆苗这儿有，
1: 你就放点豆苗就够了。
0: 我豆苗，来，豆苗，来，有。
1: 哎，我们厨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蛋撇呀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可以。
1: 又有点蔬菜，然后拆个一盒，拆个2盒，我们这样子的面节，
0: 还有一个，
1: 让它小火放在里面慢慢去炖，对吧？
0: 还有一个，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火锅底料，你涮完牛羊肉了以后，再把这个面节往里面一扔，
1: 你不用去买火锅底料。你像我偷懒寿喜锅，
0: 对呀，
1: 包括现在什么冬阴功汤，
0: 有的买的。
1: 你看看我这个夹子，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没有？我们外面的薄百叶，它有 弹性的，
0: 对的，
1: 它是有
0: 很韧，
1: 对，然后它还特别嫩，
0: 对的，
1: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粉红色，
1: 对，淡淡的这种颜色，对吧？肉都是新鲜的，
0: 当然，
1: 冷鲜肉给大家打造出来，没有太重的调味料，
0: 对，
1: 对吧？食材新鲜度够高嘛，
0: 几乎没有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鲜肉面节，109五袋。跟我们市面上35块钱一袋的做对比呢，你就应该我们今天明白今天的含金量了啊。那选择我们今天的黄酱5块钱啊，就是99.5袋，99.5袋。那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30块钱一袋，30块钱一袋。
1: 对，
0: 你看明白了，有含金量了啊，来一起买，再给大家减9块。按照道理，这个加在一起应该是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的1.989元的积分还要送192，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还是喜欢咱们家的双拼组合，那么所以您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192块钱，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
1: 十包
0: 就可以直接来走了。
1: 5+5，5+5相当于10包，你拿回去10道菜了。
0: 对的，
1: 对吧？10道菜了，然后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肉，里面没有什么
0: 都是
1: 素的在里面，没有素的在里面，
0: 都是腿肉，而且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
1: 对，
0: 这个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家常菜，没有必要搞这种猫腻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说它道地啊？首先，鲜肉面节不是咱们上海本帮菜，所以它是从宁波直接过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宁波特色美食。
0: 那黄酱就是咱们上海的本帮菜了，浓油赤酱，一吃这个味道，嗲。
1: 对，
0: 它配菜啊，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配面也非常好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冷面，麻酱冷面，电风扇麻酱冷面，再盖2个黄酱，在这个汤稍微一浇，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呢，它不一样的口感，
0: 对，
1: 对吧？一个是
0: 红烧的，
1: 一个是薄百叶包出来，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豆腐衣
1: 包出来，
0: 对的，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口感，一个呢是熟制好的，对吧？你拿回去加热就可以马上吃，而且是红烧的，本帮特色的味道。还有一个拿回去你愿意烧汤，如果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你就可能烧汤就不太好做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烧汤大家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
0: 对，
1: 你一定要小火慢炖，稍微烧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0: 把它味道吃进去。
1: 对，所以这个面节，宁波面节拿回去是特别适合烧烧汤，什么丝瓜汤、冬瓜汤什么都可以啊。
0: 光买面节是109，光买黄酱是99，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道理应该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再给大家立减9块，相当于是199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送给大家的积分是1.99元，相当是192块钱，10道菜直接送到您府上。
1: 是的，
0: 全程冷链配送，如果说您喜欢，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平时呢，如果说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整道菜的选择。嗯、你看啊，咱们今天放点这个虾。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1: 三鲜锅嘛，
0: 三鲜锅、啊、
1: 对呀，
0: 太棒了呀！
1: 你其实不一定要放那些虾，你啥一定要放什么？像那个之前做三鲜锅一样，放什么鲍鱼啊，放什么的？
0: 教大家一下啊，
1: 你说，
0: 如果是正宗的宁波人或者是杭州人，会放什么？
1: 放什么？
0: 除了这个虾和丝瓜以外，会放梅干菜的根。杭州话叫做梅干菜蒲头，就是梅干菜的根，它不是吸味吸的最多吗？
1: 没吃过。
0: 这个放进去后，这个汤
1: 就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是吧？
0: 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放进去以后，这个杆儿是为了提味的，不是吃它啊。整个味道会有一股梅干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这个汤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倒觉得很适合夏天，对吧？因为夏天
0: 很适合夏天，夏天就是吃这些清清爽爽的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呢，黄酱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你只需要简单的加热，然后盖在饭上，盖在面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那其实那个面节还可以跟一些笋干什么一起烧烧汤，
0: 笋干、冬瓜、咸肉、火腿一起炖汤，
1: 放点榨菜丝，
0: 哎，弄点榨菜丝也可以，放点雪菜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开胃。
0: 喜欢的话，真的是夏天你多弄点汤，或者说是吃点这种浓油赤酱呢，稍微开点胃。
1: 对，
0: 本来你夏天就没有胃口，
1: 对，
0: 天天想着哎呦青州小菜，青州小菜，你人身体受不了的呀。
1: 是，
0: 还是要吃点豆制品，吃点来的这个肉。但是还有最后的十六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99买五包黄酱，或者109买五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了，有些人说只有你们这个地方可以买吗？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有官方旗舰店。
1: 对，
0: 看一下啊，哎，对不起啊，官方旗舰店，黄酱一包29.9元，30块钱嘛。五包的价格就是150，我们今天99就给到大家了，便宜1/3。这个千张包，它的价格34.9元，35块钱。五包的价格就是175块钱，我们今天109，是不是又便宜了接近60多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两个一起买，两个一起买，已经超过300块钱喽。我们今天199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方便，而且配料表和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就是西区老大房所遵守的我们质量第一的品质。
1: 对，我们的面节产地都是宁波的。
0: 宁波的。
1: 对，我们的黄酱产地都
0: 是上海杨浦区。
1: 上海杨浦。然后呢，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面节是生的，生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对，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放冰箱冷冻啊。
0: 对，
1: 我们的黄酱是熟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
0: 所以
1: 6个月也给放冰箱冷冻，也给
0: 熟制品，
1: 对，也给放冰箱冷冻。你看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好吧，配料表也都是很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拿回去之后就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家里面像吃怎么吃啊？就这样子打开来，
0: 直接打开来，
1: 自然化冻。
0: 对，
1: 然后呢，带着这包装放热水里面烫一烫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微波炉叮一下。
0: 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1: 对，
0: 你就带着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是这个食品级别的，你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热一热也可以。
1: 然后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汁水吸进去的怎么办？
1: 对，
0: 放在锅里面再收个汁儿，
1: 对，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底下的话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碗了，一个盘子，
0: 一个盘子，再放进去，
1: 你就把它剪完了之后放进去，对，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少洗一个碗，
1: 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做出来的菜啊，有红烧的，有放汤的，非常的不错啊。
1: 你要看哪个？
0: 哎，我们直接看那个红烧的吧。
1: 这个吧，好。
0: 这个红烧的面节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就是你看像这样子的，就是要慢慢的去炖它，对吧？要烧煮这个入味，所以你看两个这样子用另炒捆起来不容易松散。
0: 因为我记得上海的咱们的做法是4个捆在一起。
1: 上海没有捆的。
0: 用棉线嘛，4个捆在一起的话呢，
1: 上海没有，
0: 有个小问题啊，就容易中间的就容易不入味儿。
1: 对，然后打开来给您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肉。
0: 哎，你看，好吃的，
1: 鲜嫩，
0: 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好吃的，
1: 对吧？非常的新鲜。
0: 外皮已经吸饱了汤汁了，里面还是咱们面节自有的鲜味儿。
1: 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对，
1: 因为好的品牌你能吃到肉香味儿。
0: 的确，
1: 对吧？吃到肉的这个香气，包括肉的这个鲜味。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面节我们今天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自己再来看，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的千张的猪肉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鸡精、鲜大王、 食用盐、白砂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味料嘛。嗯，浙江宁波12月是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嗯，而且有浙食链二维码来追溯零下18度的储存。嗯，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来，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区老大坊的官方旗舰店，29.9元一包买我们的黄酱，34.9元一包买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是接近300多块钱了，小400块钱左右。今天东方购物两个加在一起199元各五包，全部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都是手工制作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不能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这个东西出现的机会不多。
1: 给大家建议啊，直接订我们那个大组合双拼的，因为双拼你可以吃到2个特色美食。
4: 对，
1: 对吧？上海老底子的一个是我们的黄姜，有很多新上海人真的没吃过的，真的没吃过。然后宁波除了汤团。对吧，宁波的我们的这个面节也是一绝哦，
0: 好吃的啊、嗯！无论是红烧还是放汤还是清蒸，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黄酱你就不要再过多的烹饪了、
1: 啊、黄酱是熟的，
0: 黄酱是已经做好的，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嘛。
1: 对，
0: 化冻了以后加个热，然后你盖面上盖饭上，或者是当成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加在一起5包黄酱99，或者5包面节109。当然，你想两个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优惠个9元，109，5个黄酱，5个面节全部都带走。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黄酱来自于上海杨浦区，面节来自于浙江宁波，道地产地，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还有最后的10分钟，0215111-9900。

0: 来看啊，这个黄酱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豆制品脑袋。就是我像你看什么老豆腐、冻豆腐、豆腐皮、千张，我是走不动道的。只要有素菜当中有豆腐，我就不会看。
1: 我跟你说啊，豆制品真的是好东西。
0: 为什么？
1: 我从小到大也特别爱吃。
0: 为什么走不动道？你知道吗？因为它长得像肉，吃起来也像肉。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说每天要吃多少豆制品，对吧？每个星期要吃满多少豆制品？
0: 当然了，
1: 因为豆制品确实，特别是女性啊，电视机前看电视，女性一定要。多吃点，
2: 的确是，
1: 对吧？里面大豆异黄酮营养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2: 大豆卵磷脂，
1: 对吧？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自己去弄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心思啊！你买的谁得你得选肉，对不对？肉弄好再来这个绞肉机
1: 调味，
2: 再调味到再一圈一圈包好，
1: 包好了之后
2: 真的是包一个下午吃一顿饭。
1: 对啊，然后你包完了，对啊，你这个保存不当，你放冰箱冷冻，你就无非拿个保鲜袋这样扎一下，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给大家包制好，
2: 冷链
1: 我们的黄酱，对。黄酱是熟制的熟食啊，每一包200克，
2: 对，
1: 保质期冰箱冷冻6个月。哎，我们的面节每一包是240克，
2: 对的，
1: 4捆8个，
2: 对的，
1: 冰箱冷冻有12个月的保质期，
2: 当然
1: 都是新鲜批次。
2: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大满贯组合吧，5包黄酱，5包面节，加在一起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要送原来1.99块的积分，总共的是192。带走5包黄酱，5包面节，02151119900。

0: 回来啊、哦！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两个人我们都喜欢吃，因为豆制品包肉。
1: 而且今天很多爸爸妈妈很就是叫什么呀？就是特别的精明啊、哦，就是选择大组合，
0: 都是选择大组合的，
1: 对，实惠。
0: 因为咱们今天黄酱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专业的门店网店，29.9元一包，30块钱，千张，也就是我们。

0: 是稍微高，但其实也没高多少。嗯、但是大品牌，人家有
1: 原则。今天还可以哦。
0: 配料表干净，
1: 对，
0: 好吧，肉都是冷鲜肉，都是腿肉。
1: 腿肉。
0: 对，这个黄酱产地上海杨浦，
1: 对，
0: 地道的上海本帮味道，
2: 没问题。
0: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熟制的，
1: 对的，
0: 这个是熟制的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对，再看一下我们的面节。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面节，嗯，面节所有的配料表都可以看，
0: 是
1: 腿肉、冷鲜肉、千张。水、淀粉、
0: 鸡精，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家包。
1: 浙江宁波，
0: 但是
1: 有浙食链啊、哦。
0: 对，但是呢，你包不出我们宁波的这个味道来。
1: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弄个令草，你要么拆自己的草席了。
0: 啊，那不行，
1: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0: 然后你看一盒是这样子的，四捆八个啊、哦，全部都是这样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的。
1: 当然了，
0: 而且凑近了去闻啊，这个味道很清新，
1: 有一股清新的味道。
0: 一个是豆子，
1: 所以用
0: 豆子的清新，
1: 还有令草的香味。
0: 令草的清新，
1: 这个东西你跟冬瓜。花跟笋干再稍微放一点火腿或者是咸肉一起炖、嗯、
0: 对，
1: 就慢慢的炖它2个小时，
0: 是的，
1: 这个汤都变成白色了以后就非常的好吃了，
0: 是的，
1: 很清很清、嗯、好吧，冬瓜最后放啊，冬瓜最后放，
0: 对，
1: 好吧，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刚才看到了一个是30、嗯、一个是35，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单买的99块钱五袋，一袋20，
0: 黄酱，
1: 一袋20块钱不到，
0: 对，
1: 一袋20块钱不到，这是黄酱，嗯，这个只能放6个月，是熟食，嗯，这个是生的，可以放12个月、嗯，但是所有的都要-18度的冷冻，不能放冷藏，嗯，放冷藏是当天放到冷藏化冻，对不对？嗯、来，109块钱五袋，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相当是25块钱，嗯，不到，
0: 是的，
1: 好吧，22块钱不到啊，
0: 但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大组合更划算，
0: 对，大组合才10几块钱一盒，
1: 又给大家减了9块钱，嗯，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块的积分全部都要送，这个五袋还是五袋，这个五袋还是五袋，全部给大家，平均下来每一袋才20块钱，嗯，不到，
0: 不到。
1: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首先第一是来自于戏曲老大房，大品牌品质您是有保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吃到嘴巴里的东西一定选择大品牌，相对来说它的食品的质量，
1: 特别是这种
0: 产品的采购要求更高。
1: 对，特别是这种原材料你肉眼看不见的，不能直接看到的，新鲜不新鲜啊，它是哪个部位的呀，它到底这个品质怎么样啊，那我们就选择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说腿肉一定是腿肉，冷鲜肉就一定是冷鲜肉。
0: 对的，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酱是熟制品，直接家里面加热就可以了，稍微的拿热水或者微波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稍微浓郁一点点的，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放到锅里面，
1: 对，
0: 稍微再收个汁儿，
1: 对，你自己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都可以，但是你要是偷懒的话，我们直接是熟的，
0: 建议你
1: 黄酱是熟的，黄酱
0: 黄酱是熟的，建议你可以再放点其他配菜，像这个毛豆，
1: 对，
0: 哎，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那个面节是生的啊，为什么给大家配面节是生的？你拿回去煲汤，小火慢慢去煲，
0: 对，
1: 对吧？就是烧制出来之后，这个汤头味道也美，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面节还不容易松散，
0: 对。另外呢，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五包黄酱，五包我们的面节，全部都送到您的府上，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块的积分还要送192，10道菜解决了，零二幺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脱
0: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5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我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3两多点。
0: 对，
1: 4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1: 哎，
0: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
1: 啊，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1: 都
0: 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呢，
0: 鳄鱼纹，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 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1: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1: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1: 也是上万一百。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1: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0: 啊，
1: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0: 是
1: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1: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的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得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多框，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他骑马鞋，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塞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德国光脚蛮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5双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搿两只颜色我侪会试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
0: 的。对的，
1: 对
0: 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就是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桑，你感觉哎，没啥，
0: 一是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
0: 上面还
1: 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
0: 对的，
1: 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啊？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
0: 对的，
1: 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啊，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刚眼，哪家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都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焦糖拿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要不99，
1: 两双啊，700多块。
0: 写嘛呀？写
1: 嘛我写。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就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袖子扣的连里箱就会绞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说199，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都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就是弄就一阵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
0: 我有点累，就是给要裹的好像用把力，
1: 对，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对吧？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哈，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
0: 哎，
1: 就这样啊，
0: 哎，
1: 就这个呢，马里香一套，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哎，
1: 就这样，一脚拖，
0: 都方便，
1: 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果的隔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
0: 老
1: 轻松啊，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对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

0: 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的，真的。
0: 我倒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个双就是棕色，
2: 精致，
0: 对的对的，深棕色、嗯。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啊，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 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觉得
0: 办法好啊？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
0: 嗯、
2: 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嗯、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啊、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嗯、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
0: 嗯嗯、
2: 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嗯、内涵
0: 的深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哎、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哎、女士的包表港来鳄鱼纹的包，会的会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嗯、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嗯嗯
0: 嗯、女士的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
2: 啊、
0: 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
2: 哎、
0: 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
0: 嗯，
2: 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就是手工的制作，
2: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哦，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其实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
2: 啊、
0: 男士的阿拉裸牙色，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
2: 哎，比牙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
0: 哎、
2: 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
0: 嗯，
2: 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
0: 嗯，
2: 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哦。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
0: 嗯，
2: 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
0: 嗯，
2: 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
0: 换颜色
2: 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
0: 哎，我不说
2: 两三次的那位
0: 啊，目到底鞋码正
2: 不
0: 正，
2: 对
0: 不
2: 对？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看五十四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也
0: 才加穿了一双36码，是正正好好的，
2: 嗯，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女士，
0: 对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

0: 是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也不赌狂，您挣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对对，
0: 侬讲。我里向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嘛？嘎嘎学啥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他秋天有一双就是，而、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棕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琪琪，可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1: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可以一直穿下去吧？走啊！
0: 对啊，
1: 它没法做，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7。178克，
1: 对吧？
0: 178克，
1: 3两多一点，4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1: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分一下，男鞋女鞋。
0: 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能放上去，能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它的抓地力更强，耐磨度也更好，而且排水率也非常好。所以第四有的去了，我一马上把它起来，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个鞋呢，应该讲啊，199块钱，哎，这个鞋你真的走一点远路。稍微有的时候地铁你赶两步路忙一下错错，你这个鞋底软，你跟得起来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鞋子，
0: 而且嘎
1: 对吧？
0: 不是夏天的，
1: 多舒服啊！
0: 你看是接下来整个秋天能够穿着的，
1: 对吧？对对对对对，你像我穿这个西裤啊、休闲裤啊，都是非常好。
0: 我就觉得除了大冬天可能老冷，
1: 对吧？
0: 你这个接下来的季节都穿得到的，
1: 多轻松呀！一脚蹬的设计，我觉得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和身材的人了，有点肚子一脚蹬，
0: 我刚才。大刚老师刚才说他蹲不下去，我要刚我能蹲的，刚刚我蹲下去起来过得把
1: 塞一了。我跟你可能蹲不起啊，你觉得难过吧？
0: 我觉得膝盖不舒服。
1: 这肚子呢？那有人膝盖不好，你蹲不起，膝盖都受不了。
0: 我膝盖有点
1: 第二点呢，我在肚皮，越捞了。
0: 我刚也是蹲的那么下来，
1: 肚子憋住了吧？
0: 撑着这个起来。
1: 你去绑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要低头吧？你这样一低头，
0: 对，
1: 好了，头再一抬，再一站，一摇，你还不如就这样，哎，一脚蹬。那就这样一脚蹬，我晃了几个头。
0: 对，我家里像我婆婆就是她是这样蹬不下去的，她只能这样下去。
1: 膝盖她不行啊，
0: 对。然后她起来就头晕。
1: 这个鞋实用，真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跟你讲，真好看。家里男士叔叔们啊，包括大哥们，您自己看一下。我说穿鞋到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穿什么呢？皮鞋。你不能再是革呀，脱出来有味道啊，或者闷脚也不好。但是你平常买的都是什么呢？也 musk 或者纯的光皮。我今天。不仅是皮，我在皮上在做文章。第一个文章是哪里？皮上压纹。你看到没有？不是普通的纹啊，这是鳄鱼纹。这个鳄鱼纹若隐若现，有那么一点点。你看，马上格调就出来了，有点英伦男士的那种风格，很讲究，
0: 对的，
1: 很考究的。而且高级感还体现在第二点，做工。你看，全部这里都是手工的马克缝线这一圈。第一个呢，它给你一种手工打造的感觉。第二个，它确确实实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缝线就更牢。第三，转到上面的鞋头上，大家再看一下，它是高出呢，得是立体爷呀，这就是鳄鱼脊背上的脊突的，它有凸起来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厂商不得了 ，SC 这个品牌啊，从普通的牛皮保证品质的同时，再给你做了压纹，
0: 鳄鱼纹，
1: 再立体，再给你呢马衔扣的设计。那这个马衔扣的设计，大家看考究不考究？有金属的这个搭配，所以我给再加上这个大底，你看这个大底哦，这是橡胶 加上牛津的大底，所以它的弯折走起来很舒服，包括前面的防滑以及它很深的这个排水沟，所以呢抓地力以及下雨天行走的时候你更加的轻松，不容易
0: 滑。所以今天男士卖疯了，
1: 199、
0: 今天叔叔给力的199，大家都送爸爸也很合适，
1: 能送
0: 礼盒是的，
1: 礼盒过去爸爸一块699块钱，一块啥个色子？牛皮。好嘞，档次才到了，这个颜色更好看，
0: 心意到了。
1: 今天你只要花199，
0: 是的，
1: 搿双鞋盒你可以拿真的3双半啊，三双鞋盒啊，这个外面买一双，今天可以买3双半了啊。
0: 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元，然后是尺码颜色还可以更换。
1: 对，
0: 女士记住了三个颜色：杏色、米白色、黑色。啊，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1: 39到43码。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来，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鞋子，杏色，我脚上的是杏色，也就是这种金秋的颜色，
1: 好看的，
0: 漂亮。嗯，这双鞋子，你看我今天穿的粉色的裙子跟它能够搭，啊、黑色、白色、灰色基础色不用说了，
1: 是
0: 肯定能够搭啊。然后我一脚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那
2: 你白色更加清新。
0: 你白色，格桑那就好像我印象当中打不动的妈妈给我的许的格桑意思，
2: 老洋气啊！
0: 好像印象当中看他们都穿过。
1: 是、哎，
0: 那格桑子，
1: 这鞋子不嫌多的呀。
0: 杏色绝对不嫌多。
1: 你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
0: 不一样的呀。
1: 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哎，努尔自己去磨坏掉了呀，有擦破了呀，
0: 对啊，
1: 根本就换一双嘛，199块钱。也不心疼吧，
0: 完全不冲突，对不对？像我的话，我是这种衣服如果喜欢的话，黑白两色都会入一下的，
1: 因为对对
0: 这基本是盘活你别的衣服了，
1: 是啊，
0: 对吧？像这个鞋子的话，盘活你所有的服装的
1: 颜色。而且你看它再怎么走，它不会旁边什么折纹呐、啊，因为它本身它的设计上
0: 对
1: 就是给你打褶了。
0: 黑色我都不用演示了，哎、大家自己定，一个是杏色，米白色，
1: 一个是米白色，哎，好漂亮啊！
0: 对，这就是女士的啊，女士的35码到39码，那放颜色啊，裸氧气，
1: 对
0: 对吧？格子杏色，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男士，因为今天叔叔们很
1: 给力。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男士的鞋子呢，第一啊、好看，来我给他看，是要直接演示吗？好，那就穿脱吧。
0: 好，
1: 你看一下一脚蹬的设计，那我今天穿长的裤子，很好啊，那好看吧？
0: 好看的，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鳄鱼纹的压花，你仔细看，它是有几凸的。感觉上很漂亮，而且呢它的底很舒服，哎，很软，对吧？它是橡胶牛筋大底又耐磨，关键是什么呢？一脚蹬的设计，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脚蹬啊，你可以一脚蹬，对吧？你人都不用弯腰，你就这样一脚塞，是吧？一脚穿一脚脱，多轻松呀。有的时候你不用弯腰，头一站起来头一晕，有时候肚子比较大一点约在那里它不舒服。而且我跟你讲，长得是真好看啊，除了我们说牛皮的特质之外，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牛皮的特质之外，你看手里的压花压纹，包括鳄鱼纹的这个压制，包括上面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Nuskaku 你自己说这双鞋子，我说699你都觉得性价比很高，更何况我今天哎才花了199，马克手工马克的缝线没有一个地方它是粗制滥造的，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给你整个打造出一种精致上海男人的腔调。
0: 对，你现在出去买一件无论什么 T 恤啊，买个裙子呀，女士买双鞋子，如果说是200-300的话，那都是快销品牌。真的，我买的这种裙子200多，就是一个就差不多起步的价格。
1: 对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199买到一双牛皮的鞋子，而且还是新品，不是说什么压了很多年的那种库存，是新品。
1: 我们都是有正装的鞋盒给到大家的、
0: 对的，
1: 这个鞋盒呢，你拿出来看，很高级的，它上面的所有的信息也都在啊，699块钱，而且呢，大家看它是牛皮的呢。牛皮，而且699块钱，
0: 是的，
1: 你送给男士的话呢，这个档次它就出来了啊，
0: 对的，
1: 所以想好了，199一双要买3.5双来，对吧？
0: 对，
1: 你看一下你的尺码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39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到39码，
0: 是的，
1: 大换小，小换大，
0: 是的，而且今天199还给大家5.97%的积分，颜色尺码都能够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后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这个鞋子女款男款都卖疯了，199元，
1: 用到的是
0: 头层牛皮，然后选择也多，女士有三个颜色，男士有两个颜色，关键199吧，哎，我不能5.97元的积分，你 APP 下单不是还有5块钱的优惠吗？
1: 就是嘛，又样子又好看，材质又保证，而且呢它整个的做工又非常的考究，关键这个性价比199块钱，能挣了两个您点两杯咖啡点两块蛋糕就这个价格了，对不对啊？这可以赚好多年了。
0: 是的，而且你算上 APP 下单立减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的优惠，差不多是优惠了11块左右。哇，好吧，
1: 真的啊。
0: 对，最后的十几秒时间，加油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 全部是今年九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7: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8: 啊、哦，不管用。
9: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7: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9: 九克。
7: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8: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7: 有
8: 量。就有的时候我
7: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9: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7: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10: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11: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肾。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6: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

0: 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味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2: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2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2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1: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 年过四十哈、啊，就要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哎，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

0: 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2: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2025年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9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1: 是。
0: 好了，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
2: 辛苦，
0: 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2: 这么热。
0: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2: 对，
0: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2: 对的。
0: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2: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我和卫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2: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说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三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0: 是的，
2: 诚意满满，
0: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三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2: 对，
0: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2: 黑色，
0: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
2: 199
0: 买二送一。
2: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三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三件我们的 T 恤衫，
0: 是的，
2: 一共只需要199。
0: 对的，
2: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0: 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

0: 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1: 对，
0: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1: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三伏天，
0: 对，
1: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0: 是的。
1: 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到了三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棉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五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很难受的。
0: 对了，
1: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又是用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给我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七月份、八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1: 对，
0: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下去那个登山，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有去玩了那个白马寺，
1: 是
0: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的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1: 对，
0: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咖喱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
1: 对，
0: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
1: 对，
0: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
1: 对对对，
0: 您老内裤弄出来，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1: 是
0: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1: 小朱棣，透气性很强，
0: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1: 直接干了。
0: 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总就很爽滑的感觉。
1: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巴一样了，对不对？老硬脏了。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亚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亚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笔挺的。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二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0: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1: 对，
0: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1: 是，
0: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
1: 对，
0: 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1: 哇，
0: 你看一下，
1: 真的是
0: 不是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1: 可以，
0: 你旋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1: 哇，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0: 对，
1: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0: 对，
1: 要放松，要什么减龄，感觉全来了。
0: 对的，对的，
1: 是的，
0: 所以颜色也好看。再重复一下，女士的几个。颜色像这个是淡紫色，对吧？
1: 对，
0: 这很好看的这种淡紫色，
1: 是
0: 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浅
1: 色
0: 米色，它叫米 色，对吧？米色，然后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1: 黑色男士也是三件带给大家，我身上这个蓝的，然后灰的，还有这件黑的，蓝的是不是精神？对不对？您不管是在单位里边上下班也好，孩子去面试也好，大学中去实习也好，穿上它都特别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二三。三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 最少是将近148左右、嗯、我们今天三件只要199、嗯、女款也是三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
0: 对，
1: 我自己一件
0: 分享，
1: 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6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
0: 尺码四个看一下、嗯，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1: 对，
0: 150到170斤两 XL， 再加20斤到190斤三 XL，
1: 太好了，
0: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的一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1: 对的，清晰老师，对的，
0: 是的，
1: 是的。
0: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两 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0: 是的，
1: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0: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彼得199元三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个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1: 要出汗的，
0: 对，太黏了，这个汗啊汤汤地啊，
2: 对的对的、哦、
1: 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1: 上海这两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哦、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嗯、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嗯、但这两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的就热起来，
0: 对，
1: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就要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嗯、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嗯、第一印象在哪里？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嗯、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咱们说了不在于好像显得大富大贵，关键要显得干净利落，
0: 对不对，
1: 让人觉得有品位。今天我们保罗彼得这几件 T 恤衫，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上就非常有品位，男士就是这几个颜色、嗯、你看多漂亮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嗯、假如说儿子长得白净一点，对不对？或者说老公长得魁梧一点，穿 T 恤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像这个衣服的话它属于非常经典大方的，
1: 经典大方，
0: 对吧？对，你潮牌衣服可能也有几件，
1: 对，
0: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儿子过得要大大方方的正正气气的衣服，
1: 对的对的，
0: 更加的怎么说，利用率实穿率更高
1: 更高，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上镜头的话也经常会考虑啊，青青老师也刚才说到了、啊、你出去外拍也好、
0: 啊、
1: 偶尔比如说叫我自己假如说是卖鞋子啊、哎、卖什么也好，会考虑到这个衣服的装扮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0: 对，
1: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有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嗯、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了、嗯、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囡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
0: 对、啊、
1: 而且要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两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嗯、女款当中，大家看有这件、嗯、还有包括这个紫的啊，紫色也在这儿，对、嗯、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嗯、大家可以看，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嗯，直接拉一下怎么样、嗯，是不是？
0: 因为它的边襟呢是朱棣网眼，
1: 然后我在这
0: 儿，六角球形，
1: 一吹哦，哦，哦。是不是
0: 超级速干？
1: 对不对？它、哎、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哎、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嗯、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嗯，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后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3整件带给大家、嗯、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嗯、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多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我，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人说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嗯、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嗯，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儿，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嗯、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0: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1: 是的，
0: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1: 对，
0: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1: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0: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款式是一个款式，男女呢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的选择。
1: 对的，
0: 按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穿出情侣装的这个感觉。
1: 是是是，而且现在呢，咱们来说啊，男女定的都非常的踊跃。那关键的呢，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青青老师，有的时候啊，索性啊，
0: 选一个
1: 按照男的尺码
0: 啊，
1: 对吧？因为我们小要穿大，难受一点。男的呢，选男的尺码。然后呢，老婆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对不对？因为女的呢，她很会穿衣服，她有种 oversize 的感觉，
0: 可以搭配
1: 穿自己男友的衣服的这种感觉，就显得大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T 恤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肯定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200-300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对吧？
0: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1: 66嘛，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7月份、8月份、9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青青老师推荐的宾馆
0: 啊，
1: 宾馆餐厅啊，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对吧？
0: 待会儿今天下午2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1: 对，
0: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那么阿拉伯空中当然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1000元左右，
1: 对，
0: 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1: 是。
0: 您罗切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1: 对的，
0: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件就是，
1: 对，
0: 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1: 对。
0: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1: 对，你说的对，
0: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在那个中巴上面，
1: 对，
0: 因为众口难调，我刚四五那缝当熊哎，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1: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1: 对的对的，
0: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
1: 对，
0: 翻下来。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冈男士女士后面的锁头女这个不
1: 给黑尾
0: 纱的黑尾收钢，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修饰。
1: 对，咱们说叫富贵包嘛，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这是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 T 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的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给你看这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那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这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2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而言，我们今天这个 T 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满你心意的，哎，看到吧？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对不对？这个地方你看。非常好，你久洗不变形的，久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 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
0: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啊，这件 T 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的棉麻丝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件衣服这个手感会非常的好。
1: 对，
0: 再加上它这个编织工艺啊，一般的针织衫就是上下针嘛，
1: 对，
0: 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工艺，
1: 是
0: 朱棣网眼在夏天一定要穿，就特别的凉快，
1: 对，
0: 透气。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找一些比价的资料来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都是两件的价格，两件358，一件多少，一件就将近160左右了，这个两件优惠一些，两件157，一件的价格也在将近120多块钱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1: 对的，
0: 啊、所以说这是女士的四段尺码，
1: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0: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了。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裤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干净净。
0: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1: 对，
0: 庄重，
1: 对的，
0: 正式，
1: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
0: 对
1: 不对？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0: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根本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1: 对
0: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1: 是的，所以说。说啊，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
0: 是
1: 不对，把握住啊，199。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4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束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束在你的裤子里边，第二波的刚啥肚皮叠出来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桑蚕丝。
1: 是，然后我在
0: 这边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动，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吗？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啊，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后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啊，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购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个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头多拍一些，他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都花钱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噱头哎，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0: 是的，但是平均到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1: 60几块，
0: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一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一件黑色。
1: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
0: 是的，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leave it's your mom. Whoops. Loose my lips, loose my lips, yeah. That's karma. 哎呦，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
0: 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我理想啊，日天呀，这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告诉吧？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我出了汗以后，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阔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然后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 2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 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110到130 L， 像我今天还穿了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50到150 XL， 150到170 2XL， 或者你拍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LV 这种大品牌，这种颜色。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对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
1: 对。
0: 那么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经典的呀。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精神。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
0: 没有。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子飞起来就扎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还有四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的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戴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了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消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消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九洗九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内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两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0: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
1: 黑色
0: 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
1: 对，
0: 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1: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0: 是的，尺码最后再给大家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10 cm， 110到130 L， 130到150 斤 XL， 150到170 斤 2XL， 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1: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0: 是的，
1: 对吧。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 19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1: 太好了，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加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配料多高档啊！
1: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了。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得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1: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
1: 换到
0: 哪一位置？
1: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件
0: 二，
1: 对的，五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
0: 都
1: 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对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3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0: 是
1: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0: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85、90、95、100四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 要往190斤。
1: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80B，而且虽然是80B，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0: 的
1: 啊，总共5件218。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0: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呢也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问题。
1: 对对对的，而且前扣式的，然后再加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瓦塞伊，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遮遮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0: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 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它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1: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他虽然说很大，但是他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
0: 对，地心引力啊，
1: 对，他还没有生过孩子，他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我这款内衣穿好之后，他的副乳还是给他推进去的。
0: 对的，因为我们侧背的地方是加宽的。
1: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0: 九十六的棉，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去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1: 好像，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昌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0: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昌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1: 是的。五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三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0: 你想
1: 搭配服装，
0: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人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1: 很扎的，
0: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厚海绵的。
1: 是的，
0: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昌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斜扣上。
1: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0: 对。
1: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就好
0: 怪怪的，对吧？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1: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0: 对的，
1: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0: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1: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0: 对，
1: 几块钱。
0: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记。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1: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0: 调整啊，
1: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0: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1: 是
0: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1: 对，
0: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1: 有点像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0: 对的。
1: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 哦，100B 哦，尺码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哎，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2: 不勒子不勒子，尴尬了呀！
0: 你尴尬
2: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的，
0: 对吧？
1: 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其他的大胸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对对对，白色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是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部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把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啊，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的宽度，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安纶，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背？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李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背，哎，什么叫跑背？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
3: 三昌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昌的内衣。三昌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昌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昌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昌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多年前去看了它，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全都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踩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
1: 不出来了。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们今天是满满的三加二，五件离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
1: 件，五件哦，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一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那一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青青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哒啦弄森啷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
1: 对，
0: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
0: 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5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
1: 升温了，升温了，
0: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5月份、6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1: 对，
0: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蚊虫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是给女生、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2: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2: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江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C 罩杯还是 D 罩杯，像我模特属于 D 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5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1: 暑假
2: 7月份暑假，8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0: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2: 还有你知道吗，
0: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2: 很扎眼的，
0: 上面恨不得是5颜6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2: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0: 说很、这个、是灰紫色，
2: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0: 对的，
2: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0: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的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3件加上2件，3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2个颜色是随机送给
2: 大家。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0: 是的，
3: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
2: 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0: 是的，
2: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0: 是，
2: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0: 听说瘦了、嗯、
2: 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0: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2: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0: 对，哎，
2: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0: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2: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0: 是的，
2: 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2: 马上断码了，
0: 颜色不会断。 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2: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0: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2: 对，八五 B 要抓紧时间，九五 B 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0: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气021511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很多人说我到悉尼澳大利亚去旅游啊，好像就是官方推荐的。是的，在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这个是悉尼所官方的推荐的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
0: 对，
1: 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0: 对的，
1: 包括在后续啊所有的上海进博会当中，我们这个品牌也同样每一年都会去参展
0: 的。对的对的，连续参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1: 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嘛。
0: 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1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1: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但是并不是每个品牌都能够获得这个袋鼠标的，它只有得到官方的认证才能够像澳大利亚的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来出口做进口，对吧。另外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0: 是的，
1: 还能够说到抗皱啊。
0: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0: 对，
1: 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来使用。
0: 因为羊胎素里面的这个绵羊脂，它这个绵羊脂啊，这个脂油脂跟人体的油脂非常的接近，
1: 它有蛋白质、氨基酸，而且我们做到了水解性，
0: 所以很好吸收。
1: 优点是什么，它是可以帮大家做到这种细胞活性更加强，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皮肤。
0: 是的，
1: 那关键问题来了，都说好，
0: 价格
1: 也知道好，
0: 是吧，是，
1: 哎，我们没破价，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观众成功订购了，
0: 老观众在复购当中。
1: 我要说一下，青青非常喜欢逛九光，所以这个价格由青青来说好了。九光多少钱，
0: 太熟悉了，在九光的地下超市，你有机会地铁过去的话可以去逛一下，你能够看到香纳露尔，然后它有不同系列的绵羊油，那羊胎素就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端的，应该说也就是最贵的一个绵羊油了啊，因为含有到羊胎素可以抗皱，是128块钱一瓶。
1: 一罐，
0: 那两罐呢？两罐就是已经128乘以2，250左右，
1: 258，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啊，来128一罐，再128一罐，
0: 对，
1: 这个是九光的价格吗？
0: 是的，
1: 我做209，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0: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1: 来再做加赠。 哎，做了加赠以后，我感觉啊，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0: 成双，
1: 成双，
0: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1: 全部
0: 罐。
1: 四罐，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做到209四大罐。
0: 是的，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我们现在是209元，
1: 折上折嘞，对吧？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我今日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0: 是的，
1: 在直播间
0: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1: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0: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中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1: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0: 现在
1: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来来来来，阿姨做汤嘅不得假噶，来，那那是汤嘅，是汤嘅，哎，汤嘅，汤嘅，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踢过，可以讲我踢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5: 哎，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十一，
5: 我也买，
0: 舒服。
2: 十一啊，
4: 而且
2: 十一啊，
5: 老灵了，
2: 不像有种有台湾的在哪里。
0: 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1: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属于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奈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0: 对的，
1: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0: 是的，
1: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哦。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九光买的话，因为九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1: 对，进口
0: 商超都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干一饼干都贵，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1: 对的。
0: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1: 对的，
0: 羊胎素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抗皱。
1: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晶晶认识。
0: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1: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0: 对的。
1: 而且香奈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奈露啊，
0: 是的，在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1: 不做歪美的，
0: 不做
1: 任何歪美的啊，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10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0: 这是2004年对吧？
1: 2004年的8月14号，
0: 巧了，
1: 特别巧，
0: 就是今天，
1: 就是今天，就22年前的今天，
0: 22年。前的今天，
1: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 亮。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0: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没变，
1: 对吧？
0: 也还是很紧致的。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紧致就是侧面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言承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20几年前和30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
0: 羊胎素，
1: 羊胎素的蛋白质啊，包括这个氨基酸呀，涂抹在皮肤当中，它能够让我们的胶原变得砰砰砰。而且你看我的皮相骨，我以前也不是属于那种胶原蛋白特别圆润的脸，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垮哦，没有垮哦。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这个月刚47，可以说吧，47。
0: 天哪，你就说你8几的不就好了？
1: 我是这样的心态，
0: 80对吧？你是？
1: 对，我就是41岁、42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我40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46之后，你就会慌了，
0: 你不要报数字，一报数字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
1: 不是青青跟他
0: 差，我跟他差不多大，一报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像你以后出去减10岁报，把那个数字加12。对吧？一轮生肖，
1: 那香奈露儿要用起来。
0: 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1: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他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了。
0: 对，我跟他一样。
1: 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人说立秋之后我就想用了，
0: 是的。
1: 那我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绵羊油虽然有个油字，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
0: 不一样，
1: 油而不腻，
0: 对。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然后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1: 对的，把水分带走，
0: 所以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0: 对，
1: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E、维 E， 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的1月10号。
0: 2029，
1: 因为我们这一批2029年，我刚才说多少了？
0: 19。
1: 哎呦，这个你领赌了，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数字要记，知道吧？
0: 对。
1: 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因为那边就是羊制品特别好。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剪羊毛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
0: 手晒的有很嫩，
1: 手很嫩。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
0: 对，
1: 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
0: 的，不就是我们要的吗？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10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洗完手都要用它的，因为算下来才50几块钱，然后它是120毫升，一般的面霜是50毫升的，而我们是1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
1: 对的，而且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哦。
0: 好，
1: 今天是反季，
0: 对，
1: 所以外面买128元一罐，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2再加赠2罐，主品送主品一样的量。总共4大罐全部带回去。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才50几块钱，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6: 那我就把那娘讲，我侬今朝去脱手啊，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0: 到搿
6: 种秋冬的辰光没。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7: 干裂，
6: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伐？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3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8: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
9: 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7: 不油
9: 不油，
7: 对吧？
8: 腻
9: 对吧？对的，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6: 老
9: 很拒绝的。
8: 对对对对，
9: 所以
8: 我跟侬一样，
9: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7: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脱了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10: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11: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呢。
10: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2: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
7: 个，这是个好东西。
10: 真的是，
7: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0: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6、7、8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4，除下来是
1: 60209209。今天是
0: 没想到
1: 特惠，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
0: 是当划算。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2: 对的，
0: 它供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的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再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记得跟天气子比它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照，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天气这种风吹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
0: 对吧？要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挠，开始抓，开始痒。
0: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2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伸过都走起来了，就重的。那你磨好之后啊，你大腿上那个皮肤啊，像我全身磨好，这皮肤就很
1: 嫩嫩的、软软的、
0: 弹弹的，对吧？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前江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0: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1: 还有薰衣草。
0: 对，
1: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0: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4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9000。
3: 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4: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来。那去烫的，去烫的，烫的，烫的，好，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5: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
6: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个一定要买，
4: 适宜，
6: 我也买，
5: 舒服，
4: 适宜啊，
5: 而且，
4: 不腻啊，
6: 老灵啊，老灵，
4: 不像有种有擦不掉，我在哪里？
0: 这罐我们每一罐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4罐原瓶原装进口， 盒身上面会有三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四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啊，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林的照片。
1: 晶晶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晶晶认识很多年，20多年。
0: 我们刚刚在算，
1: 一直
0: 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1: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0: 是的，
1: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鹏嘛。
0: 对的。
1: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0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0: 没啥比胡，
1: 没啥比胡，
0: 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
1: 都是红的，
0: 它不变的。
1: 大家看，
0: 我给它放大一下。
1: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
0: 有没有什么变化？陈小春我都没认出来。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1: 没有。
0: 刘若英都变了，你没变。
1: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0: 再看一张，
1: 来再看一张。
0: 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那麦克当拍的漂亮了，
1: 任贤齐，
0: 好好看哦。哎呀，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
1: 没什么区别，
0: 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1: 就是下颌线，
0: 它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1: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0: 对，
1: 然后这张
0: 太明显了。
1: 我当时采访，
0: 这是几几年的时候？大概
1: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0: 20年了。
1: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0: 他大概刚刚拍好那个。年轻
1: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
0: 现在这是2026年拍的吧？
1: 对对对对，
0: 格兰奥德拍的。
1: 对了，桑念雅，顾桑念雅，
0: 陈瑞雅，哎，
1: 迈入奔五的年龄的时候拍的。哎呦，然后来这个侧面的位置，下颌线的位置，对吧？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很多的护肤品，20几岁的女孩子可以用。
0: 你把这张放在对吧？旁边或者哎，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1: 来，
0: 这张，
1: 来，
0: 这张跟任贤齐的啊，
1: 好，你放任贤齐啊，哦，
0: 来，没有，把你放放大，
1: 啊，放放大，
0: 是不是？哎呦，你看，
1: 来，有没有变化？
0: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年前，
1: 真的是20几年。
0: 20年前，啊，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1: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0: 那么阿丽娘，你都20几年了，
1: 20几年了，那么大比呀，
0: 那么大太大的变化。
1: 因为晶晶，我跟大家讲，
0: 我比他更努力了，
1: 他比我对，我刚想讲，打好就已经2个钟头
0: 到1个小时，我1个半小时每天，
1: 弄他
0: 啊1个半小时，
1: 对吧？但是我跟侬讲，晶晶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奈露尔的普通系列。不是很有用，这个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0: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他跟我说2个字抗皱，哦，对吧？
1: 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0: 报告什么？
1: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对吧？我们没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奈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香奈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10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0: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姐姐
1: 了。对吧？我不能够再叫。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10多年来你也看晶晶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特惠，
0: 从脸到全身都能用，
1: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4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绵羊油有个油字，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轻轻给大家
0: 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脂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1: 对，
0: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 Q 弹 Q 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的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1: 对的，
0: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
1: 油而不腻。
0: 对，
1: 青青不是抹手背吗？我发现在整个手部当中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哎，看得见吗？
0: 比较多
1: 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就是也不用多吧。
0: 虽然你看这个是派从脸到手啊，理应是手要保养老好，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的。
1: 我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哎、
0: 对呀、
1: 啊，对吧？你看，
0: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1: 看到没有？
0: 我不买别的护手
1: 了。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在有了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0: 对吧？很
1: 舒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皴皴的。不是说嘛，黏的手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0: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这个成分。全脸抹好了，身上也抹一点。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抹好了，你戴戒指也
1: 好看，都好看，
0: 否则弄个这手伸上去对不啦？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
1: 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
1: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超市久光超市128一罐，四罐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不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在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那么后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的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了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哦，阿拉囡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化妆品拨我用用，我才觉得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哈哈，年纪轻了
7: 啊，
8: 年纪轻了，
7: 好可怜，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
9: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的。别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就是管个次数。
0: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4罐的一个囤货装啊，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久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领饱了
1: 对
0: 吧，拿来做一个特惠。
1: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青青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 的。我发现秋冬季节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更上高的。
0: 对的，
1: 它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还抹身体。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哎，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50-60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0: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1: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心疼，我说你这个在久光看到一瓶128，侬到了东方购物，如果是这个才50几块，老现在是50几，老早60几，
0: 对的，
1: 对吧？以前不是反季特惠，
0: 侬算呀，是一时15-20就50块差头呀，50块，
1: 加多一罐嘞。
0: 对的，我们是120毫升的
1: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对吧？30ml，
0: 一般的面霜都是50，
1: 对不啦？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这手机毛你像我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八达， 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挖了开心哦，再来擦，
0: 是的，
1: 正宗薅羊毛来撸撸擦擦，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晶晶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0: 可以用起来的，
1: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0: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1: 我想了一下，四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0: 是的呀，
1: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自己一罐，
0: 对的，
1: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四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0: 是的。
1: 但是，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0: 对的。
1: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0: 是。
1: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澳大利亚。
0: 是。
1: 一看成分，羊胎素。
0: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0: 那我就把那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0: 到搿
10: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或者手或者有豁口哦。啊。
11: 干裂。
10: 对个，或者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7: 讲用搿瓶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4: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么的，
11: 它
4: 不油，
11: 不
7: 腻
4: 对吧？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是很拒绝的。
7: 对对对对，
4: 所以
7: 我跟侬一样，
4: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来来来来，阿姨多脱眼不得讲啊，来，那先脱眼，先脱眼，哎，脱眼，脱眼，
12: 谢谢啊，
4: 哎，好，
12: 谢谢。
4: 这个是我脱过。可以让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搿个叫世博会，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5: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6: 哎，哎呦。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4: 色一，
6: 我也买，
5: 舒服，
4: 色一啊，
5: 而且，
4: 不腻啊，
6: 老灵了，
4: 不像有种有擦不开，我在哪里？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6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3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1: 心疼了对吧？
0: 这罐抹好，带回去
1: 。
0: 120毫升。
1: 对对对，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
0: 箱
1: 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0: 哦，对的，
1: 对吧？
0: 发过的。
1: 员工奖励啊，
0: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卡有了呀，
1: 打了宝了呀。
0: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1: 好用。
0: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这几点很重要。
1: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40-50岁之后，30-40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撸撸了。哦，觉得
0: 那这20岁人家都开始啊，都开始保养
1: 了。就关注了，
0: 不是我说现在女孩子20岁就开始注重了，18-19，
1: 20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要保湿。但是30-40岁之后，
0: 皱纹了，皱纹了，
1: 你要注意了，
0: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1: 对的，我们香纳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话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0: 当然，
1: 对吧？
0: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1: 对呀、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0: 对。
1: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 可以涂抹起来啊。
0: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 A 四分钟。
1: A 四分
0: 钟，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裤裤格子啥呢啊？
1: 格子啥呢？
0: 格子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20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1: 音乐前线。
0: 音乐前线，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1: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对吧？
0: 这都是真的，
1: 发型不一样。
0: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1: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啊，巧娃。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0: 对，
1: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0: 然后这张，然后
1: 这个。是下颌线，
0: 对吧？
1: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0: 对，虽然你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理应人在现场，对吧？
1: 不不不，
0: 就是
1: 啊，姐妹们绝对没有
0: P 图的。
1: 我对第一我不会 P 图，
0: 20多年前，
1: 20多年前
0: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特别相信，因为
1: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0: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1: 对，青青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0: 手机用得一塌糊涂。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0: 开心，
1: 对的。开心。
0: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09，
0: 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1: 对，2009，就是本来20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青青刚才反击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09三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0: 对，
1: 再加码，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四大罐，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最后两分钟的同货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路啊，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改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
0: 对
1: 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煤窑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旺季。
1: 忘记了，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路尔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